0: 去去，就后来给我抽中了，15000颁给我，他跟我说诶，我们哈、慢慢花，慢慢花。我当时不懂意思哈、后来我还是把它接受。后来以后，真的，后来我买那股票哈、大概7、8年，说曾经跌到一半了，我还是没有放手。后来涨了10倍，我说师傅讲的真是慢慢花，我还是花了，谢谢师傅。
1: 所以讲师你很有法缘呢，那时候来到仙佛寺，然后墨宝马上老祖就答应要给你，
0: 对对对，
1: 然后后面保佑你很稳定，
0: 嘿，谢谢。
1: 对，老师，我们现在要开新班，然后呢，一定很多朋友很有兴趣，他们可能会想说，哎，易经不知道会不会很难呢？老师会怎么教？讲师你觉得嘞？
0: 哎，其实不会呢，师傅讲的哈，易经就是变化，都是那个立场变化而已，交换而已。啊，你不要把我想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人要教我易经，那时候我也不敢去学哦，觉得好难哦。我现在接触的，我现在一样，哎，不是，怎么这么简单？然后我学不好，那个老师以前是圆通禅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1: 大师兄，
0: 他也不会说啊，你不会那个不会骂人，慢慢来，慢慢来。你只要有心就学的话，可以学得很好，没关系，学不会你只要懂就好，记不起来，关系你只要懂就好。听得懂就好啊，不要怕说记不起来啊，我就很安心。好，这边写写写下去，今年是25年了。
1: 哇，25年了哇！我们来学易经吼，就是给老祖保佑，给
0: 就说
1: 天
0: 平
1: 神
0: 安，
1: 保佑，
0: 接平安回家，
1: 对，
0: 真的接平安家。嘿，我曾经我在家里，那时候没有热水器，是用烧瓦斯烧开水在洗澡，啊，我家是透天厝。啊，我忘了，好像没有关注，怎么忘记？哎，后来醒的时候，哎，对，我在烧开水呢，然后下去了再看，那个水刚好干了，啊，蒙蒙的啊，也没有，就是因为什么没有水，哎，我也没有煮东西，所以也不会黑掉，是干干的，刚好这样温温的，哎呦，我说老祖保佑，老祖保佑，
1: 哦，好险没有发生意外。对，老祖都会提醒说，哦，有事情。
0: 还有一次哈。我儿子在楼下开那个修理汽车哈，啊，他在插电，他在充电，哦，睡2楼，他们睡3楼，哦，睡，哎，怎么闻到有一股什么味道，奇怪，哦，我就要下去，哎，什么都没有电灯，有停电吗？我就摸摸摸下去，哦，下面跟那个，我叫儿子起来，儿子刚拿灭火器去灭，
1: 哇，
0: 啊，真的是老祖保佑，
1: 哦，好厉害仔，
0: 好的保佑，啊，我真的很感恩老祖。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哈，开示我们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宗教修行，其实就是请天神来给我们加持护佑，所以我们家里都会很平安。
0: 对，师父讲的哈，不虚，没有骗人，真的是这样。
1: 是，讲师，你有没有什么案例跟我们分享？
0: 案例很多了哈，你刚刚讲的宗教，对不对？啊，就是讲说，听得进来讲了哈。我有一个学员啊，他要他朋友来问事情，他是在新竹上班啊，他想要换工作，在私人工作，想要他妹妹在那个什么公家机构，想要换个工作，啊，问说能不能有这机缘去上那课，上那个班，结果普及好像没有。我说哈，这样好了，如果你信我们的话。你就好好的诵《天德经》，啊，你跟老祖哈许愿，你要诵几部，啊，看老祖让你能够满愿。就他自己，不知道他一下发说一天要先诵50部，我就吓一跳。老师，我跟他讲，我知道这样不可能。我说，啊，跟你讲哈，你如果诵不到50部，你不要担忧。你只要说哈，按时工作，按照什么，哦，你没有贪心，没有去玩就好了。按这样算哈，老祖一定会给你。满人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 2723742049，2723742049。

0: 结果送一送，那个荔枝说只要取一个，他是好像是口试第一名，那个笔试第二名，刚好就跟另外一个搞相反，说怎么办？又在问我，我说你要继续送，继续送应该可以哦。后来他妹妹就抢办，我就跟他主管讲，建议说两个人都录取，其实公家机关不可能这样子的，就求饶住，老师说可以的，你可以的，没关系。后来就两个人录取的，他好高兴的感谢老子，所以送天德金真的是那个消灾化解，能够满你的愿。
1: 是真的，老祖很慈悲哦。哎呦，我们只要有诚心，好，诚心发愿诵经，而且要去做信愿行，
0: 心愿行，对，
1: 嘿，老祖就会很慈悲，满我们的愿。
0: 太高兴了，
1: 真的。
0: 还有一个例子哈，是我辅导一个养护器，他在做做吃的，做一种外国人的小吃他有一个朋友，他会易经，可是他要找地点，他不会会风水，他就来找到信就来找我，跟我讲，我说你这样子好了，你把你要找的地址先抄给我，我先来占卦，这个行不行？这个行不行？再联络。后来好久都大概半年都没有消息，我说你是不是你的价钱太低了，所以找不到？后来说。那这样好的了，你来跟老祖保问老祖的事情哈。结果他就跟他说哈，他说他本来一斤6万块要租，6万没有，再7万没有，他8万就要有。我说那你就找老祖的话，然后他自己又接着说，我能不能更详细一点？我可以在东区找找店面吗？我说可以，我就缩小范围。他说我能不能在中央路附近找店面吗？是老总要当然可以，他好高兴的，再去找一个店面，然后一张卦，有财哦，有财哦，我说好，这边可以，然后他就去问，他8万8，我说没有关系的，8万8，老师带你就可以，你看应该会那个会加持你，然后他又后来又第二次再问说，因为他要那个装潢嘛，大概300万。就说，然后说，我说300万能不能在3年把它挣回来？他就答应他，挣回来。后来更有信心。就做。后来做什么？你在排，不是在吃饭嘛？外面排好好的，要2轮才吃得完，才能够把它消化完毕。他说我要不要再扩建？因为还有3楼嘛，这不增加什么设备什么？我就问老祖，我说不要随便那个。我说不行，不行。我说那不行，那算了。他就这样，就是让客人等就对了啦，就让客人等。结果刚好遇到第一年、第二年，对，结果他3年以后挣回来了，钱挣回来了。好，然后刚好遇到疫情，所以就还有他没有再扩大投资。老师真的很慈悲，该赚就要赚，该收该停就要停，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好棒。
1: 这个路老祖都帮我们铺得好
0: 对，
1: 好，
0: 好好的，
1: 对，不用担心，嘿。
0: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还有他后来，他要去开发东部，他要去台东，他说这个就留给他的员工去发展。那我说他赚够了，也给员工发展，就转手给他的员工。他去东部的时候，又要去买房子啊什么的，又来找我，我说好，你去看一看，把住址给我。可以的话我就可以。后来占了三家四家，找到那个卦好好啊，青龙得位
1: 哦，
0: 好好哦。我说这个大吉大利没关系，他就买了。现在在台中发展，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很努力，也是很信老祖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新竹教室哈，他有供养一对那个什么。长明灯了，那长明灯，
1: 是，
0: 对，有就说他要供养神桌，你知道吗？我说那好。

0: 哦，那就你去看看嘛哈，他已经订好了哈，还没送来呀。后来那个圆朝法师说，信用教室不要再租了。我说怎么办？已经订好了。我说你跟看看能不能取消，以后再跟他买。还有那个老板也很好，就退他钱呢，回来就这样子。
1: 是，
0: 圆满现，我就坐在台东发展，我很高兴，
1: 是，
0: 我那辅导成功。而且这双哈，他要找员工哈，又找我卜卦。那我说这个员工会听你的话，你就找他没关系。啊，这个员工怎么样？哎，他说好准哦，好准，真的是，好准好准，要可以割啊。
1: 真的真的，我们用易占卦，
0: 对，用
1: 真
0: 占
1: 的是
0: 卦。
1: 太好了。
0: 对，
1: 凡事皆占，什么都可以占。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真的是，老祖不骗人。
1: 对，对，真的神不欺人，不骗人。对，我们自己学用易的方法，学起来，学多少算多少，因为老祖出卦给我们，会让我们看得懂，会让我们知道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如果各位还没有觉得自己学卦没有学得很好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可以问老师，老师都很乐意的来帮忙。
0: 可是要有一个前提哦，你不可以问你的朋友，你可能问你自己的那个什么，你的亲戚、你的自家的人，你不能问朋友，不能要到他自己来问，不能隔空，这个要注意哈，不然话传话会传错的，
1: 是，
0: 对，这样子
1: 是，
0: 求到
1: 是，
0: 了嘿。
1: 是。
0: 还有一个例子哈，就是文昌笔的事，有一家人哈，他有生他三个儿子，那两个是有两个前面两个是双胞胎。啊，很会读书，啊，现在在，就是在英文补习班补习，啊，他要考什么？什么证？什么？是，
1: 考多益，
0: 不是，
1: 还
0: 就是
1: 是
0: 有一种什么什么检定考试是吗？
1: 那全民英
0: 全英
1: 检？
0: 检，嘿，是考试。然后说自己，说妈妈也可以来念的，啊，妈妈不收钱的，啊，妈妈是不是没他那么好？啊，说啊怎么办？一样挺没面子的，小孩子读这么好，我说那你。那我跟我去求那个文昌笔要不要，在那个三宝寺后林那里，今天一起过来哈，一起去哦，然后老祖给他文昌笔哦，我说好棒哦，文昌笔很不容易得嘞，就求回去，然后那一天那一次考试，考得比那两个孩子还要好，哇，
1: 哇，
0: 开智慧，智慧开了，
1: 真的，
0: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文昌笔啊，还是念经啊，还是。什么是易经风水，我们都要用到，所以一定要学易经风水，宗教我们都要学习。这是我先生家的三宝，
1: 维新圣教妙法太 多
0: 太
1: 太
0: 多了，我
1: 多
0: 讲
1: 了。
0: 不完。像什么，像说这个，这个我跟这一段我也多少讲一点哈，补充。
1: 妙法普
0: 对，
1: 传。
0: 要补充嘿，还有这个，这
1: 阳
0: 是
1: 宅
0: 我
1: 风
0: 们
1: 水
0: 讲的
1: 学讲
0: 小
1: 座，
0: 阳宅，这很实用这名字都很实用多讲一个例子的哈，我们风水学院有一个那个，等于是个教授了哈，名字忘记了，他是在下探，他是在学什么？有什么宗教方面的？然后他公公要找房子了哈，找到又要跟他讲，跟媳妇讲，你知道吗？我这房子是参考这个哈，参考100多房子才找到这一个房子。
1: 对，是，
0: 他说："那个就是我们住的嘛。"
1: 是是
0: 我说
1: 是，
0: ：“
1: 对
0: 太
1: 对
0: 高
1: 对，
0: 兴了，
1: 是，
0: 所以找房子这一本很重要。我
1: 对，
0: 看什么方向啊什么的，你像上一个禅华语的哈，就是住的华语。你如果家里不平安，看到后面有什么前面有什么挡住龙边有没有高一点五边有没有昂头，这个都要注意，这是很小的都要注意。"
1: 是。
2: 梵净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0: 我们师父的功德力、威德力太大
1: 太
0: 了。
1: 大了。
0: 你看，一本小小的这个样，在风水学讲座教我们基本的风水法则，都容易，都很容易懂，也容易看，也容易去读，也容易去印证，帮助太多
1: 他们
0: 人
1: 很白
0: 了。
1: 话，都很白
0: 对，又
1: 话。
0: 很白话，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在新竹市东区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元恩讲师的开班资讯哦。我们再请元恩讲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开班地址啊、电话这些资讯。
1: 好，新竹市哈，东区哈，中华路一段160巷2弄3号啊，电话是09305821880930582188，谢谢。
0: 我们元恩讲师跟师父结缘很早很早，对不对？
1: 90年到现在，
0: 真的。
1: 25年，今年是第26年。
0: 是，
1: 然后有时候想一想，这一路走来真的很平安啊。虽然说不要说大富大贵了，平安就好。然后想我的儿子哈，他曾经发生车祸，2次严重车祸。哇，我说好那个啊，还好。可是哈，第一次是怎样？他路上的时候啊，车子好像抛锚，抛啊，他不懂，他就刹车，他翻筋斗，筋斗以后，还好没有四脚朝天，是刚好正面，他都没有受伤，他旁边那一个受伤，哦，好紧张哦。其实那一次哈，我有一个前兆，我们家里的那个什么。是神明炉化炉还是什么化炉？还是那个竹间化炉？我那时候还没升讲师，还不太会，就问一个师姐。师姐说："那你升过来看看。"她说："这样子好像只是你要去东边的土地公去拜拜，啊，求平安。我有去拜啊，哈，拜完以后说一个礼拜哈，过掉就没事。他那刚好最后一天了，哈，过了一天的晚上10点多发生的事情，我告诉当然是上课，我是9届的学生，一上课。"三个回来到家里，然后我打电话来，刚刚听他讲话哈，好喘，好像很紧张，还是什么？妈妈，要哭的，妈妈，我怎么样？从那时候起哈，我都给儿子哈，每年点元神灯，给他元神光强，
0: 是，
1: 而且不要这么冲动，这样开快车。现在有小孩子，他不会开快车，是搞一些老祖翻跟斗啊，那是
0: 哇，
1: 杀伐无伤，你知道吗？那是很奇迹耶！吓坏了，
0: 对，
1: 是老祖保佑。
0: 真的，我们人生在世哈，有时候发生什么意外不知道，在这么大的意外里面可以毫发无伤，哇，真的是老祖威德力。
1: 我得力。所以说，有时候我也见我的学员，如果他的什么事要跟那个，今年的什么，像今年是15嘛，是那个龙，也是那个马嘛，哈。有中午一定要点元神灯，保佑自己，好安花一点钱啊！因为有时候也保护你的家人嘛。所以生花事情不会用你身上，花在家人身上，那不是很痛苦嘛？
0: 对呀，
1: 要跟他讲
0: 是，
1: 啊，有的听我劝哦，就点元神灯哦。
0: 是是，
1: 虽然是花点小钱，可是哈，总是说没有后遗症这么多，是不是？
0: 是，所以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妙法，其实都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也不用花什么钱，
1: 对。
0: 但是。效果就很
1: 对啊，
0: 好，
1: 你要有信，要
0: 对，
1: 诚信，要信，
0: 对，
1: 心诚则灵，
0: 是信愿行。
1: 信愿行。
0: 你要先相信这个老祖师尊，相信妙法，然后你愿意去做，
1: 对，
0: 然后行就是真正
1: 真
0: 去
1: 的行。
0: 做。
1: 然后说凡事皆在，你
0: 对，
1: 做到这样就好。
0: 对，真的很棒。
1: 不要怕，不要怕麻烦，不要什么。像每年立春，我跟你说，你要回来那个斩流年了哈。没有呢，站不好没关系，我们知道在哪里不对，我们赶快去补强，
0: 对，
1: 对不对？就这样说最好不要怕说真的不好的，
0: 对，
1: 对。有时候说你如果在那挂不会解的时候哈，你来找我们如果说我也不会解的时候，没关系，我们可以跟诸佛菩萨讲，你这个挂哈，真的我没办法解，你出简单一点的，
0: 对，
1: 就让他出简单一点，给你去悟去那个，
0: 对，
1: 都是这样子，
0: 对，佛菩萨很慈悲啊，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嘿，所以都不要怕，学易经不要怕，对。
1: 还有一个说，

0: 有人以前就是有比较早期的讲师跟我讲说，那时候来出国啊，来多多啊，这个寄生这么说，对不对？啊，刚好是县长山的话，没关系，你要把他框拉起来哈，在那一直跟他读，然后一直念，看念老祖也好，老祖的法号也好，念他设计句也好，这个消灾化解，
1: 对，
0: 消灾化解，
1: 对，对，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有请神嘛，
0: 对对。
1: 请神到现场占出来的卦不好，那赶快拜托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来帮忙消灾化解。你就这个卦，然后你在上面祈求老祖师尊帮你把这件事情化解掉，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威德力。是，
0: 我们有曾经有经历过，是真的有效。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元能讲师有很多正道的案例。现在元能讲师在新竹市的东区要开设新班，我们最后再请元能讲师来跟我们分享开班讯息。
0: 开班日期是115年3月11号，是礼拜三晚上7点到10点。住址是新竹市东区一段105巷2弄3号，电话0930582188，5821888，谢谢。
1: 我们今天很谢谢元恩讲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元恩讲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真的有它的道理。易经就是心法，这个心法很妙。但是这个世界上能够学到妙法的方法并不多见。我们的法师讲师每次开班授课，为的就是要来传妙法，把唯心圣教混元禅师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的妙法传出来，让社会大众平安。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介绍亲朋好友。还有，当然也是你自己要来进到易经大学来学习妙法，因为学习易经，大人小孩都会聪明，家庭也会平安顺利。我们今天谢谢元恩讲师，谢谢
0: 谢
1: 讲
0: 谢谢谢
1: 师，阿弥陀
0: 谢谢，阿弥
1: 佛。
0: 陀佛，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
0: 是，
1: 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

0: 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就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那邀请到的是陈立春陈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服务跟学习的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好，阿弥陀佛，各位信众，各位善信大德同修，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正旗班，我叫陈立春。
0: 师姐好，立春师姐。
1: 师姐好，大家好。
0: 很难得，对。那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要跟王禅老祖师尊结缘，甚至来到他的座下来学习，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有的一个特殊的路径。那不晓得您的这个因缘，您的历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我的历程，我觉得我一切就很平顺，顺顺的就好像就进来了。因为我还没有进来之前呢，我就先做了一个梦，就梦到说，哎，有一个人说，我带你去看一座很漂亮、很漂亮的御花园，好不好？我就觉得说好啊，那我就跟着他走。结果走着走着，哎，怎么没多久，我是在空中腾云驾雾，就像那个孙悟空筋斗云。一片一片是这样，一片换过一片的，然后就到了一座好漂亮、好漂亮又大又漂亮的御花园。不，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哇，这个只有天上那个仙界才有。哦，那个天气蓝天白云，然后每一朵花又大又漂亮，颜色又鲜艳。哦，那个心中非常的欢喜，真的就是直觉，就是这是只有天上的仙境才有。
0: 一路一直赞叹，对不对？
1: 对，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结果呢？
0: 好可爱。
1: 怎么走着走着，前面怎么有一尊佛，然后就盘腿，然后拿了一只一样有个佛尘，然后一只手呢就跟我招手，就跟我招手。
0: 那
1: 我
0: 请来。
1: 那我虽然是没有什么很特殊的那种宗教信仰，可是我会拜拜神佛，我会拜。那我直觉就是说，哦，这个神呢，他就是要叫我跟他拜拜，所以我就跟他会心一笑，我就点了三，我就点头点三下，然后我就往前合掌，然后我就合掌拜了三下，然后我就拜完三下，哎，我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呢，我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有在修行，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形容，可是我就是只会跟我的朋友说。哎，我哦活了50几年哦，从来没有一天睡醒哦，就像那个电池哈，因为我就只能想到用电池形容。我说那个电池充电，如果充饱是100，我觉得我那个电哦，超过了，我好像弄200-300那种电力。

0: 是，
1: 精神非常的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结果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位师兄，就是引我入门的师兄，因为那时候在民权教室有在开风水的那种社区弘法，他就带我去听。那听的时候，那是107年的十月，我就去听。结果听了呢，不到一个月，他就跟我说：“哎，我看你干脆报名读初级班好了。”因为那时候，元舍老师在民权有开一个初级班。那我就说：“哦，好吧。”因为完全我觉得，哎，我怎么都没有产生怀疑耶。他叫我读，我就读；他叫我来听，我就听。完全我都没有第二个念头。
0: 对。
1: 然后我就报名了。那107年报名以后，就一直到现在115年
0: 了。Yeah.
1: 对，
0: 哇，真的是很舒服啊！然后，甚至是可以说是欢欢喜喜的这样子。
1: 对，那我进来，我都会听有些同修都会说，他们都是啊，有的是很多都是有遇到一些障碍或是困难，
0: 对，
1: 所以才会来问世之后，来求助老祖之后，然后就进来。
0: 是，
1: 我都觉得说哦。那我很幸运哎，我是在梦里，然后老祖呢就跟我招手，那我就来了。那我来呢，我也是，我就参加值班，就做法工。那那时候北投教师都有值班，那我就跟一位师姐，我们礼拜二下午都去值班。嗯，那值班呢，就是打扫完了，就是坐着念经，然后就念天德经。然后那一天有一天12月的下午。念我哎，念完一步我头抬起来，我才看到说，哎呦，我梦里的神居然是老祖哎，一模一样的，我那时候才恍然大悟，
0: 到那个时候才发现这样子。
1: 对，我已经10月进来哦，每天就是上课下课上课下课啊，老师上课后面也是都有这个，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完全都不认识他
0: 哦，
1: 就这样2个月。然后我那时候
0: 那一天突然通了，这样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冥冥之中哦，老祖一定觉得说哦，阿弥陀佛，得住你已经进来2个月了，
0: 你嘛认真给他看一下嘞，
1: 对，你是进来2个月，啊，你上课我都在这里，
0: 对，
1: 啊嗨，居然没有发现。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那个师兄，那引我入门，因为我整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我都非常的愉快，不管是上课啦。或者是诵经啊，或者是做法工，各方面，就是只要有机会啊，我刚好配合的可以的话，我都会参与。
0: 哦，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在结缘之前，您自己对宗教信仰是不是也是比较还没有建立相关的认知，这样，或者是你有参加过其他的宗教信仰的活动吗？等等。
1: 其实我是没有很特别，我只是说有庙宇啊，大家如果去拜拜，我也会拜，但是我并没有非常说啊，我一定是信奉哪个教啊，或是哪一尊神，我没有。只是以前好几次有人会说，我不晓得他是怎么看的啦，但是他就说，你以后哈老了哈，你会去修行，你会走修行的路。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哦，那我扣零，我3个小孩，我还在上班，那当下真的是忙都忙得要命，
0: 不知道怎么回应他这个话这样子，
1: 我就笑一笑，人家讲我就笑一笑，可是我就觉得说，我这应该是很困难呢，因为我现在都已经忙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那时候只是这么觉得，结果
0: 就怎么会有余裕可以去修行，
1: 对呀，
0: 啊，那时候的想法，
1: 对呀，啊，结果居然就哎因缘到了，107年一进来，我就一直到现在。
0: 那在进入了这个易经跟风水的学习的课堂当中哦，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觉得说，哎，哪里特别有趣，还是说，哦，这个真的有比较难哦？
1: 哎，我觉得
0: 超乎想象了等等。
1: 其实因为我都抱着好像好奇宝宝，不管学什么我都很开心。那困难的话就多听几次，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我们一样同才进来初级班的时候。好像我的那个学习的领悟力好像就有比其他的那些师兄师姐好像有稍微好像比较容易融入，嗯，对，后来才听师父讲说，有时候他说我们其实哦是修了好几世，要能够跟老祖结缘哦，有的都已经修了一世又一世，所以我也很相信说应该以前我还是有跟老祖一起学修过，当他的门下弟子。
0: 今生今世终于又再相见了。

0: 让我来，
1: 对，
0: 对，我觉得应该以前
1: 上课了，嗯，
0: 可以了，你已经有空了，可以回来了，
1: 嗯，是很棒。那在易经的学习或者是风水的学习课堂之后呢，有没有一些运用，不管是在自己身上，或者是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
0: 哦，有，尤其这个易经占卜
1: 运用的多吗？
0: 哦，我觉得很多，而且这个正道起来真的，我觉得哇，实在是太神奇了。比如说我自己啊，因为那时候我女儿怀孕的时候刚好110年是疫情，那时候不是新冠疫情，嗯，
1: 对啊，
0: 然后就说要去医院的话一定要我们的健保卡，因为有去打过疫苗，他会贴一个贴纸，
1: 对对对，
0: 证明你有打过。
1: 对，
0: 那我就想说，那万一他临时哪边临盆的时候啊，要有人陪啊，那我一定要打疫苗嘛，不然不行。
1: 对，
0: 那时候疫苗本来只有两种，就是 AZ 跟莫德纳，嗯，那我沾了 AZ 不行，所以就剩下莫德纳可以登记，
1: 没得选哈，就这
0: 样没得选，一开始就是两种，那我就去登记莫德纳。结果登记的时候呢，哦，我登记到100多号，100多万号，嗯，哇，那时候很抢手哎，我想说，哇，这个应该达不到吧？然后结果，哎，一段时间我收到简讯说叫我去登记，说我有配到了，那我就想，师父讲啊，凡事皆沾嘛，
1: 对。
0: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去打这个疫苗呢？好，那我就占卦，占说了，那我现在可以去登记打这个疫苗吗？结果打起来那个卦象是不行，那不行，
1: 可能打不到，
0: 不是打不到，我已经可以打，但是可能打了会对我们身体不好。哦，那不行，那不行呢？后来我就占，那我如果不要去打，对我身体健康吉凶，哦，子孙爻非常的旺，月来生，然后又日渐。哦，那这样我就不打，因为我想，我们既然是透过占卦，我们就要相信老祖，相信我们的卦，我就不打。那不打呢？那之前的时候的疫苗呢，就是登记都有一个时效，因为大家非常的抢手，你时间到了，你如果不登记了，资格就丧失。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登记就只能登记到礼拜天晚上。那因为我心中呢，因为我相信老祖啊，我相信卦啊，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要去登记。结果到礼拜天晚上已经8、9点，那我先生说，你去登记了没？我说没有。他说，哦，很不容易才排到，你为什么不去登记？我说，啊，因为我沾过啊，不能打，打得对我身体不好啊。他就说，哦，这么迷信，那个疫苗多少人在打，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打。然后他就好像有点不高兴，我想说，啊，算了，为了家庭的和谐吧，我就去登记了，不要让他吵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我登记完呢？可是我心里就觉得明明就不能打、哦、那我就又登记完回来，我就又占一卦。我说呢，弟子为了家庭和谐，所以去登记了要打莫德纳，请示吉凶、哦、还是不行，卦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好诵经，所以我就一直诵天德经。我想说在我要打之前有时间，我就诵经祈求，诵经祈求。结果到我礼拜三下午要去打的时候，神机就出现了。我到礼拜二晚上睡觉都还好好的，结果礼拜三睡醒了，哦，这个哦，胸部这边哦，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砸过一样，哇，好痛好痛，都不能呼吸耶，一用力呼吸就痛。我说怎么会这样子？那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我这个怎么痛成这样，都连呼吸都会痛哎。他说，啊，你不用找借口了，你就是因为不想去打疫苗，因为我下午要打疫苗。他说你就是因为不想打疫苗，你就开始找理由啦，找借口啦。我说好嘛，那你就载我去诊所嘛，下午不然你载我去啊。好，那他就载我去诊所，那他把我放下，因为他要去验车，我就自己进去。我觉得医生他会基本问一下，那你有没有身体怎么样啊？我就说有，医生，我现在睡醒哦，这好痛好痛，好像被人家打到一样哎。医生说你有心脏病吗？我说我不知道哎。他说那你这样怎么打疫苗？我说我不知道啊，医生你看啊，你看我这样可不可以打？他说哼，我不敢帮你打。我说那就不要打。他说哎，可是这好不容易才排到哎，那时候大家都有去排那个残剂，就是有人放弃没打的人，他们就可以去补打。
1: 对，
0: 他说哦，这个好不容易排到，你如果放掉没打很可惜耶。我说没关系，我再重排好了。结果就没打成啊。哦，那没打成我心里就很高兴耶，我想哦，这明明挂就不能打。然后呢，我就很高兴，我就出来以后就跟我先生打电话说，哎，那个医生哦，他说我这样不能打。他说当然了，你这样讲谁敢帮你打。他说没打就算了啦，那就回来吧。那我就开始哦，很高兴，我就慢慢走路，我就觉得那个痛感哦，哎，好像哦，那个慢慢减轻，慢慢减轻，慢慢减轻。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不痛了。那不痛，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老祖他在帮我化解我这个灾厄。明明你就不能打，可是呢，打了会对你身体不好嘛。可是又碍于先生，碍于家庭，所以你就去登记。登记呢，你就是让他，就是你有顺着他了。好，可是老祖要保护我，所以我觉得他呢，老祖一定派了龙天护法在守护我。所以到晚上，我就又占一卦，我说哈，请示哈，弟子早上呢起来这个胸部疼痛哈，是不是老祖师尊哈在护佑弟子？不让弟子去打这个莫德纳的关系，就占卦起来，哇，真的是官鬼有动，就是我们怀疑的事情是，然后又加上说连续动来相生，就是我记得就七财动、官鬼动、父母动，然后来生我的世爻，我就相信这就是有一群龙天护法在保护我，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真心好好的修行，我们遇到什么灾难，因为我就求说老祖帮弟子度过此灾难。然后真的就会让我们有神迹出现，我相信这个是老祖的神迹。
1: 是是是，那这个正道的这个过程也真的是很特别。
0: 对，因为刚好那个时期就是大家没办法，为了那个刚开始那个算是武汉肺炎，后来更名叫新冠疫情那个，所以又因为女儿怀孕嘛，那要生产的话，你不去打疫苗又不行。
1: 是啊，
0: 可是占卦明明又说你不能打。所以之后后来
1: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一个两难的情况。
0: 对，所以后来有出了一个 BNT， 我就沾了哦 ，BNT 很 OK， 去打真的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有的人会发烧，会哪里疼痛，完全都没有。
1: 可是您打这个 BNT 的时候就是非常的 OK，
0: 非常
1: 的
0: 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卦实在很不可
1: 思议，时间点的这个问题这样。
0: 对，真的，对啊。所以师父说凡事皆沾嘛，那我们来学易经就是可以保护自己啊。
1: 对。
0: 进而也可以帮助他人。
1: 是的，是的，是的。那风水的部分呢？
0: 我姐姐哦， 我姐姐，因为以前我没有学，不知道。她那个房子呢，就是
1: 大家都湿了，真的。后来看到自己家没问题，
0: 她那个房子就是哦，内大门哦，一打开的时候，直接就冲到厨房的瓦斯炉。她呢，我姐姐开过两次脊椎，我姐夫也开过一次，但是我们不懂。那后来来学了才哦，原来是因为这个门直接就门冲到他的瓦斯炉。嗯，那你煮站在那边煮饭。

0: 你后面脊椎这样冲煞，长期这样冲煞一定会伤到。然后他的房子因为也没办法改，因为很小，很小，他的厨房呢，他就把它又外推，推到后面阳台。那阳台因为很大，就把它切一半，当成厨房来用。然后这边后面阳台的门又冲到瓦斯炉的侧边，所以它那个完全不如法。那瓦斯炉因为也是推出去的，所以它下面是那个水沟的水，又一直流，这样才空。所以，然后它里面又全部做那个，然后做细节啊，你根本也没办法换，没办法帮它转。然后后来他就搬家，因为刚好脊椎这样也没办法爬楼梯了。后来就去租一个房子，那租那个房子本来就比较平顺了，可是一个月租金3万4。那他同学呢，他有新的房子盖好，他说我便宜租你2万块就好。那他想说，哦，一个月差1万4，哎，那我们两个老的来吃饭就有了啊，加一个外劳，那时候有请外劳。然后他就叫我说，哎，你去帮我看哦，我同学那个房子啊。然后我搬到那边可不可以？
1: 现在有概念了，这样子。
0: 哎，那时
1: 哎，
0: 候
1: 先用一占卦，这样子。
0: 我先看一下外观。
1: 对。
0: 那外观的话呢，它那个因为见地小，所以它就是盖起来是双拼而已。那地变成停车场，就用一楼当成机械式的停车场。那他要住的是2楼。那这个一看就不行嘛，你住家下面这个每天车子进进出出的，这个不会平安呐、啊。我说哎，袂使，哎，袂使啦。然后他就说，可是一个月省1万4，哎，我说那个住的不平安呐、啊，你不能只看到一个月省1万4，万一生病以后花的钱更多。然后他就听不进去，那听不进去，这个有时候我
1: 那就
0: 们
1: 是个
0: 人。
1: 人的选择了哈，
0: 对，
1: 对，面对一些建议的时候，
0: 所以就是说每个人的福报
1: 选
0: 嘛，
1: 择，对，
0: 对，
1: 对，
0: 福报不够的话，就算你要跟他讲，他也是听不进去。结果，那他就搬了啊。那搬了以后呢，我才去看到里面，他2楼，哇，他那个虎边就是电梯，他大门的虎边又是电梯，我哇，这厝叫卖掉。然后他的那个主卧室。那一楼你是电动的那种停车，机械停车一定要有个马达，马达刚好就装在他那个主卧室，他那个床铺的下面，哇，这还得了？那我就跟他儿子讲，我说这真的是不能住了，好，你哦辛苦一点，再去帮他找个房子。你说，哦，他都叫我小姐姐，他说小姐姐搬家很累嘞。我说搬家很累，可是你如果不帮他搬，你以后会更累。然后他就听不进去，结
1: 是，
0: 果，那他儿子就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力气帮他找房子啊，因为他是在科技公司当那种主管，那真的压力很大，好像三明治，上面老板的压力，下面年轻人，他们真的压力是很大。我说可是这样很糟糕哎，这样真的不行哎。结果后面就，他们就这样得过且过，就变成后来我姐夫心脏也有问题，说心脏有一个气球，然后说不开刀的话，那个气球如果爆掉就会没命，所以又去开心脏。那开了心脏呢，回来以后，然后之后又过了大概1、2年，我姐夫怎么啊中风，然后又中风，那中风呢，所以他们两个人现在很惨。两个人呢，必须要请两个外劳，一个人推一个轮椅，两个人现在都是坐轮椅。然后我姐夫本来就有失智，但是本来控制得不错，结果哇，整个全部现在都很糟糕了，也爬不起来，然后也没办法认出你是谁，那个状况实在，所以那不如法的房子住起来真的是很可怕的。可是他们又不愿意搬了，就恶性循环。所以为了省那个1万4，变成请两个外劳，又去开刀，又去住院，真的划不来。对，所以我是觉得这真的就是牵扯到每个人你的福报跟你的业力。有福报的人，你跟他讲，他很容易就接受。
1: 对，也许没有福报的人，就是机会在隔壁，结果还是遇不上，那这个真的是，对不对？
0: 甚
1: 太
0: 至于
1: 可
0: 有时
1: 惜
0: 候。
1: 了。

0: 已经机会就已经送到你门前了，嗯，可是你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1: 对对对，嗯，我想在《幸福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这个仙佛它是有狭义的一个定义跟它广义的一个定义，哦，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每一位来宾来分享他个人在生活当中的所学然后跟所见，那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也许是正向的一个所见，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无奈的那一面，哦，我们都希望能够作为大家的一个启发，那不管是作为我们的启发或动力，都希望能够让这个妙法的传承可以更加的广，更加的深远，这样更多人来参与，哦，那仙佛在我家的节目是有限的，但是来宾的分享真的是智慧无限。今天谢谢师姐跟我们分享以上的这些自己的经验，哦，谢谢您，谢谢，
0: 谢谢阿弥陀佛，
1: 谢谢，谢谢。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想也是一样来邀请各位来宾们分享他们在生活当中的运用所学跟见闻，希望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

0: 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仙道长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李静师傅，啊，我们师训处处长袁继处长，还有今天的主任人有吴清富讲师、袁娥讲师、袁宇讲师，啊，以及在座的所有讲师、同修，阿弥陀佛。论坛师父啊，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开始举办论坛啊，我相信这个论坛也是老祖师尊的啊指示。为什么要举办论坛？就是我们要把唯心圣教的法用论坛这个方式来展现出来。在社会上，工商界就是用产品发表会、展览会来展现他的产品，那我们是宗教呢？而我们有法呢？我们要用什么来展示？就是用论坛。用论坛就是社会上工商界的展览会、产品发表会，我们就是用论坛来展现啊，唯心圣教的法。我们与所有学术界啊，这些学者专家，跟他们一起来做论坛，我们就是要跟他们相互来交流。学术界最可贵的就是研究报告。为什么学术界在社会上被人家看重？因为他有学术研究报告啊。医学为什么会发达？因为他有临床实验啊。科技业为什么能够屹立于世间？也是做研究报告啊。所有的物理学、化学都是要经过研究报告的，做一个验证的。我们唯心圣教也是一样啊，要用这个论坛来把你的研究展现出来。书不讲究辩论，辩论是伤人的，辩论是会产生对立的。我们用论坛，这个是很祥和的，是包容的，是交心的。唯心圣教的论坛是不能停，也不准停，必须继续办理。我每位唯心弟子，你说你学了多少，上台来展现你所学习的成果跟案例。我们第一届的博士班

0: 我们早期的法师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论坛呢，我们都是用这样子历练出来的呢。如果你不做研究，不做论文发表，那你还谈何修行？你还谈何你在维新圣教学习了什么？所以这个论坛我们师训处是必须一直办下去。我每位法讲师都要把你所研究的展现出来，让大家来品尝。你的论坛要有内容啊，你的论坛里面最好就是用师父的话。你论坛里面如果没有用师父的话，你白写的啦，你白写的啦。师父传这么多的话，你不用师父的话，你要用什么？全世界这么多的宗教，我们知道佛教有7700多册的经典 top 耶，但是维新圣教更厉害啊。师父要回到天上界以前传了30000卷册呢，每一个卷册里面都有财富了，每个卷册里面都有健康呢，每个卷册里面都有幸福呢，每个卷册都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法在里面呢。就像一个很简单的床，列兵城啦，现在高温了，你还在那里睡这个方向，你没死嘛，半条命啦。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我们的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讲究说眠床怎么睡的啦，眠床是不是要望山望向啊，还是上山下水睡得更爽快？要研究师父的法传这么多，你还自己不晓得，你这样子对本教有所亏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论坛？你也必须来听论坛，你不要把论坛的人看不起，即使他写错了没关系，你心里有一把尺，你知道他哪里啊讲得不够圆满，这就是你的成就嘛。但是我们不用批评的。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我每个人都要来听听这些论文发表人他讲的是真的吗？是跟你所学的一样吗？这是你必须要了解的呢。那就是传咱去户外教学去看这门风水，你我就在这风水面头前甲讲出伊的优点伫倒位，伊的缺点伫倒位，伊倒位较开开强，你有发哩无？你要发哩，就是你研究可以的嘛。你也无发哩，随开开看都唔知道问题伫倒位，安尼白学了嘛。

0: 是不是？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风水学要户外教学，就是去看看人家的作品，风水就是人家的作品啊。我们来这里论坛，他所写的这个报告就是作品啊，我们来品尝他的作品，他是作品圆满吗？我们要能够了解呢，相互研究，你发现他哪里写的不够圆满，你自己要改进啦。下次换你上来，你就会讲得很好嘛。我们用这种很祥和、有包容的、有相互切磋的这种方式，是老祖师所允许的呢，是老祖师尊所许可的呢。师父跟老祖是同心的、同体的，用这种论坛方式来展现我们学习的结果。这是我们今天论坛的核心价值在这里。我们要用很谦虚的心来品尝每个上台发表的，品尝他的成果啊，他努力的这种让人赞叹的法，我们就是这样子继续向前走。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最后要普利人天，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校长的开示，我们今天的论坛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请我们的吴清富讲师来为各位发表为新圣教消灾化解浅谈文书的应用。我们先请吴讲师请开始。掌声应该可以更热烈一点，表达我们的期待。
2: 校长、处长、在座的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是唯心，唯心，唯心，能够消灾化解。浅谈文书之应用，之应用，之应用。那本来各位可以扫我上面的那个 QR code， 我的简报档就在里面，好啊。如果就是部分的简报档在里面，你可以扫那个 QR code， 就会看到我的档案内容这样子。那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刚刚我有播放了一段影片，那因为那个影片比较敏感，牵涉到天机密，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播放。那我等一下用他的那个歌词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好，那请允许我坐下来，谢谢。好，这是一首歌。那你看这首歌，我要请教各位，让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快速的看过。哦，大概我先念一下了哈。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那我们很粗浅的看到这个歌词里面，其实都在讲阴阳，对吧？好，那它最后里面，我左手拿起你，右手放下你，合掌你时，全部被收回心间。一炷香啊，你是我，无二无别。好，请教各位，你认为这是一首情歌吗？如果认为是一首情歌的，请举一下手。你认为它是一首活曲吗？如果是的话，请举一下手。而只有一位，那你认为它是一首什么的歌呢？
1: 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内容，

0: 既是情歌，既是佛曲，但看对方，我们所看着的人的领悟，所有的歌曲都有它的禅意，表达他的心境。当你看他的心境是如何，你要去领悟。我想这是无想师要告诉我们各位，希望引起大家对歌词的参悟。这是我的看法。
1: 李进那个处长，他讲到我的心田了。哦，这个部分就是师父有开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师父常常在讲啊，听有无？安尼知无？那拢因啥物？我请教大家，你去知是点头头知啊知，啊是怎样知呢？我们常常在讲话过程当中，我们讲的口口是道，可是我们心体作为的呢，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不相一致的。哦，那今天刚好我本来原本的前一位应该是那个圆融讲师，我心里哇好高兴哦，因为他的题目也是消灾化解之道，文殊之浅谈。我想说他会先跟我引述这些大架构，那我再谈应用这样子。可是师父又开始了一句话，啊那靠人怎样？靠人不能靠人嘛，对不对？要靠真正的自己嘛。哦，所以这个部分就哇哇，后来发现说哇，这样今天没有报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没办法抓他的引述了。哇，我们老祖是慈悲的，师父是慈悲的。我们刚刚在会议当中，我们的校长、我们的处长、两位处长，好多引述了很多的什么心法。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的题目里面是唯心嘛，我练了三次。所以在这个里面，比如说这首歌里面，你怎么看它，它就是什么。所以师父开示我们心最大嘛，你认为它是一种活曲，当下的心境是什么啊？当然心境就会指向这个部分。所以一切万法唯心造。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部分。好，比如说好，那最后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好，合掌时你全部收回心间，然后一炷香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就是师父开示的即心即佛，是身是佛。哦，在这里面，所以文殊你，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文殊，所以在文殊里面也是这样子，你要把文殊的部分阐述到能够让仙佛菩萨，或者是说听的人，哎，有所感触，有所感，我们有所感，那对方有所应，那这个文殊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嘛，哈。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首，这一首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吧？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这个就是在说明我们《易经》就是变，变又变。那这首礼佛的这首歌，我想有皈依的大概都会听到嘛。哦，进那个食物进场的时候，用这一首佛歌，哦，这一首曲子来作为我们皈依的一个开场。所以他开示的合掌以为花，身为供养具，善心真实香，赞叹香云布。讲到这里就是什么？师父应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师父有讲一个德高的代志吧？有吗？德高啊，说师父那时候很苦恼，说哇啊建设那么多，哇要钱那么多，那怎么办呢？哦，阿斗讲给那个我们的主我们的那个王禅老祖听嘛，王禅老祖说啊，你也是去德高来的好啊，对不对？啊，师父在想说哇德高德高德高，忽然师父哈哈哈哈大笑，原来是什么？德高嘛，哦，这也呼应到我们的唯心圣殿里面的德高啊。哦，我们合掌以为花，我们合掌的心香花嘛，我们身体是供养具嘛，是一个法器嘛。哦，所以佛家里面是讲法器。那在我们的宗门里面，师父开示说，哎，你在不管你在说法的时候，你就是代表师父，代表我们的老祖，所以你也是个法器。哦，善心真实香，赞叹香云布。诸佛闻此香，十户来相度。你这时候有苦难的时候呢，你德高了，对不对？我常在跟我的学员讲说，其实佛教跟易经一起相很系的啦，比银行还很系。你有累积这些功德，我们累积这些功德，你在需要的时候，它马上能够兑现。可是当你没有累积到这些功德的时候，你怎么呼喊？怎么呼喊？怎样？都不会有相应，因为你没有感，所以对方就不会有应，所以感应感应道交在这里面，我们要所感，对方才会有应嘛。所以当我们修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说为什么还那么不顺，那我们就要思考了，是不是我们过去的业障太多，前世罪业嘛。师父之前有开示过前世罪业来主导我们这个，所以你看到很多个哎，大好人，哎，他就没有善终啊。可是你看那个很坏的人，哇，然后怎么过得这么好呢？啊，这个就是什么前世罪业跟前世福德的那个部分。哦，说我精勤精进，终不相遗物。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精进精进。所以赞叹各位今天在这个假日里面能够齐聚一堂，我看都是满座嘛。哦，所以各位是有一个精进的心，所以赞叹各位。所以 这两首歌曲里面的开场曲里面，其实就是佛家里面讲的手指月啦。我们常常会错以为我们要悟的是那一只手指头，而不是那个月。我们都会错以为这样子啦，所以我们常常怎样说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在这里面，啊，所以师父就常常开示啊，爱我爱我爱我嘛，哦，所以我用的是爱物爱物爱物，哦，爱物爱我啦，啊，听有无，哦，啊，大家变成爱那个斋又有阴阳两个那个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唯心圣教是万法唯心嘛，哦，一切以心，就是心一切幻化而成的都是心以幻化而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唯心圣教里面的安心真经里面有一段话：三世因果一以贯之，即名王禅心法是主。所以这个一以贯之就是说，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的来怎样来学习来精进，哦，甚至在应用上面。那这个跟佛家的一句话，哦，在出自于佛教仪经里面他所开示的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在回顾一下，带着大家看一下历史，我们在座的很多个住持，哦，他在开道场的时候，他的时间都非常紧迫，大家都听过吧？短短的一个月里面要把道场盖好，要把什么做好，那大家结果最后的结果论都怎样都达到了。我们再了解一下当时的住持的心境，住持一定说我就专心专力做这件代志，做个对。啊，所以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也师父开示的一以贯之，哦，一以贯之，哦， 这个本来是要给大家扫了哈，因为第一个就扫了，这个就不用再扫了。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刚刚只是一个开场白，来引述一下今天的主题：维新人消灾化解，浅谈文书之应用。那这个图片里面，各大家都知道嘛，天坑地洞跟臭氧层的一个法会。好，那内容呢？一个分为摘要、诸论、文书的真实意，然后再来就是典范的转移。就是这是有一个奉献的一个厚德公文书的拟定与应用的一个实例，然后最后一个结论。以上，那我先大概讲一下摘要。本文呢是从维新的角度来探讨消灾化解中的文书之应用，因为当代社会面临所有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的困境，如长期的焦虑啦，疫后的焦虑啦，灵性的倦怠啦，当下的关税贸易战争啦，还有最近塑胶袋之乱，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亲临到塑胶袋之乱，我是亲临到了，那个真的是没事一步下去，因为我是做这方面的生意，哇，结果哇，大家在抢在买呢。有的人就囤积，就讲歹势啦，你就无，你就留一寡好买啦，卖讲中少掉安尼啦。有人就会比较慈悲，就是然后留一些给别人买嘛，所以这个部分，美伊战争造成的社会的经济的一个不确定，还有一个动荡，所以这个延伸的都是心病的问题啦，这心病的问题，如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娑婆国土之中，无数众生节节飘沉苦海，难逃生死之门，轮回路上往来不绝，一切皆由怎么造？对呀，心造，不是，其实都不是川普的错，是我们心里的错，对不对？好，经文中皆是众生苦厄飘沉，皆因未能洞察心性的本源，一切皆由心造，导致灾解难逃。所以我们的法门里面的消灾化解，我们的责心基础就是万法唯心，强调一些灾难非命定，而是心念的投影，若能修安心，方得静心，则可转祸为福。在具体实践中，文书是贯穿人心与法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媒介。好，所以本研究不再探讨研究书写文书之埋怨的有效性，因为实务开始，实务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他已经帮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把不适用的话去除掉了，把可以用的话已经截取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应用实务的方法，走实务的路，那我们就能够怎样安然的度过我们所有的心理的灾劫。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国际中务发展中心汇编的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圆满消灾化解功德天记混元禅师行道表，好，另外一本是功德基金会发行的维新圣教消灾化解天命纪实里面，就是这两本、这两本已经很明确的揭示了透过文书还有诵经来回向来消灾化解比较大的部分，都在这里面可以做到验证，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研究说你现在这文书有好啊不好，嘿，没啦，那时候已经帮我们把这个部分已经证到了，所以我们只要在运用上如何应用，如何按照师父的范本的一个标杆我们来引用就可以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 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师父在2025年4月10日天鉴博士班里面开示了一段话，研究与应用之天机课程中开示，老祖开示我们要走上应用阶段的境界，所以应用很重要、哦、所以本研究里面就是怎样透过师父所拟定的文书中的文书如何体现万法唯心中的宗教精髓，进而协助需求者、哦、制定符合当下性与鲜活沟通。

0: 的工具媒体的文书。我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道教的文书，道教的文书里面哇都写的那个字啊真的是很美，可是呢有很多字我们都看不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体验啊，所以当下性很重要。所以刚刚比如说处长开始说校长都讲白话文，讲白话文就一刀切入核心要害，可是一刀切入的时候怎样，五条人就一针见血就能够马上顿悟，不过五条人怎样，你还在骂啊，你还怎样好，那就会两极化啊，这个也 没办法怪他们，因为世界就是这样子太极，就是有阴有阳，不可能纯粹为阳，也不可能纯粹为阴，这样互相调和，所以当下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实务的文书其实都很白话，都很白话，所以我们的校长承接了陈的师傅的这些行为的那个标杆，然后讲的都是白话文。所以在解构分析文书成功的有效范本里面，就是师傅所开示的这些文书，然后又参酌了师傅开示的文书的真实意之后，那我就帮有一个因缘，就帮厚德公拟定了这个祈福的文书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文书中期望透过鲜活菩萨文书的内容的内涵进行表达，进而有所感应，化解心中的障碍。这里就是有一个关键的部分，就是你要有感，鲜活菩萨才会有应。如果你看到这尊佛都没什么感觉，你在拜拜拜拜，我请问大家我们在拜什么呢，对不对？我这是一个大问号啦，所以要有感才会有应。那你看各位都有参加师父的这次的一个圆满大典嘛，我走着走着我看到路上很多个师兄师姐，哇，真情流露，对不对？跪在地上，我讲得有点感动。好，不然等一下我又失控了，不好意思。好，那这个接下来就开始论述了，这个论述就是时间的背景，那么时间背景这个我不再多讲，因为时间现在已经49分了，离大家用餐的时间我还有大概20分钟嘛，因为到12:15，所以要把这个部分各位参酌了，这个统计资料各位参酌。那重要的是说我们唯心圣教提供了一个消灾化解的一个法门的一个思想，让现代人由内而外来修复我们内心的一些灾解，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的唯心圣教安心真经里面这么开示，病魔邪气各自觉醒，因果业力本自有因，应该反省，应该忏悔。重点来了，应该反省，应该忏悔。若因由心，果报自得，万法唯心，宜修安心，方得尽心。到最后，好，所以在这里面，宿世因缘里面，我来讲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佛陀的时代，阿难是一个很庄严的美男子嘛，对不对？那有一天，阿难跟释迦牟尼佛跟迦叶尊者呢，他们就同行一同走在路上。忽然释迦牟尼佛感觉口渴了，他就看到前面有一个瓜田，他就叫阿难说你去化缘一下瓜来解一下渴啊。那阿难尊者当然就义不容辞就走上去了嘛。他走上去刚好一个在农家的户人，他看到阿难来就面那里拍顺顺的看你这是要做什么啦。阿难尊者就表达来意嘛，他说 Why? Man, 我不爱就一片都怎样画不到，他就垂头上气回到那个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座下诉说说我画不到缘啦。当然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因缘啦，他就说好，那个迦叶尊者不然你去画这个缘啦。那迦叶尊者就想说哇，阿难这个美男子都不会影响到这个，那我去怎么办呢？他就走着走着走着他还没走到那个妇女我看到迦叶尊者来，哇，
1: 非常的恭敬。

0: 然后非常的面带微笑，然后开始挑那个瓜子，哦，挑一个最好的，然后又帮他切，哦，然后奉送给他，哦，这样子。那迦叶尊者也很莫名其妙啊，为什么那个阿难尊者来没有啊？我有啊，他就感谢之后回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座下，然后就请释迦牟尼佛开示。啊，这个因缘，释迦牟尼佛就开示啦。过去生无量劫以前呢，哦，你们两位还是一样同修道友，就走在一条路上啊，哦啊，就刚好看到前面有一只死猫啊，啊那个死猫阿难尊者就捂着，因为发臭了嘛，对不对？就捂着嘴巴，然后很不屑的从旁边走过去了。那我们的迦叶尊者呢，哇，就心起慈悲，就给他做一个皈依，然后把他埋葬了。啊，当下这个猫就是现在的那一位女菩萨，哦，所以他看到迦叶尊者来的时候非常的欢喜啊，因为过去生里面他把他助他，所以这个也师父开示的，怎样？我们要学了之后要干嘛？要帮助别人嘛，我们要做别人的贵人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师父也开示什么呢？消灾是每个人心理障碍为解。哦，这个师父在九九法会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281页里面所开示的，所有的灾厄都其实是我们心所造，过去生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产生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师父的文书的一个真实意。哦，师父在一本混元心法里面阐述的法仪中的文书，深具人文精神的素养，是与神佛菩萨、哦，诸祖灵及三界万灵进行会心的桥梁。所以师父开示法会，法会是什么？法会，法会就是会你的冤亲债主，会我们的祖先，会仙佛菩萨，哦，称为法会。哦，所以进行会心的桥梁，它表达了人类的心声，也开启了灵魂界众生内在的本性智慧，能启明心性，好化解人际间之人与人超自然间的冤仇，以天人智慧共创世界永和平。所以如果大家到台中道场的太极天的那个场域里面，会看到一个摆的一个桌子嘛，啊，放了几杯，然后两个牌位，我们住持开示说这个是什么？把酒言欢，酒后共事，对不对？哦，这是这个的一个场景啊，哈，所以这个就是天人交感，就是心法的一个桥梁，所以文殊它是一个桥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所以食物又开始说，以文书来通告古今天人的心法，记名文书哦。这个出处哦都在这个混元心法哦。如果还没有请的呢，哦，就去请一下。这个是真的，你要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的念哦，在里面的熟读这样子哦。所以文书的真实意义里面，师父开示说：书记于其能疏通，然后心念能够与法界同频共振。哦，这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在诵经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诵得非常好，我们就会跟仙佛菩萨哦，跟我们的缘亲债主，我们达成了一个共振的一个状况。所以师父开示说，文殊玄学应该了知经文的真实意，应用何种经文才能够达到消灾化解的本能及真实意。哦，那其文殊的真实意强调其宗教力量根植于修行者内心的觉照与沉静，所以很重要。文殊会入心未入心，不是入文殊本身，是在于持诵念的人的心念跟修行。如果在心念里面很诚心的，那文殊就又达到另外一个境界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师父开示的文殊的一个真实意。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用师父的这些为基础，然后来看，需要的我们的同修厚德宫的同修，他的一个典范转移了。那这个典范转移里面，之前我要先跟各位报告，为什么要典范转移？因为可以省掉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你还去思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只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我们就很快速的。所以各位，包括我。非常有幸的在老祖的门下，在师父的门下能够学习这个部分，已经老祖跟师父已经帮我们阐述了很多个妙法妙理，所以在这个站在巨人的身上，我们来看，我们只要应用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站在巨人的身上呢？因为我们不够高，所以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这个点，不会看到这个点，有没有看到高的高点啊？我们只看到这个点，它刚背后的这个点，以为它要向下坠落了，哦，那就没办法了，哦，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高点，哦，所以眼界要高低的差别在这里面。所以你站在巨人的身膀上呢，你就看到了怎么样，很比较远的地方，看得比较远，哦，所以避开失败的风险，哦，避开失败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哦，为什么要站在巨人的身上？另外一个就是心念的问题。我们再看在这张图。这是什么？猫嘛，对不对？啊，为什么镜子里面会出现狮子？为什么？这师父开示啊，即心即火，是心是火，即身成佛。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要想到说，我们要去弘法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跟礼敬我们的祖师，礼敬我们的老祖，礼敬我们的师父之后，你就把它观想。我这时候要去，我就是师父，我代表师父，我代表的老祖，那去的时候怎样？哇，那个效果一定不一样的。好，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就按照师父的所以前所开示的，哦，比如说中原普渡文书，然后那个新春开示文书，这个因为大家都很熟悉的嘛，哦，这个我就不再念内容了。好，再来就是祈福光明文书，哦，我把它大概用这样子来分类，整理出这个结构了，所以第一个我把它，因为这个，大家回去之后，应该再把它看一下之后，就知道我说我的分类是怎么样的一个分类。第一个是标题宗旨，哦，就是说你写这个文书的一个宗旨在哪里。那再来是恭维与起手的寄语，为什么要恭维呢？那要讲拜托大家，那嘛先讲啊，大家收收的嘛，对吧？给他说好老一下嘛，给他赞美一下嘛。啊，一样啊，我们仙佛菩萨也是要这样子啊，我们要恭维啊，啊，诚心的恭维啊，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恭维，我们要虚心哦，诚心的恭维哦。那恭维完了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诚恳的施心，所以这个结构元素里面，师父的所有的文书里面都有这些字哦，都有这些字，服以赤诚之心呐，啊，哦，拜勤呐，啊，上勤呐，啊，恭迎呐，啊，等等啊，当然就是后面会有一些神旨嘛，哦哦，这个所以就是，结构三就是花心与恭勤，我们要花心，然后来恭勤。那第四个呢，就是具体的事实与供养细节。
那我们就要讲说，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你要什么花什么心啊，然后供养什么事情啊，哦，祈福人啊，地址啊，时辰啊，场合啦、啊、哦，贡品啊，或者是行动啊，包括我们所做的功课啦、啊、哦，诵经几遍啊，顶顶种种这些，那我们要供养的对象是谁啊，哦，再来就是怎么样，最后嘛，第五个就是怎样，要忏悔与发愿。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忏悔的话，哇，你就没生意没搞啊，你以前做那么多坏事情啊，你现在像像怎样转念还是怎样，还是只是你表象化，对不对？如果是你以前你是在台你在台人啊，你现在又说我不是台人啊、哦、啊你没去忏悔，哪知道你没被台人啊、哦、所以忏悔，诚心的求忏悔，然后最后发愿、哦、来发愿这样子。然后这样完了之后呢，然后回到了核心的祈求与目标哦，你看你祈求什么啦？哦，像哦这个开始。

是这个就语序十方三因缘啦，哦，没有什么障碍啦，考试时候没有什么障碍啦，等等，这是你祈求的一个目标标的，啊，这是普遍性的祈求，哦，那还有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需求，就是怎么样国泰民安啊这一类大范围的，哦，就是大圣跟小圣啊，你都要面面俱到。那完了之后呢，第七个就是回功德回向，哦，就把这些。你要修法的、诵经的、供养的功德啦，回向给相关的对象，哦，得到拔剑或者是护佑这样子。最后呢，就是一个结语跟祈请或署名，哦，啊，结语的语气呢，叩请、上请、上扬，哦，持捺加持等等，然后最后再念出圣号，哦，然后你的署名，哦，那你要压制啊，对不对？压你的签你的名呐、啊。哦，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呢，按照现在厚德宫的一个它的需求，然后来拟定。大概简述一下厚德宫，它是在丰原啊、哦，它原本是丰原后继六妈会的。哦，它是在内政部有登记有案的一个类似功德会这样子哈、哦。啊，董事长是廖明俊先生，他的住址大概有200多坪。啊，这200多坪怎么来的？知道吗？他是当初哈、哦，在清光绪年间，每个人花钱1块钱的龙银，然后就怎样，就买了这块地。哦，啊，1块钱现在拍省了了，那涨几倍啊？哦，涨几倍？啊，因为有师傅有道，师傅这个宫我们的宗门的因缘是师傅有亲临为厚德宫定向了。哦，来。那时候师父有到厚德宫定向，这是定向的一个照片，这是定向的照片，这些都是，这现况，因为他要盖嘛，要募资嘛，所以他先用行宫的方式，先把庙安在这里，把那个神子安放在这里面，好，这样子，这是内部，这是内部，啊，这是内部的图。内部的图，哦，那是我笔者我跟圆泉法师当初行宫入伙的时候的一个跟他合影这样子，哦，那这是结缘品，哦，这是结缘品，哦，这个，那他的需求是什么？是因为社会现在变动变迁，他要用米来代金子，所以以米代金，那以米代金就需要文书了。那其实以米代金来讲，我们宗门实务的法里面是比较不合啦。可是实务很慈悲，因为局势是这样子，他的状况是这样子，哦，那实务就允诺说好，那写一写，我写一写，然后给实务改，哦，他就是用这个米来代替金子。那因为什么不如法？实务之前有开示啊。金子，我们透过金子在幻化过程当中的光，我们在水陆法会都有练过嘛，一夜金纸一夜人嘛，人人踏踏先人台，人台放光度幽暗嘛，所以那个幻光，那个光就在指引我们所要超度超拔的部分的灵子，让它指引到它要到的净土，哦，所以在这个里面师父也很慈悲，虽然是这样子，他也不会说啊，那个我的花没哈啦，啊，就不用啊，不会这样子。哦，师父是很慈悲的说，好来，那就写一写，哦，给师父看过。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大家好，我是院里道场主持严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院里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院里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位于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靠近省道台十四线与国道六号交汇处的西向缓坡上，禅机山仙佛寺的建筑群隐身在浓密的苍翠树林间。清晨六点，山门准时开启，穿着灰色法服的维新弟子、随缘参香的信众游客，每日川流不息。宁静悠远、禅机处处的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起建于1989年。当时在台中行道济世，以易挂三元起家的混元禅师，因求助者日益增多，考量信众出入安全及未来长远发展，决定另辟道场，为众生广开方便法门。在台湾现有的宗教信仰中，仙佛寺的佛道特质与一般寺庙无异，唯一不同的是这里设置的易经大学行政中心，明白区隔出维新圣教独一无二的宗教教育置业。而维新圣殿入口两旁所铭刻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则是彰显了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为台湾测量界先驱，工作之余同时学习易经与风水。1982年，一场突发的重病促使他在绝望中转向佛法修行，妄求一线生机。有幸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指引，他向天发愿，若身体能痊愈，愿放弃世俗事业，以易经风水妙法运转天下太平。宏大的愿力果然得到上天垂悯，乘客重病竟奇迹般的不药而愈。随后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指导灵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从此展开了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累积30余年的经验与案例，他深刻体悟，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除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运用，别无他法。于是怀抱着感恩报恩之心，办学立教，踏出了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易经是数，是大宇宙能量变化消长的规律，经由几位古圣贤的信解行证，衍生为一门生活化的知识体系。一切世间有为法无从探知的疑问，都能在易经中找到答案。风水是环境学，有如人体内的血液和呼吸，

离开风水仍无法生存。善用风水，了解大地山川的变化皆有其天运，顺天而行，我们就能与自然和谐共存。宗教是能量，是连接有形物质与无形真气的媒介。透过宗教信仰洗涤心灵与思想，能够开启智慧，找到希望与光明。慧圆禅师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作为圣教的安心法门，于2009年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教团弘法利生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平台，并制定会纲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这五观的正念与正性，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五个重要心法。当因缘聚合，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每一个法门都是众志成城，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大工程，也是通往和平心安的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在台湾现有的社会教育范畴中，易经大学已经发展超过30年，有接近10万人就读。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世界华人养贤班以及维新博士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亦定期开办教师辅导研习营、建筑空间与美学设计研习营、建筑设计与风水大专暑期研修班、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以及儿童学易经等短期研修课程，皆获得各界广泛好评。慧圆禅师投注30年岁月，全力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最上圣智慧。从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200多位学员，到现在每天晚上约有10000人在各地分寺道场教室上课，接受妙法的熏陶，得到心安与喜乐。而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更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业，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生命走向安定和谐，就有余力度己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教修行，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

维新圣教自立教以来，透过诵经祈福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瘟、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转化。从2003年的 SARS， 2005年的禽流感，2007年的臭氧层破洞，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瘟危机，果园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指示，以各种宗教法仪起建法会，教团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诵诸经千万部，所有的危难都能在大罗金仙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得到感应，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的基础。慧圆禅师以自身经验得出以下结论：人生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埋头苦干并非成功的保证，个人的福德因缘是否具足，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因此，慧圆禅师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勘察与投资建议。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200多位法讲师，尽最大努力帮助企业改善先天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目前为止，服务的触角已延伸至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等地，海外部分则有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缅甸、日本、澳洲墨尔本、加拿大、美国等地。慧圆禅师以妙法广被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生活安定，没有恐惧，就是最踏实的心安之道。有心安，才有和平。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方向。2002年，慧圆禅师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作为教团学术研究的主要单位。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各界精英人才贡献智慧，共同参与两岸学术交流、世界和平论坛以及人文讲座等，留下无数精彩篇章。近20年来，慧圆禅师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逐渐在大陆同胞的心中获得信赖与肯定。他的慈悲与无私，以及对文化道统的深刻素养，对增进两岸和平有着重要意义。慧圆禅师曾经向大众开示，世界和平应从祭祀祖灵起始，因为祖灵与我们的灵性生命相连结，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因而自2004年起，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范型。在举办祭祖大典前，慧圆禅师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长达10年之久，不仅跨海至对岸为三祖建庙立祠以安祖灵之心，更克服万难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以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的依据。慧圆禅师以宗教的法界观阐述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并非仅限于祭祀华人之祖，更包含所有地球人类之祖。因为在累世的轮回中，我们都曾经有过亲友

因缘，因此透过祭祖的仪式，呼吁人类应该相互敬爱，亦期望所有三祖儿女珍惜彼此血脉情缘，共创世界真和平。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14坛联合祭祖大典，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也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为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慧远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他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和平，将文化新传的火炬向世界各地传播，所怀抱的目标就是达到世界真正的和平。因为除了文化，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宝可以唤醒人类的觉醒，尤其是中华儿女所有子子孙孙的觉醒。慧远禅师是当代的一知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者。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最浩瀚又最精微的运转法则是如此的妙不可言。2万多卷的维新道藏，犹如磅礴浩瀚的智慧之海，都是文化的珍宝，和平的智库。慧远禅师引领圣教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所有作为，世人或许无法全盘理解，但能够让沉寂2000多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在21世纪重新复出，绝对是这位宗教家最不可思议的大愿力的成就。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2009年所创立，主要目的在宣扬维新圣教的和平理念，并与全球宗教及非宗教和平团体在互信的基础上，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作为维新圣教国际交流的主要平台，混元禅师特别制定了促进会会纲五观，以彰显维新圣教的教义内涵。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这代表通往和平的五条路径，也是带来踏实与心安的五个重要的心法。

混元禅师自1983年开始行道，1994年创办易经大学，养贤蓄才，逐步开展宗教置业。无论是教育、传播、出版、社会服务、文化交流、建寺纳贤等不同面向，都涵盖在这五观之中。混元禅师行道40年，实证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是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而风水学对于空间磁场的影响，更直接主导万物的荣枯生灭，以及人心的黑暗与光明。混元禅师竭尽所能传播教法，将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发扬光大，成为安定人心的妙方，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这也是教团所有弘法单位一致的目标。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自创会以来，在历任理事长和理监事的努力下，积极举办各类论坛及参与各项活动，并举办多场易经风水学弘法讲座，支援教团重要法务，公益捐赠关怀弱势，并参与海内外各宗教学术研讨会及世界和平研讨会等。2017年，促进会代表团首度前往欧洲参与国际交流，与法国波尔多大学参加远东宗教论坛时，现场演示占卦及居家风水介绍，引起与会学者高度兴趣。另外，在参访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时，获得哲学研究所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部分道藏书籍典藏于图书馆的东方宗教区。此行亦参访欧洲极具代表性的新宗教研究机构 CISNA 国际新宗教学会，目前该学会已收集全世界1700多个新宗教相关书籍，共6万余册。维新圣教的介绍也被收录在新版的宗教百科中。2018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会议，共邀请世界20个国家、100多位学者来到南投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发表精彩的研究论述，同时参与王禅老祖大金身落成接曼典礼，见证台湾新宗教的内涵与发展。近年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更陆续与韩国大寻真理会、日本大本教、越南高台教等新宗教团体签署合作备忘录，缔结为推动世界和平的盟友。展望未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仍将持续与国际接轨，宣扬维新圣教的和平理念。创会会长混元禅师更希望各界善心人士能够加入世界和平促进会的行列，成为传播善知识的种子，让风水学上圣心法成为永恒不灭的智慧之光，照亮地球每一个角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元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大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维新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观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啊，跟大家问候一下，你好久没有在我的节目出现了。
1: 真的，嘿，美女，美女，嘉欢好，美女主持人好。
0: 要讲正确的啦。
1: 啊，美女董事好。
0: 越抹越黑。我们的圆通法师现在也是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担任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所长，今嘛就无闲哎。
1: 是的，跟你一样，美女。
0: 这一次，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当中，哎，好难得这个时间点看到法师您在这，
1: 是，谢谢谢谢，今天刚好带我们一些信众大德来参加超度法会，
0: 是。他是我们是从花莲花东过来的同修吗？
1: 哎，不是，是从遥远的南部来的。
0: 遥远的，
1: 是的，
0: 太好了。所以呢，其实，在今天的法会当中，也都快接近尾声，到这个礼拜我们就要圆满了。
1: 哦，真的，太棒了，99天，然后马上就要祭祖了，还期待。
0: 祭祖的部分来要打广告一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年祭祖我们有多少同修？
1: 我们有大约400位的原住民的舞者，哎，会带动全场天人共舞。
0: 会把我们包围起来。
1: 是的，
0: 大家一起天人共舞，邀请大家
1: 一定要来祭祖，很难得，第20堂，嘿，一定要来哦，嘿，太棒了，孝道。
0: 谢谢法师，谢谢圆通法师，谢谢
1: 美女，谢谢。
0: 师兄，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法会后台，您要帮我们展示什么内容啊？
2: 这个是那个三角饭团哦。说真的，很多人吃过三角饭团，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啊。我刚才最后有个机会，我想吃，我再开看。哦，希望大家哦，哎，都会开，好不好？你看，第一个，这有个一有没有？一
0: 有
2: 拉下来，拉开了嘛，对不对？就不要乱丢哦，乱丢就不环保了。二有没有这个二？就这样拉开，
0: 对，
2: 拉开有没有？
0: 有
2: 哦，再来哦，是三，最主要是什么？
0: 就
2: 咬一口，嚼一嚼吞下去才会饱。哦，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0: 师兄怎么称呼你？啊，
2: 我叫张东阳，我是那个泸州永乐教室圆正法师的学生。
0: 是。
2: 我们真的是法喜满满。
0: 今天我们一大早义工同修从台北下来。
2: 4:30。
0: 4:30，不早啦，天还没亮而已。
2: 对对，还好。谢谢大家。
0: 师兄是第几届同修？
2: 我29届。
0: 29届。师兄是跟老祖结缘很久的感觉。
2: 不是，我年纪比较大，才去，我是70岁才去上，才去学的。哦，我70岁就是我们老师收了学生最晚的，对，70岁才进去学的。
0: 最资深的就你。
2: 资深的，不是，年纪最大的啦，年纪最大去学的，所以学的不好，但是我都上课都不会打瞌睡，我尽量不迟到，也不早退。就在国内的话，我会去上课；在国外，我就没办法。
0: 精神可嘉，所以您会在国外上班时间吗？
2: 不是，我有出差，有时候去，我是练外丹功的嘛，会到国外去教外丹功。啊，所以说那也是一种弘法嘛。我先生也是弘法，那外丹功也是弘法，都是为了大家好，公益的，都是公益的哦。所以我会想有空我就来这边做那个法功。我年纪大了，可能还在做10年吧。
0: 不止啦，
2: 我已经75岁了。
0: 真的，其实看不出来，虽然是头发。
2: 我活力很好了，我活力很好，我是练功的嘛，所以有体力。我所以他们说怎么搬重的东西就我来就对了。
0: 哦，这怎么好意思呢？
2: 没有，但是可以胜任得了就对了。好，谢谢你们辛苦了哈。
0: 谢谢师兄，也很好奇要问一下，要问问题。师兄，我们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
2: 说真的哈，每个人的业力都不同，对不对？但是有求老祖的话，就有得哦。我举个例子哦，COVID-19 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累嘛，
0: 对，就是
2: 工作没有，我就跟老祖说，求老祖帮我度过，这一段，

0: 不起。结果，那一段时间莫名其妙就一个新的客户就直接找我了，一直做到那个后面那天完了以后，那个客户就无名的消失了。你看这个是不是？
1: 来确保所有的生活状况是安全的，不让你跑到。
0: 对。
1: 在那段时间真的是人心惶惶，也有很多师兄姐说老祖师尊冥冥之中不让他出差，
0: 对，
1: 不让他转职，
0: 对，
1: 也有师兄说原本要去大陆工作占卦，结果不能去。
0: 对，
1: 谢谢师兄。那最重要的师兄，你手上的饭团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最后一步要怎么做？
0: 最后一步就是拿起来吃咬下去啊，要咬一咬再吞下，一定要咬一咬再吞下去哦，不能不咬哦。
1: 那你就直接把它吃掉好了。
0: 不好意思。
1: 干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真的是看见师姐正在用我们的点心来跟她打扰一下。师姐怎么称呼？
1: 可以叫我富贵。
0: 哦，富贵师姐，哎，好好记哦。师姐从哪边过来的？
1: 从台北。
0: 台北一起今天下来做法工，
1: 对，
0: 是我们正期班第几届？
2: 还是初级班？
1: 最新的一届吧。
0: 最新的一届是
1: 忘记了，32，
0: 有人打 pass。那师姐来跟老祖跟宗门结缘，这两三年的时间而已。
1: 对，
0: 是怎样的缘分来到教室上课？
1: 就同学有问我要不要来上课，然后他觉得这边感觉还不错。嗯，然后我其实听到的第一天听到的时候，老师刚好说，就是天上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这样宇宙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那办公人员有基督教啊，然后各种教派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不会让我觉得什么神一定是最大，或者什么神只能信我们啊什么。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所以就来了。
0: 是。最宗门维新圣教师父也都开示，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教门。那也欢迎我们各个教派，或者是呢有缘的同修一起来结缘。师父也曾经讲说，我们老祖师尊跟阿门是好朋友呢。
1: 哦，是哦。我就觉得其实这理论我听起来觉得很舒服哎。因为不是，因为很不喜欢人家说谁最大，你只能信我们，我们永远是最好的这样。
0: 是，
1: 对，所以我就学了这么久。
0: 那也到了现在，终于进入到正期班的时间了。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师姐你有没有获得怎样的法义故事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
1: 还没有
0: ，那没关系，太好了，因为都很平安平顺，没问题。
1: 哦，对啊，我觉得平安平顺就好了。
0: 那在法师所教的老祖师父的这些妙法当中，你有对哪一个部分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上课内容。突然看到摄影机就停顿了，
1: 好烦。
0: 啊，暂停。镜子来，没有我的手机，我的手机
1: 要讲什么吗？
0: 我想要了解说师姐近期有没有
1: 什么
0: 这边了，怎么正道故事等等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吗？还是说其实这两三年当中对你的改变，一切很好？还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分享的有关我们宗门的部分？停，很好。
1: 那你，我也觉得我们老师还蛮严格的。
0: 真的吗？比如说，
1: 比如说他教一些罗盘或者是命卦嘛，反正就是教解卦的时候，我觉得老师是非常严格，而且很严肃。他因为他觉得这东西可以害到人，可以帮到一个人。
0: 开玩笑。
1: 对，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给这个老师教导这样，不然可能本来以为就是轻松学易经，就没有想到该严格的时候要很严格这样。
0: 是。在对于法的部分是要很严肃的来对待，因为你治病可能治不好是一个人的事，但是风水呢，治不好是一整个家族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很严格的来看待。
1: 很严格，我们昨天才去那个校外教学，在圣约翰大学。
0: 是，然后在我们淡水的圣约翰大学。
1: 对对对，然后老师也是非常严肃，可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原来圣约翰虽然不是这什么佛教还是什么，他可能是天主教吧，但原来圣约翰其实也是有在改风水跟看风水，
0: 在整个校园、整个大局、大环境一起来做户外教学，让我们更能够实地的来知道，哎，我们书上所写的跟实际我们运用在生活上的不一样。
1: 对，
0: 那昨天这样子一整天吗？你们？
1: 我们早上而已，
0: 早上的时间。
1: 对，可是我觉得可以实际量到，觉得蛮 对，没有，也没有想过，对，就是以前都觉得是法师在电视上在量，
0: 很有距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昨天带大家去实际来量我们的方向，用我们的罗盘是吗？
1: 对。
0: 师父也都跟我们说，凡事都要用，用的话才会有用。所以呢，在教罗盘的时候，常常看法师在那边用完哦，这样子三五项好就没事，没有不行，要自己用看看哦。
1: 而且我们真的用起来跟法师量出来是不一样的，真的就会差很多度哎。
0: 你身上是不是有手机？
1: 我试了好几个人的罗盘，就试完觉得我怎么样都差那几度。
0: 那几度？
1: 对。
0: 有将身上的电子用品等等
1: 有动脑，就是我觉得姿势好像也是很重要，对。
0: 有提到说，其实我们都要放在我们的肚脐、我们的丹田的这个位置以上来量我们的罗盘，才是会准确的哦。
1: 对，或者是头、眼睛可能看的方向等等。对，原来学问很多哎。
0: 这中间有很多学问诀窍，也邀请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接法。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富贵师姐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

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哉。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师姐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我们今天我们的义工同修都从哪边一起过来的？
1: 泸州永乐教室、淡水永福教室，我们的法师是严正，
0: 是我们的圆真法师带领着大家今天一起回来做义工法工。哇，大家都非常热情，刚刚还想要拿一个馒头跟大家一起大合照。我们今天多少同修回来？
1: 早上40个，晚上有7个护坛。
0: 晚上7位很多哎，这样子就不无聊了。
1: 对，我们有一台小巴过，租小巴载他们过来。
0: 是，在今天的我们的师兄师姐当中呢，也非常热情。那也借由节目呢，来一起大合照，来跟大家团圆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0: 来哦，大家一起看镜头哦。
2: 站起来合照。
0: 有看到喽，维新圣教，
1: 耶！
0: 永福
1: 永福永乐赞。
3: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4: 我是陈淑清。
0: 我们的陈师姐，我们来自哪边？
4: 是永乐教室。
0: 是
4: 啊，我是主委长。
0: 哇，我们师姐今天一起回来担任法工，刚刚跟师姐聊了很多，但是呢也还是想要让观众朋友来认识一下师姐。我们是第几届？
4: 我是18届。
0: 真的很资深。刚刚我们在聊到我们的圆正法师呢，就是其实每次想要跟法师联络的时候，因为法师都专注在课程或者是在信众服务，没有办法来接听手机。
4: 他都手机都关掉了，关掉通通，所以没有都不接不到信息。
0: 但相信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很多师兄师姐呢也会帮忙传达一些讯息来。
4: 啊，不然就有事就找我们团长嘛。我们永乐永福的那个大部分都是团长在安排。
0: 对。嘿，为什么叫团长？
4: 啊，就是我们去老师很忙啊，就认同一个来帮老师的忙，就是团长。
0: 是
4: 这样。
0: 师姐当初是什么缘分来到中门？
4: 因为看师傅在上电视的时候讲的易经风水是蛮合乎我们现代的生活。
0: 是
4: 啊，所以我就本身也是有时候有一天晚上都梦到了，梦到师傅来的，师傅来的啊！我那时候啊，刚好有几天有一个师姐到我那个店里那边哈，她穿一样那个衣服嘛，
0: 是
4: 啊，我说易经啊哈，然后我说看我要不要去读，我说好。啊，我就来嫉妒。
0: 师姐好可爱哦。
4: 是，
0: 师姐笑起来很慈祥的样子。
4: 谢谢你啦，谢谢。
0: 那所以在中门也好长一段时间，这样10多20年有咯。
4: 因为我有缺席两年到21届的时候，21届我再入那个严正法师的那个门下。师傅的人一下啊，是严正法师代替我们上课，我们就去他教室上课，这样
0: 是就近方便来接法，对不对？
4: 因为本来是我安心到场啊，因为我太远了，我还要我三重离土城很远嘛，我就严正法师有开课，我就赶快来。就刚好有机会，我就说啊，就近我跟圆聪法师讲，我说法师啊，我就是那么远，然后给我方便，我回到三重去啦，就看到圆正法师有个上课，我就赶快回来圆正法师这边，这样
0: 跟老祖的缘分还是不能断，对不对？
4: 因为我有梦到师傅说师傅来了，师傅来了啊，我就。哇，我就好感动，我说啊，师傅可能是说我不能偷懒哦，要赶快进来哦。
0: 刚来提点着我们，今天早上呢，其实每一天九九法会的早上早餐时间，师父就会在斋堂跟大家一起用餐。今天师姐也有遇到师父，对不对？
4: 是，有。 我看得好感动啊，师傅在吃饭啊，我就不打扰他啊，我们几个等师傅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啊看到老师师傅，我就赶快去找师傅了啊，有看到圆形瓦斯这样了。
0: 所以在推动法务上呢，大家不遗余力，所以呢，法师呢，我们团长，我们身边的师兄师姐，大家一起帮忙。
4: 是啊，是啊，有事我们会一起来，我们大家很团结，我们永乐永福同修，大家都很团结。一讲，你看我们今天来的，将近四五十个，啊，白天班40多个嘛，哈，40来个嘛，哈，啊，晚上有7个，这样啊，一活动，大家都真的要来，
0: 是，要一定要了，我们到这个礼拜也要，
4: 因为老子跟师父给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不能哈，不能说不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哦，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缘分哦。
0: 对，是的，我们活到老学到老都不退道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师姐喽，
4: 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耀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风水学概念。我们有龙穴，有青龙，有白虎，有玄武，有朱雀。然后有勾陈、天心、龙穴，这是龙穴的。我们要会点以外。好，这个

不行。好，这个住，住，住嘞，这是我们去，走到那里停下来，想一想，再往我们那边转，再来想一想，又走往那边转，行住坐，坐，啊，坐哪里呢？就是结穴，穴处，啊，也是穴处，啊，行的是龙。行住坐卧，卧嘞，就自在。行住坐卧，然后最后来是朝，这应山，应山是朝拜，来朝拜。当你停住的时候，前面有山会来朝拜。如果前面没有来朝拜，明堂没有气来朝拜的时候，任你说再大的穴呢，它还是在行，一直在行，一直在行，一直在行，一直行，一直行，也是哦。行到哪里呢？借水为止，各位寻龙点穴要会参，借水。借水为主。好，所以山水好，有时候水一来，水弯了，山龙一跑跑跑，山龙跑，啊，山龙一直跑。这就住了，住遇水，遇水的地方，好到水的地方，隔河的地方，它的龙就住了，到去到这里，它这一条龙呢，已经到这里，不会再过去了。这边是河，好行住坐卧，一直行来住坐，要。稳，坐要稳，那么坐是最大的功夫。好，坐的功夫呢？如果你太高了，又坐不稳；太低了，又被欺负。像刚才我说了，我们那个朋友的朋友啦，啊，他的亲戚，那个穴他挖下去了，嘣就完蛋了。那你怎么做？是点穴到哪里为止？我们有机会的会告诉各位。好，我们有机会现场告诉各位，不然在课堂上讲呢，你要真正这个穴在哪里坐下来，讲是讲，到前面一片荒郊野外，你怎么做？躺在荒郊野外，曝尸郊外。你也找不到穴，那只是睡而已。那卧，卧并不代表着真正得到龙穴嘛。所以行字坐，四平八稳。卧下来，你可以自在，这心安的状态。好啦，我们到每一个道场，你看很多道场都是有神来指示。有佛来指示，有大师来指示。如果神佛没有来指示的话，我们需要仰仗的啊，敦聘的啊，真正风水大师、堪舆学大师来为我们点啊，来为我们造作。那你就坐下来，你会很稳，行住坐卧。你们有空有时间，你到大殿。你们可以静静地坐着，面向外面，呼吸。你从呼吸，你就可以体验到高与低。你到极乐殿坐下来的感觉，到下面大雄宝殿坐下来的感觉，到我们三门那里坐下来的感觉，莲花池坐下来的感觉。
我希望你们在这里呢，时间不是很多。

啊，你早上一大早，傍晚晚上呢，到处都可以做，可以去体验，全部放下来，什么都不想，也不关，也不想，也不什么的，全部放下来。你把整个精神集中在心窝，精神集中在心窝，精神不是集中在这里，你集中在这里，你会有妄念，你妄念。坐不下来，放在这里，你一直往内看，看了一尊老祖跟你坐一起也可以。你看了老祖坐在你的内在的深处，或者看了观音菩萨内在的深处，你眼睛闭着，静静的往内看，往内看，你会发觉你心中啊，这里一盏灯，啊，这个光辉会出来，所以坐。你会很舒畅，心会很安详，这是为坐。若是各位同修，啊，你们要练习你们的心量要更宽广的时候，我建议各位后面的观音骑龙的地方，啊，观音骑龙，远远的，你无论坐在观音这边也可以。或者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这里我们有33观音嘛，哦，处处都有观音。你在这路的旁边，你不要往外看，你要往内眼睛平视，然后你要练习心想和思想。这个很难练呢，阿弥陀佛呀！要练习心想很难练，头脑想，我们从小到现在都想了几十年，但是这心想怎么去练呢？好，那么你坐着，眼睛张开，你就看着这个如来啊，唯心莲的这个圆圈，你看那时候。你渐渐你会发觉，你的思维不是用头来想，会在这里哦。你想法都会集在这里。下午我要到高雄去了，啊，也差不多4点我就要走了。那么有空的时间，我建议在这边，或者到如来园，由内由外向内看，看着这个圆圆的。你看呐、啊，那时候你的想法一定会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如来远远的，是在这里，不是头脑眼睛看着这里。因为我们眼睛头，我们的头部所感触的只有十分之一，只有十分之一而已。那么我们在这里感触了，是你整个的人生的全部，也包括着过去、现在、未来。整合在这里，所以大家有空学打坐、禅坐嘞，你尽量在这两个地方，你看，哎，很宽广，啊，或到我们的大殿前面莲池那边呢，坐在那个阶梯，坐到你眼睛往平视或者往内视看着我们那个池，啊，你看，你的心就会更开了。会拱开来了，你要生气也气不起来，你去试看看，就松风水，那坐，那就坐了，你坐在那边，心灵就安住了，心灵安住了，行、住、坐、卧，所有我们的思维，过去的事情，你一直在回忆，回忆到现在当下来，就不会再过去了，完全会归在。我们这个心口里面很宽广。当你在一点看的时候，你看一点，一直看，你一点看的是头脑，一点是思想，那么圆呢是心想，心想是宽广。好，思想是一点，心想是宽广，广泛的，你们。有空，好、哦，这几个月好好把灵气带回家。当你们带回家了，
地球就是你们的了，地球所有一切的都是你们的。啊，因为现在我也感觉地球都是我的，也不是谁，也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所以老祖好多年以前就一直告诉要创造地球村的观念，很心想，不是一个小小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的那一点，好，我的家是地球那么大，好，所以各位你们。再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啊，尽量呢，啊，你运动场旁边坐在旁边，你看运动场，你心里就很宽广。这一刹那，你什么都会忘掉，即使想起来，也只有一点点而已。啊，那么心灵的坐卧，这个感觉了以后，你到要点穴，形容点穴，穴你的地方，你坐下来的时候。你的心是宽广的，没有烦恼。你的心呢？他这个你的心的念头都感触，也就无来无去，无善无恶，也无争，也没有斗。你会化解和安详。你看待所有的众生，看待自己，回想到自己过去，你会笑一笑：以前怎么那么糊涂？以前怎么那么执着？那么当下。你已经进到哪里？你已经在开花第八四田的波若智，四田的波若智。当这个情况的时候，虽然我这段时间讲了很多，你们回去你要用很自然的，从这里 IC 的程式输出程式，电脑输出 IC 版的，就可以重新就输出出去，了了分明。所以各位啊，好，我们说，哎呀，我悟了没有？当你悟的时候，平常呢，嘿嘿呀、啊，啊，就没有什么。当要用的时候，了了分明。从这里又开始输出，开花出来，那就住、坐、卧、住在、卧。当你达到住、行、住、坐、卧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卧就住在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有情，就是朝拜来朝，来相拱服。来相感应，来相接应。那么你坐到穴的地方，你会感觉周围的都会往这边来挤过来。所以你们到如来园，啊，你去坐的时候，你会化解所有的500多万诸佛菩萨，啊，山河大地的气都会往你身上这里，在你的心口里面。汇聚一点，呀，这个什么叫天心？十道，十道天心，这一点就十道天心就会这种现象出来。啊，我这么多年我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体验，啊，在当时建设如来园的时候，啊，这一尊一尊一尊菩萨怎么样来排，都是一个大工程哎。啊，我说。你们要坐哪里？什么时候进来？你们自己用车子调来，我就帮你排。这么讲的话，哎，车子是选上来排的，刚好都是刚好，全部都很有情。这朝，因为大佛中间呢，好，大佛中间啊，本身就坐正坐对了。佛是代表我们的心，好，那么大佛呢？

哦，原来的，好，我们大火的，好，这朝着这个九层塔，宝塔，等到过了1年后，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我发觉怎么奇怪，转到这里来。

大火，你们去看。现在这样，现在也转过来了。我一直你怎么转？当时我们在看，那么多人都看了，我在做测量，我眼睛也不会，哈，差了那么多，向着前面。我后来我悟了一个，哎呀，宝塔告诉我们，佛像石头，它对着宝塔呢，它也受不了，它也会转，转到我不看你总可以吗？这个是风水学的妙法，所以我们门出去，向着前面有宝塔，有建筑物，有电线杆，啊，又是纪念这个塔，等等呢，那你不要去看它，看它你会受不了，啊，连佛他也受不了，他就转，你们去看，啊，转到这边来，那么转怎么转？花姐很纳闷。你若是说这个佛呢，它本身转的话，我看上面会有裂痕，也没有裂痕；下面你看它转的话，应该有裂痕，也没有裂痕。那我那一栋房子虽然不是很大，它在跑，也应该有裂痕，也没有裂痕。到底从哪里来？它会转了15度，找不到裂痕。我们这里如果有工程专家，哈，你们研究看看，他怎么转的？佛身做的，石头打的，全部山河大地，它是也没有裂痕。你转15度就有这么一个裂痕了呢，结果也没有。到底是怎么转？不可说，也不可思议，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想。你们今天有空？啊，这个现场也是个学习的机会，哈，你们啊下午啊可以去看那一个庙，你可以站在这边来看这里，好，你可以站在这里看这个，可以站这里看佛。好了，我们周围，这是菩萨门，后面有一个山落下来，这里有个佛字。佛寺呢，再接下来结一个穴，结到这个地方，行住坐的穴的地方，要四平八稳，啊，四平八稳，卧呢，就是到坐的地方要有靠，要有椅子有后山有靠，卧后山有靠，好，比如像这样。好，你要切到这里来，好，切来，你在这边的话，你有靠，这里有靠，这里有坐，有椅子坐，又有靠，不然没有椅子，没有靠，有坐，不成局。所以风水学，行住坐卧，我们做的一定要四平八稳。当你们做的时候，你发觉心里很欢喜心。很舒畅，很舒服，坐在这个地方不会生气，那就对了。然后穴就对了，高也对了，低也对了，左右都对了，食道天心，所以坐的他很高兴。那你们去寻龙点穴，哎呀，穴这么多，这么长，一级山一级高低，要来找半平地，3000平。你要找一瓶1/3000，你怎么来找到这一点啊？你好找到，你做的很舒服啊！像以前我们用大哥大去寻找穴，可以找哎，现在大哥大找穴不准了啦，因为现在那个大哥大嘞，行动电话它的网啊，磁波网很宽啊，到处都有。啊，090那一时刚出来的时候，那个090呢，他还择选择地点，选择性的通话呢，选择性哎，坐到这边来可以打出去，在你们那边打不出去哎，因为这里有穴啊，所以打得出去。外面你一样，你有在那。

如来园大佛旁边呢，那里有四格，那再到前面呢，那里一格也没有。原来是这样啊！哦，所以这个行住坐卧要有靠，有靠要有就是有钉，啊，要有朝，前面的周围的气都会往这边来，有朝就有贵人，好，你就有生路，有生机，不然没有生路，没有生机，好，这个我们风水学的行住坐卧，很多人来龙行了，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哎，以前我们就碰过一个大师，三字怎么做？血应该结在这边，血，借水。借水折纸，好，所以水这么来了，到这里又有玉带了，有玉带了，啊，有玉带了，啊，那么泄在这里，哦，他就在这个上面的点地梨，把那龙脊呢砍掉了，好，挖下来的点地梨，点了好多。那时候我们的李老师，他是工程师，啊，他用了格勒念。好，做了一只叫做臭龙鱼。拿着，这边话说店铺。好，这臭龙鱼啊，我们的老祖师李老师所发明的。拿了黄色电波，啊，走到哪里？走到这里，哇，电波走到这边，然后整这边，这边，这边，哦，他买了那一只呢，2万块钱，哈、啊，帮着做，我拿了一个臭龙鱼来点了，好、啊，做下去，一个风水要20万，要30万，要多少？哦、啊，一直呢，好、啊，这个赚了不少钱。我有一次去大肚乡那边，这个拿一个糊涂蛋，帮着点这样，这害死人呢，贫呢。先贫而后学呢，先败而后学呢。那里人说一个什么老先生，他发明的臭龙鱼，胡说八道。他发明连一个电子工程的电子的技术学士都不懂，还发明臭龙鱼。那是像唐龙工厂那个李老师买的，哦，他拿了臭全线就做了好多风水，这叫孤阴。三龙线、三极线这样来，它就长在这边挖下去了，中风水挖下去中风水，好、啊，这个两边来就孤阴，孤阴先败而后学嘛，啊，去看了结果发觉呢，很遗憾，很多人呢、啊、借助各种机会啊来满足自己的希望。不顾他人的死活，啊，过了一两年了，全部都拆掉了，全部都拿掉，这个都拿掉。我讲了以后呢，好，没有1年多，全部都那丢掉。那什么孤阴，在龙脊上就是孤阴，先败而后绝，卡贝隆，好像骑马。好，骑马的方式，卡贝隆呢？好，那个跑路永远没办法安住，还在行，那个叫做行，龙血在行，龙行你在背上没有用，你要在它的龙珠吐口处开口，不要开口。以后我会跟你讲，哎，有没有开口？就开前口，开我们锁就一条龙，锁一条龙呢，完了七七的啊，之后就是开一个口，那么穴要葬在这边，我们要坐在这边，或是房子要住在这里。大吉的话，阳宅；小吉，像房子这么大一个小山丘，那是阴宅啊，阴宅。

啊，这个开口开前口啊，所以借水折子啊。那么行住在这里有没有住？有没有这个三极线在顿点？我们所讲的叫顿点，叫顿点，这都叫顿点，起起伏伏，顿点龙腾虎跃到水处，借水处，借水着子，血就结在这边，其他半路上都还在行啊，还在行，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啊。研究山的地理呀、啊，记住一个口诀：借水折子。碰到水沟了，啊，河了，它就停住了，没有过去了。你放心，这是口诀：借水折子。啊，那么山龙起起伏伏、顿顿跌跌的，那么还在行。借水折子，折子就要坐，坐就高低左右。前后就坐，卧、哦，你这样坐了，后面要有三卡，像这个，你看山从这里来，龙从这边，你坐一定要是这后要有靠，后有靠，靠着卧也，你就自在嘛。好，很多人呢，好把这风水像这样来，像这样，后无靠。前有巢，后无靠，就瞧不到，翻跟斗啊！那如果像这样来，后面也是空，后面空，那没有卧，这边也是空，也没有卧，只有这个正龙正寿，好、啊，那才有坐，才有卧，所以我们一切法啊，不离生佛，风水的法则，大地的法则。和人类生活的方式息息相关，一点也分不开，一点也没有离开我们的视线也好，离开我们当下的地方。啊，所以行、住、坐、卧，就是风水点穴的不二法门，也是口诀，和佛法行、住、坐、卧完全如一。啊，在风水学的。啊，这个书哎，古圣先贤呢，啊，没有讲到行住坐卧。后来呢，老子苏轼开示了我们风水的妙法，一定离不开行住坐卧。如果离开行住坐卧，就不是风水宝地啊。这一点各位要注意啊。我们早上的课程到这里为止，祝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利益，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0: 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久久发挥，护国息灾，大上中华民族，万世宗亲，万世宗灵，三界万灵，连坐上各国，啊，众圣灵，众等，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天者，咱的心；天者，咱的思维。我是无限的空间，乃是咱思维的境界。所以，咱一个人心存善念的时，一定就真大的空间，好予咱去思维，内行着咱人生的法喜。甲珍惜着人生之宝，也是一个人未晓珍惜着咱身躯之宝的时，咱人生一生是白行的，白来的。啊，所以啊，咱各位来到世间，个人个人的业力，个人个人的愿力，拢无相像。咱只有在各人互相相祝福，各人互相相尽义务。以外呢，咱家己爱去做反省、忏悔，去实践、实践去履行。啊，那安尼这是，这是真真正正人生三宝，嘛是叫做三阳开泰。所以各位啊，世间的宝，时时拢有三项宝。咱也要把持着三项啊，咱坚持三项宝的时啊，咱去用在生活上，事业会顺心，生理会赚钱，家内会好孩，翁仔某会好好孩。所以咱为人啦，啊，在人甲人中间呢，因为人的生活习性，形形色色，无同款的生活习性，形形色色，已经都带来啊。所以一个人的性啊，咱莫去影响着他人的思想，影响着他人的生活自由。但是共同的自由，共同的安慰，咱爱来把握，爱来珍惜。哈，这点就是《天地经》甲咱开始真好、真重要的法门之一。好，咱请各位继续过来看这经文啊，就是讲色界色心思维世界光明无碍，空界法心思维世界也好如是。每尘世界行好刷数，世界众生皆有色空思维世界，其光出于顶首者，与诸佛无异啊，无什么差别。就甲咱开始讲，哈，美点的世界，什么是美点的世界？地球一个大世界。那么咱领导嘛，一个美点的世界。任何一个所在，拢是一个美点的世界。一粒沙石啊，嘛有一粒沙石的世界。哈，咱该去台东，啊，去台东呢，啊，去成功遐呢，去看一位这个叫做王先生。哈，伊啊，一石头一个宝，啊，石头咧，啊，甲看无散咧，晃大件，甲石头甲照咧，哎呦，内底无限的世界啊，金银琉璃珠宝，像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实在有够水，有够水，嘿，咱每个人去扫回去呢，细细啊，只细一鸟。一种放镜、焊镜呢，好放大镜，它照的是，你看出内底，火锅照的，内底叮叮塌塌，无限深度的世界， 所以各位啊，恁有时间有闲者，哈，恁石头任何一个石头捡来，啊，你诶电火甲照一束啊，啊是咧放大镜内底有电火甲倒来，你甲照你看咧，你会发觉内底足侪不可思议的世界啊！那么我做飞机放挂，提起来甲看我的毛健康咧。哎呀，我手遮嘛足侪世界呢，迄一支毛内底，哦，这是啥物？遐嘛真侪真侪，哦，足侪世界，非常庄严。你若唔相信，你放大镜，你甲放看卖，你身躯嘛迷人的世界。咱身躯上、身躯顶嘛有无限的无迷人世界呢？你一个嘴手甲抓起来，甲切切的放大镜甲看，你要看内底一结局，那是无限的世界。所以拢叫做迷人的世界，微尘世界，迷人的世界。哈，幸福刷刷世界，众生皆有色空思维的世界。哈，幸福刷刷一条溪。哈，阮印度一条河咧，因的生命母亲河咧，叫做幸福。幸福是代表着咱的生命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叫做幸福。所以幸福幸福，唔是干那讲印度迄个幸福而已尔，代表每个人拢有一个幸福啊。咱生命的庄严，咱生命的恩缘，生命的未来，拢叫做幸福，生生不息啊，拢叫做幸福。刷刷的世界，一粒刷一粒世界，咱一个人生的思想思维嘛，一个世界。所以各位啊，人问我有几个世界，幸福刷刷的世界，咱边啊一粒大粒石，好，咱禅堂一粒大粒石咧，这石内面咧，我捌要注意用放大镜甲照咧。内底嘛是真正小小的世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十方，你先告一动手，这就咱开始就珍惜人生的任何一个所在，珍惜咱每个人一个人的思想，一卡步一卡一马虎，点点滴滴的思想思维的世界。所以咱人来世间呐，已经有身体啥，咱爱好好顾只头，顾只个身体。咱若无得好好顾只头的时啊，咱烦恼会真济，烦恼毛烦恼的世界。哦，所以各位啊，世界欢喜的世界，烦恼的世界，悲哀的世界，快乐的世界，哈、哦，生气的世界。当一个人你真够想，吼、哦，我恨你，恨你！即现在你心灵的世界已经产生着暴风雨、暴风暴雨的世界，咱人的心灵的世界、思维的世界、暴风暴雨的世界。所以各位啊，唔通随便去生气，啊，唔通随便去制造人世间的烦恼。啊，唔通去制造着怨叹他人的问题造出来，所以各位，咱大家好、哦、来世间，个人一脚步无受伤，但是拢真有福。咱伫灵魂的世界，我都去体验着咱现在迷尘世界的欢乐，嘛我都去体验着咱迷尘咱阳间的欢喜甲欢喜。所以我们阳间的人，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躯，珍惜我们的头脑，我们不能随便将我们的思想因为一己之私的偏差造成着各种烦恼。那么那个时候你就是已经带在烦恼的世界、苦恼的世界、地狱的世界、悲哀的世界。那么一旦带入烦恼的世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光明好、哦，就地天台，好、哦，面顶暗暗，把咱地掉了呀。咱整个智慧光明无出来，发出来智慧光明，才一珠珠啊，一珠珠啊，的智慧而已。所以，这咱所讲的呢，咱来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呢，好、哦，这就是阴，好、哦，这阴，阴贵生哦，足济阴的是啊。你一直因的是智慧的光明就无去啊！你只要一直做做啊，一直做做一点点的小灵光，哈，小灵光，小灵光智慧。所以当一个人，你搞烦恼提足济来的时啊，咱只要在金光一金光闪照，金光闪照，怎个呢？纯是做安尼啊。那么为何这个呢？那因呢一直直去呢？因为咱是世间的人。咱来世间呢，因为眼力偏狭心意，有这个五官，有五官呢，所看的无开悟，一直执着、执着、执着呢，哈，将所有的烦恼呢，积在咱的头壳顶，咱的脑海内的胸口，啊，造成咱一点灵光愈细、愈细、愈细，歹愈多，好的愈少，这是咱一个人上大的缺点，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咱唔通制造着足侪烦恼伫咱身躯，时时发怒，一个爱心、慈悲心、光明的心念的时，我相信呢，会化为啊，这个来，好化为啊，咱个就是拢光明，光明念伫时起来，你黑暗会伫愈少，光明念头愈侪时，善事愈侪时，恶业会愈少。啊，你来讲。恶业愈多时啊，光明灵光就愈少，这是已经予咱上大一启示。好、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天地精舍，即是为甲咱开始一经的属性甲真理。好、哦，好、啊，咱过来看哈，每尘世界幸福，刷好世界众生，皆有色空思维世界。其功出于丁修，以助善佛无异啊！好，就是幸福刷数的众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众生，咱一个人，你若去街路老一个所在，你要当到一个熟悉无简单，尤其去大陆，
吼、哦，我人遐尼济，几望无亲呢？是几望华山贵尊严呢？华山何事国孙呢？好、哦，几望无亲啊！吼、哦，迄是只要咱家己发觉着家己的渺小了啦，迄叫做众生，天河沙沙的众生，这是人。咱看到是山河大地石头啊，草木顶嘛是星河沙沙的众生呢。好、哦，咱的烦恼嘛是众生，每一个人烦恼是有够多呢。像我当一只这一天啊，咱是奉神神大德，好、哦、来到圣律师，我住这一礼拜也无时间去那个天坛，我来教教个这大雄宝殿呢，咱大众。直直我来，吼、哦，将所有烦恼担好我呢。我干来背，要背袂煞啊是啊。我一礼拜要不去个天坛烧一支香。你看，吼、哦，我想等下煞，我都爱去烧一支香。

0: 这是幸福刷刷的众生呢。你看，咱众生偌济呢，烦恼偌济呢，但是这拢是法宝。我拢常常感谢啊，啊感谢恁的未顺失，吼、哦，恁去体验未顺失，我嘛无因缘去体验你未顺失，所以你将你未顺失讲我听，互我体验。这点恁的心念爱弄清楚哦。哎呀，足烦的啦！你会啥拢提提花淡花，你的脚床爬满，你就倒会转去。嘿，因为你有一个量，吼、哦，你甲低着伊的烦恼，无要紧，尽量。众生有烦恼，甲得了，去幸福刷所以众生，哈，该有色空数的世界，咱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众生，一只蚊啊，一只尾虫，伊拢是属于色界的众生，幸福刷所众生，伊拢有色界辛苦，拢有伊的思想，拢有辛苦。有思想叫做生命，小细尾仔一杯糖，伊嘛有伊生命，或者色空属于世界的众生。你看迄个狗遐在白，你看我主要看，吼脚咧白遐紧，换咱人，你拖脚做狗遐咧白，看遐紧无？你走走下两只脚含手相拍，触者偏向白去啊！哈、哦，咱都要无可能像狗遐，一直白遐的顺子。伊为个生命，伊为思维个世界。你看夜工，一直白24只脚，还有36只脚。哦，24只脚，36只脚嘞。你看伊白个个顺，你等下放假看，哦，伊行动作那像划龙船同款，嘿，动作有够同款嘞。你看，伊的思想头脑比咱人较发达嘞。那唔相信，你辛苦去家你一边去解释一下，你讲话会遐紧无？无可能个代志。所以色，哈、啊、色空属于世界，就是动物的众生，动物的众生。哈、啊，伊根出的顶手，伊判断力，判断力，伊思想判断力伫底，伫伊头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叶头壳，你啊看，一只虾啊，头壳甲黏掉的，后壁蛇一定袂锁的。啊，那么一只这个，哈、哦，任何一个动物呢，头你甲剪掉的，你甲放，也袂惊袂锁，拢迄个头上重要。唔知咱的中文，哈、哦，咱的金丹法门啊，哈、哦，学研究易经风水的金丹法门啊，咱的去奉请。好、哦，人家请你鱼啊，鱼的头你唔好讲食，好、哦，鱼的头唔好食，鱼的肉你个感谢，你的肉体和养活养活肉体，哈、啊，我念佛，啊、哦，我功德回向给你，啊，你话食，我辛苦做的工课，我功德都回向给你，心甲心，头壳甲心，但是你头壳唔好叫爆，规个头壳叫爆呀，系啥？因为伊有事业世界。

注意的世界。好、哦，咱去海产店啊，好、哦、各位啊，你看海产店啊，翕要抓哇，你甲切起来时啊，一魂都要未去卖护照，要咧跳的时啊，已经熟啊，差熟啊。哈，你看你甲伊的灵魂啊，哺育咱的腹肚底咧。好，唔知啊，咱人有一句话讲，人人有一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咱人身躯内底有一个灵骨塔，你知影无？咱的身躯灵骨塔是有够侪，你啊，内底偌侪灵骨，偌侪性命。所以咱人的业障才足侪嘛，病的业障真侪啊！啊，你都变心术啊，变心术的是啊，好，那这呢，咱那无咧念佛，你要回向去倒去，侬嘛秘伫厝内底，秘伫内底，你行到倒去，你行到北京，伊个叫到北京，你到美国，到美国，伊坐的拢免飞机票，搁免车钱。哦，所以这呢，哦，就是叫做释空属于世界，即将出的顶首头壳。以主神佛无差别，人神佛伊个思维拢是伫遮，但是生命灵光伫心，但是思维伫头壳顶。啊，所以各位啊，咱也无创啥，咱过去拢过去啊，啊，活活杀生呢，咱会当片面尽量片面，哈，这是甲各位做一参考。啊，当然，个人你做事业，哦，做生意的，恁生意该做啊，恁就去做，好、哦，该做去做。好，咱继续过来看哈。往后众生凡夫造作，诸法界一切众生，机缘如一，机德如一，机心如一啦，机性如一，哈、哦，机性如一。好、啊，这都讲开始的时候啊，往后众生，你做王爷。做一角头的范围，啊，将军、宰相、凡夫走卒卖物件的、做工过的、东西南北走的，好好也善，诸法界一切众生机缘如因，无论什么世界、天界、地下界，或者伫这里都黑暗的、离别朦胧，啊，这的灵魂世界了。啊！一切众生机缘如一啦，一个源头拢如一啦，拢在哪里？一个心，一个手。如一过进一步是啥？一则是啥？光是灵性为光。哈！所以一切众生机缘如机德如一，机德如一。哈！各位莫小看一个人，一来到世间，伊有伊天命；一来到世间呐，伊有伊愿力。虽然伊今日要做一项涂骹举一支扫帚猛扫的事啊，那是已经伊嘛是尽到一个调和。包括咱有诶囡仔真出事真不幸，啊出来就残废，啊残废诶囡仔有诶未讲话，有诶未行路，哎咧，伊嘛有伊诶天命，伊来完成个人诶愿力，来甲爸母诶愿力，伊咧吼，即、這个囡仔大部分啊。哈、啊，残废的囡啊，用讲100%残废的囡啊，伊拢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出来，来到咱的家庭。所以咱真侪囡啊，家来呢，哈囡啊呢，好、啊、有残废的囡啊，家来开始呢，有真侪的事业上会更加顺势起来啦。因为地藏菩萨也代主代庇，又后边隔壁的龙天护法来护持这个灵性，地辛苦，地辛苦。灵性机缘如一，拢是对佛性一点心，机德如一，机缘如一，哈，机心如一，机性如一啊，机性如一，拢是来世间真济共同调和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心，咱唔通看人夫妇，咱唔通看到世间任何一个人呢。你个人伊无啥，伊无啥物作为，无像咱遮好呀，无像咱遮聪明。但是伊有伊个功德，伊个德如一，伊个性如一，伊个功名如一，伊个心如一，拢是清净，拢有觉性、清净性、甲佛性、三性一体，集于一心啊，集于一心。好、哦，这是如一者一心。所以各位同修。咱今日
啊，遮感觉天主经，哈、啊，咱愿啦，哈、啊，愿意的，遮功德回向所发界三界万灵诸众生，会当当证菩提。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
1: 南无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们法师讲师第3期书训班的贤士同修及各班的贤士同修代表九九法会坛上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

我们人一个人的身体少不了气，少不了血，气血顺畅的时候，人的身体一定就健康。那今天我们中午约我们的同修的姐姐嘛，从高雄昨天就来了。她在高雄半个月来就发烧不退那当然照医学来讲呢，就变成有血癌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所以就很烦恼。很烦恼嘞哦，孩子又小，老公又年轻，妈妈、公公婆婆也年轻，那怎么办？想到这里嘞，两脚发麻。所以我们的同修啦，他是高雄初级班第十二届的，第十二班的啦，带姐姐昨天来了。好了，那我看先加持，先修家。我看到你有冲阴煞嘛，冲阴煞的形卡吗？胸口好像一个碗卡掉了呀，有喘没有气呀？有喘无气呀？人家一直会凋零所以血瘀的就变成会发烧这白血球、红血球不正常昨天加持了，我先加持，先给你修家，用宗教的法仪先给你加持修家。他很可爱，回去了就精神呢好很多了吧？今天中午又来呀。来了，我看他气色好很多了啦，看了也很高兴但是外表的烧退了，只是内部的烧。但是我加持了以后说，你很看吗？看了就一个黑黑的，叫做丁八卦。所以王禅老祖圣像头上贴的八卦，就是他的胸口八卦。那就是我们的天心天心呢，你被太阳捉住了，我们的心就像太阳被太阳捉住了，所以，能量你都看不掉了就没有办法接受各方来的气，所以也还有一些难过。好了，那我去加持好了，我就看到片拍刷耶。拍了就吐出来，吐出来，妈妈说："你吐到地上没有关系，地上尽量你吐，那个就是浊气。吐吐呢，亏啊，有喘都有亏啊，有喘就开了。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胸口闷的人我教各位很好的方法，我那不怎么办呢？我一样有时候胸口会闷嘛。"胸口闷是气和血，气和血就风水不对啦。你的风水不好，就是气血不顺嘛。那么收东西，早上起来面向东，面向东合掌以后，然后这气呀，收东西用右手拍行中。一次拍五个，家己拍袂带伤了，你放心。那么再次五下，你把拍五次，每次五下，就害害呢，你就是亏呀呢，很简单。自己拍，很有效。这张丁八卦，这为什么用五？五在嘛，中途
这上面是八卦，哦，这边是无。

0: 戊己呀，戊己，五五二十五，二五合十，好心，啊，就是这个天心嘛。所以我们早上起来，不要会有量靠后嘞，你面向东，不应当到外面，在家里，反正面向东，地球由西向东转嘛。哦，太阳在东边不动，地球向东，那么我们逆着阳光啊，你若是看到太阳是最好啊。那么孙中山敬佩，头啊，把肚子气全部吐光了，我干，我做三次了哈。还有两次，我们一起做吧，好不好？好，我们大家深呼吸。好，答一，吐出去。啊，再来一次，还不够大力。啊，你做好了，我看会不？要灵啊！哎呦，嗰边本钱，阿家你拍佫袂带伤，懂吗？五则二四。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你要这样打，那一打，闭气，泥丸宫这就开了，你一打，这气往顶手，嗡就开了嘛，那叫做五气朝元，我去雕完啦，啊，那么简单不？你们回去自己学，啊，自己再起来怕。一天五块多，我们怕是不是哦？怕是不是？阿伯，恁都爱买食迄个，蜈蚣散。哦，那就不对了哈、哦。啊，一次只能五下。啊，你可以传给恁亲朋好友、厝的人，都可以传嘛，就很简单嘞。所以我就跟你怕怕，他没有办法打。无法度，我从背后包着两三下就好呀。啊，讲话就很大声了啦。气血通了嘛，气血一通，那你自己造血啦，而、啊、体内的血液啊，你的循环的损失呀嘛。所以这个是风水哎。那么我会讲这本《风水真经》，就在民国82年。啊，82年的时候，有个因缘，啊，那老祖把《风水真经》啊已经传了，啊，因应83年要风水学传法大会的时候，啊，所以我这本《风水真经》呢，啊，那我问老祖请示说，要用风水学是不是？不是，要用《风水真经》。为什么要做风水真经？老祖开示了，因为这部经通往我五腑六脏六脉啊，所有的任督二脉，整个的身体的一部经，和风水完全画上等号。刚好讲了。一面传的时候，有一位女士也在修行，啊，就傍晚嘛，啊，就有她的亲戚，不到水的一年呐、啊，就带到我们弥陀讲堂进来了。

听我讲风水真经一遍讲。啊，讲完了嘞，我看他病恹恹的，啊，这个乳房淋巴瘤了，连这个都淋巴瘤了，啊，整个身上很不好。啊，我结束了，他就到休息室跪下来顶礼。哎呦，这个好像有学到的样子。啊，我说你什么事情？他告诉我病情。那一刹那呢，老祖开始说你的身体的风水错误了，你身体的风水有毛病。他那怎么办？我身体的风水，要找哪一位先生去帮我用罗盘量？哎，你这等下都弯来弯去，你变了你嘛？啊、哦，老子说不是的，我这本，那时候我就用印的，啊、哦，用影印起来装一本，好、哦，那我这本送给你。啊、哦，老祖开示的，你回去早上起来，你就要送。然后一字一字拜，啊、哦，风水真正的几级几级拜，一字一字拜，啊、哦，他回去了，很高兴，啊、哦，他就一字一字拜，拜到刚好过年了，啊，过年了，我们初一到初五之间呢，尤其初一。十方善信大德来仙佛寺用餐的特别多，啊，来拜老祖了。当时我们的厨房就在事务部旁边那个茶寮，现在的义经大学你们的书信组的办公室那里，啊，这餐厅在那边，啊，那时候煮饭呢，啊，就是我们圆普法师的。啊，妈妈，还有那个廖医师，还有阿姨、二姨，啊，一起在那煮了春节，好多人，啊，信众大的好多人，啊，那刚好有一面煮，一位太太关嘞，这华人一直关，长子就自己关，那时候没有这个餐厅了，就在外面那边，那走道到天坛了，走到那里，在那边坐着吃饭，站着吃饭，我看他很高兴嘛。啊，那位太太，叔啊，你不认得我了？我在想，我你还是困难，我阿莲啊啦，他名字就是阿莲啊啦，哦，就黄秀莲嘛，哦，那不是李秀莲啦，啊，他黄秀莲，哦，我阿莲啊啦，哦，我都迄阵。幸福拢病病啊，足严重啊，病得很严重。后来你送我第一本的风水真经，我回去了。啊，你交代了，一面送药师经，一面要送风水真经，要拜风水，一字一拜拜风水真经。我开始3天拜拜拜就晕倒了，趴在拜垫上面。好，醒来了就又在拜，反正要死翘翘了嘛，一样啊。哦，那么不如就拜师好了啦，好、哦、啦，拜拜拜拜好了啦。那我们春节他来关了一撞鬼啊，杨叔，我在台高雄，那道场100多桌都是我在煮饭呢，我在道场里面当厨房，在那做义工，哦，我一下都会煮100多人吃饭呢，100多桌啦。我回去了，我都拜好了，拜风水真经啊，拜了，好了，而且就念风水真经啊，求老祖加持，所以他那病好了，我才悟到啊，老祖说要叫做风水真经，真经内外都能够灌顶，都服用的，通往灵性的。就是为经嘛，啊，一般就是风水学，风水学是世间法，风水真经，
就是入世出世都可以用，都是等号的。

所以老祖开始第二年就在林口大体育馆第一次举办阳仔风水学传法大会，汇集了30,000多信众大德。那个时候呢，我就跟老祖说，若是这次传法成功，接下去我一定会来弘扬风水妙法、易经风水学妙法，也是因缘这样而来啦。在那时候传法大会，在大林口大体育馆，那汇集了好几万的来接法，我证到了，悟到了，那接下来我一定要行道，所以那时候还积极将风水学普传，不然呢，我就不敢普传。那时候也已经台湾有第四台，我们就将各种有关的风水学的妙法呢，借第四台的因缘到现在。所以风水真经和风水学，风水学是世间的，风水真经入世出世，尤其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禅寂山仙佛寺要建设为佛净土，人间佛净土，要用风水学的法则，风水真经的法则，融合宗教，建设禅寂山仙佛寺。所以你们到仙佛寺来，看我们建这个道场，仙佛寺的总本山，一点一滴，一个石头，一棵树，一个水流，一个路，一个房子的建筑，我都依照易经和风水学的建设。过了几年后呢，刚好有一位大师庭园景观的大师就是台中市千华这个庭园景观设计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丰源客运的董事长呢，张昌明他老祖安排他呢来续这个缘所以来的时候我说条件跟你交换你有庭园景观的艺术，你要帮老祖帮我把庭园景观依照风水学我怎么讲你就怎么做你的烦恼我帮你忙，所以一口答应到现在来。所以维新圣教我们总本山风水是自古以来第一个道场，一棵树一个石头这那个转折点都是依照易经风水学所以你们来到仙佛寺，各界朋友来到仙佛寺的时候，你会感觉身体心理很舒畅，没有压力我的原则就是说，各界你们来到仙佛寺，把烦恼丢下来那么合掌点个香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我的烦恼拜托我丢给你，你把我接起来加持我那么你们屁股拍拍回去，裸刷个怕病，创造和谐的家庭，创造和谐的社会，创造平安健康的公司。结果我的愿望实现了，上天慈悲加持让我满愿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陆陆续续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为主轴，经中所开示的就是风水学的上圣心华呀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智慧啦，各界朋友无论宗教界学术界各界的对我讲风水学都很感冒，嘿嘿，那是你家的事，我讲我的，你听会介意你就听，听不介意就你的事情
哦，我告诉你，你很多各位同学们，你们不相信风水，你们在风水里面生活，而且风水跟你带着到处跑，睡觉也跟你一起睡觉，吃饭也一起跟你吃饭呐，那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气汗血。所以风水真经老就有如老祖真经所开示，气者风也，血者水也。所以风水气血都是我们人，而大地风水也就是气血，气汗血，水路啊。水的路就是我们人身体上的脉络，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人他的病和风水学很大关系耶。有如早期呢比较多年以前我有时间让人家问事嘛，有阿尚他的。带了一个孙子，男的孙子啦，驾病不到了，那个发起看，肚皮很薄的，他像那个社交打嘞，我甲看，哎呦，恐怖，我们的，五脏六腑是安尼哦，他说怎么办呐？医生都看了莫可奈何啊，我就问他说，我卜卦，卜卦说。这个病，住家风水，哪里影响到了？结果卦上动了，就是乙木，乙木带白虎动了，化这个祖孙爻，回头来克，官鬼化祖孙爻，一定他家白虎方一棵树。来回头客就是这个原因。说有啦，我媳妇怀孕了，那里一棵树，人家跟我说那棵树不好，不好嘞，我老的嘞，就把它挖掉了，把它挖掉了，一空乌浪浪底下，嘛无吞掉啊，没有人吞，没有把它填平啊，就是动了胎气、胎神。所以也安尼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日人生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

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邀请到陈立春陈师姐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学修经验，还有服务的过程跟种种心得，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我叫陈立春。
0: 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您加入了这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智慧奖。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务，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就是延续我之前讲的，我觉得我就是一切好像就是顺顺的这样一直走。这个呢，也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刚好呢，师父他们就一直在推广这个智慧奖。
0: 对，就是法轮常转，然后希望能够妙法广传这样。
1: 对，然后刚好呢，那时候我们北投教室的元舍讲师，他就很积极的在推这个智慧奖这一块，
0: 是。
1: 所以他就叫我们说，就发那个表格，哦，你们就是家里的人写一写啊，就有啦，你再去找你的亲朋好
0: 一
1: 友
0: 起来
1: 啊。
0: 投入这个法
1: 对，
0: 务，这样
1: 然后他说
0: 共
1: 那，
0: 转法轮呢、
1: 对，那那时候那个基本，他就说你就是先写有你家的写一写，有10个就有了啊，你再去找24个就可以当智慧长。那你就是再去找哦，就找有缘的，那就是这样哦。好，人家既然这样讲，我就写了，写了以后我就开始积极的去找，哦，那我就开始有缘的，有遇到的，那我就会随口我就会说，哎，我现在在维新圣教啊，那我们现在哦有一个就是1个月只要100块就可以参加电视弘法，我会告诉他说我们有维新电视台，那24小时都有节目播出。哦，你随时有空了，你都可以看。那你如果，因为我都会先问他说，你有没有参加慈济1个月100块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参加慈济每个月100块的。
0: 对，
1: 我说那我们这个呢，就像你在参加那种慈济100块一样，你都是在做功德。哦，那你要不要参加看看？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没关系，1个月100块也没有很多啊，然后就好啊，又可以做功德。我说，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电视一打开，全球只要有可以收看到维新电视台的人呢，他都可以看得到。
0: 一
1: 所
0: 百
1: 以，
0: 块哈，可大可小，这样哈，
1: 对，
0: 对。
1: 我说那有我们师父哦，他都说我们老祖就是这么慈悲，他不要设定那种很高很高的金额。
0: 我们可以有很好的运用，这样
1: 对
0: 的，
1: 呀，啊，我们只要100块，我们就已经可以上这个法船。
0: 然后是，
1: 那师父那时候也跟我们说，智慧长讲习呀，师父都会讲说，你们智慧长哦，你们就是要开你们这个金口，哎，你们一定要碰到人有机会，你就要开这个口，人家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因缘哦，他可以参加这种，1个月100块这种电视弘法。
0: 这就是一个仙人撒网了，然后广度有情，广度有缘这样
1: 对，
0: 子。
1: 所以师父那时候在讲习，我有听到这一句话，所以我才会有机会遇到人，我都会说，哎，那你要不要参加啊？所以我从本来就只有家人，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多，然后就变成，成长到变绩优智慧长。所以我就觉得说，也因为说我有参加这个智慧长，所以我也会期许自己说，你呢，就是期许我自己，你就是要学好一点。当你的会友有问题找你的时候，然后你才有办法、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
0: 对，
1: 所以
0: 带给
1: 也是
0: 大
1: 会
0: 家一个
1: 鞭
0: 信
1: 策。
0: 心跟安定。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会鞭策我自己说我要成长。对，所以我现在也很认为说，要有时候会有的问题呢，可以帮他们解决的话，我也觉得很开心。所以说，有时候会有呢，如果有问题，也是让我们成长的机会。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敬佩智慧长每一个人的热心奉献。对。
1: 那也是说，我之前有一位会友啊，他就是因为家里有这个官司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就问我说， 那我这个哈、哦、官司哈、哦，啊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哈、啊，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那这个我就带他来请教我们圆明法师。那我们圆明法师帮他占卦了以后，他说哦，你这个要诵经啦、啊、哈、哦，那你最少要诵有100部的话，你才会感觉到有那种灵动力就对了。然后这个我这个会有然后说，哦。我吼、哦、看到这个我都要困啊！他70几岁了，我咧叫我上经哦，我从来嘛唔捌上经。我讲啊，可是你为了你的官司啊，而且法师已经跟你讲了，你只要诵100部就有了啊。嗯，我还100部是要上啊当时啊。我说不会啦，你只要有那个愿力，你为了你的官司呢，要赶快早点解决，哦，你就会想办法诵。
0: 对，那他身上呈现的那种无力感就是旁边要有人去鼓励他、嗯、
1: 对，那我一开始呢我就去他家陪他送、哦、所以说智慧长也是蛮辛苦的，
0: 真心奉献的
1: 对，
0: 真的，
1: 他就带着经书然后去他家教他说文书要怎么写怎么禀报，
0: 对
1: 啊，然后诵经就带着他一个字一个字诵啊，然后诵了一次还教他你要回向要怎么回向，他会了以后好，然后我就变成在家，我就用电话，就会问他说：“那、啊、你今天送了几部啊？”人没有去，就变成要用电话追踪，其实关怀啦，关怀他，给他鼓励这样。哦，这我不怕多啦，我呢哦，读几工啊，读三铺呢，我把这个拢挥起啊，拢。

0: 哎，老花眼啊嘞。嗯，我说没有关系，慢慢来，越来你就会越快。结果就这样一直鼓励，一直鼓励啊，哈，啊就常常联系他，啊就送送送，他也不晓得他送了几部啊。后来有一天他自己心血来潮，因为我拿给他一叠文书，其实我也没有算几张，所以我觉得很多事都是冥冥之中哦，老祖都有安排。我就拿一叠给他，然后他就这样每天送一送，写一写之后，那天因为我都没他写，他就把他整理整理算一算，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嘿，你好，我都想完了，都写完了，一百一十，他说哎，刚好111部啦，我看那些有够不啦，因为法师说你要有100部你才会有感觉到那种灵动力。我说哇，你这样好啊，你送111部、啊、我说啊，不过这个提来给你写啦，结果我还没有拿去哦，隔天呢他就收到法院的通知，跟他说那个官司已经解决了，然后他就说哎，哇，你这样呢够准的吼，你法师共要100部呢，我这样送到刚好昨天111部，然后我这个今天就收到说这个官司已经解决了。嗯，我说你看老祖真的是这种威德力实在是不可思议。
1: 对，所以其实是我们收获到的比我们付出的还要多更多。嗯，真的，我们其实俗话有一句就讲哦，哎，所有的事情能够用钱解决的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呢，嗯，竟然我们诵经也能够把一件官司去解决掉了，这样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嗯，其实呢，何尝不是更丰富的一个收获呢？
0: 对，那我智慧长，我还有服务过，就是我有，就是我这个会友他的弟妹，那弟妹呢，之前有在我们淡水道场那边有读初级班，那后来因为太远了，初级班读完就没读了。那他的女儿因为怀孕要生产，嗯，所以他有听过哦，师父一景武功，你如果有想要剖腹的话，你就可以为他选一个好一点的命卦来剖腹。所以他就说，哎，那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女儿哈，看一下说哈，哪一天可以比较好的日子让他们去剖腹。那我就跟他女儿他女婿约了，约在他们家碰面。那碰面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说哇，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哦，啊，他们家婆家的人都是基督徒哎。那我就说，啊，那你们都基督徒的话，你们会相信这个吗？那会啊，我妈妈说那个以前师父有讲啊，婆妇可以选命卦，这样以后这个小孩子看后面了丢了。嗯，哦，那你们既然愿意相信的话，你们愿不愿意就是送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伊讲阿翁这种基督教那凶，怕那个长辈不晓得会怎么样。伊讲阿伯，我们等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一天只送一部，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有送总比没有送好。那他们两个夫妻就每天等到长辈去睡觉以后，他们两个就一起看一本经书，然后就送一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我说因为你送这个哈，以后小孩子也会聪明啊，阿玛卡后尤其啊，这个他们有接受，然后还教他们写文书。哎，他基督徒他也愿意写文书。哎，所以为了自己的子女哈都可以接受，那我就帮他折了命卦，然后就跟他说哪一天哦，什么时候剖腹。那给他之后呢，我就忘了这个事情。嗯，我想说人家会相信我吗？好，那反正我就是尽义务，我就挑给你之后你有没有做我也没有去追踪了。嗯，结果到有一天，哎，怎么传一个影片给我，还有传个照片给我，哦，一对夫妻然后抱一个刚出生的那个 baby 刚剖腹完这样。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哎，这是你女儿哦？你说对啊，你不是叫今天什么时候剖腹吗？他已经生完了啊，所以我传给你看。我那时候心里说啊，我跟你讲了也真的有相信哦。可是哦，你看哦，事情已经经过一年多了，他都时不时就会传那个小孩子的照片或是影片给我看。哇，那个小孩子真的是好聪明好聪明，然后全家人都好疼爱好疼爱。嗯，所以我们选一个好的命卦哦，你看这个世爻来生，那个岁君来生世爻，长辈就是非常疼爱这个小孩，
1: 所以这个孩子刚好就是在那个时间就是出生这样子。
0: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小 baby 的 阿公跟阿嬷了，也加

0: 功德会会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就是经过你这样没有不是很刻意的要去做一件事情，只是说好那我会我就来做，这样无形中呢又增加了会有，所以会有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累积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这真的是哈，就是有缘的小朋友，有缘的父母亲跟有缘的家庭，那能够接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服务他，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孩子，对对，
1: 真的，
0: 孩子自己也配合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也非常的顺利，这样，
1: 对，
0: 对，
1: 哦，那头好，小男生头脑壮壮，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时间选好了，但是孩子自己就是没有在。他
1: 对，
0: 没
1: 有
0: 有
1: 的
0: 选
1: 会
0: 择这个
1: 提
0: 时间
1: 早，
0: 下来的话，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我看
0: 还
1: 应
0: 是
1: 该
0: 要
1: 是跟有诵经有
0: 缘
1: 关
0: 分
1: 系，
0: 具足才行。
1: 因为他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祈求事项，我跟他说你要特别写说，就是要让那个小 baby 在这个时候。再来出生，不要提早。对，所以，我们诵经的，我觉得诵经真的是功德太大了，威德力太大了。
0: 好。那其实呢，智慧长有很多的法务呢，真的我觉得是很多很多，也非常的多元。所以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因为会友们也都来自十方嘛，那也都来自于各行各业哦，所以大家不同的需求，其实您也都要能够去圆满他们，甚至呢就是达到一个跟住持法师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沟通这样子，那或者是会有很多不懂的怎么做。即使呢，哎，有这样子的一个纸本，流程，但是他还是会觉得说做起来，因为第一次去运作，所以不太有信心等等这样，您也是要去引导，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您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就是会有的问题，我们如果能。有把握的，我们可以跟他讲。那我们如果没有把握的，我觉得还是把他带回来，请示我们的法师，找
0: 是，
1: 法师来协助。因为师父有讲说，你知道了，你才可以跟人家讲；
0: 对，
1: 你不知道了，你不能哦，就随便这样讲一讲。
0: 对，
1: 对，所以还好我们有法师当我们的靠山。
0: 是，
1: 所以会有的话，我是觉得这方面我们比较不害怕啦。只要他有问题，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就带回来找法师。对。但是就是会友，基本上我觉得，都很好哎，都很善良哎，跟会友的互动也都很好，善的循环，好的循环，彼此都蛮关系都还不错。
0: 那在这个智慧长的这个法务经营上面呢，对，毕竟呢是有绩优智慧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哦，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美感跟 people 这样？
1: 其实也有人问我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基优智慧长？我说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我只是就是很简单，师父说你要开你的。

0: 金口，哦，有遇到人有机会，你就跟他讲，让人家有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善事，因为你没有开口，人家不知道。所以我就是很简单，就是师父一句话，我就是这样做而已。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撇步，也没有美感，就是
1: 这不是应求来的，
0: 不是，
1: 这样
0: 不是，
1: 对，而是我觉得时时刻刻带着热心跟真诚，那遇到有人需要我们可以帮一把手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及时的去接到他，这样子。
0: 对，他如果有困难，有时候打电话问你有什么事，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嗯，看要怎么样来帮他，来协助他。
1: 是，
0: 像我就是也有一个会友，你老公，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说：“哦，我有那个内痔哦，哇，内痔说要开刀啦，啊，你可不可以帮我粘哦？国泰医院那个医生哦，一共也没有主任开啦哈、哦，我说哎，粘起来主任不行哎，一共不然给那个某某医生，反正他讲的名医都没无缘。我说师姐，你不要一定执着要名医，我们哦，我们师父有跟我们讲说，那哪位求医就是要找跟我们有缘的医生。”你不要执着，那我帮你沾，结果就沾到一个医生，哇，非常的卦象好好，应来生事，子孙爻又非常旺
1: 盛。
0: 我跟他说，哎，那你去找他看、啊、结果他去挂号以后找他看了之后呢，伊老公，哎呦，人家医生都看百几个呢，啊，这个哦，再看五六十个呢，你若叫我我再看啦吼、嗯。我讲啊，你看完了吗？他说还没啦。啊，你这样呢，敢对？我讲。嘿，弄做给你吹，所以你就耐心的等，好、哦。结果看完以后，那个医生他就跟他讲说：“哦，我的血被亏多了，哈、啊，怎么样？”医生就说：“好，那因为这个要照大肠镜才知道，那安排下礼拜给他照大肠镜。嗯”那医生说：“那假如有息肉，你要不要顺便处理掉？”
1: 对对对，
0: 他说：“好。”然后下礼拜呢，这个医生亲自帮他做大肠镜，然后也有帮他处理息肉。嗯，然后就跟他说，两个礼拜以后呢，你再来回诊。嗯，那两个礼拜以后呢，他会回诊。可是像我知会长，我就是会去关怀，我都会问他说：“阿、啊、你有去看不？”
1: 对，
0: 阿姨老公有哦。我讲阿、啊、你今麦看了安怎？伊讲，阿、啊、因为他就是因为排便排不出来，我都说：“啊、你现在因为他年纪大，你就讲白一点。”我讲你今麦是有放屎不？他就说：“有啦，我大家都有放啦，我安尼吃好吃好。”伊讲对啦。师父讲会吃嘛爱放，我讲对啦对啦，师父讲会吃嘛爱放。然后结果就阿姨哥来了，一共两个礼拜以后回诊，哦，然后两个礼拜以后他就回诊。那回诊以后呢，医生讲，嗯，这样一切都很好，很顺利。啊，你现在有没有每天大便呐、啊？伊讲有哦有哦，医生有哦。伊讲安尼好安尼好，啊，我医生我当时要来开刀。伊讲，啊，你又没怎么样，干嘛开刀？伊讲。我之前就是因为大便大不出来啊，所以我就是痔疮，我要开刀啊、嗯。医生说：“哎呦，那个不是啦，你那个是一块息肉哦，刚好塞在你就是我们要那个肛门头那边呐、啊嗯。啊，我已经把你拿掉了啊，所以你现在不是可以大便了吗？”伊讲：“可以啊，可以啊。”伊讲：“安尼就好啊，你要开什么刀？”嗯，哦、嗯啊，这样透过占卦帮他找医生，他不用开刀。可是我又认识另外一位师兄，他是怎样？一般是内痔，啊出血，因为咱即马拢这个观念会比较有，只有有血丝的惊嘛。
1: 对。
0: 然后有讲哦，人家报讲哦，邮政医院一个医生哦，看这足熬的啦，我还要进去呀。
1: 对。
0: 哦，我去了，哦，今年这医生真熬，病人足多哦。嗯。哦啊，去了，一日去，他第一次出诊给他看，啊也就叫伊，好你上去躺着。你讲哦，对，这内痔爱内诊。所以爱上去躺着，爱留去躺着，结果躺着以后呢，医生就把他内痔绑了，绑了嘛，绑两条吧，三条，一共伊嘛唔知，都改绑了，绑那一次，绑完可以讲好，你可以下来，伊讲，阿姨医生，你拢没有问诊呢，伊讲啊，大家来拢是要绑内痔的呀、啊，伊讲哦，阿那也安尼啦吼，啊，结果后来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医生又叫伊两个礼拜以后过来绑了吼。哇，那这个怎么这样子？我说，哎呦，啊，人家我们那个师姐帮他占卦，本来需要开刀，后来就不用了。他本来以为他要开刀，啊，你有没有占卦？伊讲，无啦，啊，人家我报我就去啊。我讲，啊，啊，你莫白白去用白去啊。然后我们就在笑，然后我就说你要占呐、啊。 后来他就沾到马偕医院。

0: 一个医生，哦，硬来绅士，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医生看，然后那医生呢看的时候，也是透过做这个大肠镜，医生说不用啊，你那个内痔没事啊，没事，你不要紧张，嗯，哎，不用开刀，也不用绑，什么都不用。你说啊，血安内哦，啊，不过我有时候为什么会有点血丝？嗯，你说你就是水分不够太干的时候才会，然后就开一点那种类似软便的药给他吃。他说，假如有需要你才吃，没需要你就不要吃。
1: 对。
0: 所以他后面透过占卦以后，然后找了这个医生，他的问题就解决。可是他前面没有占卦，跑到邮政医院去的时候，啊，痔疮都可以用帮忙了去啊。所以这个有占卜跟没占卜，就觉得哎，这个两个
1: 对有区别这样子。
0: 对，我就觉得这两个对照组哇，差好多。所以我们真的是师父传的这个易经占卦，真的非常的好用。
1: 对对对。师父告诉我们，就是说凡事皆占，放手去做，这样事实上是站在一个理性的一个立场上面思考。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就是自己身体生理上面的状况，然后也可以更清楚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不用去排很长的队，然后去找到一个我们真的能够得到最多照顾，然后也得到最有效率的一个治疗过程，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天医。
0: 对，
1: 那名医固然是有他的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这个部分哦，但是是不是在那个当下适合我们，这个其实是需要用一占卦再去做二次确认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迷信的原因啊。嗯，那透过这样一个理性的运用，也希望大家可以用得更好、更熟练、更正确，包括占卦之后出来后面的解卦，也都有住持法师可以提供我们作为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啊。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跟住持法师们为伴，就是有更多学得更好的这些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个世界可以更加的安定、和谐、丰盛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非常感谢智慧长师姐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自己的这些服务的过程跟经验，嗯，谢谢，
0: 谢谢阿弥陀佛，
1: 谢谢，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呢，一样获得更多的这个王禅老祖师尊传承的智慧心法。其实，在生活当中，您就可以开始来运用了，或者是来利用这个分四道场的住持法师，在每一个礼拜里面固定的问世时间，我们马上也可以理解到更多针对我们的生活疑难可以达到一些解决的这个妙法，要怎么去做，法师都可以给你很大的这一些帮助。也非常谢谢师姐的这个分享，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跟我们相聚在一起，相信呢节目的分享可以给大家更多更多的启发，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 049-272-3742。

0: 善舞转义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温永息。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为维新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他今天已经是庚子年世界天恩永续护国习斋大法会的第十天了，时间过得很快，日月星辰永远没有停息，相对的众生的苦难也是没有停止，恩怨情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呢？这是一大禅机。黄禅老祖道教慈航已经38年，38年的岁月啊，空中妙有，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带各位维新贤士，大家一。

其共修，回归到自性佛净土，找到自己的本性啊，然后化入自己原来本来的心。

0: 我们每个人的佛性慈悲心，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成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阿弥陀佛慈悲，诸佛菩萨慈悲，尤其啊玉皇大帝。啊，的慈云将当下性地球的灾难啊，由王禅老祖承担起来，作为消灾化解、解冤释结。那这个担子要走，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不走也不行。要走，必须要有相当的法缘和法义，我们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在38年来，王禅老祖光降到台湾净土，一步一脚印的，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演扬妙法，让众生由心来开花，点燃那一盏心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我们所看的在那边经念一念，诵一诵，唱一唱，没有什么。事实上，这个经宝的法义是在唤醒我们每个人自我的灵性的成长所以我们一路走来从佛教界大佬所传妙法，传到我们圆宗禅师。他呢，以他过去生所修、所学，和回归到自性大爱的心，然后以这一生当下心来演扬妙法，所以我们才成立了维新圣教换贝学院，由圆宗禅师来带领各位一起来。诵经、生活与供养，将古德圣人所留下来的、传下来的法义，来借由法仪，转为真气，来供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所以在38年内。王禅老祖的慈悲，在地球上转化了大大小小总共100件的功德天，这是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天。所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会感觉很辛苦，为什么呢？老祖常常，告诉我们要深谈，都是有很深的意义，所以节节关关卡卡都是不能疏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法会。那么，针对着庚子年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所引起的，地球上196个国家人民，所遭受的威胁和伤命的，那到底究竟进到什么程度呢？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 举办于白场。

0: 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我们了解到天文对人类的警告，这是累积的每百年一次的警告，所以我们也祈愿以这一次深寒之后，农历七月一日再三天就圆满了，我们也期望期盼着上天的慈悲啊，受罪众生的业报啊，渐渐的平稳。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啊，担下这么重的担子，这么慈悲大慈大悲，所以我们时时要恭赞王禅老祖。那所以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是大罗金仙啊，一般是修仙成金仙是私心，我要修成肉身菩萨就好了。王禅老祖不是这一种心念，而是广爱，不是私心。所以在中国大陆几千年来，有修成肉身菩萨的也很多，但是肉身菩萨他的广爱有没有花落呢？我们不予置评，我们只求当下性。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先从广爱啊，广爱的来爱护众生。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诵经，再诵经。到今天我们所诵的经宝2296万的经宝啊，我们以这些来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啊，瘟神煞神解冤释结的功德本和资粮。所以这是即是大罗金仙啊，他的广爱。那王禅老祖精通五事，三一命普相，是中华文化道统啊修行的最高境界。所以王禅老祖三一命普相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王禅老祖

0: 教慈航传给维新弟子易经之因果风水之环境的调和啊，宗教啊，就是从内外双修，进入自己空性心安的境界。所以王禅老祖是精通五事，我们这么多年了，王禅老祖时时的开示啊，都是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三一命谱这样的真禅奥义啊，广传给各位。无论名扬两界，当下性我们的人啊，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已经没有色身的空界、异世界的所有众生们，也要的，也有机会来懂得三一命谱相的真禅奥义啊。所以王禅老祖精通啊五事三一命谱相，故我稽首顶礼啊。我们就请各位，我们合掌来恭念恭赞王禅老祖。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精通五事，
1: 精通五事
0: 遍满三千，
1: 遍满三千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各位维新贤士啊，王禅老祖的妙法遍满宇宙虚空无量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是王禅老祖的心法。所以王禅老祖他又是福禄寿星啊，福荫昌生，故我稽首顶礼。福禄寿星，人来世间一定要有福，福就平安的法则，禄就是有穿的有吃的是禄，寿就是人世间的岁次，能在世间的所活的时间能够越长越有机会来体悟整个的世间的珍贵和续所有的法缘。那福也就是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是为福。禄就是五谷丰登，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以我们每当礼拜日的早上六点全民念佛的时间，就是鼓励大家有缘的大家来全民念佛啊，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两三年来啊，最明显的每当台湾有天灾的时候，台风要来啊，我们事先就能够以念佛的功德本集合大家的心念来一起念佛来回向啊，这给风神风下低啊，大家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都很平安了啦啊。再来宗教，要各位有时间就诵经，诵经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一时的事情啊，所以一辈子以经的要义来唤醒自己啊，我们时时刻刻我们的智慧开花都是一直在增长，是为福慧增长。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呢啊，希望

0: 善知识一起来修行啊，来共同的一起来念佛修行啊，所以王禅老祖啊，他的天威我们要来恭赞，请大家再合掌一次。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福禄寿星，
1: 福禄寿星
0: 福荫昌盛，
1: 福荫昌盛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啊，祝福各位啊，阿弥陀佛。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希望大众阿弥陀佛。啊，时间过得很快，啊，日月一直在循环，人生一直向法轮转个不停。那么人的生死也是转个不停，这是人来世间上最珍贵。就是体验生和死一大事，而来世间上走一趟。生死有两个生死，一个身体的生和死，就生和灭的问题，而一个就是念头，念，这念是生生死死，永远不停的。有的百岁，有的几十岁，但是人的身体就比较无常了。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是行。啊，开示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众，要了解生和死。啊，身体的生死也是一大事。那么念念所升起的生死，那更是一大事。所以今天面对着庚子年。武汉肺炎全球性的、天瘟煞神、明阳两界、相互在这个相互在竞争，相互在生与死在做对立，才有今天地球196个国家他的人民受到生死的威胁。那么要如何破除这生死的威胁呢？只有要

修道，这道在哪里？在我们潜能的诸位，在佛家或道家，耶稣家，所有修行者的心里面，道在那边永永远远的在转这个法轮。那么今天面对庚子年，地球、世界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身为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要我们诵经、诵经、诵经、诵经一条路，就是从经里面去体悟生死一大事。那么当你诵经诵的越多，生命的生死永恒的在超越着，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的永恒。所以我鼓励我们的所有维新弟子，大家要诵经诵经诵经，以诵经的功德来以宗教的法仪来回向给当下地球196个国家这个天文煞神，大家能够理解生与死就发生这个对立的时候，再皆能心开意解，渐趋平稳。所以王禅老祖那除非我们攻占王禅老祖的天位因为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服，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是天和人的教主，天地立宗，圣人立教，万法生成，一切调和法则都是为教那么所以王禅老祖是天人的教主万圣拱服，王禅老祖的真理大道万圣无量无边，万仙万圣诸佛菩萨都来相互的拱照扶持王禅老祖的天威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道统7355年以来八卦的祖师，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卦卦都是相调和，都是启示着宇宙虚空大大小小相互调和的法则。所以八卦祖师易道尊主真主，谨注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山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一月二十七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

消灾化解，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信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管众生如何回报，只要你的心时时的普照，给他们光明，你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苦恼境地。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在我们的创教宗主开山祖师的教导之下，都是用这样光明的心情在开班授课，来传扬易经风水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元恩讲师是一个非常努力精进的讲师，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他新的开班讯息。我们欢迎元恩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陀佛，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
0: 讲师，您现在开的班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我现在开的班是在新竹市东区新中华路一段105巷2弄3号，是第一班初级一班。这边电话0930582188，0930582188，谢谢。
0: 讲师，你开班一共开了几班？
1: 这班我算第九班。
0: 哇，第九班了！我们讲师的经验丰富，要开设他的第九班，但是其实是我们新竹中华初级一班，在东区中华路一段105巷2弄3号的第一班。这个新竹当地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来上课来报名。我们先请元恩讲师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进入宗门，为什么想要学易经风水？
1: 我就在早期哈，有一个这报纸叫《新生报》，在那边呢，师父有一个专栏叫做《易经风水面面观》，这样跟师父结缘的。后来因为知道说他的法会，就自己有开车来这新兴，就找到了，然后开始跟易经大学跟他结缘，很高兴。
0: 是，就是看到报纸《易经风水面面观》。然后觉得哇，妙法！
1: 它是连续的，连续连载的哈。阿叔就很白话文，那就好像诙谐不可的样子，这有这样感觉，这样子。
0: 是是。然后就进来跟随师父学习。
1: 然后很奇怪，那天我第一次来参加法会，然后我在抽什么墨宝，有什么天乙贵人，还有什么那个六法财神，那个六法财神有六部。我想说哈，天乙贵一步我可能没有那个那么好的运气。我说我抽那个六法财神好了，结果我怕说我会不会太贪心，我到圣殿了去宝贝哦，然后主我答应我你可以抽哦，我就放心的去报名，结果报名号码是68号，我说六发，但我一定会有，就很有信心，就后来给我抽中了。十五天是颁给我，他跟我说我们哈慢慢花，慢慢花。我当时不懂意思哈，后来我还是把它接受。后来以后，真的，后来我买那股票哈，大概7-8年，说中间跌到一半了，我还是没有放手。后来涨了10倍。我说师父讲的真是慢慢花，我还是花了，谢谢师父。
0: 所以讲师你很有法缘呢，那时候来到仙佛寺，然后墨宝马上老祖就答应要给你，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后面保佑你很稳定，
1: 嘿，谢谢，
0: 对，老师，我们现在要开新班，然后呢，一定很多朋友很有兴趣，他们可能会想说，易经不知道会不会很难呢？老师会怎么教？讲师你觉得嘞？
1: 其实不会呢，师父讲得好。易经就是变化，就是那个立场变化而交换而已。你不要把我想，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人要教我易经，那时候我也不敢去学哦，觉得好难哦。我现在接触的，我像现在一样，不是，怎么这么简单？怎么？然后我学不好，那个老师 已经是圆通禅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0: 大师兄，
1: 他也不会说啊，你不会那个不会骂人，慢慢来，慢慢来，你只要有心就学的话，可以学得很好，没关系，学不会你只要懂就好，记不起来，关键你只要懂就好，听得懂就好啊，不要怕说记不起来。啊，我就很安心。好，你这边写，写，写下去。今年是25年了。
0: 哇，25年了，哇！我们来学易经吼，就是给老祖保佑，给天神保佑，
1: 接平安回家，
0: 对，
1: 孙子接平安回家。嘿，嗯，我曾经我在家里，那时候我们没有热水器，是用烧瓦斯烧开水在洗澡。啊，我家是透天厝，啊，我忘了。好像没有关系，怎么忘记？哎，后来醒的时候，哎，对，我在烧开水呢，然后下去楼再看，那个水刚好干了，啊，蒙蒙的啊，有没有？就是因为什么没有水，哎，我也没有煮东西，所以也不会黑掉，啊、是干干的，刚、啊、好这样温温的。哎呦，我说老祖保佑，老祖保佑，
0: 哦、好险没有发生意外。
1: 对对 对,
0: 对, 对，老祖都会提醒说，
1: 还有一次、
0: 哦、有事情，
1: 还有一次哈、哦，我儿子在楼下开那个。修理汽车哈，啊，他在插电，他在充电，哦，睡二楼，他们睡三楼，啊，我睡，哎、欸，怎么闻到有一股什么味道，奇怪，啊，我就要下去，哎、欸，什么都没有电灯，有停电吗？我就摸摸摸下去，哦，下面跟那个，我叫儿子起来，儿子刚拿灭火器去灭，哇，啊，真的是老祖保佑，
0: 哦，好厉害仔，
1: 可以，好的保佑，啊，我真的很感恩老祖。
0: 是是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哈、哦，开示我们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宗教修行，其实就是请天神来给我们加持护佑、嗯嗯，所以我们家里都会很平安。
1: 对对对对，师父讲的好，不虚，没有骗人，真的是这样。
0: 是，讲师，你有没有什么案例跟我们分享？
1: 哦，案例很多了哈。刚刚讲了宗教，对不对？嗯、啊，就是讲说，听得进来讲了哈、嗯。我有一个学员啊，他朋友来问事情，他是在新竹上班啊，他想要换工作，在私人工作，嗯，想要他妹妹在那个什么公家机构，想要换个工作，啊，他问说能不能有这机缘去上那个课，上那个班，结果普及好像没有，我说哈。这样好了，如果你信我们的话，你就好好的诵天德经。那、啊、你跟老祖哈许愿，你要诵几部，啊，跟老祖让你能够满愿。就他自己不知道，他一下发说一定要先诵50部，我就吓一跳。我是我跟他讲，我知道这样不可能。我说、啊、跟你讲哈，你如果诵不到50部，你不要担忧。你知道说哈，按时工作，按着什么？哦，你没有贪心，没有去玩就好了。按这样算哈，然后自己用。

0: 会给你闷人厌。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结果送一送，那个励志说只要取一个，啊，他好像是口试第一名，啊，那个笔试第二名，刚好就跟另外一个搞相反，啊，说怎么办？又在问我，我说你要继续送，继续送应该可以哦。啊，后来他妹妹就抢办，我就跟他主管讲，建议说两个人都录取，其实公家机关不可能这样子的，啊，就求饶住，老师说。可以的，你可以的，没关系。后来就两个录取的，他好高兴的，感谢老子啊！所以送天的君真的是能够消灾化解，能够满你的愿。
1: 是真的，老祖很慈悲哦。
0: 对呀、
1: 哎呦，我们只要有诚心，好诚心发愿诵经，而且要去做信愿行。
0: 信愿行对，
1: 嘿，老祖就会很慈悲，满我们的愿。
0: 高兴哦，
1: 真的。
0: 还有一个例子哈，是我辅导一个养护器，他在做，做吃的，做一种外国人的小吃啊哈，他有一个朋友，他会易经，可是他要找地点，他不会会风水，他就来找到新屋，就来找我，跟我讲，我说你这样子好了，你把你要找的地址哈，先抄给我，我先来占卦，这个行不行？这个行不行？啊，再联络。后来好久都大概半年都没有消息，我说你是不是你的价钱太低了，所以找不到？后来说那这样好的了啦，你来跟老祖宝贝问老祖的事情哈。结果他就跟他说哈，他说他本来一斤6万块要租，6万没有，再7万没有，他8万就要有。我说那你就照老祖的话。然后他自己又接着说，我能不能更详细一点？我可以在东区找店面吗？我说可以。我就给缩小范围。他说我能不能在中央路附近找店面吗？是，老祖要当然可以。他好高兴的。后来再去找，找一个店面，然后我就一张过，有才哦，有才哦。我说好，这边可以。然后他就去问，要8万8。我说没有关系的，爸爸，老师带你就可以，应该会那个会加持呢。哎，然后他又后来又第二次再问说，因为他要那个装潢嘛，开大概300万，啊，就说老师，我说300万能不能在3年把它挣回来？老师答应他，挣回来，他就更有信心，我说做，后来做什么？那个哈，你在排。就是在吃饭嘛，哈，外面排好好的，要2轮才吃得完，才能够把它消化完毕。他说我要不要再扩建，因为还有3楼嘛，哈，这不增加什么设备什么？我说问老祖，我说不要随便那个，我说不行，不行，我说那不行，那算了，他就这样，就是让客人等就对了，就让客人等。结果刚好遇到第一年、第二年，对，结果他3年以后赚回来了，钱赚回来了，好，然后刚好遇到疫情。所以就还有他没有再扩大投资，老师真的很慈悲，该赚就要赚，该收该停就要停，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对，
0: 好棒，
1: 这个路老祖都帮我们铺得好
0: 对，
1: 好，
0: 好好的，
1: 对，不用担心，嘿，
0: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还有他后来他要去开发东部，他要去台东，我说这个就留给他的员工去发展。啊，那我说他赚够了，也给员工发展，啊，就转手给他的员工。他就当部说，要去买房子啊什么的，又来找我。我说好，你去看一看，把住址给我。

0: 可以的话我就可以。后来粘了三家四家，找到哦，那个卦好好啊，青龙得位，
1: 哦，
0: 哦，好好哦、啊。我说这个大吉大利没关系，他就买了。啊，现在在台中画展，就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很努力，也是很信老祖了，这样子啊。然后他那时候我新竹教室哈，那他们还有供养一对那个什么长明灯了哦，那长明灯一对。啊，有就说他要供养神桌，你知道吗？我说那好啊，那就你去看看嘛哈。啊，已经订好了哈，还没送来呀。后来那个圆朝法师说，新竹教室不要再租了。我说怎么办？已经订好了。我说你跟看看能不能取消，以后再跟他买。还有那个老板也很好，就退他钱呢，要回来就这样子。圆满现，然后就在台东画展，我很高兴，把他辅导成功。而且这桩哈，他要找员工哈，要找好卜卦。我说这个员工会提你的话，你就找他没关系。啊，这个员工怎么样？哎，我说好准哦，好准，真的是。啊、哦，好准好准，要改革啊！
1: 真的真的，我们用易占卦
0: 对，用
1: 真
0: 占
1: 的是
0: 卦，
1: 太好了，
0: 对，
1: 凡事皆占，
0: 嗯，
1: 什么都可以占。
0: 对，对，占，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真的是，
1: 对，
0: 老祖不骗人，
1: 对，真的神不欺人，不
0: 对，
1: 骗人。对，我们自己学用易的方法，学起来，学多少算多少，因为老祖出卦给我们，会让我们看得懂，会让我们知道。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如果各位还没有觉得自己学卦没有学得很好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可以问老师，老师都很乐意的来帮忙。
0: 可是要有一个前提哦，你不可以问你的朋友，你可能问你自己的那个什么，你的亲戚，你的自家的人，你不能问朋友，不能要到他自己来问，不能隔空，这个要注意哈、哦，不然话传话会传错的，哎，对，这样子求到了嘿。还有一个例子哈、哦，就是文昌笔的事，有一家人哈、哦，他有生他三个儿子，那两个是有两个前两个是双胞胎。啊，很会读书，啊，现在在，就是在英文补习班补习，啊，他要考什么，什么证是吗？是，
1: 考多益
0: 不是，
1: 还
0: 就是
1: 是
0: 有一种什么检定考试是吗？
1: 那全民英
0: 全
1: 检？
0: 英检，嘿，是个考试，然后说自己，说妈妈也可以来念了，啊，妈妈不收钱了，啊，妈妈这个没他那么好，啊，说啊怎么办？一样钱没面子的，小孩子读这么好，我说那你。那我跟我去祈求那个文昌笔要不要，在那个三宝寺后里那里，哎，今天一起过来哈、哦、啊，一起去哦，哎，然后老祖给他文昌笔哦，我说好棒哦，文昌笔很不容易得嘞，啊就求回去，然后那一天那一次考试，啊考得比那两个孩子还要好，
1: 哇，
0: 哇，开智慧，智慧开了，
1: 真的，
0: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文昌笔啊，还是念经啊，还是。什么是易经风水，我们都要用到，所以一定要学易经风水，宗教我们都要学习。这是我先生家的三宝，
1: 唯心圣教妙法太 多
0: 太
1: 太
0: 多了，
1: 多
0: 讲不
1: 了。
0: 完。像什么，像说这个，这个我跟这一段我也多少讲一点哈，普传，
1: 妙法普
0: 对，跟
1: 传，
0: 他普传嘿，还有这个，都
1: 阳
0: 是
1: 宅
0: 我
1: 风
0: 们讲
1: 水
0: 的
1: 学讲
0: 小
1: 座，
0: 阳宅，这很实用哎，这名字都很实用哎。多讲一个例子的哈，我们风水学院有一个那个，等于是个教授了哈，名字忘记了，他是在下他在学什么？有什么宗教方面的？然后他公公要找房子了哈，啊找到又要跟他讲，跟媳妇讲，你知道吗？我这房子是参考这一，参考这个哈，参考100多房子才找到这一栋房子。
1: 对，是，
0: 他说："那个就是我们住的嘛。"
1: 是
0: 我
1: 是
0: 说
1: 是，
0: ：“真的很高兴了啊！
1: 对，
0: 所以找房子这一本很重要，我
1: 对，
0: 看什么方向啊什么的。
1: 嗯，
0: 嘿，啊，像有个禅华语的哈，就是树的华语。你如果家里不平安，看到后面有什么啊，前面有什么挡住啊，龙边有没有高一点啊，尾边有没有昂头，这个都要注意，这是很小的都要注意。"
1: 是。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

客，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我们师父的功德力、威德力太大
1: 太
0: 了。
1: 大了。
0: 你看，一本小小的这个样，在风水学讲座教我们基本的风水法则，都很容易懂，也容易看，也容易去读，也容易去印证，帮助太多
1: 都没
0: 人
1: 有白
0: 了。
1: 话，都很白
0: 对，又
1: 话。
0: 很白话。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在新竹市东区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元恩讲师的开班资讯哦，我们再请袁恩讲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开班地址啊、电话这些资讯。
1: 好，新竹市哈，东区哈，中华路一段160巷2弄3号啊，电话是0930582188，0930582188，谢谢。
0: 我们袁恩讲师跟师父结缘很早很早，对不对？
1: 90年到现在，
0: 真的，
1: 25年，今年是第26年，
0: 是，
1: 然后。有时候想一想，这一路走来真的很平安啊！虽然说不要说大富大贵了，平安就好。然后想我的儿子哈，他曾经发生车祸2次严重车祸，哇！我说好那个啊，还好。可是哈，第一次是怎样？他路上的时候啊，车子好像抛锚，抛啊，他不懂，他就刹车，他翻筋斗，筋斗一下，还好没有四脚朝天，是刚好正面。啊，他都没有受伤，他旁边那一个受伤，哦，好紧张哦。其实那一次哈，我有一个前兆，我们家里的那个什么，是神明炉花炉还是什么花炉，还是那个竹间花炉？我那时候我不太，我还没升讲师，还不太会，就问一个师姐，师姐说那你升过来看看。她说，这样子好像只是你要去东边的土地公去拜拜，啊，求平安。我有去拜啊哈。拜完以后，说一个礼拜哈，过掉就没事。他那刚好最后一天了哈，过了一天的晚上10点多发生的事情，我告诉大人是上课，我是9届的学生，一上课，上课回来到家里，然后我打电话来，刚刚听他讲话哈，好喘，好像很紧张还是什么，妈妈，要哭要哭的，妈妈，我怎么样？从那时候起哈，我都给儿子哈，每年点元神灯。给他元神光强，大家不要这么冲动，这样开快车。现在好像有小孩子，他不会开快车，是搞一些老祖翻跟斗，那是啥法无上，你知道吗？那是很奇迹耶！吓坏了，是
0: 对，
1: 老祖保佑。
0: 真的，我们人生在世哈，有时候发生什么意外不知道，在这么大的意外里面可以毫发无伤，哇，真的是老祖威德力。
1: 我得力所以说。有时候我也见我的学员，如果他的什么事业跟那个，今年的什么，像今年是15嘛，是那个龙，也是那个马嘛哈，有中午一定要点元神灯，保佑自己，花一点钱因为有时候也保护你的家人嘛，所以花事业不会用你身上，花用在家人身上，那不是很痛苦嘛？
0: 对呀，
1: 要跟他讲
0: 是。
1: 啊，有的听我劝哦，就点元神灯哦，
0: 是是。
1: 虽然是花点小钱，可是哈。总是说，那有后遗症这么多，是不是？
0: 是，所以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妙法，其实都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也不用花什么钱，
1: 对，
0: 但是效果就很
1: 对啊，
0: 好。
1: 你要有信，要
0: 对，
1: 诚信，要信，
0: 对，
1: 心诚则灵，
0: 是，信愿行。
1: 信愿行，
0: 你要先相信这个老祖师尊，相信妙法，然后你愿意去做，
1: 对，
0: 然后行就是真正
1: 真
0: 去
1: 的行，
0: 做。
1: 然后说凡事皆在。你
0: 对，
1: 做到这样就好，
0: 对，真的很棒。
1: 不要怕麻烦，不要什么。像每年立春，我跟你说，你们要回来那个粘牛年了哈，牛年粘当然不好，没关系，我们知道在哪里不对，我们赶快去补强，
0: 对，
1: 对不对？就这样子最好不要怕说征兆不好的，
0: 对。
1: 有时候说你如果在那挂不会解的时候哈，你来找我们如果说我也不会解的时候，没关系，我们可以跟诸佛菩萨讲，你这个卦哈。真的，我没办法解，你出简单一点的。
0: 对，
1: 就让他出简单一点，给你去悟，去那个，
0: 对，
1: 都是这样子。
0: 对，佛菩萨很慈悲啊，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都不要怕，学易经不要怕，对。
1: 还有一个说，以前就是有比较早期的讲师跟我讲说，老师来出国，哪多多啊，这个寄生这么说，对不对？ 刚好是县长山的话，没关系，你要把他扩拉起来哈，让他一直跟他读，然后一直念，看念老祖也好，老祖的法号也好，念他设计句也好，这个消灾化解。
0: 对，
1: 消灾化解。
0: 对，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有请神嘛？
1: 对，对，
0: 请神到现场占出来的卦不好，那赶快拜托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来帮忙消灾化解。你就这个卦，然后你在上面祈求老祖师尊帮你把这件事情化解掉，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威德力。嗯，是。
1: 我们有曾经有经历过，说真的有效。
0: 是是是是是。我们圆能讲师有很多正道的案例，现在圆能讲师在新竹市的东区要开设新班，我们最后再请圆能讲师来跟我们分享开班讯息。
1: 好，开班日期是115年3月11号，是礼拜三晚上7点到10点，住址是新竹市东区一段105巷2弄3号，电话0930582188 5821888，谢谢。
0: 我们今天很谢谢圆能讲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圆能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谢谢，谢谢。
0: 各位十方善知识，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真的有它的道理。易经就是心法，这个心法很妙，但是这个世界上能够学到妙法的方法并不多见。我们的法师讲师每次开班授课，为的就是要来传妙法，把维新圣教混元禅师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的妙法传出来，让社会大众平安。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介绍亲朋好友，还有当然也是你自己要来进到易经大学来学习妙法，因为学习易经，大人小孩都会聪明，家庭也会平安顺利。我们今天谢谢圆恩讲师，谢谢讲师，
1: 谢谢，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跟大家问候一下，你好久没有在我的节目出现了。
1: 真的，嘿，美女，嘉欢好，美女主持人好。
0: 要讲正确的啦。
1: 美女董事好。
0: 越抹越黑。我们的圆通法师现在也是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担任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所长，今嘛就无言哎。
1: 是的，跟你一样，美女。
0: 这一次，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当中，哎，好难得这个时间点看到法师您在这。
1: 是，谢谢，今天刚好带我们一些信众大德来参加超度法会，
0: 是。他是我们是从花莲花东过来的同修吗？哎，
1: 不是，是从遥远的南部来的。是的，
0: 太好了。所以呢，其实，在今天的法会当中，也都快接近尾声，到这个礼拜我们就要圆满了。
1: 哦，真的哦，太棒了，99天，然后马上就要祭祖了，哎，期待。
0: 祭祖的部分来要打广告一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年祭祖我们有多少同修？
1: 我们有大约400位的原住民的舞者，哎，会带动全场天人共舞。
0: 会把我们包围起来。
1: 是的，
0: 大家一起天人共舞，邀请大家，
1: 邀请大家一定要来祭祖，很难得，第20堂，哎，一定要来哦，嘿，太棒了，孝道。
0: 谢谢法师，谢谢圆通法师，谢谢，
1: 谢谢美女，谢谢。
0: 师兄，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法会后台，您要帮我们展示什么内容？啊，
2: 这个是那个三角饭团哦。说真的，很多人吃过三角饭团，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啊。我刚才最后有个机会，我想吃，我再开看。哦，希望大家哦，哎，都会开，好不好？你看，第一个，这有个一有没有？一
0: 有
2: 拉下来，拉开了，绕开了。拉开了嘛，对不对？就不要乱丢哦，乱丢就不环保了。二有没有这个二？就这样拉开。
0: 对。
2: 有没有？
0: 哦。
2: 再来哦，是三。最主要是什么？就咬一口，嚼一嚼吞下去才会饱。哦，阿弥陀佛，谢谢大家。
0: 师兄怎么称呼你？啊，
2: 我叫张东阳。我是那个泸州永乐教室圆正法师的学生。我们真的是欢喜满满。
0: 今天我们一大早义工同修从台北下来，
2: 4:30。
0: 4:30，不早啦，天还没亮而已。
2: 对，还好。谢谢大家。
0: 师兄是第几届同修？
2: 我29届。
0: 29届，哦，感觉师兄是跟老祖结缘很久的感觉。
2: 不是，我年纪比较大才去，我是70岁才去学的。哦，我70岁就是说我们老师说。

0: 的学生最晚的，对，70岁才进去学的，
1: 最资深的就你，
0: 资深的，不是，年纪最大的啦，年纪最大去学的，所以学的不好，但是我都上课都不会打瞌睡。

0: 这边 做那个华工，我年纪大了，可能 还在做十年吧。
1: 不止啦，不止。
0: 我就75岁了。
1: 其实看不出来，虽然是头发。
0: 我活力很好了，我活力很好，是真的，我活力很好。我是练功的嘛，所以有体力。所以他们说怎么搬重的东西就我懒，就对了。
1: 这怎么好意思呢？
0: 没有没有，但是可以胜任得了就对了。好，谢谢你们辛苦了哈。
1: 谢谢师兄，也很好奇要问一下，要问问题。师兄，我们跟老祖结缘这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
0: 说真的哈，每个人的业力都不同，对不对？但是有求老祖的话，就有得哦。我举个例子哦。COVID-19 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累嘛，
1: 对，就是
0: 工作也没有，我跟老祖说，求老祖帮我度过，这一段，对不起，结果哦。那一段时间莫名其妙就一个新的客户就直接找我了，一直做到那个 COVID-19 完了以后，那个客户就无名的消失了。你看这个是不是？
1: 来确保所有的生活状况是安全的，不让你爬爬照。
0: 对对。
1: 在那段时间真的是人心惶惶，也有很多师兄姐说老祖师祖冥冥之中不让他出差，不让他转职，也有师兄说原本要去大陆工作占卦，结果不能去。谢谢师兄。那最重要的师兄，你手上的饭团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最后一步要怎么做？
0: 最后一步就是拿起来吃咬下去啊，要咬一咬再吞下，一定要咬一咬再吞下去哦，不能不咬哦。
1: 那你就直接把它吃掉好了。
0: 不好意思。
1: 干杯！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真的是看见师姐正在用我们的点心来跟她打扰一下。师姐怎么称呼？
1: 可以叫我富贵。
0: 哦，富贵师姐，哎、欸，好好记哦。师姐从哪边过来的？
1: 从台北。
0: 台北一起今天下来做法工。
1: 对，
0: 是我们正期班第几届？还是初级班？
1: 最新的一届吧。
0: 最新的一届是
1: 忘记了。
0: 32，有人打 pass。那师姐来跟老祖跟宗门结缘，这两三年的时间而已。
1: 对，
0: 是怎样的缘分来到教室上课？
1: 就同学有问我要不要来上课，然后他觉得这边感觉还不错。嗯，然后我其实听到的第一天听到的时候，老师刚好说，就是天上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这样宇宙是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那办公人员有基督教啊，然后各种教派这样。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不会让我觉得什么神一定是最大，或者什么神只能信我们啊什么。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所以就来了。
0: 是。嗯，最宗门维新圣教师父也都开示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教门，那也欢迎我们各个教派或者是呢有缘的同修一起来结缘。师父也曾经讲说，我们老祖师尊跟阿门是好朋友呢。
1: 哦，是吗？我就觉得其实这理论我听起来觉得很舒服。哎、欸，嗯，因为不是，因为很不喜欢人家说谁最大，你只能信我们，我们永远是最好的这样。
0: 是，
1: 对，所以我就学了这么久。
0: 那也到了现在，终于进入到正期班的

0: 时间了。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世姐你有没有获得怎样的法医故事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
1: 还没有。
0: 还没有。那没关系，太好了，因为都很平安平顺，没问题。
1: 哦，对啊，我觉得平安平顺就好了。
0: 那在法师所教的老祖师傅的这些妙法当中，你有对哪一个部分是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地方？上课内容。突然看到摄影机就停顿了。
1: 都烦。
0: 啊，暂停。镜子来，没有我的手机，我的手机。
1: 要讲什么吗？
0: 我想要了解说师姐近期有没有，
1: 没有，在这
0: 什
1: 边
0: 么？哦，这边了，怎么正道故事等等，可以跟大家分享有吗？还是说，其实这两三年当中对你的改变，一切很好。还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分享的有关我们宗门的部分？停，很好。那你
1: 我也觉得我们老师还蛮严格的。
0: 真的吗？比如说。
1: 比如说他教一些罗盘，或者是命卦嘛，反正就是教解卦的时候，我觉得老师是非常严格，而且很严肃。他因为他觉得这东西可以害到人，可以帮到一个人，
0: 开玩笑。
1: 对，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给这个老师教导这样，不然可能本来以为就是轻松学易经，就没有想到该严格的时候要很严格这样。
0: 在对于法的部分是要很严肃的来对待，因为你治病可能治不好是一个人的事，但是风水呢，治不好是一整个家族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很严格的来看待。
1: 很严格。我们昨天才去那个校外教学，在圣约翰大学，
0: 是在我们淡水的圣约翰大学。
1: 对对对，然后老师也是非常严肃。可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原来圣约翰虽然不是这什么佛教还是什么，他可能是天主教吧，但原来圣约翰其实也是有在改风水跟看风水。
0: 在整个校园、整个大局、大环境一起来做户外教学，让我们更能够实地的来知道，哎，我们书上所写的跟实际我们运用在生活上的不一样。
1: 对，是。
0: 那昨天这样子一整天吗？你们？
1: 我们早上而已。
0: 早上的时间。
1: 对，可是
0: 是。
1: 我觉得可以实际量到，觉得蛮，对，没有也没有想过，对，就是以前都觉得那是法师在电视上在量。
0: 很有距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昨天带大家去实际来量我们的方向，用我们的罗盘，是吗？
1: 对。
0: 师傅也都跟我们说，凡事都要用，用的话才会有用。所以呢，在教罗盘的时候，常常看到法师这边用完，哦，这样子三五下好就没事，没有不行，要自己用看看哦。
1: 而且我们真的用起来跟法师量出来是不一样的，真的就会差很多度。
0: 你身上是不是有手机？
1: 我试了好几个人的罗盘，就试完觉得我怎么样都差那几度。
0: 那几度？
1: 对，
0: 有将身上的电子用品等等
1: 有有
0: 解
1: 有有
0: 开。
1: 动脑，就是我觉得知识好像也是很重要。对，
0: 有提到说，其实我们都要放在我们的肚脐、我们的丹田的这个位置以上来量我们的罗盘，才是会准确的哦。
1: 对，或者是头、眼睛可能看的方向跟这些。
0: 对。
1: 对，原来学问很多哎。
0: 这中间有很多学问诀窍，也邀请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接法。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富贵师姐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
2: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 7265

0: 师姐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我们今天我们的义工同修都从哪边一起过来的？
1: 泸州永乐教室、淡水永福教室，我们的法师是严正。
0: 是我们的圆真法师带领着大家今天一起回来做义工法工，哇，大家都非常热情，刚刚还想要拿一个馒头跟大家一起大合照。我们今天多少同修回来？
1: 早上40个，晚上有7个护坛。
0: 晚上7位很多哎，这样子就不无聊了。
1: 对，我们有一台小巴过，租小巴载他们过来。
0: 是是。在今天的我们的师兄师姐当中呢，也非常热情，那也借由节目呢来一起大合照，来跟大家团圆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0: 来哦，大家一起看镜头哦。
2: 站起来合照。
0: 有看到咯，维新圣教
1: 耶，
0: 永福
1: 永福永乐赞，
3: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4: 我是陈淑清。
0: 我们的陈师姐，我们来自哪边？
4: 是永乐教室。
0: 是啊，
4: 我是主委长。
0: 哇，我们师姐今天一起回来担任法工，刚刚跟师姐聊了很多，但是呢也还是想要让观众朋友来认识一下师姐。我们是第几届？
4: 我是18届。
0: 哇，真的很资深。刚刚我们在聊到我们的圆真法师呢，就是其实每次想要跟法师联络的时候，因为法师都专注在课程或者是在信众服务，没有办法来接听手机。
4: 他都手机都关掉了，关掉通通，所以没有都不接不到信息。
0: 但相信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很多师兄师姐呢也会帮忙传达一些讯息来。
4: 那不然就有事就找我们团长嘛。我们永乐永福的那个大部分都是团长在安排。
0: 嘿，为什么叫团长？
4: 啊，就是我们去老师很忙啊，就认同一个来帮老师的忙，就是团长。
0: 是
4: 这样。
0: 师姐当初是什么缘分来到中门？
4: 因为看师傅在上电视的时候讲的易经风水是蛮合乎我们现代的生活。
0: 是
4: 啊，所以我就本身也是有时候有一天晚上都梦到了，梦到师傅来的，师傅来的啊。我那时候刚好有几天有一个师姐到我那个店里那边哈，她穿一样那个衣服嘛，
0: 是
4: 啊，我说易经啊哈，啊我说看我要不要去读，我说好。啊，我就来嫉妒。
0: 师姐好可爱哦。
4: 是，
0: 师姐笑起来很慈祥的样子。
4: 谢谢你啦，谢谢。
0: 那所以在中门也好长一段时间，这样10多20年有咯。
4: 因为我有缺席两年到21届的时候，21届我再入那个圆正法师的那个门下。师傅的人一下啊，是圆正法师代替我们上课，我们就去他教室上课，这样
0: 是就近方便来接法，对不对？
4: 因为本来是我安心到场啊，因为我太远了，我还要我三重离土城很远嘛，我就圆正法师有开课，我就赶快来。就刚刚有机会，我就说就近，我跟圆聪法师讲，我说法师我就是那么远呐吼，给我方便，我回到三重去啦，就看到圆正法师有个上课，我就赶快回来圆正法师这边，这样
0: 跟老祖的缘分还是不能断，对不对？
4: 因为我梦到师傅说师傅来了，师傅来了我就。我就好感动，我说师傅可能是说我不能偷懒哦，要赶快进来哦。
0: 上来提点着我们。今天早上呢，其实每一天九九法会的早上早餐时间，师傅就会在斋堂跟大家一起用餐。今天师姐也有遇到师傅，对不对？
4: 是是，哎，是有。 我看得好感动啊，师父在吃饭啊，我就不打扰他啊，我们几个等师父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啊看到老师，哎，师父，我就赶快去找师父了。还有看到圆心法师这样了。
0: 所以在推动法务上呢，大家不遗余力，所以呢，法师呢，我们团长，我们身边的师兄师姐，大家一起帮忙。
4: 是啊，是啊，有事我们会一起来，我们大家很团结，我们永乐永福同修，大家都很团结。一讲，你看我们今天来的，将近四五十个，白天班40多个嘛，哈，40来个嘛，哈，啊，晚上有7个，这样啊，一发动，大家都真的要来，
0: 一定要了，我们到这个礼拜也要，
4: 因为老子跟师父给我们这个平台，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不能哈，不能说不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哦，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缘分哦。
0: 对，是的，我们活到老学到老都不退道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师姐喽。
4: 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

回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

0: 尽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胆结石呢，在我们的亲朋好友身边朋友可能都有遇到过。那遇到胆结石呢，大家想会不会说一定要用手术把胆拿掉呢？还要变成无胆之人呢？这中间呢会有很多的迷思。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医师来跟大家来探讨有关胆结石的预防跟治疗。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一般外科的毛世豪医师。毛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一般外科毛世豪毛医师。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胆结石相关的这些议题。
0: 常常听到胆结石这件事，连我们家里自己的亲朋好友也有发生过，毛医师，所以特别亲切。不是对胆结石特别亲切，想要问说有关胆结石它是什么呢？是怎么形成的，毛医师？
1: 这样子，那以我们胆囊的整个构造上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囊袋状的构造。那胆囊它悬挂于我们这个肝脏的这个下部的部分，肝脏产生的胆汁呢，就是会透过这个胆道送进胆囊做一个储存。那这个胆汁呢，它在一些成分上，包括它的水啊、胆盐啊、胆色素啊、胆固醇这些成分，它平常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恒定的一个状态。那当这些平衡比较有发生问题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胆固醇的含量变得比较多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结晶化的这种状况那就变成所谓的胆固醇的结石。
0: 是。
1: 那胆固醇结石是胆结石当中的一大类，它颜色会比较偏黄白色。那有另外一大类的结石是所谓的色素结石。
0: 是。
1: 那色素结石有时候跟胆道相关的感染有关系，那有时候跟这些胆色素的一些异常、一些其他的病理性的变化也有关系。那色素性结石它就可能是黑色、棕色等等，那样子跟胆固醇结石会有点不一样。那也有一些结石是两种都有的混合性的结石这样子。
0: 那在胆结石这部分呢，我们家人，我的妈咪那时候有特别去手术又把它拿掉，我们就自己自嘲说，哇，我们还有自带舍利子这件事情。
1: 对，因为胆结石的话，它不论是胆固醇结石或色素结石，它就是比较有点像是结晶化变得比较坚硬的固体的这种成分这样子。那所以的确蛮多人会说，那跟舍利子可能就是蛮相近的这种状况。
0: 当然这是题外话，但是也会很好奇想知道说，胆结石一旦发生了，它存在了，会不会有什么症状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或者还有哪些自我检查的方式？
1: 其实胆结石在很多人身上其实都有，但它不一定产生了症状，所以有一大部分族群的患者，他其实是所谓无症状的胆结石。那无症状的胆结石，其实有没有需要一定去做手术去把这个胆囊胆结石做一个移除？这倒不一定，在仍然都有一些争论。当然有些特殊的情况可能是需要的。那不然大

0: 部分无症状胆结石的病人是可以持续的去观察。但胆结石它既然存在，它的确有可能会产生从无症状变成有症状的这种状况。那一些常见的症状，比如说因为结石堵住了我们胆囊的开口，而导致所谓胆囊收缩的这种胆绞痛。那常见的表现就是我们的上腹或右上腹的这种间歇性的疼痛，
1: 是。
0: 那这个疼痛可能还会辐射到靠近我们的右边肩膀等等，或有一些恶心、呕吐，或者病人会说他觉得他消化不太好的这种表现都有。那如果他更进一步，因为胆汁的淤积变成急性胆囊发炎，当然有些病人可能会有发烧等等这些情况，那反复的急性发炎导致胆囊的这个构造纤维化等等，那长期的一些消化道不适的症状也都可能会存在。
1: 是，所以在这些自我检查上面，我们可以自己了解说，会不会右上腹会感觉到疼痛，甚至会延伸到我们的肩膀这个地方，还有另外还有可能也会伴随着发烧，这样的表征都是一个指标，让我们来了解。那在胆结石这件事情呢，它有没有好发的族群或者是年纪的特别，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0: OK，好。那一般我们在讲胆结石的这个好发的族群，包括一些医学的书籍啊，常常都会提到有所谓这种四个 F 的这个好发的族群。那它四个 F，它是四个以 F 为开头的单字的
1: 是，
0: 这个总称，然后就包括第一个是我们的 female，就是我们讲的女性。那你第二个是 fat，就是说肥胖的患者，比较容易有胆结石的这个产生，啊，第三个是 40，就是说年纪大于40岁，比如说胆结石它的好发族群年纪会大一点，大于40岁以上。那第四个是 fertile，这个是多产妇。那这四个 F 是在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文献上面它提到的好发族群，然后那当然取名四个 F 是让大家相对比较好记忆，说有这样的一个好发的族群跟趋势，但其实胆结石病变的这个好发的因子其实远不止这些，啊，包括种族啦、环境、不同地区饮食习惯的不同，那还有它本身具有的慢性疾病，其实多多少少都可能有关系，这样子，
1: 这样听起来感觉胆结石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疾病呢，医师。
0: 是，它的盛行率当然在不同地区的数值会有所差异了，但大部分可能可以落在10%左右这样的一个盛行率。
1: 是。那在地区上面，刚刚毛医师有特别提到说，像地区，比如说像台湾是，有哪些地区可能会比较容易引起，或是以水分饮食上会互相影响。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以台湾本身差异性，我想
1: 不大，
0: 可能不太大。那
1: 是。
0: 如果以国际间来说，有一些国家的人群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哦，那甚至在不同国家饮食的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因子。那在比如西方国家，一些比较摄取油脂啊等等这些比较多的国家，它的胆固醇结石的。盛行率可能就高一些，可能会有这样的差异，
1: 是，
0: 这样子。
1: 而且现在我们的饮食都很西化嘞，饮食，所以这个风险是不是又更增加了？
0: 是，的确，饮食的西化会是一个可能。

0: 的一个因素之一。哦，所以在饮食油脂的摄取方面，适量的摄取可能会是一个蛮不错的，真的预防的一个方式。
1: 是。那在胆结石的治疗呢，我们就最关心说，如果真的，其实那时候我家妈咪那时要带她去治疗的时候，也犹豫说要不要开刀，还是我可不可以吃药就好，还是说我可以多喝水，还是有一种说法，是不是可以要把它震一震就震出来？
0: 的确，震波这种方式，以往可能这些可能的治疗方式是有被人家提出，那但是它目前不是我们针对胆结石治疗的一线的疗法。那很多人说药物的部分，有一些药物它有改变这个胆汁，刚才讲的这些成分，调节这个成分的这个功效。它会让胆汁比较容易可溶性这些高一些，哦，但是它的效果可能会需要服用药物长一点的时间，才比较容易看得出它的成效了，哦，那当然，有些尺寸比较小的结石，的确它有可能随着胆囊的收缩，它就进而排除到胆道，那进而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啊，就从我们的肠道排出，这些也都是有。那当然，如果排出来的胆结石，好巧不巧，刚好卡在胆道里面，那可能会产生其他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产生阻塞性的黄疸，甚至产生胰脏的发炎等等这些。那比较常见的治疗方式还是一些手术的处理，包括像是胆囊的切除啊这些这样子。
1: 是在手术的切除上面呢，我们自己也会很担心说，哇，不知道伤口会不会很大，还是说有其他的考量方式，我一定要动刀吗？医师可不可以不要动刀？这事前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考量的？
0: 是，蛮常见到是患者可能做健康检查，定期的检查，发现说原来自己有胆结石的这个状况，但其实他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舒服，就是说无症状的这个胆结石。那的确无症状胆结石，它的从无症状到有症状，每年的发生率大概3%，大概3% 左右。所以无症状的胆结石其实，或许并不一定需要立刻的去做手术的这个处理了哈。那但是当它产生了有症状之后，手术的介入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一个情况。那手术当然有传统的手术，就是一些开腹式的手术，也有一些现在比较主流的是一些微创的这个手术了哈。那传统的手术它的伤口当然就是会大一点，在我们的右上腹靠近肋骨下方的地方，伤口会比较长，那当然术后的疼痛感会比较明显，在恢复上也会比较辛苦一些。所以现在除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底下，不然这个方法是比较少在采用哦。那现在比较多主流其实是我们所谓微创的这种腹腔镜的胆囊切除术了哦。那它可以用一些腹腔镜的这些器械，然后来达到比较小的伤口，每个伤口大概1公分上下的这种伤口，那可能是3个伤口，也有些医师他可能做单一伤口的这种微创也都有。那总而言之，透过这些腹腔镜器械的辅助，在微创的环境底下来做这个胆囊的移除。哦，那也有一些，也有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像是胆囊取石的手术，这些也是可行的，但是当然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先在术前去做好评估，说各种不同的治疗方式适不适合每一个病人这样子，
1: 在术前的评估上面呢，有几个指标也是可以让我们来参考，说，诶，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动刀，还是可以跟医师商量，我们吃个药就可以来做一个平衡了，医师。
0: 是，那可以考量的因素其实相当的多。第一，像刚才我们反复提到说，患者是不是真的已经有症状的产生，这个会是我们治疗方式不同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之一。那结石的大小与数量可能也会影响到不同医师在做处置上的这个判断，然后。 结石的位置，这个相对是比较不是太重要的点，但这个也可能是有些医师考量的点哦。比如说结石是不是有卡在我们讲的胆囊的开口、胆囊管，甚至它跑到因为排出而卡在我们的总胆管里面，那它不同的位置有一些不一样考量的因素。那这个呢，合并胆囊发炎或胆道感染的时候，有时候在急性期。它胆囊发炎非常的严重，导致它跟周围的胃肠这些构造整个包裹在一起，发炎很严重。这个时候手术，误伤这些构造的风险会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在正在发炎的胆囊的时候，医师可以采取先用抗生素治疗，然后搭配用引流的方式引流胆囊里面这些发炎的胆汁，先把胆囊炎控制压制下来之后，择日再等它状况稳定，再来进行手术把胆囊拿掉，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当然，病人本身的全身的情况，他的年纪，他因为开刀是需要全身麻醉的，他适不适合麻醉，麻醉的风险，还有他本身身体有没有一些合并症、三高等等，这些也都是会需要考量的因素。
1: 在胆结石这个部分呢，都很好奇。胆结石它有多大颗，会堵塞到我们的一个胆管的一个流畅度，通常都是多大颗，医师？
0: 应该这样说，因为胆囊它像一个囊袋，所以胆结石的大小可以说千变万化。有一些胆沙很细，就像沙子一样，可能看起来非常的细碎，但它也可能很大。有时候可能像我们喝珍珠奶茶波霸那种大小，甚至更大，像颗小鸡蛋的可能都有。所以大小上面变化是非常的多。那太大的，它当然反而它是不容易掉出去，它反而就是容易在胆囊里面。
1: 比较不容易堵塞的情况
0: 对，
1: 哦。
0: 就是说它可能会在胆囊里面，它如果堵塞，可能是堵塞到胆囊的出口，但它比较不容易被排出去，因为它大概在胆囊的开口那边就塞住了。反而是在一些大小小一点的一些结石，它
1: 像
0: 容
1: 小
0: 易，
1: 珍珠的大
0: 对，
1: 小。
0: 它可能容易从胆囊被挤出去，然后进到我们的总胆管里面，反而卡在那个地方，然后产生其他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其他的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有的。
1: 所以感觉听起来是越大越好了，他就会乖乖待在那里。
0: 当然，大小跟它的好坏是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它会有不一样的表现。那当然是大颗的结石在手术上面要拿出来的时候，当然可能会比小的结石当然难度会高一些。那它可能卡在胆囊里面，也有可能进一步产生胆囊其他的这些状况，相对于小的结石。
1: 是，针对胆结石这个部分呢，想要问说，如果手术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还是生活上的一些要点呢，要来提醒大家的？
0: 是，所以如果一个患者他接受了胆囊的这个手术呢，那术后比较多人会提到说，就是一些脂性腹泻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油脂的消化耐受性稍微差一点，这就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这个胆囊的功能。那肝脏产生胆汁，在胆汁在胆囊里面储存，而当我们吃富含油脂的食物的时候，胆囊因为身体一些激素的作用而收缩，把胆汁排出去到我们的

0: 肠道里面跟食物结合来消化油脂。那但是你手术把胆囊拿掉之后呢，肝脏产生的胆汁就少了这个储存的这个仓库，
1: 嗯，
0: 哦，所以它你的进食跟它胆汁的排泄呢，它两者可能不一定像以往那么容易的 match 在一起，
1: 是，
0: 哦，所以在一些油脂食物的消化及代谢上面，可能一开始会稍微差一点，所以有些人会说，哦，开完胆囊，那吃油的东西比较容易有拉肚子的这种情况。
1: 嗯，所以在术后的部分，要求就是我们不要吃得太油的部分，免得呢不平衡，会容易腹泻、拉肚子了。
0: 是，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那但是以我们临床上看到的，有时候可能刚开完刀的头几个月初期会有这个情况，但身体其实也会有慢慢适应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脂性腹泻问题其实倒不一定说你开完胆囊就一定会有，还有也不一定它就会跟着你一辈子，所以它可能身体其实也是会慢慢调整到一个适合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也在手术之后会有一个磨合期。可是像是这样的饮食，我们的病人需要少量多餐，类似这种原则吗？
0: 对，因为其实少量多餐对于我们的消化道的负荷可能是稍微小一些啦齁。那油腻的食物在开完胆囊时候稍微控制一下，或许对于这些脂性腹泻也是有它的一些功效存在。那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适量的摄取其实都是 OK 的，也不用一味的追求说就是都不能吃油，我觉得那好像又有一点太超过，因为身体还是需要一些适当的油 脂，
1: 是，
0: 这样子。
1: 就是如果都不能吃油，就太残忍了。
0: 是。
1: 那像连我自己呢，也是像妈咪也曾经有一个胆结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会担心，想说，诶，会不会有一个遗传的风险在，还是说我们在生活上还有哪些指标可以让我连我自己也可以好好来遵守的？
0: 胆结石它在遗传上面的表现可能不是那么的，目前还看到的迹象还不是那么的明确。那当然跟一些饮食啊、身体的这些本来慢性疾病啊一些状况可能相对关系大一些这样子。那当然，现在健康检查蛮普遍的，我想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接受所谓腹部超音波的检查，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让我们先去看一下，说胆囊有没有相关的病变，不论是息肉，或者说我们这一个部分主要 focus 的胆结石这些。那如果真的有胆结石，那后续可能就是定期的去追踪。那还有就是要放在心上说，会不会产生胆结石相关的并发症，比如说胆囊炎等等这些情况。
1: 是，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多照顾自己身体呢，多观察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来发生。那也想要请毛医师来跟大家来说，来提醒说，诶，在临床上大约会有哪些表现，可以让我们能够更了解。
0: 以一般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到的患者的状态，就像刚才提到的，可能他吃了一顿大餐油腻的食物之后，感觉到右上腹痛，甚至痛到右肩膀等等，那来呢，可能就是胆结石在作怪。好，那可能就是在整体的评估都做完，适合手术之后，他可能接受了一个胆囊微创的胆囊的切除手术。那我们完整的把胆囊以及胆囊里面的结石去做移除，那后续他的这个症状就会改善很多。那其实这算是相当单纯，而且在各大医疗院所其实都蛮常见的这样子的这个手术。那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他的胆囊的问题是相对胆结石问题是更严重的，比如说他胆囊已经发炎的太严重，它跟周围的肠道形成所谓的瘘管啊，比如说胆囊跟它旁边的这个12指肠形成一个瘘管，就是说它本来不相通的地方产生了一个额外的通道。那瘘管的产生，进一步导致原本在胆囊里面的胆结石掉进去肠道里面，那就想象你好像肠胃道里面有颗石头，然后它从上部

0: 的肠道一直跑跑跑跑跑跑跑，可能卡在肠子小肠进到大肠的地方，产生所谓的这种胆结石的肠阻塞，这是比较少见，但临床上的确也是会有，尤其是在一些年纪比较大老年人的患者，这个是有可能的，说胆结石造成的这个肠阻塞。
1: 是。
0: 那也有一些结石，它尺寸没有那么大，小一点点，刚好又能够从胆囊被排出去，但是它非常不幸又卡在我们的胆道。那我们的胆道跟我们的胰管又是共通的一个管道，甚至导致因为胆结石而产生胰脏发炎，那胰脏发炎就危险性就非常的高。所以这些案例的分享，其实也是告诉大家说，其实胆结石，可以是小事，但它也有可能一不注意变成很严重的问题，其实也都存在。
1: 是，刚刚提到的说，我们的胆囊呢会另外再长出瘘管，连接到我们其他的器官，这件事情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的人体实在是太奥妙了，所以临床上的这种表现是会多吗？医师？
0: 当然，绝大部分患者的表现其实是比较接近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种，就是偶尔有些症状，有些发炎等等。那至于产生瘘管、产生胆结石、肠阻塞、胆结石、胰脏炎，有，但是当然比率上是没有那么高。OK，
1: 是。
0: 这些，而且这些相对问题会来得复杂一些，处理的方式也没那么单纯，这样子。
1: 是。所以在身体的任何状况呢，我们多加留意。也许，哎，你这里痛，好，反而是那里的问题。这相关呢，在我们的身体定期检查呢，来多加来跟医师来沟通。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毛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4: 那群好像有一只，那条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去啊，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3: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5: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6: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个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一切，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久久发挥，护国息灾，端详中华民族。万世宗亲，万世宗灵，三界万灵，连坐上各国下众圣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天者，咱的心；天者，咱的思维。我是无限的空间，乃是咱思维的境界。所以咱一个人心存善念的时，一定就真大的空间，好予咱去思维，内行着咱人生的法喜，加珍惜着人生之宝。若是一个人未晓珍惜着咱身躯之宝的时，咱人生一生是白行的，白来的。啊，所以啊，咱各位来到世间，个人个人的业力，个人个人的愿力，拢无相像。咱只有在各人互相相祝福，各人互相相尽义务以外呢，咱家己爱去做反省、忏悔，去实践、实践去履行。啊，那安尼这是。即是真真正正人生三宝，嘛是叫做三阳开泰。所以各位啊，世间的宝，时时拢有三项宝。咱也要把持着三项啊，咱坚持三项宝的时啊，咱去用在生活上，事业会顺心，生理会赚钱，家内会和谐，翁仔某会好和谐。所以咱为人啦，啊，在人甲人中间呢，因为人的生活习性、生生世世无同款的生活习性、生生世世已经都带落来啊。所以一个人的、一个人的性啊，咱莫去影响着他人的思想，影响着他人的生活自由。但是共同的自由、共同的安慰，咱爱来把握。爱来珍惜，哈，这点就是《天德经》给咱开始真好、真重要的法门之一。好，咱请各位继续过来看这经文。啊，就是讲色界色心思维世界光明无碍，空界法心思维世界也好如是。每尘世界幸福刷数世界众生，皆有色空思维世界。

讲出于顶首者，与诸分无异啊，无什么差别。就甲咱开始讲，哈、啊，美点的世界，什么是美点的世界？地球一个大世界。那么咱恁家嘛一个美点的世界，任何一个所在拢是一个美点的世界。

0: 内底无限的世界啊，金银琉璃珠宝，像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实在有够水，有够水。嘿，咱每个人去收回去呢？谢谢，这是一鸟，伊就放假喊假呢，好放大假，他照的是，你看出内底，会挂照的，内底叮叮塔塔，无限深度的世界。所以各位啊，恁有时间有闲者，哈，恁石头任何一个石头捡来，啊，你啊，电火甲照一束啊，也是咧放大镜，内底有电火甲照，你甲照你看咧，你会发觉内底足侪不可思议世界啊。那么我就迄支放大摕起来甲看我的毛巾空咧，哎呀，我手指嘛足侪世界呢。哎，一支毛内底，哦，这是什么？遐嘛真侪真侪，哦，足侪世界非常庄严。你若不相信，你放大镜，你甲放看卖，你身躯嘛，迷人的世界。咱身躯上、身躯顶嘛有无限的无迷人世界呢？你一个喙手甲抓起来，甲切切的放大镜甲喊，你要看内底一结局，嘛是无限的世界。所以，拢叫做迷人的世界，微尘世界，迷人的世界。哈、啊，幸福刷刷世界，众生皆有色空思维的世界。哈、啊，幸福刷刷，一条溪，哈、啊，印度一条河嘞，因的生命母亲河嘞，好、啊、做幸福。Yeah. 幸福是代表着咱的生命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叫做幸福。所以恒河幸福，唔是干那讲印度迄个幸福而已尔，代表每个人拢有一个幸福啊。咱生命的转换，咱生命的因缘，生命的未来，拢叫做幸福，生生不息啊，拢叫做幸福。哦，刷刷的世界，一粒刷，一粒世界。咱一个人生的思想、思维嘛，一个世界。所以各位啊，人问我有几个世界？幸福刷刷的世界。咱边啊，一粒大辣椒。好，咱禅堂一粒大辣椒咧。这椒内面呢，我捌要主要放大镜甲照咧。内底嘛是真真小小的世界。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是利息，各位同修，这段人开始就珍惜。人生的任何一个所在，珍惜咱每个人一个人的思想，一脚步一脚印嘛好，点点滴滴的思想思维的世界。所以咱人来世间呐，已经有身体啥，咱爱好啊顾只头，顾这个身体。咱若无得好啊顾只头的时啊，咱烦恼会真多。烦恼嘛，烦恼的世界。哦，所以各位啊，世界欢喜的世界，烦恼的世界，悲哀的世界，快乐的世界，哈、哦，生气的世界。当一个人你真够想，好、哦，我恨你，恨你，即现在你心灵的世界已经产生着暴风雨、暴风暴雨的世界。咱人的心灵的世界，思维的世界，暴风暴雨的世界，所以各位啊，唔通随便去生气。 啊，唔通随便去制造人。

0: 世间的烦恼，啊，唔通去制造着怨叹他人的问题走出来。所以各位，咱大家好、哦、来世间，个人的业报无相像，但是拢真有福。咱的灵魂的世界，我都去体验着咱现在迷尘世界的烦恼。嘛，我都去体验到咱迷尘、咱阳间的欢喜甲欢喜。所以，咱伫阳间的人，咱爱珍惜着咱的身躯，珍惜着咱的头脑。哦，咱唔通随便将咱的思想啊，因为一己之私的偏差，造成着各种烦恼。那么，迄个时阵，你就是已经带在烦恼世界、苦恼的世界、地狱世界。悲哀的世界，那么一旦堕入烦恼的世界，咱的智慧、咱的光明，哈、哦，就地天台，哈、哦，面顶暗暗，把咱地掉了，咱整个智慧、光明无出来，发出来的智慧、光明，才一珠珠啊，一珠珠啊的智慧而已。所以，这咱所讲的呢，咱来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呢，哈、哦，这就是阴，哈、啊，这阴。因过生哦，足侪因的时啊，你一直因的时，智慧就光明就无去啊。你只要一撮撮、一撮撮、一点点的小灵光，哈、啊，小灵光，小灵光智慧。所以当一个人，你搞烦恼提足侪来的时啊，咱只要得金光一金光传照，金光传照，怎个呢？纯是做安尼啊。那么为何这个呢？那因呢，一直去哩呢？因为咱伫世间的人，咱来世间呢，因为眼力偏狭心意，有这个五官，有五官呢，所看的无开悟，一直执着、执着、执着呢，哈，将所有的烦恼呢，积在咱的头壳顶，咱的脑海内伫身躯，啊，造成咱迄点灵光愈细、愈细、愈细，歹愈多，好的愈少，这是咱一个人上大的缺点，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咱唔通制造着足侪烦恼伫咱身躯，时时发落一个爱心、慈悲心、光明的心念的时，我相信呢，会化为啊，这个来，好化为啊，咱个就是拢光明，光明念伫时起来，你黑暗变得愈少，光明念头愈侪时，善事愈侪时，恶业会愈少。啊，你来讲。恶业愈多时啊，光明灵光就愈少，这是已经予咱上大一启示。好、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天地经下，即是为甲咱开始一经的属性甲真理。好、哦，好、啊，咱过来看哈，每尘世界幸福，刷好世界众生，皆有色空思维世界。其功出于丁修，以助善佛无异啊！好，就是幸福刷数的众生，这样子，这样子众生，咱一个人，你若去街路老一个所在，你要当到一个熟识无简单，尤其去大陆，好、哦，人遐呢，这指望无亲呢。不是指望华山贵尊人呢，华山何事国尊人呢？好、哦，寄望母亲啊！好、哦，迄是只要咱家己发觉到家己的渺小了啦，迄叫做众生，幸福刷刷的众生，这是人。咱看到是山河大地石头啊，草木顶嘛是幸福刷刷的众生呢。好，咱的烦恼嘛是众生，每一个人的烦恼是有够多呢。像我当姐姐这一天啊，咱是奉神神大德，好来到圣人寺，我住这一礼拜要无时间去那个天坛，我来交交个这大雄宝殿呢，咱大众直直话来，好将所有烦恼淡化我呢，我干来背要背未煞是啊，我一礼拜要不去个天坛烧一支香，你看。好、哦，我想等下刷，我都爱去烧纸去香。这是幸福刷数的众生呢。你看，咱众生偌济呢，烦恼偌济呢。但是这拢是法宝，我拢常常感谢啊！ 啊，感谢恁的未顺失，哈、哦，恁去体验未顺失，我嘛无因缘去体验你未顺失，所以你将你未顺失讲我听，互我体验。哎，这点恁的心念爱弄清楚哦。哎呀，足烦嘞！你会啥拢提提花淡花，你的脚床搬搬，你就倒去等伊。嘿，因为你有一个量，哈、哦，你甲低着伊烦恼，无要紧，尽量众生有烦恼甲低着，去幸福刷所以众生。好，该有色空属于世界，咱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众生，一只蚊啊，一只一只尾虫，伊拢是属于世界的众生，幸福刷所的众生。伊拢有世界辛苦，拢有伊的思想，拢有辛苦有思想，叫做生命。小细尾啊一杯糖，伊嘛有伊的生命，或者色空属于世界的众生。你看迄个狗遐在爬，你看我主要看，吼、哦，脚咧爬遐紧，换咱人，你拖脚做狗遐咧爬，看遐紧无？你走走下，两只脚含手相拍，触着偏向白去啊！吼、哦，咱都要无可能像狗遐一直白遐的顺势。伊为个生命，伊为思维个世界。你看牙工一直白24只脚，还有36只脚。哦，24只脚，36只脚。你看伊白个个字，你等下放起来看，吼、哦，伊行动作那像划龙船同款。嘿，动作有够同款嘞！你看，伊的思想头脑比咱人较发达嘞。那唔相信，你辛苦去甲你一边去解释一下，你讲话会遐紧无？无可能个代志。所以色，哈、啊、色空属于世界，就是动物的众生，动物的众生。哈、啊，伊的根出的顶手，伊的判断力，伊的思想。判断的敌对，你也逃开。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伫个头壳亮看，一只虾啊，头壳甲亮掉的，后壁抓一定袂错的。啊，那么一只这个哈，任何一个动物呢，头你甲剪掉的，你甲放也袂惊，袂错。拢迄个头上重要，唔知咱的中文，哈、啊，咱的金丹法门啊，哈、啊，学研究易经风水的金丹法门啊，咱的去奉请，哈、啊，人家请你鱼啊，鱼啊头你唔好讲食，哈、啊，鱼啊头唔好食，鱼啊肉你甲感谢，你的肉体哦，养活养活肉体，哈、啊，我念佛，啊，我功德回向给你。啊！你画家，我辛苦做诶，诶，工课，我功德咧回向互你，心甲想，头壳甲想。但是你头壳毋好去啊补，规个头壳去啊补呀。迄啥？因为伊有事业世界，好、哦、事业世界。好、哦，咱去海产店啊，好、哦、各位啊，你看海产店，啊，去要掠话，你甲切起来时啊，伊魂都要未去卖护照，要咧跳时啊，已经熟啊，差熟啊。啊，你看，你甲。伊个灵魂啊，保于咱个腹肚底咧。好，毋只咱人有一句话讲：人人有一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咱人身躯内底有一个灵骨塔，你知影无？咱个身躯灵骨塔是够济哩啊，内底偌济灵骨，偌济生命。所以咱人个业种才足济嘛，病个业种真济啊。啊，你着变心术啊，变心术个是啊。好，内底咧，咱若无咧念佛，你要回向去倒去，拢嘛秘伫厝内底。秘伫内底，你行到倒位，你行到北京，伊个约到北京，你到美国，到美国，伊坐个拢免飞机票，搁免车钱。吼、哦，所以这个吼、哦，就是叫做虚空思维世界，即将出的顶首头壳，伊自身佛无差别，人神佛，伊个思维拢是伫遮，但是生命。灵光在心，但是思维在头壳顶。啊，所以各位啊，咱也无创啥，咱过去拢过去啊。啊，活活杀生的，咱会当片面，尽量片面。哈、啊，这是甲各位做一参考。啊，当然个人个人，你做事业，啊，做生意的，恁生意该做，恁就去做。哈、啊，该做去做。好、啊，咱继续过来看哈。往后我众生凡夫造作，诸法界一切众生，机缘如一，机德如一，机心如一啦，机性如一，哈、哦，机性如一。啊，这都给咱启示的是讲，啊，往后众生，你做王爷，做一角头的官位，啊，将军、宰相，凡夫造作，卖物件。做工贵诶，东西南北走诶，好好也善，诸法界，诸法界一切众生，机缘如因，无论什么世界，天界、地下界，或者伫这里叫做黑暗诶，里边蒙亮，啊，这诶灵魂世界咧，好一切众生，机缘如因啦，一源头拢如因啦，拢在哪里？一个心，一个手，如因过进一步是啥？一直是啥？光是灵性为光，哈！所以一切众生机缘是机德如一，机德如一。哈！各位莫小看一个人，一来到世间，伊有伊的天命；一来到世间呢，伊有伊的愿力。虽然伊今日要做一项涂骹举一个扫帚猛扫的事啊，那是已经伊嘛是尽到一个调和。包括咱有的囡仔。真出事真不幸，哈、啊、出来就残废，啊残废的囡仔，有诶未讲话，有诶未行路，哎咧，伊嘛伊诶天命，伊来完成个人诶愿力，来甲爸母诶愿力，伊咧，哈、啊，这个囡仔大部分呐，哈残废诶囡仔，用讲100%残废诶囡仔，伊拢是地藏菩萨诶化身出来，来到咱诶家庭。所以咱真侪囡仔家来呢，好囡仔呢，好有残废囡仔家来开始呢，拢有真侪的事业上会更加顺势起来，是啊啦。因为地藏菩萨伊大慈大悲，伊有后壁隔壁的龙天护法来护持这个灵性，地行苦，地行苦，灵性机缘如一，拢是对佛性一点心
既得如一，既完如一，既心如一，既性如一啊，既性如一，拢是来世间真济共同调和啊。所以故意动手，故意是方神之心，咱唔通看人夫妇，咱唔通看到世间任何一个人呢，你认为伊无啥，伊无什么作为，无像咱遮好呀，无像咱遮聪明，但是伊有伊功德，伊德如一，伊性如一，伊功名如一，伊心如一，拢是清净，拢有觉性、清净性、甲佛性、三性一体，集于一心啊，集于一心。好，这是如一家一心，所以各位同修，咱今日加讲解《天地经》，咱愿呐，愿意即功德回向所发解三界万灵诸众等，会让东正菩提。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为得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拾荒神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要不讲解以前呢，咱请大家甲心静落来，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人我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易经的妙法啦，易经的用途所包含的是包罗万象、百千万亿的用途，若是咱要用在咱的修心养性，咱易经呢，嘛是咱修心养性上好的一个法门。若是要用在科学，那比如电脑，嘛是根据易经诶，所来设计出来。即个发明即个电脑诶内底方程式，若是医药咧，咱易经诶，诶，伫医药方面嘛是会发挥非常大诶即个功能甲效益。若是政治方面咱易经嘛是咱政治的生命根、生命本源。所以，这易经的用途咧，包罗万象，讲未了。只有在咱日常生活咧，慢慢去体验、去体会。但是，每一天所体验的、所体会的，一分一秒所体会的，拢是易经。比如现在。咱伫电视，即、这个电视台、电视中间，你、我，咱会当在见面，嘛是易经的原理，嘛是易经。你者为阳，我者为阴，一阴一阳，拢是叫做易。每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咧，嘛是易。我想善的，甲想恶的。善甲恶嘛是易，嘛是易经，所以咱的易经呢，就是咱伫每一个生活中间咱拢是易经，是伫哭，囡仔伫哭嘛是易经，对开始哭甲踮的中间呢，经过一段，或者路，或者经，都是 n 的 n，是讲咱做善人。那么做禅，早起目睭闭紧，我想要来做什么工课？这嘛是易经。我念头想起来，我要来禅呢，种果子这嘛是易经。对我想到，甲远这中间呢，会距离所这个经过的时间呢，拢是叫做经。所以各位十方圣知识，那么学易经咱以平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的心态，咱来学习就可以啊。咱也相信了，各位会当体悟到三个易经。咱若个人会当每个人体验易经咱社会咱会祥和，家里的家庭会过得非常的即圆满。咱的家庭过得会互相相尊重，因为。无论阿某、伯仔、亲戚、朋友，拢是一个易经的化身，嘛是伫例行易经的即个推动，即、这个法轮即、这个法轮相转，推动即个法轮。那么咱易经咱在日常生活中间咱若只要时时会去觉着、感觉着，我感觉咱个就受用无穷哦。咱的心灵也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欢喜。那么各位长，听到诶三第八诶易经这个卦，到今日咧是过长，就是过去的为阴，现在为阳。那么长咧，各位你所听到这易经诶，毋知甲用伫生活中无？毋知去想无？你若去想，去甲检讨诶时啊。甲即马来所得到的欢喜心即就 好，易经咯，即个易经。咱常所讲诶，咱告诉咱一个人事业，啊是人生诶过程，啊是咱诶心理，吼，若像伫爬山，吼，山伫崩，伫崩，伫当，直直皮，直直溜，直直溜，山皮啊，石头啦，直直落落来，吼，常所讲诶卦，山地北，吼，山地北，就是即个意思。好，昨啊，咱嘞，圣贤啊，甲咱开始三叠八，三叠八啊，吼，这意思就是，八路一个人事业若拄着失败，也是感觉运较无好嘞，就八路，吼，这个叫做咱的烦恼，甲咱侵入咱的心，吼，烦恼侵入咱的心，甚至有小人啊，甲咱侵入咱的心里，侵入咱的生活圈内底，所以啊，讲。放落是渐进的，咱一个人失败，吼是渐渐失败的，咱拢家己视觉差，无注意去啊，所以造成的小人，也是咱黑暗的思想，咱的偏差的想法，咱渐渐接近咱的幸福心来，吼，啊，过来放落时刻，袂使甲小人同流合污，咱啊一个人啦，假使袂顺时的时啊，咱啊意志力要坚强，咱毋好讲甲小人同流合污。那安尼，咱愈对愈心虚个尔，吼！小人的凶险已经人生，咱若失败啦，也是讲小人啦，伫身边啊，吼！咱若已经失败去啊，根本都无机会讲，呾对毋对去怨叹去后悔，咱无必要安尼，咱着即时爱反省尔。那么就是讲，咱伫失败的时啊，吼，无可救药啊，只有是爱改，家己爱改过，啊，从缺点爱改过。啊，改过向善，然后咧，咱才有只有支持啊。咱要事业，若要恢复，咱只有支持君主，才会当得救。哈、啊，以上咧，这个原理啊，这个原则啊，就是讲咱一个人若失败去，啊，事业，啊是讲直直咧跋咧，啊是社会国家，吼、啊，咱若已经行到最谷底的时啊。好、哦，最古底的是啊，咱只有支持圣贤的人，支持有才能、有德的人来给咱领导，哈、哦，迄是大局。啊，是咱一个公司已经经营到感觉真正无好势，咱就毋好只讲哦，我是头家，我大哥细哥，咱爱支持，放下这条路，心自私的心放开。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吼、哦，咱来爱支持有智慧的人，而且心胸阁好的人，君子的人来甲咱，即、这个叫做甲咱斗扶持咱的事业，啊是咱的机构，啊是咱的团体，啊是咱的国家，好、哦，那安尼来咧，咱的事业才有可能就爬起来。这就是团体，现在咱个人，咱个人的心性，咱个人的心性咧。咱若若是咱一个人心理上偏差去啊，吼，人生过得真正痛苦，过得真痛苦咧。但是咧，咱所有所当着的朋友啊，不而且咧，离咱拢去啊，咱无煞无亲就无戚，无朋无友，吼，这个是状况之下面啦，咱支持家己良心，咱爱。确确实实爱来支持个良心。

了解咱的良心，吼，这咱就我都会当救，这咱救，只有家己救家己尔，只有家己嘞，吼啊，改过向善，咱若若是讲会当依照这个原则嘞，我支持君主啦，才会当得救，才会当救家己啊。接落来，咱就会个事业会个重新开始。可惜嘞，咱即摆真侪社会。世间啊，真侪人一旦一失败咧，煞刀片就眯起来，眯起来煞毋敢面对现实，哈，毋敢面对现实咧。结果咧，经过伊所过去所积欠人诶，哈，所有辜负人诶，拢无法度去了这业，无了无法度去完成，哈，去这伊诶心愿。结果咧，哈，又搁共拖回头堆，下摆嘛爱来行，后世人嘛爱来行，这是。做天经地义的代志，哈。那么，假使呢，咱会当遵照圣贤甲咱讲，咱个人需要这放落、这落行落去啊，啊，直直放落来。咱只有一个信心，咱本来的心一直个爱个站起来。咱站起来，并无对谁负责，对家己良心负责，对咱的良心负责。我讲，我要对社会负责。你社会负责无用，你要对良心负责，以后才有法度对社会负责。真侪人讲我要对社会吹啦，拢讲要对社会负责，我讲你讲这无用。你若无对家己良心负责，你对社会负责，你根本都虚伪的，无可能。啊，有诶信徒啦，啊，讲讲了咧吼，伊才甲你吓啦，啊，对家己良心负责了咧，等于家己想想想几工咧，哎，精神好起来，开始咧，都搁拍拼。好，又会成功啊！所以开始对咱良心负责，咱的事业一定大家都会成功。人生来世间本来就是积德，来世间就是要服务、调和。好，咱若讲说无这认识的时啊，一世人啊，靠个种呢，会造成足侪业的出来。唔知咱国父孙中山先生，甲咱开始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宝贵，这是咱的修心养性的精华，哈，嘛是人伫世间最宝贵的精华。所以，咱一旦啊，咱已经有以上所讲遮的觉醒起来以后咧，咱事业咧开始会恢复倒转来，哈，会重新搁变起来，迄时阵叫做地雷福。叫做地雷福，地雷福，地雷福咧，就是上卦，哈，上卦，哈，就是坤，坤为地，下卦咧为震，震为雷，这两个地雷福，地雷福，地伫土下，就是一个叫做雷伫土下，要变起来，就重新开始。地雷福，若是咱呐，假使一个人的事业，感觉一经营在经营嘞，发觉感觉真正忝，发觉爱在经营呐，感觉迄个心有余力不足，啊，究竟唔知要安怎来发展，究竟唔知要安怎重新振作家己的事业，振作咱的心，振作咱的过去失败。咱来解释啊，咱占卜一个卦，卜一个卦咧，甲咱开始，开始咧，即地雷福，地雷福个时啊，意思就是，啊，地雷福就归来，归来，哈、啊，福来，福归啦，福归，福来，福就恢复，哈、啊，恢复，啊，恢复咧，啊，就搁开始，重新开始。开始这个佮爬起来，所以地雷福叫做福归福来。若是啦，当你创后，哈、哦，若是当你创后的时啊，哈、哦，叫做切，哈、哦，当你创后，哈、哦，当你创后的时啊，哈、哦，叫做不要左也唔通走远，哈、哦，就倒来，哈、哦，就是讲爱较早改过。哈，以修心之意，

0: 啊，即说明恢复必须即时啊，即句非常的重要。哈、啊，如果咱一旦一个人事业失败去，啊是咱的心灵偏去啊，思想偏去啊，哈、啊，啊是咱的社会偏去啊，毋通走远，毋通行远，毋通互伊走足远去，无离开，但离个足远，你才要叫倒来，袂赴啊。好、啊，比如啊，咱的囡仔。骗去啊！即时给叫倒来，毋通我叫走几步，你咪就做袂着啊！有当时咱看十岁的囡仔、孙仔，哦，得走走走走走走，头前一个窟窿，一个窟窿，你无想要叫，就想走落去看真古锥，互去走走个海啊，啵就摔落啊！你救袂赴啊！因为一家走三步，咱最起码走两步，啊，咱个走两步是已经叫一个三步出去啊，所以伊落袂窟窿底。好、哦，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哦。所以咱一个人啊，事业一旦发生失败，还是社会脱俗去啊，还是个人的心性啊、想法咧、啊，咱已经偏去，咱毋通离开伤远，咱紧来回头，好、哦，即使回头，叫做回头是岸，回头是岸，回头才有欢好依靠。那无回头得去嘞，无欢好依靠，回头是岸。爱两早改过，提早改过。
1: 护持维心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修心就是爱修心，修心，修心。咱一旦一个人啦，若发觉讲有错误去啊，咱爱两早反省，两早忏悔，咱爱提早修心养性。即摆教育真侪观念错误去，教育观念错去，拢是。然后，伊只囡仔咧，有诶毋知影好反省家己，毋知好忏悔，无甲囡仔讲啥都反省，啥好都忏悔，毋知啥好反省甲忏悔诶，所以结果咧，愈行愈脱俗，愈行愈偏，路愈行愈偏，愈远去，跳到尾啊，你话救都也未赴啊，未赴啊，过来就咱本身咱家己诶心若偏去，咱诶贪念。愈贪愈济，先贪一仙，尾啊贪一厘，一厘会贪五分，五分贪一角，一角贪两角，两角贪五角，五角贪一箍，一箍地贪，贪到尾啊嘞，未收山。细汉啊嘞，偷看牛，大汉嘞嘞，人偷未出。对小的养成起来啦，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志。我会记哩。阮细汉厝边有一个人，一个厝边的算朋友，伊个囡仔出去吼，第一届出去丢水个，共哭两三丛啊，等下共爸爸讲，伊即个在哭丢水，等下是鸭是鹅啊，人家讲到迄个是大人，你遮捌代志，捌代志个，一个切啊哭当然上大声啊，拗两三丛啊，都等下是鹅是鸭，老爸佫拍讲，你即真敖真乖，捌代志。过几一几工咧，就换咩一咩，过是怎啊咧，就挂几下钟，以后咧，就干脆咧，共偷当迄个臭香蕉，

阿母敢要接你囡仔呢？捡工的，报销的，别做贼啦！怎做贼？啊，做贼就犯案。啊，二十外岁啊，就抓关，抓关出来就搁做贼，啊，你嘛杀人。吼、哦，所以这个对小小啊嘞吼，干了莫干了，看一岁丢车个尔，一岁丢车，假使若是讲囡仔伊伫涂骹人落个伊捡起来，甲赞叹。那毋是偷啊，去硬买的呢，这拢是偷车的行为，迄个贪嘛。所以咱佛教呢，甲咱讲实现啦，好莫贪，毋通贪，贪都是咱的病的根源，好，咱心病的根源，咱的生命诶，这叫做黑暗的根源。咱爱量早，爱解果，爱修心，啊。恢复必须按即时即时就对，咱阿叔要失败要爬起来，爱马上摸个摸拖，带海海一阵嘛袂赴啊，海一阵袂赴啊。咱有当时啊咧看电视电影，哦，伫战争的时候跋落尾咧吼，啊为说假死，啊假死就望海，哈、啊，我伫后壁咧，哇，只尾来我打落只死翘翘，跋落紧就爬起来嘛。咱一个人的世间的事业嘛是共款，跋咧马上爬起来，跋咧无遗憾，爬起来才遗憾。好、哦，往常都做啦，当然开始讲，人跋咧失败无遗憾哦，上遗憾就失败以后如何爬起来，爬起来袂阁伤害他人，甲不伤害他人，然后阁爬起来，这才上遗憾。所以跋咧阁爬起来，这才是有遗憾。这就是说明，这说明啊。恢复必须要啊及时，吼、哦，唔通拖。一个人的事业啦，那山去崩落啊，爬半崩落时啊，咱就爱即爬起来。或者讲，咱得爬一支山，悬悬爬山，爬，哇，就个噜就落来啊！啊落来，你无叫到我爬时啊，面顶的土啊，吼、哦，石头一定落来，你要跌死，好砍死。所以呢，咱若崩落，咱若叫到爬起来。爱闪就闪啊！今日要爬，佫继续前进，唔通永远停伫啊！即个挂上啦，创后啦，扬变音啊，就讲到咱啊，叮当者，吼，咱啊，要去错误，莫一直佫错误去，唔当一直佫错咧，即时改过向善啦，好，安尼来咧，咱啊要爬起机会就接起就起来，若是伊佫过来动第二拗。哦，动字爻，咱八卦卦呢，甲咱开始动字第二爻，哈、哦，动第二爻呢，六字哦，在恢复的时期，应当崇尚完美，崇尚完美，这点非常的重要。好、哦，咱一个人啦、啊，那失败去，胖落，爬起来时啊，咱恢复这种啊，一定要比原来个完美。袂使凊彩的，咱是安尼今仔日为何会失败？都咱的对这完美性，咱周到计划无周到，无周详，无详细，无顾前顾后顾近顾远，拢无。有甲咱看近无看远，所以咱一旦若失败要爬倒起来时啊，一定要崇尚完美，崇尚完美，爱讲究完美，比原来搁较完美。爱鸟毛性，但是有诶失败了咧，比清清菜菜，比清菜去，迄煞无比一了都愈即个装上完美啊，要甲代志做愈好，拢煞无，即点是非常诶重要。我真侪一寡信徒弟子，啊，当伊事业失败以后啊，要爬起来，我讲你莫急讲要赚大钱，钱早晚爱行人。但是你就是过去的失败，你就清清菜菜。哦，你的清清菜菜咧，耳下无关紧要，人咧赶要赶死咧，你做你娘，安尼当然失败。那么今日有机会要过起来，你爱过去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错误思想啊行为咧，爱改进，爱个彻底爱改进。唔通讲啊，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我就讲多地啦，我嘛讲你若要成功啦，过去歹是别个解，邋里邋遢，清清菜菜，拉稀拉稀，吼、哦，这拢袂使的啊，这要阁成功是无可能。啊，我一旦啊失败了，想要爬起来，想看近的路无捷径，想近的路哇，三步吼做一步答有无？我没有，一个人啊失败元气失哩。你必须爱加100块800的代价，你才我都爬起来。啊，这个好啦，老早嘛，可能开始真清楚。啊，这就是这挂上多少六字啊，六字的哈，讲恢复时期啊，应当崇尚完美，崇尚完美，啊，咱要爬起来机会都有啊。啊，所以那么成功的基本的条件，成功的条件呢？失败以后会成功的，要崇尚完美。好、哦，你啊一定会成功。我一个徒弟较早，伊做木箱木器，才5年前然后佫收起来，做到因为50通岁啊，然后袂做。伊第一个失败呢，72年到结缘，啊，到结缘。我挂，我啊，卜卦卜强，哈！你做代志都凊彩彩，无要无紧啊，所以你失败是正常。好佳哉，细摊互你失败，即是恁做官已经足成，真自卑啊！你等于爱

强你过去的坏习惯，重新开始。所以伊就从重新个开始的时啊，足认真、足认真嘞。你要不要工作做袂起，生理做袂起？甲前五年诶，身体咧，好煞虚啊，较虚诶，从个啊歹做，干脆歹做。哦，所以咱一个人若失败以后咧，爱崇尚完美，将家己诶缺点重新改进，好、哦、改过以后咧，吼、哦，咱就有个机会恢复诶机会。那报道过来就是咱开始六三，开始六三第三爻，哈、哦。恢复运动精神，啊，就说恢复运动，啊，运动精神慎重啦，不可一错再错。咱恢复啊，啊，运动非常的慎重，未使一错再错。好、啊，因为咱人拢是歹习惯，拢想啊，较早都无要紧，较早都会过到啊。好，拢一错再错，啊，那一个犯罪嘛是同款。好，伊个心念念头啊，念头都有这犯罪的念头出来了。咱边啊有冤亲债主对身躯边来，冤亲债主对身躯边咧，所以会个咱无形中咧，咱心内咧，咱要想做歹的代志咧，一错再错，感觉无做怪怪，明明知影袂使咧，但是无做怪怪。咁咪我干脆就做了就怕什麼，所以做成咧一错再错啊！咱哋刚刚一修行人，啊，因是安尼教育我是唔捌，但是咱就是个人啦犯错啦，会教育啊，尽量互因会当打坐，讲一个三世，一个三世，因个佛经读那些经文听。然后爱打坐，而且是有诶，像是叫念佛。啥念佛呢？每个人拢有佛性，每个人佛性咧阿弥陀，阿弥陀。咱未记你家己是阿弥陀，才是伟大诶本性。咱咧世间啊，何者咧物件，甲恁奴，互伊做奴才去啊？为着我要达成爱迄个主啊，所以我不得手段歹代志做真。结果迄个主啊嘛是要主啊，好。这个物件嘛，要物件，心要是心，物件要物件，但是心未安啊，边啊人可能受影响着啊。所以咱每个人有迄条心的，都是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叫咱所有凡人啊，来当念阿弥陀佛啦，时时念阿弥陀，伊心啊，伊就会安静，伊就找着家己，找着家己以后咧，伊要做歹代志，伊袂做啊。出来社会，哈，已经出家出来社会以后咧。伊会愈真愈搁较对向先去行，咱洗脑，我讲洗脑，洗脑应该歹代志袂使，好代志爱做洗脑无对。但是咱来讲，你到底本身你家己是啥人？咱若互各位啊，找到家己本身家己以后咧，大家去相信都会尊重自己，大家拢都会做善事，袂搁做一个糊涂糊涂的代志。未使一错再错，一错再错。好，这点那个，咱来告诉过来，不管动的第四爻，甲咱开始，甲咱指示，吼、哦，动的第四爻，啊，动第四，六数，在恢复的时期，恢复的时期啊，吉凶未定，吉凶未定，好，必须坚持原则，为所当为啊。咱一个事业，啊一个心灵，啊是破病，嘛好，啊是一个国家，咱要恢复的时机啊，吉凶未判。这回要恢复中间啊，到底是好是歹，要未的是吉时凶要未判。比如一个人身体小可在恢复，在恢复中间呢，想哇，无紧啦，我来恢复拢无代志啊，无想着要一个并发症嘛会来。告诉咱一个事业失败去啊，爱拍落去，要爬起来。假如讲咱即摆是安尼，爱去如何来克服目前的困难呢？
噶咱只是这个历史、这个卦、这个爻啊、这爻呢，都是恢复时期应健康未换。

整体后一日呢，六三，哦，六三第三后呢，第四后恢复时期结束未破，是安怎呢？伊就恢复应当慎重，你唔知有慎重无？啊，你唔是？

0: 1232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选择恢复时机啊，吉凶未定，必须坚持原则。咱一定要坚持家己的原则，哈，为所当为啊，该做咱就去做。一寡少年家、少年兄，哦，少年是少年人吼，先生、朋友，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好，咱啊当然啦，希望有所成就，但所谓成就啊，我得挂伫名伫字尔。真真正正的成就是咱的心安，咱迄个良心，搁较心安。咱伫世间会当过着心安的人，上好呀。但是，咱因为就是贪、嗔、痴、无智慧、傲受气，所以造成这个事业的失败。失败既然失败，被出来，你要恢复被倒起来了。咱唔通一错再错。往往一个人啦，失败以后咧，伊的错误咧，未家己发觉。家己袂晓咧发觉的是啊，所以咱的恢复中间呢，吉凶未判，是吉是凶咧，要袂当判定。有个人都开始啊，这个人乖到真乖啊，家属出去还早咧，还早咧，别一关判刑十五年，你啊关五年咧，啊都好出去啊。你讲啊，这囡仔真好，这人真好，无问题，还早咧，一十五年的天数还袂煞。好，所以这中间呢，咱若犯错，假使有假设，咱这中间呢，爱家己搁努力，爱家己搁注意，才有可能有好的结果出来。若无，吉凶未判，啊，必须坚持我家己生存的原则。但是真侪人拢无法度来坚持家己原则，人讲就对人去，拖入去，好，这是真正可怜。咱共拖人，嘛是真大个罪过。咱作业，咱业力重，所以咱个假使一路要爬起来是啊，爱家己原则，一定爱坚持。该做个，你着做；无该做个，咱毋通做。因咱该做个是咱个良心伫做，无该做个着违背良心，违背良心，咱心会足不安呢。啊，所以各位是奉神帝先，咱呐，你世间人拢唔是圣贤，拢会错的是，当错的是啊，咱就爱紧的爱修正，紧的一定爱个坚持个原则，好坚持原则个认真来做，所以为所当为。咱过来，假使个人开始第五熬，好第五熬，当第五熬，好第五熬嘞。讲六五恢复必须积善固执，这非常的重要。这段就是咱的整个本卦的性命，本卦地雷复的性命，就是六五。六五就是至尊，九五甲六五，阴数的至尊甲阳数的至尊，阳数的至尊是九五，阴数的至尊呢是六五。那么六五呢？这就是修炼阶，第五熬呢，就修炼阶，是必须积善固执。咱一个人事业若要成功起来，一定爱选择善呢，而且呢，爱坚固，该优调呢，积善得善固执呢，就是选择对咱大有利，选择对大众有利的。而且，渐渐。

0: 告我微调呢，甲末调呢，和择善固执。也是诶，咱呐，假使呐看了新诶呢，啊好啊，无要紧啊，有啊好，无啊好咧，无效。好，我一个地主啊，啊，伊当伊事业失败，做建筑失败以后咧，我讲你无咧命，无建筑头家命，因为做要做建筑，大富大贵，有大福报诶人，你做建筑才有法咧。因为一届就要几千万在赚，几亿在赚，几百万在赚。咱普通呢，咱呢一上班呢，一个月几万块在上在赚，但是一下子想要赚大钱，但是这地主失败去，贪做，啊，比如我有十万块，用买一块地，买一百平，一十万块伊个拆散，拆到两万块一地，三万块一地，一万一平，结果就拆四五地，卖掉四五地。啊，四五地咧，啊，这中间咧爱经营，哈、哦，爱管理，咁要经营未去，管理未去，倒倒去，规拢无去。啊，再问我老师啊，我唔知什么 email 甲卡着无，弄个 email， 弄个什么鬼卡着无？啊，就去问神，神问无着咧，问着人，啊，问着人咧，哈、哦，就讲哦，你有 email 辛苦 ，email 你卡，爱偌济钱来解来借。哦，伊就钱就开，就盖就借啊，阿嘛无效，照常无效。阿个一讲就起来，个老师啊，我唔知要安怎，我按你钱开贵人来哦，借贵人来哦。我你都原来的好，原来好习惯，你无用，你都歹习惯去嘛，贪的习惯嘛。你十块钱，你要做健康，你十块要做五项，贪嘛，你这样的贪。哎呀，无多啦！我欠那些钱，唔知要安尼无贪无未，你无要安尼行啦。我你愈贪愈无法咧，因为天理的存在。啊，就听我话咧，啊，到尾下来吼，等于吼，家己中心咧，一礼拜，啊，家己想啊，想咧，想个啊，老师讲我无机会做头家的命，那么好啦，我来奉请，奉请认真做，啊，甲头家来讲。我若做偌济升职咧，我都要抽偌济，好无？头家就是好哦，安尼好哦。选择善的、有益的、有益双方的，选择善的。然后咧，依据这个原则，依照我咧，依我调一调，认真拼三年咧，这无形了了。啊，这无形了了咧，佫家己佫存钱。啊，有一天起来，咱拄啊先入市，我只小小发落去做。哎呦，老师，好，我们就奇怪了，我啥奇怪？你甲讲了吼，我等吼朋友底下啥，我一切拢改善，拢改善，重新调整交朋友。上关是我足惊无朋友呢，足惊。好，听了老师讲，那有咱做成朋友一大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以啦，就按了重新调整以后咧，朋友愈多，事业咧愈做愈兴旺。所以咱选择善的优越大众诶，哈，然后咧，咱爱坚坚固固，甲优调咧，咱唔好去落去，唔好去走，诶，足。

即身固执啊。所以有人啊，你这人叫固执，固执无罪，吼、哦，固执无罪。我哎呦，你人足固执的啦，吼、哦，我赞叹。你的教师若无固执的是啊，你人即生呢，吼、哦，去哎呦。但是你的固执啊，固执啊，固执善的，唔通是恶的咧，你固执是恶的，无路用。吼、哦，那固执善的咧，咱呢心会安；固执恶的，咱心未安。所以啊，咱跨在心安甲无安中间呢，咱啊选择安呢，这是善呢。好，我一个老朋友，哈，老朋友呢，才换差八十岁啊。当时伊咧做塑料啊，测量的时啊，伊是日本精神，日本精神啊，伊咧做测量，啊，那照伊咧现代，我的老师教我的方法啦，感觉都哦，一下子跳一遍过，方程式一个跳一遍过，我懂。伊一下一定按部就班，一卡起了，一等于一卡起了，三等于三，三卡起了四的，拢清楚的。一下写个这清清楚楚。我讲，总是陈先生啊，陈技师啊，你若遮固执，因为你唔知咧，我过过去吼未固执，或者甲入甲去固执，过去啦。伊就是讲，像阿姐都无唔对，这按照正常，阿都百姓甲过测量，甲个过，阿过到尾也叫提证件出来无？证件当时计算的证件拢无，干那简单这偌济，这等顶啥？这等什么？阿母的还蛮犯罪，所以伊啊，拢开始拢固执。好，你有当看你写，你会气死啊！哈！但是用我加费十分钟时间呢，我反省十年后，我无烦恼。哎，有理哦，即成果是。所以以后呢，我咧真济代志啊，我拢着甲学习，看伊个方式咧吼，伊个工作安怎做咧，我着爱详详细细，拢详细记，但是无唔对，详细记绝对没有错。当时，台中市政府一个好朋友，啊，伊咧那个检举。检举了吼，之后就讲说伊有道理他人。好，有一间在阿公啊，老弟咩啊，唔知安怎，然后检你叫我道理你了，道理他人别人呢？我你若道你若道理我，有啊，伊讲你迄个你法官调地界去啊，啊你证据提出来，证据提出来，啊好加在当时伊个记录者咧，工程计算设计那啥拢写出来咧。啊，迄本呢，咱三个落个拖底上一卡去，那是神力个落上一卡内底呢，落个是啊，啊，后尾佫变出来，发干，你来这了无？吼，写个足济啦，一张即伊个字佫油，佫油佫写字有够济，发干你那这了无？好，后尾这老朋友讲，我若无这了无了，我惊反正爱互你判罪啊。所以，咱即身固执，咱足重要。好，咱唔通凊彩，因为咱一万行代志爱留证据，留证据。嘿，但是咱看这卜一卦，哈，咱开始伫第六爻，哈，第六爻是啊，是上六，大势已经到恢复的时期，哈，依然执迷不悟，必然凶险。当咱大势已经到恢复的时期啊，咱因为过去就是第一，即时改过向善，修心养性，哈、啊，咱唔通拖。啊，第二呢，咱爱忠诚完美，忠诚完美。第三呢，爱慎重，不可一错再错。第三，啊，第四。你坚持原则，坚持原则，为所当为，我该做的我都做，坚持原则，为所当为。第五呢，即善固执，咱爱选择这个善呢，好爱个好好个固条，保持条的，坚固条的。那爱来呢，啊，大势已经到恢复时期了，已经恢复，直直恢复起来。

直直恢复，啊，直恢复，直直恢复起来是啊，咱事业就开始要成功啊。这是啦，无安尼一季就完结啊。原来呢，咱的好多聊了，毋知反省，毋知忏悔。好，我亲自在猜，好，一错再错，好，安那无坚持完结。第五呢，咱无得先固执，到最后来呢，当然啦，但是已经恢复时机的时啊，虽然恢复到时机啊，但是啊，共款执迷不悟，所以风险，咱的共款执迷不悟的时啊。咱会发生会非常的风险。这个卦呢，就是讲，甲咱开始啊，甲咱开始啊，吼、哦，这个叫做人生啊，人生的完整，人生的座右铭。人生究竟爱安怎做？安怎做呢？才有法度达到这个咱心的安。是讲到第六幅卦以来啊。好，入四卦，入四卦进前呢，起起落落，所以咱的人生那么起那么落，起那么起那么落，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嘞，落到这个是顶卦嘞，哦，已经个崩落，那是山崩落来，崩落你个爬倒去哩，你爬对爬倒去的时啊，咱已经是在恢复啊，啊恢复啊，咱就必须要，好，必须要爱即时解决，啊爱慎重，即先固执，好，咱无执迷不悟。哦，啥子级别的？咱呢级别就是无方向，迷。迷。好、哦，咱就看听这是迷，这是走迷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八方。是走咩啊？去后边，后边拖来走啊？没呢，就是好的，骑在马上，

啊，为媒，那么这媒不过，咱啊吼，接到这个吼，东西南北的扩张呢，吼，东西南北的扩张无一个定向，人讲安那就安那，人讲安那就安那，无甲你目标，无甲你坚持甲你原则的事啊，咱一定是向向过到未来，吼，向向到过来，那么向向过到未来嘞，刷嘞后一挂嘞，就雷天大众，雷天大众。即些人假使我失败了以后咧，会像天顶的弹雷安尼遐严重。吼、哦，即雷天大众啊，煞了，咱就要讲雷天大众，地雷轰，雷咧伫涂骹中心佫劈起来，吼、哦，弹起来以后咧，会天顶咧，吼，砰砰叫。对咱一个人啦，对失败佫成功起来以后咧，咱咧含天界嘛会知，天同地府嘛会知，雷天大众啊，咱若对失败中间，体会这经验啊，咱经过咱的人生以后成功啊，佮失败的机会就少去咯。好、哦，这点呢，吼、哦，今日咱讲一挂吼，地雷轰，咱后界后这个段呢，吼，后节呢，都要来讲天雷无妄。啊，天雷无妄讲了了，就是三天大跳，这拢是息息相关的挂历啊。啊，今日这节个只，咱这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

0: 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们法师、讲师。啊，第三期书训班的贤士同修及各班的贤士同修代表，啊，九九法会坛上，啊，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位，啊，家中堂上历代祖先众等，啊，我们下午继续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上一节呢，我们讲到，啊，我们人一个人的身体少不了气，少不了血，气血顺畅的时候，人的身体一定就健康。那今天我们中午啊，啊，因为我们的同修的姐姐嘛，从高雄昨天就来了，啊，她在高雄半个月来就发烧不退啊，好，那当然照医学来讲呢，就变成有血癌啊，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所以就很烦恼。啊，很烦恼呢哦，孩子又小，老公又年轻，啊，妈妈公公婆婆也年轻，那怎么办？啊，想到这里呢，两脚花麻。所以我们的同修啦，他是高雄初级班第十二届的，第十二班的啦，啊，戴姐姐昨天来了。啊，好了，那我看先，啊，先加持，先修根。我看到你有冲阴煞嘛？啊，冲阴煞的很卡吗？胸口好像一个碗卡掉了呀，有喘没有气呀、啊？啊，有喘无气呀、啊？啊，人家一直会凋零啊，啊，这。所以血瘀呢，就变成会发烧，啊，这白血球、红血球不正常。啊，昨天加持了，我啊先加持，先给你修根，用宗教的法仪，啊，先给你加持修根。哎，他很可爱，回去了就精神呢好很多了吧？啊，今天中午又来呀、啊。啊，来了，我看他气色好很多了啦，看了也很高兴啊，但是外表的烧退了，只是内部的烧，但是我加持了以后说你很看吗，看了就一个黑黑的就是顶八卦，所以王禅老祖啊圣像头上贴的八卦就是他的胸口八卦，那就是我们的天心呐、啊，天心呢，啊，你被太阳捉住了，我们的心就像太阳啊，啊，被太阳捉住了，所以，能量你都看不掉了呀、啊，就没有办法接受各方来的气，所以也还有一些难过。好了，那我去加持好了，我就看到片拍刷一。啊，拍了就吐出来，哇，就吐出来，哦，妈妈很，哎，你吐到地上没有关系，地上尽量你吐，那个就是浊气，啊，吐吐呢，亏啊，哦，有喘都有亏啊，哦，有喘就开了，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胸口闷的人呐、啊，我教各位很好的方法，我那不，你们怎么办？我一样啊，啊，有时候胸口会闷嘛。啊，胸口闷是气和血，气。

0: 看穴，就风水不对啦。啊，你的风水不好，就是气血不顺嘛。啊，那么收入西早上起来面向东，啊，面向东合掌以后，然后这气呀，深呼吸，用右手帕心中，一次帕五个，家里帕没带胸了，你放心。好，那么再一次五下，你把拍五次。每次五下，就嗨嗨呢，你这是可以啊呢，很简单。哦，自己拍，很有效。这当顶八卦，这为什么要五？五在嘛，中途啊，这上面是八卦啊，哦，上面是五戊己呀，戊己，五五二十五。二五合十合心，啊，就是这个天心嘛。所以我们早上起来，不要会有量靠后嘞。你面向东，不一定到外面，在家里，反正面向东，地球由西向东转嘛。啊，太阳在东边不动，地球向东，那么我们逆着阳光。啊，你若是看到太阳是最好，啊，那么孙主席，孙主席敬佩，头啊，把肚子的气全部吐光了，我盖，我做三次了哈，还有两次，我们一起做吧，好不好？好，我们大家孙主席，啊，答。吐出去，啊，再来一次，还不够大力，这做好了，我看会不？要灵啊，还有，这边本钱，阿甘怕佫袂带伤。懂吗？五则二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你要说要打，那一打，闭气，宁王宫这就开了。你一打，这气往顶手，嗡就开了嘛，那叫做武器朝元，我去雕完啦。啊，阿鲁干丹不？你们回去自己学，啊，自己再起起来怕。一天五块多，我们怕是不是哦？怕是不是？阿伯，恁都爱买食迄个，文公扇。哦，那就不对了哈、哦。啊，一次只能五下。啊，你可以传给恁亲朋好友、厝的人，都可以传嘛，就很简单。所以我就跟你怕怕，他没有办法打。无法度，我从背后嘣就两三下就好呀。啊，讲话就很大声了啦。气血通了嘛，气血一通，那你自己造血啦，啊，体内的血液啊，你的循环就顺畅了嘛。所以这个是风水哎。那么我会讲这本的风水真经，就在民国82年。

82年的时候，有个因缘，那老祖把《风水真经》已经传了，因应83年要风水学传法大会的时候，所以我这本《风水真经》呢，那我跟老祖请示说，要用风水学是不是？不是，要用《风水真经》。为什么要用《风水真经》？老祖开示了，因为这部经通往五腑、六脏、六脉，所有的任督二脉，整个的身体的一部经，和风水完全画上等号。刚好讲了。一面传的时候，有一位女士也在修行，就傍晚嘛，就有她的亲戚，不到水的一年就带到我们弥陀讲堂进来了，听我讲《风水真经》一面讲，讲完了呢，我看她病恹恹的。这个乳房淋巴瘤了，连这个都淋巴瘤了，整个身上很不好，我结束了，他就到休息室跪下来顶礼，哎呦，这个好像有学到的样子，我说你什么事情，他告诉我病情，那一刹那呢，老祖开始说，你的身体的风水错误了，你身体的风水有毛病，他那怎么办？我身体的风水要找哪一位先生去帮我用罗盘量？你的灯啊都弯来弯去，你变成你嘛？老子说不是的，我这部那时候我只有用印的，用影印起来装一本。好，那我这本送给你。老祖开示的，你回去早上起来，你就要送，然后一字一字拜。风水真正的几级几级拜，一字一字拜。他回去了，很高兴。他就一字一字拜，拜到刚好。过年了，过年了，我们初一到初五之间呢，尤其初一，十方善信大德来仙佛寺用餐的特别多，来拜老祖了。当时我们的厨房就在事务部旁边那个茶寮，现在的义经大学你们的书信组的办公室那里。餐厅在那边，那时候煮饭呢，就是我们圆普法师的妈妈，还有那个廖玉石，还有阿姨、二姨，一直在那煮了春节，好多人，信众大的好多人，那刚好有一面煮，一位太太过来。这华裔一直关，长子就自己关。那时候没有这个餐厅了，就在外面那边，那走道到天坛的走道那里，在那边坐着吃饭，站着吃饭。我看他很高兴嘛，那位太太，叔啊，你不认得我了？我的想，你还是困难，我阿莲了啦，他名字叫阿莲了啦。就黄秀莲嘛，那不是李秀莲啦，他黄秀莲，我阿莲啊啦，我都迄阵身躯拢病啊，足严重呀，病得很严重，那你送我第一本的《风水真经》，我回去了，你交代了，一面送药师经，一面要送《风水真经》，要拜风水一字一拜拜《风水真经》。我开始3天拜拜。

0: 拜就晕倒了，趴在拜殿上面，好，醒来了就又在拜，反正要死翘翘了嘛，一样啊，哦，那么不如就拜死好了啦，好啦，拜拜拜拜好了啦，那我们春节他来关了一撞鬼啊，要师傅，我在台高雄那道场100多桌都是我在煮饭呢。我在道场里面当厨房，在那做义工，哦，我一下都可以煮100多人吃饭呢，100多桌了。我回去了，我都拜好了，拜风水真经啊，拜了，好了，而且就念风水真经啊，求老祖加持，所以他呢病好了，我才悟到啊，老祖说要叫做风水真经，真经。内外都能够灌顶，都可用的，通往灵性的，就是为经嘛。啊，一般就是风水学，风水学是世间法，风水真经就是入世出世都可以用，都是等号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所以老鼠开始第二年就在林口大体育馆第一次举办阳宅风水学传法大会，汇集了3万多信众大德。啊，那个时候呢，我就跟老鼠说，若是这次传法成功，接下去我一定会来弘扬风水妙法，易经风水学妙法，也是因缘这样而来啦。在那时候传法大会，在大林口大体育馆，那汇集了好几万的来接法，我证到了，悟到了，那接下来我一定要行道，所以那时候还积极将风水学普传，不然呢，我就不敢普传。那时候也已经台湾有第四台，我们就将各种有关的风水学的妙法呢，借第四台的因缘到现在。所以风水真经和风水学，风水学是世间的，风水真经入世出世，尤其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禅寂山仙佛寺要建设为佛净土，人间佛净土，要用风水学的法则，风水真经的法则，融合宗教，建设禅寂山仙佛寺。所以你们到仙佛寺来，看我们建设的道场，仙佛寺的总本山，一点一滴，一个石头，一棵树，一个水流，一个路，一个房子的建筑，我都依照易经和风水学的建设。过了几年后呢，刚好有一位大师庭园景观的大师就是台中市千

这个庭园景观设计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丰源客运的董事长呢，张昌明，他老祖安排他呢，来续这个缘，所以来的时候我说条件跟你交换，你有庭园景观的艺术，你要帮老祖，帮我把庭园景观依照风水学，我怎么讲你就怎么做。你的烦恼我帮你忙，说一口答应，到现在来，所以唯心圣教，我们总本山风水是自古以来第一个道场，一棵树啊，一个石头啊，任何一个转折点都是依照易经风水学啊，所以你们来到仙佛寺。各界朋友来到宣佛寺的时候，你会感觉哦，身体、心里很舒畅，没有压力呀。我的原则就是说，各界你们来到宣佛寺，把烦恼丢下来。那么合掌点个香，王者老祖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我的烦恼拜托我丢给你，你把我接起来，加持我，那么你们屁股拍拍，回去落山搁拍拼，创造和谐的家庭，创造和谐的社会，创造平安健康的公司。结果我的愿望实现了，上天慈悲加持，让我满愿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陆陆续续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为主轴，经中所开示的，就是风水学的上圣精华呀。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智慧啦，各界朋友，无论宗教界、学术界、各界的，对我讲风水学都很感冒，嘿嘿，那是你家的事，我讲我的，你听会介意，你就听；听不袂介意，就你的代志。我告诉你，你很多各位同学们，你们不相信风水，你们在风水里面生活，而且风水跟你带着到处跑，睡觉也跟你一起睡觉，吃饭也一起跟你吃饭呐，那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气汗血。所以风水真经老就有如老祖真经所开示。气则风也，血则水也。所以风水气血都是我们人，大地风水也就是气血，气汗血，水路水的路就是我们人身体上的脉络，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人他的病和风水学很大关系耶，有如早期呢比较多年以前呐，我有时间让人家问事嘛，有阿尚他都带了一个孙子，男的孙子啦，驾病不到了，那个华子康。肚皮很薄的，再像那个社交大嘞，我甲看，哎呦，恐怖！我们的，五脏六腑是安尼哦，他说怎么办呐？医生都看了莫可奈何啊，我就问他说，我卜卦说这个病，住家风水哪里影响到了？结果卦上动了。就是引木带白虎动了，化这个祖孙鸟回头来克，官鬼化祖孙鸟，一定他家白虎方一棵树，来回头克，就是这个原因。有啦，我媳妇怀孕了，那里一棵树，人家跟我说那棵树不好。不好嘞！
啊，我老的嘞，就把它挖掉了。啊，把它挖掉了，一坑乌浪浪底下，嘛无吞掉啊，没有人吞，没有把它填平啊。就是动了胎气、胎神，所以也安尼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黄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黄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

0: 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邀请到陈立春陈师姐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学修经验，还有服务的过程跟种种心得，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我叫陈立春。
0: 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您加入了这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知会长。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就是延续我之前讲的，我觉得我就是一切好像就是顺顺的这样一直走。这个呢也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刚好呢，师父他们就一直在推广这个知会长。
0: 对，就是法轮常转，然后希望能够妙法广传这样。
1: 对，然后刚好呢那时候我们北投教室的元舍讲师他就很积极的在推这个知会长这一块，
0: 是，
1: 所以他就叫我们说就发那个表格，你们就是家里的人写一写啊就有了，你再去找你的亲朋好友啊
0: 一起来投入这个法务这样。
1: 然后他说
0: 动转法轮了。
1: 对，那那时候那个基本他就说你就是先写，有你家的写一写，有10个就有了啊，你再去找24个就可以当知会长。那你就是再去找就找有缘的。那就是这样好，人家既然这样讲我就写了，写了以后我就开始积极的去找那我就开始有缘的有遇到的，那我就会随口我就会说我现在在维新圣教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一个月只要100块就可以参加电视弘法，我会告诉他说我们有维新电视台，那24小时都有节目播出你随时有空了你都可以看。那你如果因为我都会先问他说你有没有参加慈济一个月100块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参加慈济每个月100块的。
0: 对，
1: 我说那我们这个呢就像你在参加那种慈济100块一样，你都是在做功德那你要不要参加看看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没关系，一个月100块也没有很多啊，然后就好啊，又可以做功德。我说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电视一打开，全球只要有可以收看到维新电视台的人呢，他都可以看得到。
0: 100块哈，可大可小这样。
1: 对
0: 对，
1: 你说那因为我们师父他都说我们老祖就是这么慈悲，他不要设定那种很高很高的金额，
0: 我们可以有很好的运用这样。
1: 对呀，我们只要100块，我们就已经可以上这个法船。
0: 是。
1: 那师父那时候也跟我们说，知会长讲习呀，师父都会讲说，你们知会长你们就是要开你们这个金口。你们一定要碰到人有机会你就要开这个口，人家才会知道说原来有这个因缘他可以参加这种一个月100块这种电视弘法。
0: 这就是一个先人撒网了，然后广度有情广度有缘这样子。
1: 对，所以师父那时候在讲习我有听到这一句话所以我才会有机会遇到人我都会说那你要不要参加啊，所以我从本来就只有家人，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多，然后就变成成长到变基优知会长。所以我就觉得说也因为说我有参加这个知会长，
0: 对，
1: 所以我也会期许自己说你呢就是期许我自己，你就是要学好一点，当你的会友有问题找你的时候，然后你才有办法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
0: 对，
1: 所以也是会鞭策
0: 信心跟安定。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会鞭策我自己说我要成长。对，所以我现在也很认为说要有时候会有的问题呢可以帮他们解决的话我也觉得很开心。所以说有时候会有呢如果有问题也是让我们成长的机会。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敬佩知会长每一个人的热心奉献。对
1: 那也是说我之前有一位会友啊他就是因为家里有这个官司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就问我说我这个官司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那这个我就带他来请教我们圆明法师，那我们圆明法师帮他占卦了以后他说你这个要诵经啦那你最少要送有100步的话你才会感觉到有那种灵动力就对了，然后这个我这个会有然后说我看到这个我都被困啊，他70几岁了， 我咧叫我上京哦，我从来嘛唔捌上京。我讲啊，可是。

你为了你的官司啊，而且法师已经跟你讲了，你只要送100步就有了啊。我还100步是不是想要当席啊？我说不会啦，你只要有那个愿力，你为了你的官司呢，要赶快早点解决。

0: 就带着他一个字一个字送，好啊，然后送了一次，还教他你要回向要怎么回向。他会了以后，好，然后我就变成在家，我就用电话，就会问他说：“那你今天送了几步啊？”人没有去，就变成要用电话追踪，其实关怀啦，关怀他，给他鼓励这样。哦哦，这我不怕多啦，好，我呢哦，读几工啊，读三波呢，我目睭拢花去啊，拢哎。老花眼啊嘞，我说没有关系，慢慢来，越来你就会越快。结果就这样，一直鼓励，一直鼓励啊，啊就常常联系他，啊就送送送，他也不晓得他送了几步啊。后来有一天他自己心血来潮，因为我拿给他一叠文书，其实我也没有算几张，所以我觉得很多事都是冥冥之中哦，老祖都有安排。我就拿一叠给他，然后他就这样每天送一送，写一写之后，那天因为哦，我都没他写。他就把他整理整理算一算，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嘿，啊，你好，我拢想完了，你拢写完了呢，啊，110，他说：“哎、欸，啊，刚好111步啦，哈、哦，我看那些我搞不啦，因为法师说你要有100步，你才会有感觉到那种灵动力。”我说：“哇、哦，啊，你真搞啊，你送111步哦。”我讲：“啊，不过这个提来有你写啦，哈，结果我还没有拿去哦。隔天呢，他就。”收到法院的通知，跟他说那个官司已经解决了，然后他就说：“哎、欸，我阿弟啊呢，够准呢吼，阿弟法师共要100步呢，啊我这样送到刚好昨天111步，然后我这个今天就收到说这个官司已经解决了。”我说：“你看老祖真的是这种威德力，实在是不可思议。”
1: 对，所以其实是我们收获到的比我们付出的还要多更多。
0: 嗯，
1: 真的，我们其实俗话有一句就讲哦，哎，所有的事情能够用钱解决的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呢，嗯，竟然我们诵经也能够把一件官司去解决掉了，这样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其实呢，何尝不是更丰富的一个收获呢？
0: 对，那我智慧长，我还有服务过，就是我有。就是我这个会友他的弟妹，那弟妹呢之前有在我们淡水道场那边有读初级班，那后来因为太远了，初级班读完就没读了。那他的女儿因为怀孕要生产，所以他有听过哦，师父一景武功，你如果有想要剖腹的话，你就可以为他选一个好一点的命卦来剖腹。所以一楼说哎，那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女儿哈看一下，说哈哪一天可以比较好的日子让他们去剖腹？那我就跟他女儿、他女婿约了，约在他们家碰面。那碰面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说，哇，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哦，啊，他们家婆家的人都是基督徒哎。那我就说，那你们都基督徒的话，你们会相信这个吗？那。会啊，我妈妈说那个以前师父有讲啊，婆妇可以选命卦，这样以后这个小孩子看后面的丢了。嗯，哦，那你们既然愿意相信的话，你们愿不愿意就是送个观世音菩萨补门品？伊讲阿翁这种基督教那凶，怕那个长辈不晓得会不会怎么样。伊讲阿伯，我们等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一天只送一部，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有送总比没有送好。那他们两个夫妻就每天等到长辈去睡觉以后，他们两个就一起看一本经书，然后就送一部观世音菩萨补门品。我说因为你送这个以后小孩子也会聪明啊，阿玛卡后尤其啊，这个他们有接受，然后还教他们写文书，他基督徒他也愿意写文书，所以为了自己的子女都可以接受。那我就帮他折了命卦，然后就跟他说哪一天什么时候剖腹，那给他之后呢，我就忘了这个事情。我想说人家会相信我吗？好，那反正我就是尽义务，我就挑给你之后你有没有做我也没有去追踪了。结果到有一天怎么传一个影片给我，还有传个照片给我，哦，一对夫妻然后抱一个刚出生的那个 baby 刚剖腹完这样。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哎，这是你女儿哦？”伊说：“对啊，你不是叫她今天什么时候剖腹吗？她已经生完了啊，所以我传给你看。”我那时候心里说：“啊，我跟你讲了，也真的有相信哦。” 可是哦，你看哦，事情已经经过一年多了。

0: 他都时不时就会传那个小孩子的照片或是影片给我看，我那个小孩子真的是好聪明，好聪明，然后全家人都好疼爱，好疼爱，所以我们选一个好的命卦哦，你看这个四爻来生，那个岁君来生四爻，长辈就是非常疼爱这个小孩。
1: 所以这个孩子刚好就是在那个时间，就是出生这样子，
0: 对，
1: 就
0: 然后
1: 剖
0: 后
1: 腹
0: 来呢，
1: 出生。
0: 这个小 baby 的阿公跟阿嬷呢，也加入我的功德会会友，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友就是经过你这样，没有不是很刻意的要去做一件事情，只是说好，那我会我就来做，这样无形中呢又增加了会友，所以会友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累积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这真的是哈，就是有缘的小朋友，有缘的父母亲跟有缘的家庭，那能够接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服务他，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孩子，对对，
1: 真的，
0: 孩子自己也配合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
1: 对，
0: 也非常的顺利，这样，
1: 对，
0: 对，
1: 哦，那头好，小男生头脑壮壮，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时间选好了，但是孩子自己就是没有在。
1: 哦，
0: 他
1: 对，
0: 没
1: 有
0: 有
1: 的
0: 选
1: 会
0: 择这
1: 提
0: 个时
1: 早，
0: 间下来的话，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我看
0: 还
1: 应
0: 是
1: 该
0: 要
1: 是跟有诵经也有
0: 缘
1: 关
0: 分具
1: 系，
0: 足才行。
1: 因为他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祈求事项，我有跟他说你要特别写说，就是要让那个小 baby 在这个时候，还再来出生，不要提早。对，所以我们诵经的，我觉得诵经真的是功德太大了，威德力太大了。
0: 好。那其实呢，智慧长有很多的法务呢，真的我觉得是很多很多，也非常的多元。所以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因为会友们也都来自十方嘛，那也都来自于各行各业哦，所以大家不同的需求，其实您也都要能够去圆满他们，甚至呢就是达到一个跟住持法师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沟通这样子，那或者是会有很多不懂的怎么做。即使呢，哎，有这样子的一个纸本，流程，但是他还是会觉得说做起来，因为第一次去运作，所以不太有信心等等这样，你也是要去引导，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您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就是会有的问题，我们如果能有把握的，我们可以跟他讲。那我们如果没有把握的，我觉得还是把他带回来，请示我们的法师，找法师来协助。因为师父有讲说，你知道了，你才可以跟人家讲；
0: 对，
1: 你不知道了，你不能哦，就随便这样讲一讲。
0: 对，
1: 对，所以还好我们有法师当我们的靠山。
0: 是，
1: 所以会有的话，我是觉得这方面我们比较不害怕啦。只要他有问题，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就带回来找法师。对。但是就是会友，基本上我觉得，都很好哎，都很善良哎，我跟会友的互动也都很好，善的循环，好的循环，彼此都蛮关系都还不错。
0: 那在这个智慧长的这个法务经营上面呢，对，毕竟呢是有绩优智慧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哦，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美感跟 people 这样？
1: 其实也有人问我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绩优智慧长？我说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我只是就是很简单，师父说你要开你的金口，哦，有遇到人有机会你就跟他讲，让人家有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善事，因为你没有开口，人家

0: 不知道，所以我就是很简单，就是师傅一句话，我就是这样做而已。所以我也没有什么 people， 也没有美感，就是
1: 这不是应求来的，
0: 不是
1: 这样，
0: 不是，
1: 对，而是我觉得时时刻刻带着热心跟真诚，那遇到有人需要我们可以帮一把手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及时的去接到他，这样子。
0: 对，他如果有困难，有时候打电话问你有什么事，我们都会想尽办法，看要怎么样来帮他，来协助他。
1: 是，
0: 像我就是也有一个会友，你老公，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说哦，我有那个内痔哦，哇，内痔说要开刀啦，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沾哦？国泰医院那个医生哦，一共也没有主任开啦哈、哦。我说哎，沾起来主任不行哎，一共不然给那个某某医生，反正他讲的名医都没无缘。我说师姐，你不要一定执着要名医，我们哦。我们师父有跟我们讲说，那哪位求医就是要找跟我们有缘的医生，你不要执着，那我帮你沾，结果就沾到一个医生，哇，非常的卦象好好，应来生事子孙爻又非常旺盛。我讲，哎，那你去找他看、啊、结果他去挂号以后找他看了之后呢，伊讲讲，哎呦，人家医生都看百几个呢，啊，这个哦，再看五六十个呢，你若叫我，我再看啦吼。我说、啊、你看完了吗？他说还没啦。啊，你这样呢，敢对？我说嘿，那做给你吹，所以你就耐心的等。好、哦，结果看完以后，那个医生他就跟他讲说，哦，我的血被亏多了，啊，怎么样？医生就说好，那因为这个要照大肠镜才知道，那安排下礼拜给他照大肠镜、嗯。那医生说，那假如有息肉，你要不要顺便处理掉？
1: 对对对，
0: 他说好。然后下礼拜呢？这个医生亲自帮他做大肠镜，然后也有帮他处理息肉，然后就跟他说两个礼拜以后呢你再来回诊，那两个礼拜以后呢他会回诊，可是像我知会长，我就是会去关怀，我都会问他说啊，你有去看吗？
1: 对，
0: 阿姨老公有哦，我说啊，你现在看了怎么样？他说啊，因为他就是因为排便排不出来，我都会啊，你现在因为他年纪大，你就讲白一点，我说你现在是有放屎吗？他就说有啦，我每天都有放啦，我说这样吃好吃好，他说 对啦，师父说会吃也会放，我说对啦，师父说会吃也会放，然后结果就阿姨、啊、又来了，他说两个礼拜以后回诊，好，然后两个礼拜以后他就回诊，那回诊以后呢，医生说、啊、这样一切都很好很顺利、啊、你现在有没有每天大便啦、啊、他说有我，医生有我，他说这样好，他说、啊、医生我当时要来开刀，他说啊，你又没怎么样，干嘛开刀？伊讲、啊，我之前就是因为大便大不出来啊，所以我就是痔疮，我要开刀啊。医生说，哎呦，那个不是啦，你那个是一块息肉哦，刚好塞在你就是我们要那个肛门头那边啦、啊。啊，我已经把你拿掉了啊，所以你现在不是可以大便了吗？伊讲可以啊。伊讲安尼就好啊，你要开什么刀？这样透过占卦帮他找医生，他不用开刀。可是我又认识另外一位师兄，他是怎样？一般是内痔，他出血，因为那些嘛，弄这个观念会比较有，只有有血丝的家嘛。
1: 对。
0: 然后有讲哦，人家报讲哦，邮政医院一个医生哦，看这足熬的啦，我还要进去呀。
1: 对。
0: 我去了，哦，竟然这医生真熬，病人足多哦。去了一日去，他第一次出诊给他看，哎呀，就叫伊，好，你上去躺着。你讲哦，对，这内痔爱内诊，所以爱上去躺着，爱留去躺着。结果躺着以后呢，医生就把他内痔绑了，绑了嘛，绑两条吧，三条，一共也嘛唔知，都该绑啦，绑内痔，绑完可以讲好，你可以下来。伊讲，阿姨医生，你拢没有问诊呢？伊讲啊，大家来拢是要绑内痔的呀、啊。伊讲哦，阿那也安尼啦吼。啊，结果后来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医生又叫伊两个礼拜以后过来拔了哈，我说哇，那这个怎么这样子？我说哎呦，啊，人家我们那个师姐帮他占卦，本来需要开刀，后来就不用了。他本来以为他要开刀，啊，你有没有占卦？伊讲无啦，啊，人给我拔我就去啊。我讲啊，啊，你莫白白去用拔去啊。然后我们就在笑，然后我就说你要占呐。后来他就占到马街医院，一个医生，哦，应来生事。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医生看， 然后那医生呢，看的时候也是。

0: 透过做这个大肠镜，医生说不用啊，你那个内痔没事啊，没事，你不要紧张，哎，不用开刀，也不用绑，什么都不用。你说啊，血压没有啊？不过我有时候为什么会有点血丝？你说你就是水分不够太干的时候才会，然后就开一点那种类似软便的药给他吃。他说假如有需要你才吃，没需要你就不要吃。所以他后面透过占卦以后，然后找了这个医生，他的问题就解决。可是他前面没有占卦，跑到邮政医院去的时候，啊，痔疮都可以用帮忙了去呀。所以这个有占卜跟没占卜，我就觉得，哎，这个两个
1: 就有
0: 对，
1: 区别这样子
0: 对，我就觉得这两个对照组，哇，差好多。所以我们真的是师父传的这个易经占卦，真的非常的好用。
1: 对对对，师父告诉我们就是说，凡事皆占，放手去做，这样事实上是站在一个理性的一个立场上面思考。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就是自己身体生理上面的状况，然后也可以更清楚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不用去排很长的队，然后去找到一个我们真的能够得到最多照顾，然后也得到最有效率的一个治疗过程。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天医。那名医固然是有他的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这个部分哦，但是是不是在那个当下适合我们，这个其实是需要用一占卦再去做二次确认的事情，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迷信的原因啊。那透过这样一个理性的运用，也希望大家可以用得更好、更熟练、更正确，包括占卦之后出来后面的解卦。也都有住持法师可以提供我们作为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跟住持法师们为伴，就是有更多学得更好的这些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个世界可以更加的安定、和谐、丰盛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非常感谢智慧长。师姐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自己的这些服务的过程跟经验，谢谢，
0: 谢谢阿弥陀
1: 谢
0: 佛，
1: 谢，
0: 谢谢。
1: 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呢，一样获得更多的这个王禅老祖师尊传承的智慧心法。其实，在生活当中，您就可以开始来运用了，或者是来利用这个分四道场的住持法师，在每一个礼拜里面。固定的问世时间，我们马上也可以理解到更多针对我们的生活疑难，可以达到一些解决的这个妙法，要怎么去做，法师都可以给你很大的这一些帮助。也是非常谢谢师姐的这个分享，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跟我们相聚在一起，相信呢节目的分享可以给大家更多更多的启发，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福，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禅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碇地区顶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主子，
1: 若有真圣鬼主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事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我们整天都绕在堂局的环境啊，堂局决定一个人的兴衰成败，也决定一家公司的事业成败，更决定一个国家啊的兴衰和成败。回顾几十年来，我在国内国外

到处访道参观，无论是公家的和私人的，堂局都非常重要。有如中国大陆在北京他们的外交单位的堂局，看出去周围环境啊，非常非常的沉稳。那么回到台湾来，看到自己国家外交部啊，这个办公大楼的堂局啊，闭塞着，难怪我们台湾的外交由大国交到小国啊，白人变成黑人啊，所以有很多的外交国家结果弄得现在只剩寥寥无几。这是外面的堂局，所以啊，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你已经在风水里面啊，受风水的摆布，真的很可怜，也很莫可奈何。又有如日本的皇宫啊，当时设计的堂局，我们去看哦，非常赞叹日本皇宫的堂局，它的设计配置，玉带水神啊，友情，所以难怪日本它的国度啊这么的稳定。又回顾我们自己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府，这个就不错了啊，这我们总统府的堂局是很美的，四平八稳，即使啊在国际上受到打压，但是我们全民啊都是忍辱啊，忍辱嘞，尤其我们的啊官员代表国家领导等，在国际上受到歧视和打压，这和风水都有很大的关系。还好总统府啊的规划设计是当时日本啊来到台湾接管台湾的时候所设计的啊，那么这一位工程师他是学着风水，他也研究易经风水学，所以在建设总统府的时候啊，这一位工程师设计师啊，他住了啊一个民宿啊，他就将这个技术风水学

0: 他易经、悬空学，啊，就是传给这个这民宿的屋主房东，所以这位房东他学了之后，他就呢，一面正道，一面为人民排除风水学上的烦恼，也这个因缘我们的祖师邱志堂祖师因为他结婚了8年孩子都生不出来所以在一个因缘的情况之下呢，刚好他的姐姐的这个儿子结婚，所以我们的祖师邱志堂先生去参加姐姐的儿子婚礼，刚好在吃饭的时候隔壁有一桌的其中一位先生就在谈风水学。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啊，谈风水学的奥秘。所以邱志堂先生、蓝祖师那时候全部都不懂，啊，就去拜访啊这一位啊他的亲友啊这一位先生，啊先生也很慈悲的啊问邱志堂说你的。祖先的风水葬在哪里？那么邱志堂是祖师呢？啊，他说我的祖先葬在普里，葬在普里的地方，那个观音山。

在埔里的观音山，这个水往这边流，而它的风水，祖先的风水在这里，向着这里，啊，向着这里呢，啊，就。

前瞻啊，这一位先生啊，跟我们邱先生说，你这个风水前面的堂局很漂亮，水神也是很漂亮，后山也很漂亮，整个的堂局是完美的。可惜第一方向错了啊，第二啊，你的位置差一寸就是绝地啊，差一寸啊就是红弟弟啊，所以我们就是志堂先生呢很惊讶的啊，问这一位先生啊，那怎么办呢？啊，那这位地理师问他说，这个风水学啊，这一点啊，就会决地决主决身，坐相天地不交，坐火坑，坐火坑决主决身，啊，你的啊祖坟就是坐在火坑，绝祖绝孙，难怪葬了八年都不生，啊，就赶快选个日子他挖起来，啊，挖起来里面很多白虾跑进去了，啊，还有里面水气温天地不交，那就是前去害把它方向现在前以害，前是天元地元，天地不交就是火坑啊，所以会绝子绝孙啊。邱志堂先生啊，他呢按照他所开示的啊，完全都正确，所以就把它挖起来了。挖起来呢，刚好里面水有气温满，周围啊有那个蟑螂。啊，有鳖虾绕在金坛的旁边，啊，难怪会绝地，啊，所以就拿起来了，就葬到观台北观音山，那甩头面顶，啊，葬到那边呢，就改做也是前山前尖害。啊，人言前兼害啊，原来续兼前是火坑，前兼害是旺丁旺财啊，看这里方向啊，安葬下去第二年，邱志堂先生他就老婆怀孕了啊，连续生了两个男丁啊，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所以同修啊，我们有八个火坑啊，阳宅火坑的时候，家里的气温啊会各种的百事不顺。啊，祖坟的风水火坑的时候，啊，那你的啊会绝绝子绝孙啊，所以这个风水学，我了解到这个，我才发愿
啊，对着祖师说，我一定要学好，来

0: 对大众啊，来帮忙失望大众。没有想到这一句话一提出来，啊，就一门深入踩进去，到现在还爬不出来。啊，看到是大众啊的不平安，啊，很多无奈，啊，必有其原因。所以这个案例，我也提出来给各位一个参考。所以做火坑啊，迁火坑，那火坑八卦之天缘与人与地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香煎鸡翅火烹啊，阴宅、阳宅、大凶之兆啊，一定要小心。我们为人立大门，外大门。立大门，内大门，若是火坑的时候，百事不顺。好 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啊，一定要看看看到后，啊，我曾想到一位先生。啊，就是一条水，啊，它呢，办公楼，大楼在这边，啊，他看门。看着溺水，溺水则花，啊，是午山煎饼火坑，午山煎饼火坑，

原来事业还不错，后来他要做一个门楼，就做一个门楼做下来了，生意定呀。好，那说我还没生病行道，我只在那时候当测量公司负责测量，我路过了，我好像感觉怪怪的，我就拿罗盘跟他量，啊，量了，被那个老板出来骂了一顿，他说：“你别傻，我在这三元地理先生家看呢，你别傻。”我是的啦，我是的学，我是的参考。哦，我你这里五件饼在火坑，你也不没收。好，那这位老板很不高兴的，敢讲你做你的测量多好啊，你卖敢插我这代志。我这嘛是我测量的，测量的，啊，我应该懂的。讲有偌久嘞？那个老板到处找我，那说我在台中市第五期湿地重划，我在办湿地重划。老板找到我，他说：“先生，我有话要问你。”啊，我就惊啊，惊人骂啊，因为伊好野人，我一个七两港啊人尔。哦，我就惊人骂，我无啦无啦，失礼啦，我正会甲你讲的哦，迄是我的研究尔啦，歹势啦，失礼啦。哎，哦，那你好就好啊啦。这位先生姓吴，吴先生，啊，伊甲讲，你的嘴那乌鸦嘴啦，讲乌鸦嘴啊，就你甲讲了，我公司百事未顺啦，生意都未顺。跟人吃的都不顺、啊、所以立项也是堂局 啊， 啊我刚才跟这位先生说、啊、向左偏就是好野人，向右偏就是去吃地好啦、啊他就按照我那个讲诶，等于呢，去教伊诶地理先生，或者三元诶地理先生，啊，迄地理先生非常有涵养，啊，伊甲伊讲，迄、那个先生讲我甲伊讲诶，啊，另外一个门派，啊，那。啊！伊愿意听我讲的建议的，所以他就把大门外大门两一条，甲敲方向，敲过来五、五、减、丁、五减丁。安尼呢，开始事业直发，所以这公司就安尼起死回生。哦，我就很欢喜啊！啊，感觉就有迄个信心嘛。我啥物甲你讲遮咧？啊，那。

0: 若是你若有工地，你的工那个事务所方向一直爱扭到，你若天地无交，天地不交，一时免惊你烦，未烦恼。啊，天地交，啊，你天人间人缘相交，一时啊，啊，你会转危为安。所以做地理先生无够，你也要用啊，你的啊大师啊天地啊以你长存。而这几年来啊，我从头到现在来将近五十年，五十年的正道，一给你。八纯卦，八纯卦，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就会开。会开，大凶，啊，你只要把它调整为天与人相交的时候，无大富，无大贵，最起码你会平安，每个得了嘞。这点要注意啊！若是那安葬风水啊，安葬风水是一个穴，一个穴是安呢？啊，伊内底的纹路、地脉是这类是啊，那外面的局

咧只只借外面的脚，啊，外分筋、内分筋、内分筋，就是融入地脉；外分筋，啊，与周围堂局，哎，衬托，哎，当平衡调和。所以你要看风水，祖先风水，啊，你嘛不一定讲按照头前两个方向对唔对？你要了解啊，你的血挖下去，一在地脉是什么款的方向，按你来的，那就是。完美的风水学，而以地脉啊相合，花百代啊外局啊相合。花一运发一运的俩，开心的发一运的俩啊！这个口诀您爱记哩。好，那么办公室啊，办公室。

办公室外门跟内门一定要同源一气，方向若是五山兼丁，那么你这外号嘛一样爱五山兼丁，这同源一气。同源一气，那么呢？内外不合，内外不合，外面你看好好啊，内面呢，大家袂团结。即咱同修恁随时罗盘，你们爱心注意。若是内部做。丁山兼未，丁兼未，外面若是丁兼丙，迄就是不同心、不同源，就不同心，就不好。所以恁要立大门，外大门的堂局就是真相的问题啊！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忽略了那大门的真相，最好和内外都一样同源，一气相通。所以这样，大小都平安，这是咱可以来断定，若

内文啊，内文符合啊，符合这望。内部顺利。

0: 啊，脚印是哦，外援不顺。啊，这是咱基本的法则，啊，会发未发，会平安未平安，这是一个口诀，啊，这个考官，好啦，你也知道这个口诀。啊，你都天下欢行六地仙，天下欢行。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陆地仙。欢迎行路地仙，迄毋是丑八怪哦。哎，欢迎行路地仙，就是啊，十方八方都通了。好，这是啊，咱了解。啊，做事你不懂啊，天下欢迎行啪啪走。那么。陆地仙，陆地仙是红军老祖的徒弟，有72位陆地仙啊，他们都在昆仑山脉，有72位陆地仙在昆仑山脉。在那边修行，那我们今天啊，有多少陆地仙啊？给我讲述啊，啊，116啊，126个陆地仙。等一下你们回去用爬坛往家登摇耶，哈哈哈。啊，在陆地仙就是行菩萨道者，行菩萨道。好，陆地仙行菩萨道了。好，那若是。我们没有修好，没有学好，啊，那就是庸俗，

用书，啊，用书呢，啊，一个是何瑞瑞，啊，讲起来无包骗，但是讲起来到处都胡乱骗，哎，我们没有学好了，啊，就不要随意要帮人忙，啊，刚才我们延平法师，啊，接受延信法师，哎。所托啊，一位工厂印染工厂的老板啊，一栋房子工厂啊盖的错了啊的、不符合风水学，但是他的人很慈悲，照进去做哎，可惜呀、啊。啊，这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是啊风水学上的问题，啊。

门从这进去，很长的一个门，然后里面是工厂，好、哦、是工厂。啊，这是门进去了，啊，为什么经营那么辛苦做不好？这是外大门，外大门气进不去，啊，外局，啊，外堂局气。进不去，哎呀，所以很认真的做，但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我们很多人啊，出了闷亏也不晓得啊，所以这个风水学的问题，希望呢，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去帮他忙。有如我们严选法师，他的公司原来，他的外堂局错了，所以公司很认真做，后来呢，我建议他，堂局你把它该改了改了，公司就稳下来了，这个也是。风水学的奥秘耶！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有一块宝地，很大的宝地，结果

0: 水就往这边流，水往这边流呢，他呢，办公室盖在这边，面向这里，山区的水哗啦哗啦，声音听得很舒服，所以他呢，就把他的这块地的工地呢，安在这边，安在这边呢，卖房子，盖很多房子，都卖不出去。有一天，又一年，我路过这里，我看到水这么大，哈哈叫。门开安尼一定死机诶！我来话伊入去甲参观拜访者，这个、老板目有目结，我讲你先生，你这个所在顺水流，千笔水，你无倒嘛爱半条命所以先生一讲了。他就那怎么办？我说你可以把这个离水远一点，离开水远一点，归洞拖渡过来，那就好了嘛。所以又拖过了，加一栋龟片100多间，一个礼拜，人来买拢买得了呀。这都是风水学的奥秘。提供给各位做参考，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一众来三日拜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亲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3: 草屯道场欢迎你。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5: 请收看《维新世界青年一点通》。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大专暑期精进班到今年已经开办了第21届了，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可以来到台北道场大安寺来采访我们今年当届的学员，来让他们来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说在这个月里面他们学习到了哪些内容。首先非常高兴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燕芳。
1: 大家好，我是燕芳，我来自新北市中和，对，然后现在念的是华夏科技大学的化妆品应用管理系，对，然后我是第21届大专暑期精进班的学员。
0: 那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艺琳。
2: 我是艺琳，我是第21届艺经大专班的学员，然后我读明传大学应用日语系。
0: 嗯，是。艺琳呢其实也是最当初是我们儿童学易经的学员，对不对？艺琳，
2: 对

0: 那是几年前的事，
1: 2014年好像。
0: 14年到现在，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在最当初，儿童学易经也是希望师父希望我们在易经风水宗教上可以向下扎根，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了解。那当然，在大专班开班到现在已经第21届，你们现在是最热腾腾的一届耶。也很好奇，你们最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这边上课？我们先请艺林。
1: 就是当时会来，是因为，其实我升大一的时候，妈妈就叫我来了。可那时候刚好遇到疫情，然后反正就过了2年，现在大三，然后妈妈还是叫我来，然后妈妈就说，我不要求你什么成绩啊，什么什么，是要求你来大专班这样，然后就好，然后就来了这样子，
0: 就好吧。
1: 好吧，
0: 还是
1: 他
0: 听
1: 都
0: 到
1: 这样
0: 关
1: 讲
0: 键字，说反正妈妈不会要求我太
1: 了。
0: 多，那我就来好好上课就好了。
1: 差不多。
0: 所以就是因为这缘分是哦，妈妈原本是也是在我们正奇班吗？
1: 哦，
0: 是
1: 妈妈
0: 第
1: 21，
0: 21届的我们
1: 然后
0: 师
1: 爸
0: 兄
1: 爸
0: 师
1: 是
0: 姐，
1: 16。
0: 也是在维新家庭里面，从国小的时候就一起儿童学易经到现在。那我们的燕芳呢？
2: 哎，我是。因为我现在刚好大四毕业，对，然后因为可能就是个人体质关系，所以妈妈就希望我来这边看会不会好一点这样子，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对。
0: 那也是家人原本都是我们维新弟子嘛。
2: 没有，妈妈有来上课，但是才刚上没多久而已，对对对，她就觉得还不错，就叫我来这样。
0: 也希望你也可以来好肉做狗，顾好好，把你顾着这样子。
2: 对，
0: 那你那时候想来开始来上课的心情如何？对于这里应该也都是不太了解，很好奇的心情。
2: 非常抗拒，
0: 非常
2: 对，
0: 抗
2: 非常抗
0: 拒。
2: 拒，因为觉得说，要关在一个地方1个月，然后跟所有不认识的同学们一起在同一个空间，然后还要住一起，然后还有限制洗澡的时间啊之类的，就可能有点不太能接受这样子。对，可是后来就觉得，像是进到宿舍的第一天，就发现哇，这届女生就大家都很好，对，然后就觉得还不错，对。
0: 有听说你们这届女生女孩子很团结，第一天大家就互相彼此认识。
2: 对对对。
1: 我们第一天刚回去休息的时候就开始，要不要自我介绍这样子，然后大家开始一个讲谁是谁，谁是谁，谁是谁，然后就从左右邻居开始认识。
0: 非常大方哎，因为以前我们那一届大家都还很害羞，想说隔壁同学还不好意思，才讲一两句话。然后，但是你们这一届的女学员都非常团结，展现出来，大家都很有精神，很友好。那倒是反观男生们呢，男生
2: 他们比较
0: 害
2: 感
0: 羞
2: 觉像是每个都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对对对，比较有点难亲近的啊，对，可是相处到后面，就比较好一点了，对，就是跟女生有比较多一点互动，可能就是像是法会啊之类的活动，对，让促进大家会比较团结一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很不
0: 那
2: 错。
0: 在这20几届这样看下来，其实，在每一次的开学典礼，大家的那个表情都很苦，真的很可爱。我们在 前
1: 很
0: 面，
1: 凝重。
0: 对对对，看着孩子哦，都很苦的表情。那我们就期待1个月后大家的表情，然后就变得哇，很欢乐，整个法喜充满，还不想回家。那在1个月课程当中，也想问说，你们对于什么样的课程印象最深刻？
1: 应该是命卦。
0: 命卦怎么说一？
1: 因为妈妈之前就会一直跟我说，你是因为之前还没有听过，之前还没有接触命卦，所以只会听妈妈说你就是朱雀辞世的啊，所以你以后就要用嘴巴吃饭，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就是脑袋里面会有朱雀辞世这个名字，但其实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也不太知道它是怎么写。然后直到来这边上命卦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上面这个讲义上面这个是在说我这样子，就会觉得蛮熟悉的。
0: 那你有在讲义的内容跟你的人生来印证吗？
1: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会讲话，但是解命卦的时候有说，我脾气比较大，就是会好像会有，就是有些东西看不惯，好
0: 很
1: 像
0: 有
1: 真的
0: 争
1: 是
0: 议
1: 这样。
0: 感，是，所以也因为命卦的方式呢，来让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适合。 专业，然后属性在哪里，在未来发展路上可以更加顺利。那燕芳，你对于这个月课程，你哪个部分你印象深刻？
2: 圆通讲师的课
0: 哦，圆通法师的课吗？
2: 对，圆通法师的课，
0: 他的课很活泼哎、欸，
2: 对，
0: 对不对？嗯，那他是有教导了哪些内容？
2: 嗯，就也是像是八卦之类的，对。然后他讲课的方式比较活泼，就比较让学生就觉得听起来比较简单，然后又觉得很有趣，很好玩。对对对，
0: 而且下午的课程内容不一样，
2: 对，是原住民舞蹈，对对对，超好玩的。
0: 你们学的如何？有没有超累的？
1: 很累，但是蛮好玩的，
2: 真的很好玩。
1: 我们把它加进我们晚会的表演。
2: 对，
1: 原本没有，是袁德奶奶说她想看，嗯，然后这袁德奶奶想看，那我们就加吧。然后大家昨天就在那边学原住民舞蹈。
0: 这也是在大专属实精进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在原住民舞蹈上面，也在我们每一年祭祖大典。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会来做一个 happy ending 的一个大表演，然后在大专班呢也变成一个习俗传统，大家都要会跳。所以今年你们也有这样接受到这样的内容。那除此之外，在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上面，你们有没有在上课的过程以及边学习边验证在自己身上的经验？一琳有没有想到？
1: 嗯，那应该是命卦吧。
0: 嗯，还是一样是命卦。
1: 对，
0: 让你听起来最印象深刻。那风水上面呢？
1: 风水上面就是有一个讲师让我们把那个自己的床位画出来，然后自己粘，然后去给他，就是大家就这样拿着那个本子，然后去给他排排看，说这样这个床位可不可以，这样粘出来是不是好的。然后因为爸爸有学过，所以他会帮我敲，所以基本上是可以的。
0: 那你呢，燕芳？你也有画你自己的部分吗？
2: 说房间吗？
0: 对对对，
2: 有我画房间。可是其实那个房间的部分，其实刚开始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我已经自己调过了。对，我就凭自己的感觉觉得睡哪边比较好，
0: 让你自己感受到舒服。
2: 对，结果后来我画那张图，然后交给讲师去看，发现真的很不错哎。然后说你这个房间可以这样子规划得很好，就很开心。对，
0: 这也是好处，就是其实在以往的大专生一届大概都100多位的学生，那时候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每一个孩子，但是今年大约我们有几位同学？
1: 23位
0: 同学。那法师讲师还有大寮的师姐都可以面面俱到照顾到你们，对不对？听说你们都吃饭吃得很开心哦，吃点心，
2: 水果茶很好喝，
0: 水果茶
2: 还有仙草茶也很好喝，
0: 这每年一定会出现的。
1: 水果茶水果都切得小小的，然后里面有凤梨、芒果、芭乐、
2: 香瓜、
1: 甜甜口口的，然后就很好喝。
0: 来这样帮你们补充体力，对不对？其实每一年呢，大专生来那个大寮的师兄师姐就很像在对待自己的孩子跟孙子一样，怕你们饿到这样子。那在这边的课程之外呢，还会有一个晚会，其实是来考验大家的领众能力。那在晚会的准备上面，你们准备的如何啦？碧琳，
1: 因为我是晚会的副招，所以就要从头跟总招开始讨论。但是其实昨天有拖到一点点进度，所以就会觉得很烦恼，就会今天要想尽办法补回来这样子。
0: 这压力很大哈。在副招上面会有需要做哪些的统筹？
1: 要帮总招一起想东西，可能想走位啊，然后想歌曲顺序，想开场，然后整个流程啊，还是歌曲啊，什么什么什么。
0: 每一年的那个晚会表演，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期待。可以偷偷透露、剧透一下，你们今年要表演什么？燕芳，你们
2: 唱歌， 这一届很多人很喜欢唱歌，对，那我们出游的时候在游览车上面，很多人都唱不够，对，想说广惠，因为跳舞的人比较少，会唱歌人很多，对，所以就可能唱歌的会比较多啊，跳舞的部分呢就是原住民舞蹈，对对对，大概透露
0: 这样的表演方式，对，那还有其他可以偷偷剧透一下，让大家来那个同步一下嘛？
1: 会有感性影片，是一定要的嘛？是大家最后一定要
0: 这个
1: 哭一下，
0: 对对，毕竟一个月大家一起相处的这段时间，所以会有影片呢、歌唱呢，还有跳舞的方式来呈现给我们的这个月一起来参与辛苦的工作同仁，还有说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就是在我们的课程上还有法会，法会这个部分也是大专班的一个课程精华，会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学习到很多法仪。对于法会上面验方，你有没有觉得印象深刻，或者是你自己的体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哦，
2: 就是可能法会刚开始吧，都算还顺利这样子，可是在最后一天。就是发生一些状况，对，因为我本身有体质，对，然后就会就是突然之间就感受到不太舒服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有哭啊之类的，对，但是都是我无意识所发出来的状况，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国本讲师有先给我天德油，对，然后有先给就有点一下这样子，然后念咒语，然后有好很多，后来就没事这样，对。
0: 在法会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很多我们的祖先或是有缘的朋友、灵界朋友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那当然就是用最安全的方式一起来安全的度过这个法会，然后有缘的朋友一起接引到这里来跟老祖师尊结缘。那义理，你在法会当中的任务是什么？
1: 发文书。
0: 那头脑要很清楚哦。
1: 就是要一个有些东西要一个一个问，就是个人亲友就要问说，哦，这个是你的谁，然后来决定要，或是有没有一年内，然后来决定要发哪一张文书这样子。
0: 你有都背起来了吗？
1: 就会知道这个文书是直系血亲、旁系血亲，还是这个文书是阴灵还是妖王儿这种东西。就要知道。
0: 所以要问得很清楚，其实每一个文书的文字内容针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在法会当中，在原本的工作之外，还有参与到别的法务吗？
1: 有进来一起念瑜伽咽口。
0: 在最后一天的部分。
1: 对，就是。然后有去春海清，然后去撒那个
0: 咽口，撒
1: 对，
0: 撒那个
1: 饼干、糖果，还有钱之类的。
0: 这也都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吧？
2: 对，
0: 有没有？你的心情如何？
2: 其实有点紧张，但是很好玩，就是新的体验，对，新的感受，觉得还不错，会有体验到这样子。
0: 有没有学习到什么？
1: 学习到服务大家的那种心情，
0: 以前都没有这个经验，跟这么多的长辈，
1: 对。跟那么多长辈要讲话，
0: 啊，你的台语敢会通？
1: 他的台语比较嫩的，我的比较不嫩的。
0: 很多长辈也在回馈我们说，哇，在来大安寺参加法会，跟我们的大专属行进班的学员接触，就觉得很有活力，很有精神，而且都服务得很好，对不对？对，希望我们的长辈来参加我们的法会都可以很轻松，不要有负担，然后一起圆满法会这样。那也想问说，我们一个月还有很有趣的户外教学，是户外教学，你们这次去哪里？
2: 宜兰道场，
0: 还有
1: 义清大学台中道场，总本山，
0: 这你以前都去过了嘛，对不对？义林，
1: 去过，但是义清大学好像没有那么常去，好像就去过一次而已，看看这样子。但台中道场跟总本山是最常去的。
0: 验方都是第一次，
2: 对，我都是第一次。
0: 那你看到的 感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到了什么？
2: 我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宜兰道场跟台中道场吧。
0: 为什么？
2: 我觉得台中道场就很庄严、很漂亮。对，真的，我那时候还跟依琳讲说，哇。

0: 宜兰稻城也太漂亮了吧？对，就是很壮观这样子。对对对。
1: 那还有再来就是道场的部分，就台中道场跟宜兰道场，这感觉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大专生都会去既定的一个行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我们大专生都会去既定的一个行程，然后中本山是要回中本山朝圣啊，对不对？
1: 朝圣。
0: 嗯，那在这几次还有另外有带你们特别拉到宜兰去
1: 童万节、
0: 嗯、
1: 去玩水。
0: 你们玩了什么？
1: 玩了水，因为很多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够，所以很多设施都要排队、嗯，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去那种不用排队的，就是一整区，然后可以进去，然后互相泼水。
0: 所以全班都一起下去了，
1: 几乎全班。然后还有一些辅导员。
0: 嗯，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月行程当中，课程虽然都是在教室里面很辛苦，那法师们也安排到户外的行程，让大家协调一下，压力才不会那么大。
1: 我们还要去吃海鲜，
0: 打打牙祭，对不对？忍很久了。那当然也会希望说借由这样一个教学平台，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接到更多的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在风水上面，连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都因为乱摆床位，然后弄得自己身体不健康，现在反而回来才观想说啊，观看说原来以前这么不懂事。那在风水上面，燕芳有没有一个那个就是对照到家里跟现在的状况？
2: 嗯，像是就像刚刚讲房间好了、嗯、对，就是因为我刚开始的房那个床位啊可能有点对门口这样子、嗯、对，就是其实睡起来就是很奇怪，然后就觉得不太舒服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是因为后面有敲过，然后刚好在我床在这里，然后这边是墙壁，刚好床靠的是龙边，嗯，正式的好很多。对，就觉得感觉不会那种整天睡不饱的感觉，然后、嗯、对，感觉就是学习的时候也比较有精神这样子，真的觉得蛮厉害的。
0: 真的，这对我们学生开始到自己到外面住宿的时候很重要。哎，嗯，房间乱摆就是很会心神不定，也会影响我们学习这样子。那在这一个月上面呢，除了就是我们的课程学习上，还有早课的部分，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同学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新的体验。早课的部分，依琳，
1: 早课之前而已的时候就上过几次早课，嗯，三天两夜嘛，所以应该是三次。那时候的印象就是要一直跪着，膝盖很痛，这样。
0: 那时候国小四年级的时候的印象，
1: 大概嗯，
0: 对。
1: 然后来这边是好像膝盖没那么痛吗？因为前面大悲咒十小咒是站着唱的，所以就哎、欸、好像没有比较没有跪那么久的感觉。
0: 还是你长大了？
1: 可能是。
0: 那在这个部分，你从以前到现在，你都还记得多少嘞？
1: 诵经吗？
0: 对，早课的部分。
1: 之前原本就有在送，因为妈妈会叫我一起帮忙送这样子，所以都是就是天德经跟普门品都是送过的经，
0: 所以都很熟悉，
1: 但是也熟没有熟到可以背起来。
0: 那燕芳呢？嗯，
2: 我好像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就是念经文这个部分，就小时候可能就只有人之初性。

0: 蛮山跟舅舅城堡表在要背而已，
1: 是三
0: 对
1: 字
0: 对
1: 经
0: 对
1: 的。
0: 对，然后可是来这边之后就多了很多，比如说常见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对，我也是就是有听人家说过，但是也没有仔细去看里面内容是什么，对，然后到这边就要背，一直背完之后发现好像蛮好玩的，它都有一个频率这样子的，对，其实早课的部分就除了很想睡觉跟膝盖很痛之外。就会觉得还不错，对。
1: 对，以前我们在早课的时候也发生很多趣事，有趣的事情，你们有吗？有发生这个吗？
0: 想去触到他，
1: 对，
0: 然后后来衣服被我烫个
1: 通 了一
0: 洞，
1: 个洞吗？
0: 对，
1: 但是当下就醒了，
0: 超清醒。
1: 因为其实在，大殿的位置是有限的，大家排的位置就很密嘛，对不对？我们以往也都会常常不小心，哎呀，不好意思，又吐到你了。那在早课之外呢，课程安排还会有很多校外的同修或者是专业学者来到课程跟大家分享，你们有没有印象深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有一位卫生卫哎哎卫生局
0: 卫
2: 的
0: 生局，
2: 一个医生，
1: 会是什么样的内容？
2: 他之前是医生，然后之后他就会分享他是怎么解决那个时候那个蚊子那个叫什么
1: 登革
2: 登革
1: 热，
0: 登革热，
1: 热，来跟
2: 就
1: 你
2: 蛮有
1: 们
2: 趣的，
1: 讲解也宣导这样子，就是你印象深刻。那你呢，燕芳？
0: 可能是圆心讲师，
1: 哦，圆心法师
0: 圆心
1: 吗？
0: 法师，对，
1: 怎么说？
0: 就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觉得哦，可以就是学易经，然后还可以，但他的课程内容其实很有趣，就问我说，有什么，像是观世音菩萨或者之类的英文怎么念这样子，就觉得很好玩，对啊，
1: 原来就是维新身教的元素不单纯是在中文而已，
0: 对，还
1: 这
0: 可
1: 样
0: 以
1: 子。
0: 学英文，对，
1: 所以那圆心法师那时候怎么带领你们上课？
0: 就是刚开始会，就是他会。它这个部分还有投影在那个电视上面，然后就是跟我们讲说，哦，这个几个如果有人翻出来的话，就会给奖励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大家都翻出来都好像不太对，然后大家就去翻这样，对，然后后来就看到哦，原来那个维新电视台有那个 YouTube，对，然后大家就开始去看到底怎么念这样子，对。
1: 所以立马考验大家的搜寻能力。
0: 对对对，他说这样子好像作弊，但是好像又对对。然后圆心法师人超好的，然后还是给我们小奖品这样子，对。
1: 是在国际的事务上，由圆心法师一起来推动。那希望能够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维新圣教。那无论在很多研讨会上面呢，也都一起在那边露出。我们也很广邀我们大专暑期精英班的同学，有外文专才的呢，一起投入到这样的一个推广活动上面。那也想要问问看大家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月的课程之后呢，也邀请你们来邀请大家一起来上课，以及你们有没有想要感谢的人，借由我们电视台来跟大家说，来，燕玲，
2: 感
1: 还有依琳。
2: 谢艳芳，
1: 感谢燕芳，
0: 救
1: 这一个月来的照顾吗？
2: 对啊，
1: 还有，
2: 还有，感谢朋友们，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遇到这群女生，我觉得这个月一定不会那么快乐。但就是因为每个人真的都人很好，
1: 而且缘分到了，在这里大家一起相遇。那燕芳你呢？
0: 第一个也是。谢谢我的朋友们吧，对啊，因为一样啊，大学生来到这边其实都是抗拒的，对。可是呢，就是后来发现女生好团结，然后每个女生人真的都超好的，对，就会觉得说啊，到时候觉得好可惜哦，好不想离开，好想跟自己的朋友一起睡在一起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袁德奶奶吧，对，她真的很照顾我们，真的，
1: 是。
0: 对。我觉得真的是强当孙子一样在疼我们，真的感受到
2: 爱，
0: 那种爱，真的，
1: 满满的
0: 真
1: 爱。
0: 的满满的爱。
1: 那能够来到大专精进班上课，也谢谢我们的法师讲师，我们这边所有的义工同修，也谢谢我们的家人的支持，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求学的路上，一切能够更顺遂。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两位第21届热腾腾的大专生。

0: 我们的艺琳跟燕芳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你们，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阿弥陀佛。
1: 师兄怎么称呼？
0: 我姓蔡。
1: 我们的蔡师兄，刚刚秋师姐特别来跟我们说，蔡师兄有很多跟老祖师间、老祖师尊的正道故事。
0: 很多地方都受到老祖的帮助了。
1: 怎么说？
0: 太多了，像以前工厂生产不顺利嘛，然后有请严正老师来帮我修改。
1: 是。
0: 那修改好了以后的确。一些订单啊，工作上啊，其实都变得很顺利。
1: 那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知道是哪里不如法吗？
0: 其实，在五年前我就请严正老师来。那个时候，严正老师问我说：“你相不相信神啊？”我告诉他说：“其实什么神我都相信。”老师的意思不是这样。
1: 是。
0: 因为老师帮我把那个地理。风水整个都调整了以后，然后因为我工厂负责的人没有照老师所安排的去做，那我也没有去强迫他们这样做了，所以当盖好的工厂跟老师当时画的图有很大差异，例如说该造山没造山，该放水没放水，整个那个门向也都偏掉了。所以我认为老师当时认我，在问我说你信不信神，应该是说我相不相信他嘛，相不相信我们的老祖嘛，那我可能误解了，我不清楚，所以

0: 工厂盖好了以后哈，经过四年我拿不到证照，没办法生产，所以对我是非常大的打击。
1: 是
0: 啊，所以我后来又重新去找老师。啊，那我找老师的时候，老师就卜了一个卦。那我跟我太太去的，那老师就叫我回家。因为老师卜了一个卦说，你完全没有做啊，我跟你讲的你都没有做啊。那我承认，哎，的确没有照老师的方法去一一的做，啊，那我就跟老师忏悔啊，啊，是认错，啊，那老师就要求我说去跟老祖认错，啊，去请求老祖帮忙，因为上次已经来帮忙了，那我没有听嘛，啊，那我只好去请求老祖帮忙了。啊，那我要请求老祖帮忙的时候，老师说，我先卜杯一下，啊，那老祖不知道愿不愿意让你卜杯嘞，结果老师一卜，哎，想杯，好，啊，那就改我了嘛。那我一卜，哎，也是想杯，老师说一杯想杯的可以嘛。然后当两个都想杯的时候，问老师说，哎，老师这样你可以来帮忙了吧？老师说。老祖有没有叫我去？所以我觉得老师有点在找我麻烦，那时候的感觉。
1: 爆料了。
0: 那我跟他就跟老师回说，我也不是太那个，不够尊敬了，也是开玩笑。我跟他老师回说哈，对我说啊，老祖又不会讲话，怎么叫你去啊？老师说不是这样，你要问老祖说由我去好不好？所以我又拔一杯，又想杯，连续三个想杯。然后老师就说：“老祖看来今天跟你蛮有缘分的，愿意帮你忙。所以你现在趁老祖愿意帮你忙，你赶快求他。那你要讲什么心事，你自己跟他讲，他就走到旁边去了。那我在想说我没有准备啊，那我就想说啊，不然就求拜托老祖帮忙我。”让我工厂可以运转顺利，可以取得证照，所有的员工在公司可以安居乐业，啊，结果又不，我又想不，那时候我震撼到了，因为我这几年来回家哈，拜祖先，还有父母的忌日，其实三年内我都拔不杯，
1: 怎么会？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拔不杯，拔到最后都叫我嫂嫂拔。我嫂嫂拔的有杯，我拔的无杯，所以后面老师当其实叫我去拔杯的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我老婆跟我说：“啊，你三当来拢拔无杯，啊，你起码敢拔无杯。”我讲啊，既然来了，我们就要诚心求老师、求老祖帮我们忙啊。所以真的应验了。后来老师对，后来老师也来帮我忙。哈，那整个工厂已经改了差不多了。大门整个再重新调整，把高。该造山的造山，该造水的造水。那在这改的过程中啊，哎，那个生意就越来越好。我记得我去年九月，把整个公司还有家里风水通通改好。我公司其实以前很赚钱，以前哈，那后来因为经过很多问题了哈，后来亏损了18个月。当老师在。九月去年九月帮我改好的时候，我公司很奇妙的十月开始赚钱。
1: 哇，恭喜！师兄是哪个产业的？
0: 我是做化工业。其实最主要是整个我来维新圣教以后，我的以前睡不着觉，一天到晚很烦恼。我现在每天可以一觉到天亮，心安理得。
1: 是。啊，
0: 这是觉得我觉得是获得最大的，啊，当然在事业上也有感觉越来越顺了，
1: 啊，有感觉被护佑到了，
0: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感谢老祖师尊，感谢老师，
1: 是，啊，
0: 感谢师父，
1: 是，啊，是。师父也跟我们提说，哎，我们不要投机取巧，在股票等等啊，投资。师父最怕我们投机取巧，却损失连连。我们要的是正确的一个心安的观念。
0: 是的，所以我从来不炒股票。所以我看到即使它涨停板，我是没什么感觉。说真的，啊，没有特别的感觉啊。好，因为

0: 这个投机不是做事的方法，要一步一脚印
1: 那刚刚师兄提到说，希望我们工厂里面的所有的员工都能够安居乐业，这个心量就非常不简单。
0: 这是基本的，因为其实

0: 好蛮多的，啊，
1: 哇！
0: 所以我来维新圣教，虽然我是才进来一年多，但是我体验感受哦非常非常强，啊，所以我今天来这边做法工，我明天又要去大陆努力了，
1: 明天又要出 差
0: 对，我特别排要来做法工。
1: 虽然呢，跟老祖师尊结缘的时间，真正开始结缘时间这一年多，但是你的经历，大家都就是上上下下都经历过了。
0: 其实这一年内啦，我刚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啦，其实还有很多真的是有讲不完的案例。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岸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5转义耀出版社。

0: 包括去老师，我要请老师去大陆帮我改风水。
1: 嗯，是的，是
0: 的。啊，其实我刚请老师去大陆改风水，老师帮我整个都拍好，日子看好了。要开始开工的时候是要先拜拜嘛，那我就亲自去拜拜。那时候是礼拜五。结果我要去拜拜的时候，我们当地的总经理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在那边20年都没有缴税。我说我怎么没有缴税呢？啊，我后来我想到了，在上班的地方没有缴税是真的，是在别的地方缴税。
1: 是啊，
0: 但是符合大陆的法律，所以他不让我们开工。啊，我那个时候我们的总经理就问我说，那明天还要不要拜啊？明天是礼拜六哈，今天礼拜五，然后我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我跟他讲说哈，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老祖来的。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然后我那个总经理是，他挂着清明上河图，我跟他讲说，清明上河图这里都是小人，小小的有没有？我说你这都小人，你换掉。我带了一张老土老祖的那个图，哈，那个是甲好像甲戌年还是什么时候画的？哎、欸，那张图，然后说你把那个清明上河图拿下来，把这张挂上去，
1: 好，当靠山。
0: 对，然后隔天我们看的时间，拜拜的时间是9点到11点，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8点半，我们的装潢公司跑过来跟我说，那个书记今天打电话来，让我们开工。我当时下我觉得。真的是神机出现了，
1: 老祖帮忙瞧好了，
0: 我就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真的是老祖是瞧的，我这样感觉，
1: 所以就顺利开工了，
0: 对，
1: 啊，阿弥陀佛，
0: 所以很多很多，其实要讲不完的，
1: 好，师兄的正道故事实在太多，我们另辟另外一个节目来好好的来采访师兄。在今天义工部分，先非常谢谢师兄的分享喽。
0: 好，谢谢师姐，谢谢各位师兄，谢谢。
1: 好，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师姐今天在我们的义工丽人天节目，义工咋归你进节也有上过义工丽人天，还就久啊，无讲。不一样，那也让大家重新来认识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永乐

0: 正期班21届的学员，差不多110年左右跟随严正法师到现在。
1: 哦，师姐怎么称呼？
0: 我姓邱，春天的春，美丽的美。
1: 哦，春美师姐，师姐是那时候是怎样的缘分来结缘？
0: 我们严正法师原本是在弘法，然后我们碰到一个师兄，他跟我们讲说啊，我们他的老师好棒好厉害啊，然后他在弘法怎样啊，然后我老公有兴趣，所以我是跟着过去的，然后就这样一路跟着严正法师一起过来。然后因为最主要的是严正法师对我们这一些学员算是蛮不错的，我们有很多事情也都是老师帮我解决，帮我那个，就像我女儿将近10年前的潜水湾事件，那个香蕉船翻覆那一个，还有我老公大动脉剥离，都是这样子。我感恩，等于说老祖跟师父老师帮我们家救了两条命了。
1: 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初的状况吗？
0: 就因为女儿打工嘛，去上班。他原本他是工读生呐，他老板跟他讲，结果就让他去帮忙，结果后来他们搭香蕉船，那个他们的教练在坐那个水上摩托车在前面拉着他们上去绕了一圈，他说他下去没多久他就怕了，结果可能没抓紧就他掉下去。三个人那一条香蕉船坐三个人嘛，两个男生先上都坐后面，他是一个女生，他最后上坐最前面，他没抓好就海浪大，他掉下去的，在淡水。
1: 很久很久，这事件很久了。
0: 对，
1: 那时候三位都平安无事。
0: 对，没有掉下去，只有我女儿，只有她。两个男生他们逛了一圈回来才跟教练讲。他掉下去了，哎呀，然后也是我们法师，他就在那个我们的群组上发动，请同修们帮忙诵经回向给我的女儿，然后老师我老公大动脉剥离的时候，也是请教老师我该怎么做，老师就叫我们法师就叫我摆香案，然后叫我诵什么经，然后祈求，真的很顺利，很好，
1: 都是非常突然性的，然后师父也教我们摆香案的一个殊胜功德。
0: 对，有，只要有那个的话，我们法师他也会特别针对我们有什么诉求，他会特地另外帮我们写文书。
1: 是，
0: 都有。
1: 在祈福文书上，师父也传承了很多内容，非常殊胜的内容。那我们一起身体力行，其实人生吼遇到这种代志。真的
0: 很感恩老祖。我只要心里怕怕或者什么，我就四句句赶快念，恭维阴阳之言，就把它念下去，老祖就会保佑。
1: 为什么怕怕？什么？比如遇到什么时候？
0: 比如说像开刀的时候，他在打麻醉，他要在那个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怎样？或者说我在路上，我们想停车，要停车位，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四句句赶快念，然后请老祖帮忙，真的都很好用。好多，甚至我们师兄要抽奖，那个什么，春节那个尾牙那一个，他们在抽，他也赶快请老祖，然后就抽到那个手机呀 ，iPhone 手机呀，好多。老祖好，
1: 老祖师尊辛苦了，
0: 真的啊，
1: 三不五时都烦你，
0: 请老祖帮忙啊。
1: 是，心里有老祖，老祖就会一直跟着我。我一直很好奇，女儿会是怎样的过程能够救上来、救上岸？这样漂流了那么久的时间，请师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0: 她就在海上漂流了21个小时，然后她身上唯一只有一件救生衣。然后当初真的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说救她的这一条船，她是马祖一个陈大哥，他们船是。他原本是走远洋，然后因为要改进海，要那个船牌照，太旧换新，人家介绍他到高雄去买那个船，然后为了那一个牌挂到新船，然后他原本的路线是要从新又花莲那边，后来他不知道临时变动，他甚至他跟我们讲，那一天晚上他们原本 就临时要找他们去吃饭吃啊，啊，他说不用，他就随便吃一吃，要去西餐之类。

0: 们就随便吃一吃，然后就回饭店，看到新闻就知道说新闻有在报我女儿在漂流嘛。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最主要是他那一台旧船，他的海，他在前进的时候，他海浪不会打得很大。若是新的，一定马力大，他会把我女儿越漂越打越远。他那一件那一条是旧的，所以他才能够。他们就在船上，有几个，他们好像是总共三个还是四个，我一直忘。然后有几个在，有一个跑上来，然后他看到。然后就又下去跟他们讲，哎，那边好像是什么？啊，他们就绕了一圈，然后才去救我女儿。可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那个，我们网络上的一些信息真的很那个。我女儿因为那个船主人接她救她上来之后，她那个是大船，她没办法靠近那个近的海岸，所以我们有那个另外的船去小船去接她回来。啊，那一些记者那一些他们要求我女儿说摆个。摆个姿势什么，叫他笑一下，他就摆个耶。网络上就在又说他怎么样怎么样。
1: 真历劫重生是很开心的事，但是被撰写成这样的内容，现在是很。
0: 然后女儿上来，我常常跟老师叫我讲的时候，跟同学讲，我都说女儿是由关公变包公，然后才恢复正常。因为整天在那边晒到整个脸都红红，然后又黑又那个。啊，他甚至在海上的时候，他有看到那个海鸥过来，他就一直催着他走开走开，你们要咬吃我，这样，对啊。
1: 那时候的心情是多无助啊！
0: 他有跟我讲过，他说他甚至有。因为在那边海浪大，你会那个海水会飘到，会灌到你的鼻子。上来你喝到那个水很咸，然后那个他都会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活受罪。他那时候他甚至有把那个救生衣打开几个扣子，他有这样跟我讲过。啊，后来又没有。哎
1: 呦，历劫重生这样回来。老祖师孙保佑，在那段时间也都跟老祖结缘，一起祈求有贵人。
0: 真的是啊，好多人帮嘛。那一天晚上也好多师兄，我们师兄他们也都去那个浅水湾那边帮忙，在那边那个。而且我一当下知道之后，帮忙说找老师，找我们法师，因为那时候就帮忙找法师在上课，然后透过我们一个团主任蔡正生团长。他联络到我们法师，然后法师跟他讲说没事，他说我女儿命卦很旺，他只看他的命卦，他说他命卦很旺没事。可是我小叔他们也有去问那个其他的有一些那一些，他们就说这个是死劫，都有这样讲。所以甚至在晚上那边在想哦，也有。有人问我说啊，你儿子若是没回来，我说不会啊，明天就回来。我们那边等于说是我小叔的朋友，他们过去，他就说接他卡派去，他就说他卡派去啊，真的、啊。可是真的是很幸运回来了啊，
1: 很幸运，
0: 对呀、啊，十年。
1: 阿弥陀佛，哇，就这段时间，其实这个事情十年前的新闻，那时候还小，大概有耳闻一点，但是殊不知道是我们自己师姐的女儿是女主角。
0: 师父也知道了，我们后来也有跑过，也来找师父，感谢师父啊。所以我的 LINE 上面这一个就是师父的相片啊，
1: 跟师父的合照的照片。
0: 对啊，他太慢了，有点
1: 问。这边网络
0: 也没有这边、啊，这个就师父啊。
1: 所以这时候就全一起回来的大合照。
0: 对，就我们全家，只少了我老公，他那天没来，大女儿、老二、老三都来，啊，发生事情是老三。
1: 阿弥陀佛，平安平安平安，
0: 谢谢，
1: 老祖师尊护佑，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把老祖放在心里，就会有希望，就不要放弃，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弃，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们这边还有好多都真的，刚刚又在讲一个师兄又在讲。
1: 那我要请师姐帮我引荐哪一位师兄跟大家来分享故事喽，谢谢师姐。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3: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四月初四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合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要修口修心养真灵。在修口的部分呢，饭可以多吃，但是话不能多说，我们应该要多说有益于他人的话，绝对不能够说一些负面的话，因为呢，我们修口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为的不是跟别人争辩什么理论哦，为的是圆满自己，庄严自己，进而成就众生。维新圣教的法师和讲师们，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开示下，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的初级班，为的是传授平安的妙法。我们今天有一位讲师德高望重，庄明哲讲师，他要开心班。我们现在欢迎庄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大安寺十二界的那个班长哦，做给我南明的班长啊。庄讲师先前吼、伫新店教学有我有开过一班，啊，这就是我简单介绍啊。我是即马伫北投是迄严蛇讲师，我迄个主持伊介绍我去遐开课，啊，重点伊严蛇讲师伊较早捌读过博士班，佮读过成年人班咯。啊，去啊！伊啊学较侪，啊，伊即卖也顺了。要拜托我去甲开课，不用拜托啊，甲到捧场就对啊。到成就去啊开课，啊开课吼，会当大家来学易经，事事可安心。阿弥陀佛。
0: 是，咱庄讲师即卖要来开新班。咱师父弘安禅师甲咱开示讲，咱每个人拢有咱的缘，过去生的缘，我们要续过去生的缘，结未来生的缘。所以啊，我们每个人进来学易经风水，都有生生世世的缘要来继续，要来结缘。所以庄讲师现在再出来开新班，就是要来结他过去生、未来生的缘。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一定有跟我们庄讲师很有缘的，也许过去生是同学、是朋友、是家人，到这一辈子我们要在王禅老祖金莲座下要来续缘。所以庄明哲讲师今嘛伫北投教室要开新班，咱庄讲师你敢问介绍一下好不好
2: ？OK， 啊，北投教室吼，伫迄个中央北路一段。135号二楼三楼，电话是02-2898-3886，严蛇讲师的手机也是0935-583-653，伊个电话到场若无人接，伊自动转迄落手机的电话互讲师接去安尼。报告，简单报告，阿弥陀。
0: 咱庄讲师即马是北投教室初级16班开班。有缘的朋友，今日来结缘。咱庄讲师的生命经验很丰富。庄讲师，较早你是做倒一道的？
2: 阮家咧卖肉丸。啊，我是阮家咧卖肉丸，到迄阵民国57年，迄阵都阮老爸迄阵身体无好就对啊。吼，啊，57年开始起杯，迄阵开始肉丸做。一天做300粒，啊！但是我无咧做，唔是无咧做，我无咧做肉丸，我干那负责切猪肉啦，啊！加迄个豆仔羹安尼煮做肉丸的切猪肉甲豆仔羹，啊！经济渐渐起飞，开始无欠人啊，啊！开始用钱用了了，我着电力公司，我读中港夜报的，你是做肉丸嘛？啊！暗时读中港夜报啊！同学伫咧讲，迄彰化人讲，同学，迄落电力公司要招生哦，咱大家来考，啊，都招10几个去考。结果呢，阮班长甲我两个考掉， 啊，真诶哦，一礼拜才去考掉两三个，哦啊，我头啊两个，啊，结果我做甲迄落，做甲股长了尔，啊，股长升科长，啊，科长了就无个性啊，啊，即简单就是安尼。
0: 是啊，江苏你安那较舒服个？
2: 哦，这是伫个86年淡水河所做淡水河所主任的时阵哦，就看电视，迄阵师傅伫个南口弘化，
0: 是第一届弘化。
2: 啊，但是我迄天缀无着，我无去缀去到南口，
0: 无、哦、
2: 我干看电视呢，
0: 可惜呢。
2: 看电视呢，啊，到86年、85年、86年才开始维新信教，啊，89年去大安寺报名要读迄、那个。先修班呢？啊，先修班哦，差不多3个月，缘无水啊，缘无水啊，缘无水就退堂啊，退堂，过无偌久吼，过2年，89到93年，再个例外，读迄个12届的初先修班，啊，再开始12届，啊，12届读来到大安寺的时阵哦，做叫算做班长。我甲讲，我班长袂晓做呢，伊讲袂晓紧啊，会晓，反正班长就做班长嘛，啊，就班长做5、6年，啊，科长升科长，迄是有升，那无升嘞，有升啦，啊，但是有升科长2年，啊，别人也无读到，做了科长，我做了科长，但是我无做到经理，所以这莫讲遗憾嘛，迄师父捌讲个，命里有时终是有。命里无时莫希求，这就是叫人的心爱放下。卖干来想讲，规工想要升，啊，要升都无迄个命要升。我是上帝指示的，上帝指示的有较对钱较怕，但是袂讲真种爱钱的。哎，我呢，俭俭啊用。我捌甲阮小妹讲，阿兄哦，去台北哦，国家差人群呢，无病也袂使呢。哦，啊塞，所以才开始电力公司头一天我来树林就是就会八条啊，迄阮班长甲讲，真个，啊你哪遐搞？啊头一天报道都八条啊，我讲我中港也报毕业的，中港也报毕业的呢，对不对？所以这简单的介绍就是做苦工爱认命，哦爱认命。

0: 八条也是本行的，为着迄个生活来个本来个台北啊，无啊多多啊拼，所以高价唱人工无拼袂使安尼。
1: 啊，你甲师傅结缘，敢有啥物故事？
0: 甲师傅结缘哦，有一天阮同学醉甜甜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水甲茫茫疏疏就对啊。阮兜较早吼，拢定有插乌豆啊，插乌豆啊，插咪浸烧酒。啊，阮同学会，规卡啉了了，茫茫疏疏啊，有一工，我参演化老师来，演化老师是阮同事，伊是气象所的，我是服务所的。啊，伊甲讲，正啊，较紧，属于迄个，魏先生叫打电话走去一间大学，我讲啊，这下囝娘敢会使？我就讲走，讲报告师傅，阮同学吼，迄烧酒啉甲茫疏疏呢。啊，迄个师傅伫囝伫边啊嘛吼，啊就讲啊，啉烧酒上好，啉烧酒上好，少三个安尼，毋是少先看嘛，是比三个就对啦。啊，了等于阮兜迄同学都袂啉烧酒啊，安尼这里。这简单一个缘，啊，有一天，个阮大安早孙出世，迄阵是100年，民国100年，迄阵伊伫迄个星光，树林的星光医院底下出世的，啊，我甲师傅讲，报告师傅，阮早孙哦，伫个家父病房呢，师傅甲问讲，啊，你有扎衫来无？伊阿的衫你有扎来无？我讲无咧，啊，无。无有可能输，对我等于迄个星光医院哦，有家个婴仔加持。我因为我等于有去个婴仔去甲疾控点点的安尼，啊，就平顺过去啊，平安过去安尼，报告完毕。
1: 是，所以你甲师傅结缘的故事嘛是很不可思议。
0: 嘿，空中真正空中妙友。
1: 是啊，是。啊，阿伯，你咧读《易经风水》的时阵，你有啥物感觉？有。
0: 在读《易经风水》的时阵，是有三个案例哦。嘿。三个案例是稳定人引导甲阮电脑公司的来，迄服务所的问题，因为我是服务股长嘛，服务股长啊，服务股长、服务所的主任甲学员师傅安尼，啊，有一天呢。淡水服务所吼，伊喺淡水服务所车库出去吼，都有喺路顶条，他伫喺门伫喺对面咧，比方冲着安尼，哦啊，我就去甲迄路顶条，师傅开始诶庙啊布传，路顶条迄条脚迄涂脚徛一笑诶所在，甲白三色三林诶迄红色线，啊红色线了吼，佮。穿迄皮鞋，甲迄路顶甲踢衫个，袂使讲无穿鞋都夹踢落，迄脚骨踢落，迄好袂行咯。哦，啊，这是其中个路顶个。啊，我捌去看淡水服务所，我淡水服务所较熟嘛。我徛做主管嘛，是伫淡水服务所。啊，迄个有去徛在迄门口迄阳台下骹看，迄好平哦，有一个空房徛。啊，安甲看伊哦，雄雄，代志真多的时阵哦，师傅都处理甲老人样啊，啊，我就去想到迄庙啊，普传，就去甲安尼，迄行，迄师傅开始行，迄行25块，用25块，我毋是用师傅诶700块啊，用25块啊，面顶写，雄神恶煞，尽会变。

0: 良好，良好护军护军军主，啊，中大一个红线，啊，往啊往不浪不浪，往啊往不浪不浪，
1: 金刚神咒，
0: 往啊往不浪不浪三念三遍，啊，就甲打去啊。哎，伫咧打淡水湖所迄个行时喏，迄日头唔出来，日头唔出来，我就讲哪做啊哪做啊，拜托拜托，日头紧出来者，结果吓一个，差不多三秒，啊，三秒我就甲迄。做鱼念念咧，啊，就甲打去，安解决一件啊，解决淡水火烧，解决一件啊，哦，啊了，过来就换到北投火烧，我拢总我区域内底四间火烧嘛，第一间是淡水，第二间是北投，第三间是内湖，第四间是迄落南港火烧，啊北投火烧。对面是迄个北投国中的楼梯，啊，楼梯往外口看吼，是凄凄惨惨、样样的对啦，雄雄啊，啊雄雄啊吼，哎，服务所主任吼，甲师傅处理代志都处理袂起啊，处理甲真烦，啊，我都爬去阳台吼，压楼梯爬去阳台，原在迄个行迄边行，离外口的行，个甲搭在迄阳台平顶下，啊，搭这行吼，诶，迄个。仪轨就根据迄个妙法普传师傅传的妙法普传，啊，就去甲搭一件，啊，搭一件了吼，平安，啊，平安因服务所就好过日，啊，我服务过就较好食困啦。哦，虽然是管理，管理是管理哦，因也较平安，我就好食困安尼。啊，第三间就是内湖服务所，内湖服务所迄阵当伫咧中卫，迄阵。迄阵呢，是了市议员是陈建治啊，伊有去争取到内湖区的定位。啊，内湖区的定位，迄阵内湖不少，起伫个迄个台底内底啊，对面吼是人当地咧去厝，啊去厝内底乡，啊乡就真侪代志，啊真侪代志哦，我赶快礼拜日，用礼拜日去甲压楼梯去爬伊个迄个阳台，咱。门头出去，迄阳台遐较大，关着较大，迄面镜大咧，较大咧，迄阳台面顶啊，笑笑，根据迄个妙法普传师傅传的妙法普传，都去甲消灾化劫啊，化煞安尼。啊，搁第四间当作搁四间佛所，啊，四间第四间就较奥妙，四间人间佛所新起的，十楼的楼主，结果。超过还是喏，无看到日头，啊，无看到日头，要哪去甲安镜？都无法度安镜，我就迄趟就甲放弃，因为迄南港湖所，甲对面咧起厝，迄差不多有100公尺，有100公尺啊，我都无法度安到，都迄南港湖所迄安镜啊，都放弃啊，啊，这是其中诶。庙啊，普传加迄个风水应用的案件仪轨的三间佛所都安好啊。啊，第二通的，我继续讲落去吼。讲阮丈人因兜，阮丈人因兜吼，伫庄卡伫个蛤蟆港迄个海边。啊，阮丈人因兜啊，去擦芙蓉色。在湖南省的师傅开始行，湖南省的人，当然人哦，较会心较会踏实，较会火气大。啊，阮丈人捌我，迄阵50几岁啊，迄翁阿婆也过会相拍，迄厝边头迄丈人招啊，拢笑甲讲，50几岁也过会相拍，迄就是原在在厝内吼，甲遐滴个咧，白擦去点红色的，变粉红色的，啊，虽然较水啊。但是都心头真烦，啊，心头真烦了，我就去建议，甲因建议啊。我做竞赛，我是第二竞赛，大电的公司，啊，就甲建议哦，为个去挂一趟出来，出做乳白色的，啊，咱甲建议，咱都要做，都要做，啊，做啊，哎，唔对嘞，我这1500块唔对，底下又出两工，出个几万还起来。到尾个拜托阮一个舅啊，迄第三个舅啊，迄40几年厝的，伊才接落擦，

0: 啊，第二天才插到，啊，我在丈人去做一间，已经粉红色变土白色，安都平安过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啊，佫有一通就是，阮丈人住一间厝吼，和平抚养抚养土，
1: 虎抬头，虎昂头。
0: 是昂头，一里啦，啊，伫伫和平，啊，和平，阮丈人啊，坐了倒摆吼，定下都甲人相撞啦，啊，无就喙齿去互弄啊，爸爸就安弄了，去互赔几啊万的就喙齿钱，啊，但是，迄了，我就去买迄个水族箱，我去迄个民权东路五段，迄内湖，搁计离台北市啊，迄遐专门了卖水族馆、水族箱的，我就去买迄水族箱哦，迄按一卡大卡，啊来去咱厝内迄两边，啊，迄无，内底鱼也有咧叮当，安尼就较平安，这是阮丈人因兜的。哦，还算平安度过去安尼。哦，暂时过一段了，过接下一段，谢谢。
1: 是，咱庄讲师伊有足侪正道的案例，独家咱听到的拢是妙法普传。咱这本来互咱观众朋友来看卖，妙法普传，咱师父传的妙法，遮大本拢伫内底，大家要来看，大家拢会使用。啊，毋过有时阵家己看了也是毋知要安怎用，会使问老师。咱庄明哲讲师即马要开新班。紧来来报名，咱讲师，你阁讲一摆，咱你的迄开班讯息，好无？
0: 好，我过来伫新迄个北投教室吼，咧开新班，目前开一个月啊，有三四个学员要来学，啊，住址是北投中央南路一段135号2楼3楼。哦，啊，欢迎同学来上课，共同研究。阿弥陀佛，北投教室电话02-2898-3886，延蛇讲师电话0935-583-653。报告完毕。
1: 是，南庄讲师经验很丰富，阿弟中门嘛足久啊，正奇班12届班长到今嘛。庄讲师，你有啥物？要有啥物故事来甲咱讲？
0: 过一通，我那这师傅团呢，有一天的时阵，阮丈人讲要抽筋，伫迄个伊个迄个王阿婆是伫个阿门港个王爷公庙附近。啊，透早我都为台北落去哦，去到的时阵，阮姑阿伫遐，啊姨啊，迄大姨啊伫遐。有听因讲，因迄伊个迄个因老爸迄骨骸要阁化解，要阁挖起来，要阁顶再烧一摆。但是迄师傅开始
1: 给，
0: 迄阁烧一摆吼，迄仙人会足烦的啦，会起了起懊恼啦，吼也无平安啦。啊，我着紧第二天转来着紧去。圣如寺，啊，甲迄个大安寺，就进去办莲位超度。啊，莲位超度了吼，平安是平安。有一天，

0: 我有一天就对了，我第三个女儿，那第三个女儿读中山女专的，女中的，第三个女儿，最后都要到我们家才跌倒，那一只猫惊到，啊，因为又挂目镜，啊，目睭吼，目睭尾，去让那目镜镜拄到，啊，那消防，不是消防做119的，敲电话，警察来敲电话，郑先生，郑先生，您早间刚刚发生车祸，你来看嘛了哦。结果我出去外口无久，行开步啊，就看到阮早间伫啊，倒伫啊，因为救护车哦，咧解处理这案棍啊，惊讲脊椎呐伤着哦，就歹处理啊。啊，我去到伊就看到阮早间，我就甲伊个名，这庄慧英，我就甲响响发一声，庄慧英。哦，阿姨就哄啊，哦啊哈，迄个声就噪音啊，就无够昏迷就对了，就甲发一声哦，心有倒转来，啊，动去三总医院动手术医疗4个钟头，哇，4个钟头啊，家在无目睭无清明，啊那清明哦，我是早间目睭清明，当然大人样啊。所以还算平安呢，还算平安，好吧。
1: 是，咱庄讲师今嘛伫北投教室开初级16班，庄讲师有很多妙法的印证，那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来报名。咱今日感谢庄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报告完毕，谢谢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咱易经大学，它是一所适合所有人来读的大学，不管你是从9岁到99岁，大家都很适合进来。在这里呢，我们学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学修心养性，还有学平安的法门。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一起来进到易经大学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今天谢谢庄讲师，感谢阿弥陀佛。
0: 谢谢老师，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作可用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日人生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

0: 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1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初7日。维新宗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4坛。维新宗教所举办的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奉天承命来举办这一坛108坛的大法会，目的就是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隆，百业能够发展，让所有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2026年，瑞士洛桑学院 IMD 所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台湾的排行榜是世界第四。如果以人民超过2000万的国家，台湾是蝉联第一冠军。台湾已经第六年，在这人民有2000万的人民所生活的国家，已经第六年蝉联世界第一。台湾的经济力超过了美国，超过了中国，也超过了日本，更超过了韩国。这种举世震惊的竞争力，这都是天人所共同得来的。当然，台湾的人民，台湾。

企业界都非常努力，但是有人也要有天，再加上上天的加持，加上唯心圣教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几十年来都一直为着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举办了好几场大大小小的龙抬头法会。唯心圣教的成立，就是由非常令人赞叹的台湾祖师的因缘。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再来转世，降生在台湾的南部，台南归仁望溪村，出生在那里，当一个糖厂的公务员，在那里一边工作，一边修行，默默的修行，一边观察台湾人民的生活。他的苦在哪里？当然，他发现台湾的人民都是在他人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都是次等的国民，从很久以来都是这样子，没有登基做主啦，都是次等的人民。一直到了陈水扁，才真正的落实台湾人登基做主，这是非常困难的，一路打拼而来，再加上台湾有这样子的开天九大菩萨，开启蓝天啊，从天而降。81亿6千万天人圣众都降临到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共同天人合一，共修圣法。最近台湾的科技业有一位叫做黄仁勋的，他讲了好几句名言：世界一直在变，如果你的脚步停着，是没有人等你的，打火机出来了，火柴没有了；CD 出来了，录音机没有了；手机出来了，软片没有了，等等的现象一直在改变。网购出来了，商店没有了。这是人自然会跟随着世界脚步来改变生活，这是不能抗拒的，所以人要一直在变。唯心圣教就是走在变的最前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创造唯心圣教，用易经风水宗教最前端的这种宗教理念。以前的宗教没有人在讲易经跟风水，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变，创造变，改变，而且还有一个宗旨，就是利他。以利他为一切的核心，这也是变。他也创造了唯心弟子在教室来学习，从初级班、正级班一直学习，这也是在变。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像唯心圣教
有一个这

0: 完整的教育系统，让大家从初级班一直到正级班，这就是变。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

为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再来，这位科技业的大佬，他又讲，你规工啊啉烧酒哦，练出酒量。你规工啊伫遐咧抱怨了，你就会成为怨妇。你规工干那伫遐咧计较人家，你都到尾啊成个刻薄，这是真的。我们的心境要改变，我们心要慈悲，要利他。你不要每天在那里抱怨，在那里计算人家，挑剔，都在挑剔，我们的同学不是吗？我们要非常忏悔。学员上课挑剔，上课时数不多；学员上课挑剔，教不多。学员上课挑剔，学费要缴那么多；学员挑剔，要做法工，要做义工，反正够可怜的啦。你挑剔东，挑剔西耶，你就是孤狼碗。我们要做一个唯心弟子，要知道老祖师尊早就讲过了，修心修口养灵啊。我们常常诵经、礼佛、修行，你就会有福的啦，就会平安的啦。这是因果论，你喜欢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结果？女孩子规天顾迄个面，伊就会较水。你也常常记得养生，你身体就会健康。这就是因果论。唯心弟子化功加减做，都靠福。流汗总比流血好，较骨力啊，流汗咧。你得免于流血之灾呀、啊，这是一定的天理呀、啊。现在的科学家，现在的大成就者所讲的，都是老祖已经屹立在我们前面的啦。都做早都想好啊，都跟他想便便啊啦。你想得到什么果，就种什么因，所以才一直叫我们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大成就者，人家问他为什么你会这么成就，他说很简单啊，我做啊，你享受啊。唯心正教不是这样子吗？唯心正教就是我们来做，我们来为国修道，我们为民祈福。让全国的人民享受啊，享受这种台湾平安、台湾安定、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你来享受啊！唯心圣教就是以这样子一个非。

0: 常有前瞻的这种智慧，一直做龙抬头法会、水陆大法会是一样，阿弥陀佛大法会都是在为台湾平安、为台湾人民来祈福的大法会。唯心圣教所创造的易经风水宗教都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都是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努力，我们在打拼，让台湾人民能够享受，进而达到全世界人类的，因为唯心圣教的教义以及宗旨来享受这种成果。昨天前天日本国会300多位国会议员一致通过，要把原来那种模糊对台湾的尊称改掉，他们的国家就直接用台湾这个名字来展现、来肯定台湾，肯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以前用个华字，安尼暗暗看看、秘密气息，足惊讲讲到台湾去用骂、去用点，他们不怕了，他们展现出国家的团队力量，把所有国家对台湾的尊称都用台湾这两个字，肯定台湾屹立在世界，肯定台湾是世界的中流砥柱啊，肯定台湾是科技业的龙头，台湾的科技业到日本的熊本去投资设厂，让日本带来了全民的希望，有台湾的科技去日本的熊本投资，让日本本来是非常工业非常发达的，最近因为科技业 AI 的展现，让他们落后一大堆，他们非常的懊恼。正好这个时候，台湾的科技业去熊本投下大量的资金，在那里设厂，给日本带来科技业的希望，他们的全国、他们的所有议员非常感念台湾。这些都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早就想到的，台湾要用非常高科技的产业来屹立于世界，来贡献于世界，这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非常高的眼光，看得很远。我们能够身为唯心弟子以及社会善信大德，你看到唯心圣教你要赶紧来耶，唯心圣教是一个万丈光芒的教门，唯心圣教有这位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带领以及师父的带领，唯心圣教是无限的光芒，唯心圣教是永远屹立于天人法界、十方法界之间呢、屹立不摇。唯心圣教未来的前途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恩。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

0: 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维新圣教为什么这么注重台湾平安？因为唯有台湾的民主自由，真正落实民主自由，维新圣教才能够屹立在这块净土。如果今天台湾不是民主自由了，我们在这里所举办的法会都有人来监督，都有人来调查，每天都要做报告。今天谁来这里？今天哪个法师诵经？你都逃不了的啦。就是因为这么可贵，台湾这块民主自由的净土，我们已经到现在94坛的，没有一位警察来，没有一位调查局来，让我们在这里自由自在啊。我们在这里诵经要诵多大声就多大声，我们要诵什么经也没有人给我们管，都是老祖在管，师父在管，我们就好好的遵天法旨一直做下去。我们带领的14大联位诸领来共修圣法，台湾这块净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爱护。民主自由是需要付出的，如果你不珍惜不爱，它一定会失去的，这是天理。刚才讲的，你如果一直抱怨，你就会成为怨妇了，你一直挑剔啊，你都过难关了，这是真理啊。你一直诵经，你就会平安啊。你一直学习，就是会有智慧呢。你一直学习，你都不能停。易经风水是大智慧，一直学习就会有智慧，有智慧就会平安，有智慧师父讲啊，有智慧就是会没有烦恼。人最可怜的就是烦恼，烦恼师父开示啊，我们的人的本性，我们人都有佛性，佛性就像金刚，金刚佛性就像金刚一样的硬，师父开示有一样东西能够马上把它击碎，那个就是烦恼，烦恼很快就可以把金刚击碎了，你就知道烦恼是多么严重的。所以师父一直讲，我们要有智慧，有智慧就能够破除烦恼啊。怎样子才有智慧？要诵经啊，要学习啊，要不能离开维新圣教啊，一直拉着老祖的杀机啊，咱古早人拢时代人拢甲咱讲嘛。像老祖这种的，你都三支常常给丢掉嘞，这句话最有意思。

0: 主嘞，这句话非常有意义嘞。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你就一直悠也傻气悠掉嘞，一直跟着他走，在他的身边。你不要唯心圣教了，你要离开了，你退道了，这条蛇啊就断掉了，你知道吗？老祖师尊给我们加持的这一条加持力就断掉了，所以说我们要一直充满感恩，感恩，再感恩，我们才会有力量。今生今世，我们能够遇到唯心圣教这个教门，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诶。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要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有一块净土是民族自由的净土，才有今天的唯心圣教，才有今天的唯心弟子能够跟随着学习易经风水宗教来利人利天。首先就是利益你自己，再来利益你的家人，你的家中大大小小都接受，都得到你因为在唯心圣教而得到的法益啊。我们不能忘记师父在现在时阵一直教导我们，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要诵经，要参加法会，要尊敬祖先，要做法工，一切善事都要做。吃饭的时候记得要念供养词，开车的时候要念开车平安法，等等，太多了，我们都是一直跟随师父、跟随老祖来走，就是万无一失啊！在这里祝福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哎，今天的翻倍师由圆策法师来主坛，带领着啊翻倍师来共修圣法，翻倍所诵的经，就是法缘供养，翻倍所诵的经，就是代佛宣法，是非常的殊胜跟功德齐天的啊！我们有拿手炉的讲师、法师跟随，代表唯心大众，代表所有的善信大德，你们在这里拿手炉，也是功德齐天，带领着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圣法，祝大家平安健康，家庭幸福，一切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回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2日，农历是丙午年5月8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第95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隆，百业能够兴发，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什么上天这么注重台湾平安以及人民的生活安和乐利？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这块净土因为有自由民主，再加上万仙万佛都齐聚在这块宝岛之上，这块宝岛是不得了的净土，这块净土四面都是海，而且台湾的地形也像一条法船。台湾的地理，它的可贵就是在东边有一条高山的山脉，就是因为有这一条高的山脉，让台湾这个地理耶凸显它的可贵。因为在东边的山脉，台湾地形南北走向，如果今天没有一个这么高的山脉，这一块土地是没有用的。就是有这个山脉南北走向，而且玉山这么高的一个山顶，而分山脉南北纵走，这样子能够产生在这一块土地的人民非常有智慧，脑筋非常好，而且又非常善良。脑筋好不善良也没有用，脑筋好智慧高要慈悲呢，要善良呢，但是台湾就是这么可贵，台湾非常讲究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留下的文化，在台湾，台湾讲究信用，讲究慈悲，讲究照顾，讲究相互融合。台湾的人民，台湾的社会，到现在有用那个支票在做生意呢，这个是全世界没有的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向台湾做生意开支票会让你零有钱呢，这是不得了的一块净土，保有这样子美好的文化。诚信，诚信，诚信是台湾人民在市容工商里面最大的本钱，这是台湾非常可贵的地方，全世界没有人敢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生意，这是非常可贵的。台湾的人民去到世界各地都是以诚相待，做生意所卖给你的东西 都是货真价实。自古以来，台湾就接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叫做童叟无欺。这样子的文化还保存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台湾，其他都是灭亡了。这是台湾的可贵。台湾有这样子一块净土，维新圣教在这里发光发热。维新圣教所传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是真的利人利天啊。它的好处，它的光明面是讲不完的。我们简单讲一个，易经是以因果名这几个字，易经是以是就是解释的是，疑就是疑惑的疑，是以因果名。师父传下易经，让我们了解世间的所有疑惑。你孩子要去哪里读书好吗？我们的孩子要去读哪个科系好吗？我们的孩子去哪里补习好吗？我们的孩子找指导教授哪一位可以吗？讲不完的疑惑，易经让你了了分明啊。师父常常在讲易经让你自己当老师当神，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位导师跟弟子这样子讲的呢，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教门让他的徒弟让他的学员能够自己当神，这就是维新圣教的可贵。维新圣教在这一块净土传下了无上的妙法。师父不讲究通灵，不讲究灵修，不讲究问灵来了解事情，这样子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维新圣教所传的易经就是是以因果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有一位20几岁的女孩子，她在科技公司上班，结果非常的不顺，主管同事都对她非常不好，让她在那里上班非常的痛苦。一般人认为她的主管不好啦，她的公司不好，他的同事不好，但是他来求助于老子。我用他的命卦一看，他是火泽魁，动三爻，而且年月日都是辰土、戌土、丑土，一片土。这是因果哎，因果啊，这是他的业力哎。他在中部上班，就是会受到老板也好，主管也好，对他的他自己想的欺负，其实。

0: 实不是啊，这是他的业力耶。那我们不是等死啊，那我们就找帮他找出一条明路，换到另外一家同样是他们公司的，他们有一厂、二厂、三厂，换到另外一个厂哦，好了，卦象非常的美好。我们用卦象告诉他，你就到那个厂去上班好了。但是说是容易啦，原来台中这个厂就是不放人，不给他去，哇，糟糕哎！虽然指点迷津了，但是他的业力还很重哎。这边的人不放，叫他写报告，每次写报告都说不过，别用力，搁下。表面看上是主管刁难他，其实不是的，是他自己的冤亲债主告诉他的主管，搁个顶落，无遐紧就好走。所以他在这么多的痛苦跟疑惑当中，他很有因缘来找到王禅老祖，我们就告诉他，你要用祈福消灾之法，你把祈福消灾之法做满做足，主管就签了啦，就会让你过去了啦。这就是易经四仪因果明，非常的清楚啊，这是不可否认的。易经就是这么好，好到让你叹为观止。像这样的例子其实是非常的多啊，包括还有一个先生，他都想跟好朋友合伙投资一部很大的这个大卡车，是可以起重又可以吊货的，一台1000多万。他来请示老祖，他要跟某个人合伙做这个事业好吗？用意非常明确，一定了解耶。由易经可以明确告知，你的合伙不但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财物，何苦来哉呢？易经就是这么可贵。还有一位同修哎，他的房子是坐北向南的，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丙午年呢，根本不能动，他就不晓得去哪里，看到一本经叫做《佛说天地八阳神咒》哦，这部经名字一看非常的震撼，佛说呢，天地呢，八阳呢，就是八方啊，神咒哎，他说吼，人家说念这一部经就可以动土了，就可以修道了，那我也没有看过这一部经啊，我也不晓得，那我就请示祖师爷速性卦。卦中哦都没有子孙爻呢，我告诉他，你最好不要啦，依我所学，师父都没有教我送哪一部经可以动土了。这就是易经的可贵，易经是以因果明，一切都是清清楚楚。 维新正教能够在这块净土来弘扬这么可贵的妙法，来让台湾人民最后弘扬到全世界，好几十亿的人口都能够享受维新圣教所传的这个妙法，这是维新圣教的目的呢，也是维新圣教的心愿呢。所有的维新弟子应当继续努力向前行，把这么多这么好的妙法来利人利天啊。维新圣教讲不完的可贵，但是要有一块平台，这块平台就是台湾净土啊。这块平台如果失去了，你可以想象啊，维新正教还能够再弘扬吗？这是非常明确的答案。我们要珍惜这块土地，珍惜这块民族的圣地，人民在这里当主人。我们在这里举办了95坛，没有一位公安来这里检查，也没有警察来这里给你看看，给你登记，都没有。我们在这里自由自在啊，要送什么经，要什么人都自由自在，目的只有把这个法修好，带领着14大连位好好来共修。我们要普利人天，我们要为天为人来做出对人类有益的贡献，这是我们的目的。师父一直交代，一切以利他为目标来前进啊！我们感恩师父，感恩老祖，非常的感恩。我们遵守师父以及老祖的谆谆教诲，感恩礼敬，在这里祝福所有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平安吉祥。今天由圆成法师来主坛啊，非常可贵，带领着换贝师一起来带领14大连位来共修。我们感恩所有在这里护持的啊同修，感恩礼敬，谢谢。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显示合家赞助播出。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新道长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闲事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闲事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身，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

0: 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易经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啊，我们在座的圆心法师，啊，圆贤处长，以及在座的所有住持法师、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两位好，谢谢，两位主论人，啊，好。我们所举办的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这是师父所期盼的。师父在生的时阵，对这个易经大学所举办的高层论坛是非常的重视。唯心是教的法是必须走出去，法要走出去，那必须要有弘法的人才。这个论坛就是培养弘法的人才。唯心是教要永续经营，就必须培养法师、讲师来做弘法立身之事。论坛就是成果的发表，我每位法讲师、师训同修、准讲师。我们要以能够在唯心圣教里面来学习，培养你成为弘法的人才，你要发愿，你要朝这个目标来前进。唯心圣教这么好的法，没有办法弘扬出去，那我们对不起老祖师尊，对不起师父。要走出去，就是必须要经过训练。我们在学习当中，就是一边培养，一边训练。像今天的这个论坛，我就请法师、讲师、准讲师都要来参加。我们一方面来学习，一方面来反省自己。我们上台发表论坛的，我们给予尊重。你可以以他所发表的内容、文章、方法，你想想，你能不能跟他一样，或是你有哪个地方要加强的？我们以这样子的论坛来相互成就、相互成长。我们也要知道他讲的哪里不如法呢？

0: 你要能够知道，哎，不是他讲的都对了，但是我们不给予批评，我们只是检讨自己，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知道他哪里讲的不圆满，或是哪里讲的不是师父所教的？这是在台下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修为，我们大家互相来成长。论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培养。以前我们第一届师训班在台中市的东山路举行，那时候师父就很认真的叫师训班的学员每人都要上台发表，那时候就开始了。当初我不晓得师父为什么上课上一上就不上了，就叫第一届的师训学员上台发表讲心得，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要训练这些师训学员。当初在讲的时候，里面的都是未来的住持，当初因说到里里落落，你知无？他敢会听你？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法师讲师下下救了。这个就是什么？需要培养啊，需要训练啊。唯心是教这个法，真的是好到没有办法形容的。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老祖师尊用这个易经，哎，以现代的语言呢，来开示了。我一听就很感动呢，师传的易经啊，是老祖用现代语言来传授神佛的指示，你看看有够可贵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门智慧要学起来，要用心，我们要用心来聆听我们发表论文的。哦，这样子，我们发表论文，第一个要让人家听得清楚，要让人家听得懂，这是弘法的逻辑呢。你讲几波我拢听拢无，唔知你重点伫倒位。那我们要检讨啊！你上台讲课，讲的学生听几波，唔知你咧讲啥物了？这样子。我们还是要学习嘛，论坛就是这样子，让你讲的内容让人家了解，层次分明，段落简洁，口齿清晰，句句入心。你这种发表不叫好，我也没讲真多，重点讲讲的就好。很多同修上台讲几波，不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们就是要学习，要训练。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来开始了。我们第一位是袁坤讲师，他还是第二届博士班的学员。啊，今天讲的题目是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之实证。好，很好，那我们请元坤法师。
1: 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混元圣祖上文下云禅师， 校长、副校长严新主任、圆芒讲师董事长、圆贤处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阿弥陀佛。很开心今天轮到我来跟大家报告啊，这个不敢讲说论文发表是大家来共修把我个人进入

0: 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可以安魂立魄。最近也好几个案例，我等一下在论文里面没有，但是可能会插在我们的案例里面跟大家来详解。详解完以后，你才知道唯心圣教的法有多殊胜，师父有多伟大。以前师父在的时候，我们在讲师父，大家都觉得说：“哎呦，你们跟师父讲话怎么、尊敬的师父啊，什么非常的虚有。”真的，你如果进入唯心圣教，你就感受到这个伟大，你自然而然你会真情流露，对师父的恭敬之心，你会油然升起。那现在我们进入我论文的主题啊，今天发表的主题就是刚才讲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的实证
1: 禅机山唯心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我们都知道哈，师父上本孝言禅师，他曾经在维新天下是239集的时候，有开示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要防忧虑患，消灾解厄，化解一切危难，一定要学义，一定要演义，一定要正义，再来要弘义，进而我们一定要去行义。啊，要离苦得乐，化逆境为顺境，一定要学习易经。啊，应用易经，啊，再应用后的实证来弘扬易经，啊，让有缘的大众不为天地自然法则之下，行走在中道之上。啊，既可以了解我们应用易经来扭转乾坤的禅机。所以师父有开示我们一定要来学义，演义正义。因为维新圣教的心法、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师父开示我们是秉持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以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为宗旨，这是属于世界新兴宗教应用易经风水宗教的法仪，来让地球人类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进而可以消灾化解，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师父弘法43年来，跟带领的所有的贤士同修，走遍世界各地的弘法，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妙法，所以我们就大家都最起码都是那个师训班，所以师父开示了很多，我们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案例，应用易经妙法扭转乾坤的实证。现在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从事电子业务的许老板，他本身生意做得非常好，他创业是从加拿大开始的，那结果夫妻两个结婚完以后就到加拿大去创业，而且在那边有生了一男一女。其实那时候来请法的时候，就说他的小女生、他女儿一直消瘦下去，皮包骨，那时候才不到40公斤，37公斤左右，而且最近就是一直吃不下，再来有呕吐。

现象，跑遍加拿大的医院，甚至回来台湾寻求各所有的一些那个大医院啊，都检查不出病因。他检查病因是不是病因，就他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并不是我们的学员，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来请法，他请法就帮他用意占病因。那占病因我就问，为什么许某某一直吃不下饭，而且体重一直下降的原因，卦得到是地火明夷，变成地风生卦。看到这个卦，第一，我们知道地火明夷，官鬼持事，官鬼持事又带玄武，我们的增三不易里面就曾经有讲过，鬼持事，病轻，病轻而难疗，官鬼在身上，但是要那么那个要把它恢复健康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有问题。而且他这一个病症已经中西医，而且连加拿大的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因。我们可以看到卦中官鬼持事有没有带玄武，月破日囚，就知道他病临身，而且伤在哪里，就伤在肠胃。初爻应爻天一卯木，子孙爻勾陈入动木，医治的方向就不对了，又修求对不对，又化鬼，恰贵客而端。但是师父有开示哦，所以我说我们的法很殊胜哦，这个你在一般的卦中易经里面你一定看不到这一种案例，它的解读，这个是师父传的法，子孙化鬼，鬼化子孙都是不好，就是有子孙在求渡，而且他在哪里？他在第一爻、第二爻，有没有？天、人、地，他在地，第一爻跟第二爻属地的地方，就是在灵界。但是我一想着这个小女生那么年轻，她怎么会有婴灵方面的问题？我就觉得说，怎么老祖师尊、八卦祖师会出这个卦？再来又看第二爻，辰蛇带官鬼化兄弟。兄弟化鬼，鬼化兄弟，就是同辈的有难，而且辰蛇又带阴邪，又有同辈的求渡，这样造成他的体重下降，吃不下饭，会呕吐。结果就跟那个许老板，我就很冒昧问你啊，这个是一卦来请示，你的女儿有没有交过男朋友？有没有？真的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异性的朋友。但是我卦中有一个疑问，我 请问一下，他的子宫里面，就是说他有婴灵，他是不是有掉过小孩还是怎么样？他眼睛睁得很大，他说他没有，但是这个小女生出生的时候全身健康检查有发现他的子宫里面有一个胚胎，我们在讲的胎中胎，这个是五十万分之一哦，所以你看老祖师尊师父传的法都殊胜，五十万分之一的机会你有办法把它吹出来，而且真实不虚。他说有一个胚胎，但是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都不敢去动它。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哦，你说真的，那我会带他回去再去检查。第二，他卦中还有他同辈的兄弟姐妹在求渡呢，他的眼睛真的更大。我们夫妻到加拿大去奋斗，有怀孕第一胎是三个月，但是因为那时候拼自己的事业太认真工作，忘记那个保胎，结果小朋友不小心就流掉了。他说这个算不算他的兄弟姐妹？这个当然是算了，但是以唯心圣教的法，你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你还是要依法修行。第一，你要先去拜本境的城隍爷跟福德正神。

0: 好，请他们把这个小女生身上的，好，那个兄弟姐妹的衣服灵，啊，带回归本位，留在城隍爷的金莲座前修行，拜城隍爷的法仪。我相信师父传的法，你们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哈。没有的话，你们就可以查妙法普传哈。再来就是要拜土地公，但是只有拜拜没有用哦，你一定要参加法会的超度。法会的超度，在法会超度让他们心开意解，可以解冤释结以后，你就往住家的东方，你去找医生。结果差不多经过一个月左右，我那许先生带他的女儿来找我，他说他的女儿去医院检查，那个子宫的胚胎真的有长大，而且已经处理好了。处理出来的话，他也吓一跳，那个胚胎里面竟然已经长了毛发，也有类似牙齿般的骨头，所以他确定应该就是会有婴灵求度的问题。而且他已经，因为他是佛教徒，刚好遇到他们的宗门，也有在做水陆法会，有帮他们设莲位，还有去超度。都超度完了以后，他有把他的那个胎中胎哈，就把他手术，有把他拿出来哈，而且拿出来以后，这一个月以来，他觉得他女儿的食量慢慢有在增加，而且没有呕吐的现象哦。那天中午我们又一起去用餐，我看那个小女生的胃口不错啊，她说哈，老师我已经增长了2公斤了，一个月胖了2公斤，但是还是很瘦。他说他的目标是45公斤，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来证道，就是证到我们所求的法真实不虚。这个案例就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刚才讲的，为什么会说我们师父的法可以啊安魂立魄哈？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完了以后，那个灵界的那英灵的问题，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求度的问题得以解决哈，啊，他身体恢复健康。啊，最近有两个案例，一个礼拜以内啊，处理两个小朋友。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就往生，他们真的寻很多的宗那个宫庙，很多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一个是外籍的哦，外配哈，就是结婚的外籍的那个师姐，嫁到台湾来，原本在鹿港那边就是卖哦那个米线羹啊哈，啊生意很好。但是来这边怀了第一胎儿子，生下来以后，因为父母亲的生意非常好，啊，就是来不及，啊，都没有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送回晋江的老家，给外公外婆照顾，他们在这边拼事业。那结果回去到那个晋江老家，那个小朋友很乖，每天中午就吃饱饭就开始会睡午觉，一般都会睡到三点才起来。结果有一天就是阿公阿嬷都在下面工作，结果那个 小男生一点半就起来了，找不到阿公阿嬷，两岁多，我叫一直哇哇大哭，就到那个楼梯口啊，他睡在二楼，楼梯口原本都有一个小门。

把它锁起来。那一天他想说，可能阿公阿嬷疏忽，那个小门忘记锁，只是卡住而已。结果小男生就把门打开，要下来找阿公阿嬷，就从2楼掉下来，结果一摔啊，那个就是伤到脑部，送到医院去已经来不及，往生了。那当然，在台湾的父母亲就非常的不舍，而在大陆那边，那时候也不容易把骨灰随便就请回来台湾，而且就把它放在晋江的纳骨塔里面。他来请我的时候，就是哭着说，他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一直要把他儿子请回到台湾来，但是他的儿子，因为隔了台海两地，不知道真的有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又要有宗教的法仪，又要政府机关的核准，不知道怎么把他请过来，结果我就有将我们也是师父传的法，你要请所有的灵界的，甚至我们的祖先，或者是英灵，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要超度的，你不要用嘴巴用讲的。一定要参加法会，请正副牌位，先回去让他那个受纳供养，心开意解参加法会以后，你才能去把他请回来，依法请回来，请回来再用我们的法仪他现在不能合炉进去永生寄落的，寄落升入公妈龛内底祭炉的法仪师傅也有传，而且也是传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就用盖楼诶，盖楼完以后，让他可以受那个香火的供养，再来，再去把骨灰依法请回来，先去选塔位，塔位完以后，我还帮他问海基会、海协会，还有那个生命纪念馆，如果外籍的，那个我们要把骨瓮请回来，有一些法仪要怎么请，原本讲的就是非常的复杂又要什么证明什么那个火化证明进塔证明再来两岸还要飞机的班次证明一大堆，到最后我就用意，我就张挂起来，我跟师姐你就不用烦恼，你就回去，老祖师宗师父会派护法神将一路跟着你回来，结果他真的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去说要把骨灰请回来，一下子真的出来以后，从出海关到登机到我们入关，一路来大家都非常的礼遇，甚至不用买机票，就直接把他请到机舱里面，那个服务人员就把他送到那个机舱的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让他坐在那边。他沿路就一直请他的儿子跟他回来。那回来以后，我说那个已经20几年，那个骨头骨灰要整理一下，就去请那个专门我们那个整理骨头的那个师傅帮他晒完以后，又把他重新入瓮，再把他请回去礼拜二的时候就把他请去进京，进塔，他父母亲都非常开心，他两个妹妹也都参加用他妹妹来。那个请他入生命纪念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我们把法仪做完，请他上座，有没有卜卦？拜卜杯，第一杯无来啊，第二杯嘛无来，妈妈就开始紧张，就用手卦，原来是还在路上玩因为对台湾很好奇快到了，我就跟他讲杨奇啊，你赶快上法座。要请你入新家喽，叫宝贝，就有圣杯了，你看，我就很开心所以一上法座，把所有的那个净塔完成以后，他妈妈、他爸爸，就一直掉眼泪，很开心。他说已经等了将近30年的时间，没有人可以帮他完成这一个心愿，也没有办法帮他的儿子请回来所以他就非常的感恩感恩我们师父的妙法，感恩老子师尊的威德力另外一个，我第一次帮人家服务
有灵界附身，一半。

0: 阿姨做一半，那结果一讲话的话，变成声音不太一样。那个也是一个4岁就往生的一个那个小朋友生病往生，结果往生以后，他们也都不知道说，他既然是往生，而且是男孩子，有导航方面的问题，都没有把他请入祖先牌位，现在已经60几岁，快70岁了。结果昨天就帮他，原本是一样，我们水陆法会以后，他就来请政务牌位，请回去，请回去，一切就依照维新圣教的法以下去做，因为按祖先牌位的，我们有那一些庙法，里面都应该要熟记，完了以后就是把他旧牌，因为他旧牌都是不如法，全部都把他重新登过，他们有来回来参加水陆法会，你如果旧牌不如法的。水陆法会的时候，你要把那一排请回来设大人会。
1: 这个要划，看你讲到
0: 哪。我知道，现在还没有讲过。结果他们请回灵位以后，那个这2天圆满，就到一半的时候，都请进去了，也把他们那个牌位供上堂了就也是在请示、请杯、请杯、请杯，连续2个月都不杯。第一个很开心笑杯，第二个磕杯，第三个原底已经买有杯啊，搁甲磕嘞。我看这个时候情形，好像不对。我看旁边他那个弟弟我在抖，我就好换你拿用经书请杯，看他那个有没有上连坐上那个我们的主位。结果他一拿到那个圣杯，开始讲话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声音就。变了，而且一直掉眼泪，哇，眼泪掉得很大颗。我奇怪，刚才一个宝贝跟海海现在，但是讲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他第一句话就讲说：“我伫外口流浪这多年啊。”这讲的时候就很。那我他妈妈在外，他妈妈还在90几岁，他没有进来，但是他在那个厅堂的外面，因为他脚不方便。他妈妈一直哭，结果他弟弟也一直哭。我就叫他说。现在以前不知道，现在已经请你上法座上主位你就不要再那个纠结，心开意解，受那供养就好了，就马上请杯，就马上圣杯。所以我们的法真的很殊胜他们全家那么多人在乡下地方，就是非常感动的一刻。其实我看他在哭，我也差一点哭出来，就非常感动。那时候我感动的不是说。我们帮他服务好了，我感动的是师父传的法，老祖师尊传的法，怎么这么殊胜？真的可以安魂立魄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师兄，啊，这个是易经风水的妙法哈。他原本是从事电机的自动控制的设备啊生产，已经做30几年了，生意都非常的好啊。他原本是在忠孝东路，他工厂兼住家哈，又是2、3间合在一起。啊，但是因为有赚钱，所以就现在跑在兰港那边哈，买了一个新的社区大楼。而且夫妻其实年纪蛮大的，所以他们住一楼，住在一楼啊，所以奇怪哦，他搬到住家完以后，可能也刚好遇到疫情，啊，原本他的住家比现在住得更宽敞、更舒服啊，而且设备各方面的话都很好，但是一搬过去的话，1年几个月下来订单都没有。甚至连2台原本人家订好的机台，那一套机台都好几百万。从疫情之前放在工厂哈，已经放了2、3年，都没有出去哈，钱也没有来，LC 也没有开哈，啊，机器当然也不能出，那就很紧张哈。啊，其实他们2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啊，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啊就。来请法哈，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啊，住家的风水吉凶啊，住家风水吉凶啊，结果卦一出来，离为火啊，离为火变火地进，离为火六冲卦，兄弟辞世，难怪钱进不来，对不对？我就说这个房子的气没有办法进来啊，你的房子的气哈，应该是没有办法进来。你看哦，我们的卦中。卦逢六冲嘛，气进不来哈。卦中的山爻为文禄，官鬼带辰蛇，动生出爻的卯木父母，而且去克丑土、未土上的子孙，所以财源被克掉了。啊，再来应爻官鬼辰蛇动克巳爻的兄弟，也是门户的问题，而产生耗财的现象。我说，就去帮他看那个房子。那放他的房子，他的住家，啊，其实他的住家原本是内大门是子山午向，他的外大门哈是丑山未向。子山午向天元龙，丑山未向地元龙，天地不交，当然气就进不来。哦，就建议哦，他改。哦，我们把他的门向有没有？他原本是子山午向。改成壬山丙向啊，因为内大门是那个丑山未向啊，啊丑山未向已经双星倒向，啊不用改，把它改成啊壬山丙向啊，把它改成壬山丙向以后，我们把它压在上爻啊，水地比的上爻啊，变风地官卦。啊，师傅说，如果求财的，你要把爻压在财上面，没客气啊，啊这个二地宅丁管，但是你要让它以卦存清哈。那结果原本的它的啊那个台阶原本是2阶而已哦，我会把它改成3阶哈，啊把它改成3阶，改完了以后，啊大约1个星期左右，那个柯师兄啊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很奇怪哈，真的只有改一个门，他原本门还不想改，他怕人家笑，因为那个新的大楼社区。啊，结果大家的门都正的，只有我的歪一边，啊，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我说一定不会很奇怪，你会很喜欢。啊，结果他其实他工厂旁边就是在做铁门的，所以他跟那个师傅啊非常熟。他本来有一个门哈，有没有办法帮我服务一下？他没问题。结果他都依照我们的尺寸，依照我们的方位，啊，把它调整好，就做一个新的门。把它漆成跟他们社区原来的铁门是同样一个颜色，就看起来啊，刚才我们看的有没有？看起来不会差，看起来反而我们这一间像别墅，其他的好像公寓一样。我说你改完了以后，说不定旁边的人会跟着你改呀。我就跟他开玩笑啊，结果改完了以后，生意1个礼拜也马上就看到啊，那个订单下来，而且原来那2台机台竟然。通知他准备要出货，啊，他说开 LC 来不及了，就直接用汇那个汇款给他，所以他非常的

他说哇风水庙我只有改一个门，为什么差那么多、啊、所以又印证了、啊、我们宗门、啊、庙法的殊胜。第三个是、啊、求医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牙痛不是病、啊、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啊啊、其实这个我写黄师兄好听了，是我自己的案例。我总共要植牙，我总共占了30几个卦，找不到天医。我在想说我的业障真的很重、哦啊、其实进入宗门、哦、可能送的经典还不够、啊、所以占了总共占了、30几个卦。结果其实我原本有4个卦、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要讲最后一个就好。这植牙吉凶、啊啊、第一个、啊、卦是那个第三天，但是子孙有不旺，我们就跳过去，我就不考虑了，对不对、啊、再来新庄某某医生植牙的吉凶、啊、结果是泽水困、啊、其实子孙有很旺来生四牙、啊、但是卦中的话朱雀、啊、朱雀子孙、啊、动化兄弟回头生、啊、来生四牙很好，但是我在烦恼钱的问题了，因为中间煎窑里面官鬼动生父母，就是那个有这一方面的忧心。我说、啊、好、啊、不然就报价，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热心，但是我等了一个星期七怎么都没有给我报价，我就认为缘分不具足，就把它跳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很贵、啊啊、第三个就是碧华街，就三重碧华街、啊、这一个职业、啊、就那个火山旅、啊、虽然是六合卦、啊、但是我一看我子孙生合应爻、啊、应爻又动化子孙笑哈哈、啊、我又生合他 我苦哈哈当然笑哈哈，所以我又 不考虑了、啊、因为他只有报下牌就58万、啊啊、上牌、啊、哇，我说这个 我就破产了，不行。再来人就是我一个我那个我家师姐的同学，她女儿在基隆跟人家合开一个牙医的诊疗那个医院，那个应该是诊所。她说那个他们的植牙的医生很厉害，是香港的植牙的讲师，而且有留学美国的，而且他们用的全部都是瑞典的植体，牙根就瑞典的，这个名字叫做 Hoangfor， 就是说搭桥梁的方式下去做的。所以以后你们有要植牙有问题可以来请教我，我也很有经验、哦啊、大家都有机会、哦都啊、结果他那时候他报价、哦、其实这个费用我就也满意、哦、90万，有做过全口重整的、哦、应该知道90万并不贵，尤其用瑞典的牙体那个植体、啊、其实刚开始粘的时候、哦、三天大睡没有子孙了，哇这起得温海，你知道意思吗、啊、再来我就做一些法语，我就说、啊、既然入回心圣教的宗门，我就开始你看拜忏、哦啊、再来的话就送鬼谷玄的天德经、啊、拜忏、哦、拜总共天德经送了800部啊，忏的话哈也拜了哈好几部的忏哈，啊在拜城隍爷哈，啊拜土地公，啊在解元四劫哈，啊在参加法会超度，啊结果完了以后我又再占一个卦，哇又是六冲卦，坤为地的啊，我就做那么多了对不对哈？但是我一看子孙爻在我的身上，而且很旺呢。啊、但是官鬼要硬要官鬼要动化子孙回头客，我再想一想，第一价钱我还可以、哦啊、第二子孙在我身上我自己、哦、认真的回诊认真的保养、啊、再来认真的修行、啊、子孙就修行认真的拜忏认真的、哦、那个诵经，再来很大的一个重点，我就把开刀的重责大任、哦我就请老祖师尊，老祖师尊师父有开示我们，他是大医王，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动重大的手术，虽然你要找到
好的医生以外，

一定要诵经，要回向给老祖师尊护法神将，请老祖师尊大医王借着那个医生的手来替你开刀，看什么病症哈，他来替你开刀。你等下请我弄做师尊来。其实我请遇到的很多信徒，经过很多大的开刀，到目前为止，好，请老祖师尊来帮忙开刀的都圆满，真的。包括最近有一个心脏绕道手术，那个是整个心脏拿出来，把血管用那个大腿的血管接通以后，再把它装回去的。原本是吓得要命，然后我就说你就认真的诵经。那刚好在水陆法会之前，他就一直诵经，一直诵经。那结果诵了光鬼谷先知颠德经就诵了七八百部，再诵那个福德正神真经。他总共文书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找了将近2000部的经典回来做我们的法会的文书哦。他就很认真的诵经。我问他会不会怕，他说不会怕，其实怕得要命。但是手术现在已圆满了，都圆满，手术也非常的顺利。他手术完以后我又去看他，他跟你说我不烦恼，我不担心，其实是骗你的。现在已经活回来，所以我跟你讲实话。原来我们不是会安慰病人而已，病人也会安慰我们了。

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法就是一定要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大医王假借哪一个医生的手妙手回春，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这一个也是这个也是张老师，他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很年轻。有一天在下午在上课的时候，忽然上一半晕倒了。晕倒，因为他在莺歌就紧急的送到三峡的某大医院，结果就要紧急的做心导管的手术，一样是心导管。那个师姐并不是我们的维新弟子，但是她的表姐是就紧急请示用意用卦，说赶快在那个三峡的大医院手术动心导管的手术，吉凶如何？结果卦占出来，封三箭。封三箭虽然子孙辞世但是他并不旺，年来克合，而且又克出月令，又生出日存，主要的话应爻带什么？官贵，我讲你请贵客，我端你来开个，惊一个，那要到哪里？他跟我讲说，不然，因为我看他的命卦他是天意在北方，你就往台大。最大间的先跑，其实要占卦就占台大转到台大，姻缘吉凶结果双飞盆虽然六合卦不过子孙还是福场，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卦中的元神其实有动来生，但是其实比在三峡好，但是你一定要去拜一样因为卦中有辰蛇勾辰在青龙，周仙爱拜，雄龙也爱拜。托地公不要爱拜，而且你看他本身在四应之间的话，丑土兄弟化官鬼，我说你家应该是有避刀行煞结果我问那个师姐和他的表妹，她没有我去过他家都没有你是维新弟子，结果我去看没有，只有三只而已三只避刀这么大只，而且在他睡了，他刚好是睡在，不好意思这个。在这一栋他的颈部，因为他的先生虽然是成大的硕士生非常优秀但是因为他老婆白天上班他晚上去跑 Uber， 跑晚上的听说钱比较多所以他老婆白天教书，他晚上就去跑 Uber， 为了怕回来会吵到他老婆，结果。他就自己去另外一个房间睡他老婆来睡这一间房间这一间房间一睡下去，他的颈部刚好是这一个避刀的地方，结果好在没有在那个三峡的医院做心导管手术，他出来的是颈动脉剥离，也是动脉不是心动脉，是颈动脉剥离结果就紧急的治疗以后就在加护病房，那时候的昏迷指数只有三只有三，他先生就非常的担心，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先去拜祖先城隍爷跟土地公，明天我就到你们家去看到底是不是有壁刀真的有三只壁刀，就帮他安镜子贴金刚咒，再来的话我就说以卦中来讲的话，你三飞盆刚才那个卦，它有两个官鬼有没有头部那边一个官鬼四爻这边一个官鬼在朱雀的，我说心脏方面的没有颈动脉的你已经掌握了，但是头部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那个要注意你就依法先下去处理结果把镜子安了那个法也都拜拜完以后，衣服拿去给他盖，盖下去以后，到下午去看他那个老婆的时候，他老婆已经醒了。我又跟他讲，我就说第一个，你看官鬼爻四爻带朱雀，有可能会伤到语言系统，恭维也恭维出来你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会好，不过一定要认真的复健，也要认真复健而且他醒了。醒了以后，他进去他很激动，他那个老婆非常的激动，讲话真的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就一直抖，
他先生就有跟他讲说，哈，那个我有跟他们讲说会伤到那个嘴巴，啊，那个语言系统，但是慢慢参加复健会好，一定会好，哈，好啊，所以要认真的复健。啊，结果就再占一个卦，哈，就是说依他现下恢复，哈，他先生问了，能不能那个张老师会不会恢复到以前的一样，啊，那个健康一样，哈。再占一个卦，目前的健康吉凶，变成那个天火同人卦，变成雷火风，虽然是外卦那个浮云，但是应来那个应生七彩，七彩来生官鬼，官鬼持事就是病在身上嘛，但连续相生，我跟他讲说应该会好，而且应期应该是在七月，应该在七月，结果他就一直在复健检查往返之间，到有一天去检查的时候，真的发现那个张老师的那个脑部有一颗差不多六米米的那个动脉瘤，有一个六米米的动脉瘤，他就当下哇又很忧心，虽然我当初有跟他讲说头脑部还有个问题，但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结果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动脉瘤，他就很忧心，他说医生建议要开刀，顺便把颈动脉把它连回去，他有一个那个字据啊，要把它连住，不然我们就一个血管好像有一个一片那个塑胶袋掉下来，把血液都盖住没有办法流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才会那么危险，现在他虽然是有把它稍微撑开，但是没有固定住，什么时候要掉下来都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但是那个健保劳保没有给付，要自费要47万，对他们家庭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而且我就占卦电脑断层中发现师姐脑部有一颗六米里的动脉血管瘤，其实有用意，那时候是不能动刀的，说那个现在还不是时间，我就是跟他讲说要到七月份，七月份才开刀，结果他就跟医生讲说47万的费用他真的不方便，现在还没有办法，能不能晚一点，医生就叫他说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回来医院接受追踪，再来参加复健，其实他一直慢慢那个讲话已经慢慢好转，原本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讲话我就根本都听不懂，第二次听到他讲话就好像小两三岁婴儿在学讲话的那一种音调，再来的话就慢慢一直很清晰，结果他到七月份那时候医院刚好台大医院就打电话给他们说现在有一个新动脉玻璃的人，有刚好剩下那个动脉贴片，有剩下可以给你们用，你们要不要来开刀？他听到就很开心，而且七月份到的，我跟他讲说七月份会好，他好，就过去。那个开刀不打紧，那个健保就可以给付，不用付额外的费用，就健保给付，他就很开心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去开刀，把动脉瘤夹住了以后又把那个贴片连好固定住了，他回来跟我分享说他那个切片的长度跟宽度，他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个奇妙，刚好跟他玻璃那个颈动脉的长度跟宽度一模一样，非常的吻合，而且又不用付钱，你看他说那个老祖怎么那么照顾我？老祖都很慈悲，主要的话是你们有听话，主要是听话，所以他现在那个张老师现在已经回到那个补习班，也是在正常的教书了，一切都已经恢复，而且原本两个小朋友高中毕业的，今年一个去考大学，一个已经高三了，就很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下午继续来讲风水学。早上我们讲到行住坐卧，坐要安稳，卧要有靠。如果坐没有靠，那是不是真正的好的地理？等于椅子后面也要有靠，若是没有靠的话，我们这个风水宝地啊，变成泡沫的，就孤阴，也是寡阳。那么孤阴寡阳在山上，在山谷里面，孤阴高起来，那个没有靠。寡阳下去，你这样盖，向着坑谷里面走，也叫做寡阳。好了，我们坐山谷里面，若是我们这样盖，这是寡阳。好，若是这么盖，一病后要有靠，后有靠叫做卧，有靠，这边前后无靠就是寡阳。好。那么在这有靠的话，如果这特别高，特别高的时候要盖的，我们一定屋型要盖高起来，不要盖低，我们要盖高起来，尽量高，给它挑高起来。人家压我，他压我，我一定要挺站起来。我看过很多山区的房子，住在那里，当然山上自己一户，傍晚香烟扰扰看起来气氛很好，但是压下来，压得好像担子很重压得像山中的一个老人，压的形状，你要再看。你要看山的房子，你要用这样看，你这样看呢，或是这么看，好，或是这样看，你可以发觉山上这栋房子住的平安不平安，住的有没有发展，小孩子有没有发展，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如果眼睛张得亮，你要关气，关不到气。你要把这个范围缩短，把它缩短，或者一张纸卷起来了，我这样看，你就可能看出这栋房子啊，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客串的角色。以前我做测量的时候，常常爬高山，在山区里面去投诉。暂时借租房子，那时候我风水就有学，老师也教我观气，观这一户的人家，他的家境如何。我师傅说，你要这样看，别人手上马上有望远镜，你看看呢，看这个大局缩小了这栋房子，它呢是不是有一种光明的气，是不是有？

一种很和谐的。好，慢慢看，慢慢看，慢慢看呢。就滑雪道有一种，当你到山里看了人家荒郊野外的房子，有一大片，你要看哪一户比较好，那么你就慢慢看，一户一户一直慢慢看，你会发觉其中有一户几户的那个地方特别有那一个生气，特别的光，屋顶也特别的亮丽，啊，那几户一定会比较好，然后就过去看它的风水，看它的行住坐卧这个风水的法则，哎，不出所料。若是你看了这户、这户、这户暗暗的，好像屋顶暗暗的，有一种雾蒙蒙的啊黑气盖住的时候，那么你去看，你到现场去看，不是这么歪，就是那么歪，好，不是前面陷，就后面无靠，或是这个的地理呢，整个斜了，这是官气。观象，那么再进到一个人的房子里面，前面你看他的墙壁，看他的墙壁，他的墙壁呢很多的青苔之类的，或者无形中的好像草烟呢熏过了，暗暗的，黑黑的，好像很不干净，好像身上长了一些好痱子一样的。这家一定是没倒霉的房子，应验了很多，连包括都市的房子也一样。当你进入这个这一家庭院，你要开始看它的官气，观照气化呢，它的地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青苔，或者地面的颜色比较灰暗、比较脏，这都是官气化。也都能了解到这一家平安与不平安，可以了解到这一家它的运是衰运或者旺运，尤其呢，到房子的下面，这个下层差不多有1尺左右的，它的这个是不是看了会发亮？从地上呢，那个颜色呢会比较明亮的。或是有点是一，这个属于比较红色的、紫色的。如果红色的、紫色的，或是土黄色的，从下面一直起来的话，一直起来的话，那一个房子一定是在旺气、生旺气，啊，正在发。若是呢，从谁家的下面啊，从一节下面这里开始呢。啊，一节差不多1尺左右开始长出，熏那个烟起来，黑黑的那个，那个家开始要败丁败财，宅丁全部败。哦，这个是和地灵有关系。再来呢，就看家里的树，看到这一户他种的树，环着他的事业里面。哦，外面的表皮亮晶晶的，特别的翠绿，这一户呢，它一定气运还不错，气运不错。若是这一户呢，看到外面看到了树，有的在树枝在枯了，有的在萎了，在凋谢，还有的呢，那一个树叶是黄黄的，没有营养之类的，这个房子都不好。这个房子里面呢，开始都走衰气，还有呢，这一栋的树或者墙呢，外面在长青苔，在长青苔的这一户的家庭啊，他的衰运已经走很久了，奋斗了好几年，这个生死或者生老病死种种的烦恼呢，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一官气，那我们进到人家，要进门，进门呢要看门市，那么官气呢，他门呢，门面会很亮丽，门面呢好像很清朗。那这个家庭啊，
他这个家呢，对外很顺利。若是他的外门里里浪浪，他的外门属于比较黑暗式的，他的外门啊，他有长出各种。

亮丽，出门顺利，内部黑暗，内部不如意啊，内部亮丽，内部也如意。所以这个门呢、啊、很重要，讲究这个门，门就是面，面就是门啊，相由心生，所有一个家的气都会集在大门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清楚楚，集在大门。啊，很多信众们要我去看他家里，一到家里呢，啊，当然我们一算就知道嘛。那么好了，一现场再印证，一进到他住的地方，好，那么你看他的大门，你大约就了解这一家已经走到什么运。啊，这个运呢，啊，比喻是大门，

这个大门呢，上半部你三分之一，上半部呢，你看到这两扇门，这边比较亮的时候，这个家里的男主人比较健康。两片同样同时做，这边比较黑暗的时候，家里的女人比较不健康，家里的事情女人比较多，比较多。这个很灵，我试过很多家庭，要到他家里外大门，首先这两片门，你就看一下两个颜色绝对会不一样。如果完全一样的话，就表示这个家人，他是大小健康都是还不错。如果是这么暗，这女丁。这边暗的话，伤女丁；这暗的话，伤男丁。至于他的病在哪里呢？官气。这二分之一足部。这二分之一是腹部。这二分之一是手部。腹部血和胸口分三分之一。你看差不多下面很暗，下面的有时候呢，他这个下面来，这个黑黑的，黑很自然的黑，不是人漆的黑啊。那么表示说这个人从坐骨神经腹部以下，从脐。从肚脐以下毛病，如果在这一片呢，在女人，不是坐骨神经，就是子宫卵巢有毛病，这个来。如果男性这一片黑黑的话，是主男丁，白卡。就是白卡，或是坐骨神壁雕啦，问骨哎，这个坐骨神经不好。那么如果在这一步，女性的这一步呢，就是胃肠，胃肠绝对不好。这一步呢，男的也是胃肠，男的也是胃肠。也腹部肠子，捍卫甚至是肝，在这一步呢，女人呢也容易伤肝。这边女人呢，女人病了，腹部也容易伤肝。这边就完全肠胃，男的在肠胃，在上面这一段呢，女部女的呢，头痛。头不好，高血压，甚至呢，在我们的胸口以上，在乳房部呢，也会。

出毛病，这个在，啊，那在这里呢，男性还可以哭，啊，肺结核、肺病、黑姑、黑油，啊，还目睭，啊，这个伤眼睛，这个很灵，这个如来开口，你们有空去多试看看。好，有看朋友的啊，信徒的，你们可以看看大门，就差不多了解了。你差不多了解这一家庭，怎么样发生的事情，是相由心生嘛？相，门面就是相，门就是面，面就是相，相好相不好，你看门。那么如果说他门刚漆过，看不出来，你说哎，好朋友啊，你这样子怎么还没有生病？这不能问哦，哦，这个是自然的，但是漆过了就不谈。平常视线呢，在旧的门，视线的特别厉害。以前我去看过我们的一位信徒的家，我去看呢，啊，他的右边的门呢，啊，这边门呢，哩哩啦啦，哩哩啦，关也关不好，因为从这边出入。比较多，这边吃的比较多，这里里啷啷的。我跟某某人啊，你们怎么不修好？哎呀，修了就坏，坏了就修，不知道怎么修啊。我很简单嘛，后面那个串子都是两个嘛。啊，那所以你这个你家里的女人都里里啷啷的。哦，对呀、啊，我老母嘛里里啷啷，我太太里里啷啷，我的女儿全部都里里啷啷，全家女人都里里啷啷。那你怎么知道门呐、啊？赶快门修好，你的朗就好、哦。想办法就换新的，加了你俩了，就减少了。啊，跑到神州市来，老师，好奇怪哦，光一个门呢，就会影响一个全家的。我门是千金，门就千金，影响到整个的家。后来我把他从这门看出去，哇，阿弥陀佛啊！对面呢，不远的地方有那个尖尖受到，刚好尖尖受到这个地方来，尖尖的这边比较乱，所以伤人就伤到女人。问我怎么办？不然换了，开这边好了。出来就先开这边，好了，以后呢，他就开这边，这边干脆就不开，好，就稍微。比较好了一点，这个是官气，气不是一般所讲的。哎呀，你看，哦，上去，我告诉你，那很多你看不到了。气它视现在你的环境，气视现在你周围一草一木一花一石，啊，一个围墙啊，一个墙，一个砖，一个瓦，这个都会视现在这个上面的啦。所以我们最关气的敏感，我们学易经的、学风水的，好，我们要学习关气，了解呢以上所讲的这一些啊不如法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到全家的安危，包括我们自己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房子。啊，比如是这样来，啊，从这边进来，门进来，这个没有什么了啦。好，啊，这如果这里，门一出去，好，一棵树呢，掐着脖子的时候，掐着脖子的时候，这个家呢，很难住，很难住。啊，前两三个月。2个多月前到旧金山，后来又去你们这个，有我们一个师兄的女儿买一间房子，刚好门出去了，嘿嘿，掐在脖子上。好，他这女儿呢，认得说，哎呀，这栋房子很好，好，外面出去有大树，
所以人家就卖了，他是买。

很高兴，没有多久就跑去开刀，啊，先开刀嘞，啊，坐骨神经，开小病变大，小刀变大病，你看多冤枉！我说你买这种房子，那棵树很漂亮哎，很大，这样，其实这个像，好像，我说好像断头台，像什么？像断头台，门是就掐住了。好，我一进门没有注意这个树在对面嘛，好，也看到里面的房子这边呢，啊，这边的瓦就好像不平衡，这边的瓦呢就好像比较有脱落的现象，这边的还不错，那我就再调出去再看，哇，这个你看相应。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哎，啊，你也不能砍，怎么办？我要他说，你把文移过来吧。好，变成龙边啊，人家吃鸡就好了嘛。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换，我也不知道。哦，最好能换，最好，然后换了以后呢，啊，你会比较平安，不然我问那个那栋房子。啊，流动率是不是很高？一说他们住1年多2年就换了，1两年就换了。隔壁呢？嘿，隔壁不动，也是官气啊，也是官气。还有以前我们到集集的时候，啊，集集呢有一家阿婆呢，驾行好灵。门从这么进来，啊，是不错，房子不错，好，那到后面地理不错，啊，他到这里来，啊，那这里呢，从最上面下来的地方，他在这边呢，穴没有点得很正，穴应该这里，他只点到这边来了，结果这边的长那个白苔，白的苔，地面，啊，还有黄芽。漫地黄芽，这个地方，我跟阿尚说：“阿尚，你这个厝真水呀！哦，你的第三建创下第三房，没有做什么啦？去当公务员啦？我说公务员当什么公务员？没有什么啦，当一个科长而已啊！啊，什么机关呢？啊，也是在行政院什么科的科长啊？第三，所有的第三的孩子。”男孩女孩都聪明，二一三，刚好第三气旺在这边，啊二一小孩子比较差了一大截，第三好得很，从后面去看了，哎，看这个气，地面有一团白，有点紫红色白白的地面，啊这边呢就比较黑。这边呢就比较黑，比较暗，好像比较脏的样子，所以好在第三房。若是他能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的时候，二房，好，二房，三房又不好，那么要最好的时候，你找到这个穴，啊，怎么盖？这边有一个人睡在这边，要防房发达。你要四壁使祖先神位要在穴上，这个已经二一三已经是防混，就没有关系了。防房发达哎！我跟阿尚说：“你们这当时出了嘛？祈祷过来，一个啊，先生说，照这样一去给去两间，照原来这样呢，就少两间，照穴的地方少两间，而不照穴可以多两间，但是这个两间小小两间，
没有想到你谢对的话，煌煌发财。

哎，凤凰花卉，哦，那都一蒸嘞，蒸千间。好，不是只有两间而已，蒸千间啊。所以我们会看穴了之后呢，好，我们一定要让它在祖先煌煌都化，不要说哎，你在这边来，或者这在后面，或者在这里，你在后面推到前面来，后面也是只有花地而黄。你如果把它盖到中间去，煌煌多花，这是要领哎。若是说好，现在一个龙穴，一个宝地，啊，他出生出来，啊，出生出来的，啊，他如果算是玉皇的话，那玉皇你怎么盖，怎么办？光玉皇要花，好，那里边这，你如果在正中央，黄黄花。一二三黄的花，但是他强调他只有一黄，你不能按照他的意哦。你把它正中央的话，一二三黄以后会生很多，是很损很多，所以黄黄会化。啊，如果你要给一黄特别化，哈、啊，那么你这个呢，啊，你的神庭正好给它正中央黄黄花，好，那么你就尽量中间呢给这个移过来点，把整个稍微移过来点，把移过来点，这时候一黄全部都花一黄。如果正中间一二三很多花，那么你如果再移过来点，移过来点的话，好，你只有花三黄。风水也一样，祖先的风水一样。好，若是说啊，那有一个穴，一个太极的穴，像这样的话，你要二黄花二黄呢，你就站到前面来是二黄；你要花三黄，你就骨灰站到三黄来。好，你这要花一黄，花一黄你就移过来。好啊，花三黄，你古坛三黄都移过来。好，花一黄，花三黄，那要颠倒晃哦。穴在这边的话，啊，所以啊，这个穴你要做也要会用，如果用错了，还是会多花三黄。好，那么要最好的正中央。黄黄多花，无论几黄都花，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风水啊里面的学问很多，我们可以创造风水，也可以创造的很多很多啊，再造生命啊，地灵人杰等等，三分风水，七分作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利益，咱请大家合掌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久久发挥，护国息灾，端详中华民族。万圣中心，万圣中灵，三界万灵，连坐上各国下降圣灵降顶，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天者，咱的心；天者，咱的思维。我是无限的空间，乃是咱思维。的境界，所以咱一个人心存善念的时，一定要真大的空间，好予咱去思维，内行着咱人生的法喜，加珍惜着人生之宝。若是一个人未晓珍惜着咱身躯之宝的时，咱人生一生是白行的，白来的。啊，所以啊，咱各位来到世间，个人个人的业力，个人个人的愿力，拢无相像。咱只有在各人互相相祝福，各人互相相尽义务以外呢，咱家己爱去做反省、忏悔，去实践、实践去履行。啊，那安尼这是。这是真真正正人生三宝，嘛是叫做三阳开泰。所以各位啊，世间的宝，时时拢有三项宝。咱要把持着三项啊，咱坚持三项宝的时啊，咱去用生活上事业的顺势，生理的赚钱，家内的和谐，翁仔某的好和谐。所以咱为人啦，啊，在人甲人中间呢，因为人的生活习性、生生世世无共款的生活习性、生生世世已经都带落来啊。所以一个人的、一个人的性啊，咱来去影响着他人的思想，影响着他人的生活自由。但是共同的自由、共同的安慰，咱爱来把握。爱来珍惜，哈，这点就是《天地经》给咱开始真好、真重要的法门之一。好，咱请各位继续过来看这经文。啊，就是讲色界色心思维世界光明无碍，空界法心思维世界也好如是。每尘世界行河沙数世界众生皆有色空思维世界，其光出于顶首者，与诸佛无异啊，无什么差别。就甲咱开始讲，哈，每尘的世界，什么是每尘的世界？地球一个大世界，那么咱领导嘛一个每尘的世界。任何一个所在拢是一个微尘的世界，一粒沙石啊嘛有一粒沙石的世界，哈、哦！哈、啊，咱家去台东，啊去台东呢，啊去成功遐呢，去看就这个。

0: 那个王先生，哈、啊，伊啊一石头一个布，哎、啊，石头嘞，啊，甲看无散嘞，轰的，大件，甲石头啊照了，哎呦，内底无限的世界啊，金银琉璃珠宝，像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是的，有够水，有够水，嘿，咱每个人去收回去呢，谢谢，这是一鸟。伊就放个汉镜咧，好放大镜，他照了一下，你看出内底，火光照咧，内底顶顶塔塔无限深度的世界。所以各位啊，恁有时间有闲者，哈、啊，恁石头任何一个石头捡来，啊，你诶电火甲照一束啊，啊是咧放大镜，内底有电火甲倒来，你甲照咧看咧，你会发觉内底足侪不可思议的世界啊！那么我做飞机放挂，提起来甲看我的毛健康咧。哎呀，我手遮嘛足侪世界呢，迄一支毛内底，哦，滴滴入去，遐嘛真侪真侪，哦，足侪世界非常庄严。你若毋相信，你放大镜，你甲放看卖，你身躯嘛迷人的世界。咱身躯上、身躯顶嘛有无限的无迷人世界呢。你一个喙手甲扯起来，甲切切的，放大镜甲喊，你要看内底一结构，嘛是无限的世界，所以拢叫做迷人的世界，微尘世界，迷人的世界。好、啊，星河烁烁，世界众生皆有色空思维的世界。好、啊，星河烁烁，一条溪。好，阮印度一条河咧，因的性命母亲河咧，叫做恒河。恒河是代表着咱的性命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叫做恒河。所以恒河、恒河，毋是干那讲印度迄个恒河而已尔，代表每个人拢有一个恒河啊，咱性命的泉源，咱性命的因缘。生命的未来，拢叫做幸福，生生不息啊！拢叫做幸福，刷刷的世界，一粒刷，一粒世界。咱一个人生的思想、思维嘛，一个世界。所以各位啊，人问我有几个世界？幸福刷刷的世界。咱边啊，这粒大辣椒。好，咱禅堂即个大辣椒咧，即个椒内面咧，我捌要注意用放大镜甲照咧，内底嘛是真真小小的世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同修，这就让人开始就珍惜人生的任何一个所在。珍惜咱每个人一个人的思想，一脚步一脚印嘛好，点点滴滴的思想思维的世界。 所以咱人来世间啊，已经有身体啥，咱爱好啊顾只头，顾只身体。咱若无得好啊顾只头的时啊，咱烦恼会真济，烦恼嘛有烦恼的世界。哦，所以各位啊，世界欢喜的世界，烦恼的世界，悲哀的世界，快乐的世界，哈、哦，生气的世界。当一个人你真够想，好，我恨你，恨你。即现在你心灵的世界已经产生着暴风雨、暴风暴雨的世界，咱人的心灵的世界、思维的世界、暴风暴雨的世界。所以各位啊，唔通随便去生气，啊，唔通随便去制造人世间的烦恼。啊，唔通去制造着怨叹他人的问题造出来，所以各位，咱大家好、哦、来世间，个人一业报无相像，但是拢真有福。咱伫灵魂的世界，我都去体验着咱现在迷尘世界的烦恼，嘛我都去体验着咱迷尘咱阳间的欢喜甲欢喜。所以咱阳间的人，咱爱珍惜着咱的身躯，珍惜着咱的头脑。哦，咱唔通随便将咱的思想啊，因为一己之私的偏差，造成着各种烦恼。那么迄个时阵，你就是已经住在烦恼世界、苦恼的世界、地狱世界、悲哀的世界。那么一旦住入烦恼的世界，咱的智慧、咱的光明。好、哦，就地天台，好、哦，面顶暗暗，甲咱低调咧，咱整个智慧光明无出来，发出来智慧光明，才一珠珠啊，一珠珠啊的智慧而已。所以，这咱所讲咧，咱来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咧，哈、啊，这就是阴，哈、啊，这阴，阴贵生哦，足济阴的是啊。你一直因为是智慧的光明就无去啊！你只要一直执着啊，执着一点点的小灵光，哈、啊，小灵光，小灵光智慧。所以当一个人，你搞烦恼提足济来的时啊，咱只要得金光，一金光闪照，金光闪照，怎个呢？纯是做安尼啊。那么为何这个呢？啊，因呢一直去呢？因为咱是世间的人。咱来世间呢，因为眼力皮下心意有这个五官，有五官呢，所看的无开悟，一直执着、执着、执着呢，哈，将所有的烦恼呢，积在咱的头壳顶，咱的脑海内的身躯，啊，造成咱一点灵光愈细、愈细、愈细，歹愈多，好愈少，这是咱一个人上大的缺点，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咱唔通制造着足济烦恼伫咱身躯，时时发落一个爱心、慈悲心、光明的心念的时，我相信呢，会化为啊，即个来，好化为诶，咱咧若是拢光明、光明念伫时起来，你黑暗会伫愈少，光明念头愈济时，善事愈济时，恶业会愈少。啊，你来讲。恶业愈多时啊，光明灵光就愈少，这是已经予咱上大一启示。好、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天地经下，即是为甲咱开示易经的属性甲真理。好、哦，好、啊，咱过来看哈，每尽世界幸福，刷好世界众生，皆有虚空思维世界。其功出于丁修，以助善佛无异啊！好，就是幸福刷数的众生，这样子，这样子的众生，咱一个人，你若去街路老一个所在，你要当到一个熟识无简单，尤其去大陆，好、哦，我人遐尼济，几万无亲呢？不是指望华山贵尊人呢，华山何事国尊人呢？好、哦，寄望母亲呐、啊，好、哦，迄是只要咱家己发觉到家己的渺小了啦，迄叫做众生，天河沙沙的众生，这是人 咱看到是山河在地石头啊，草木顶嘛是星河山索的众生呢。好，咱的烦恼嘛是众生，每一个人的烦恼是有够多呢。像我当姐姐这一天啊，咱是奉神神在顶，好来到圣律师，我住这一礼拜要无时间去那个天堂，我来教教个这大雄宝殿呢，咱大将直直我来，好将所有烦恼淡化我呢，我可能背要背未煞是啊，我一礼拜要不去个天坛烧一支香，你看，好我想等下煞，我都爱去烧一支香，这是幸福煞煞的众生呢。你看，咱众生偌济咧，烦恼偌济咧，但是这拢是法宝。我拢常常感谢啊，感谢恁的未顺失，吼、哦，恁去体验未顺失，我嘛无因缘去体验你未顺失，所以你将你未顺失讲我听，互我体验。这点恁的心念爱弄清楚哦。哎呀，足烦的，你的衫拢贴贴花蛋花，你的脚床薄薄，你就倒去等伊。嘿。因为你有一个量，好，你甲抵着伊个烦恼，无要紧，尽量众生有烦恼甲抵着，迄幸福刷所以众生，好，该有色空属于世界，咱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众生，一只蚊啊，一只尾虫，伊拢是属于世界的众生，幸福刷所以众生。因拢有世界辛苦，拢有因的思想，拢有辛苦有思想，叫做生命。小细尾啊一尾虫，伊嘛有伊生命，或者色空属于世界的众生。你看迄个狗遐在白，你看我主要看后脚咧白遐紧，换咱人，你头脚做狗遐咧白，看遐紧无？你早早个两只脚含手相拍，触着偏向白去啊！吼，咱都要无可能像狗遐一直白遐的损失。伊为个生命，伊为思维个世界。你看牙工一直白24只脚，还有36只脚。哦，24只脚，36只脚嘞！你看伊白个个字，你等下放起来看，哦，伊行动作那像划龙船咁款。嘿，动作有够同款嘞！你看，伊的思想头脑比咱人较发达嘞。那唔相信，你辛苦去甲你一边去解释一下，你讲话会遐紧无？无可能个代志。所以色，色空属于世界，就是动物的众生，动物的众生。伊的根出的顶手，伊的判断力，伊的思想判断力伫倒？第一套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伫个头壳，你啊看，一只虾啊，头壳甲黏掉的，后壁蛇一定袂锁的。啊，那么一只这个，哈、啊，任何一个动物呢，头你甲剪掉的，你甲放，伊袂行袂锁。

拢迄个头上重要。毋知咱的中文，吼、嗯，咱、哦、的金丹法门啊，吼、哦，学研究易经风水的金丹法门啊，咱会去奉请，吼、哦，人啊请你鱼啊，鱼啊头你莫共食，吼、哦，鱼啊头莫食，鱼啊肉你甲感谢，你的肉体吼，养活养活肉体，哈、啊，我念佛。啊、哦！我功德回向给你，啊！你或者我辛苦做的工课，我功德来回向给你，心甲心，头壳甲想。但是你头壳唔好去啊补，规个头壳去啊补呀。系啥？因为伊有思维的世界，好、哦、思维的世界。啊、哦，咱去海产店啊，好、哦、各位啊，你看海产店，啊，翕要抓的话，你甲切起来时啊，伊魂都要未去卖护照，要咧跳的时啊，已经熟啊，差熟啊。哈、啊！你看，你个伊个灵魂啊，保于咱个腹肚底嘞。哈、啊，毋只咱人有一句话讲：人人有一个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咱人身躯内底有一个灵骨塔，你知影无？咱个身躯个灵骨塔是有够侪，你啊，内底偌侪灵骨，偌侪性命。所以咱人个业障才足侪嘛，病个业障真侪啊。哈、啊，你着变心术啊，变心术个是啊，哈、啊，内底嘞，咱若无咧念佛。你要回乡去倒去，侬嘛秘伫厝内底，秘伫内底。你行到倒去，你行到北京，伊个叫到北京，你到美国，到美国，伊坐下拢免飞机票，搁免车钱。吼、哦，所以这个吼、哦，就是叫做识空思维世界，已经出了顶手头壳，伊自身佛无差别，人神佛耶稣为。拢是伫遮，但是生命灵光伫心，但是思维伫头壳顶。啊、哦，所以各位啊，咱也无创啥，咱过去拢过去啊。啊、哦，活活杀生个呢，咱会当片面，尽量片面。哈、哦，这是甲各位做一参考。啊，当然个人你做事业，啊、哦，做生意个，恁生意该做啊，恁就去做。哈、哦，该做去做。好，咱继续过来看哈。往后我众生凡夫造作，诸法界一切众生，机缘如一，机德如一，机心如一啦，机性如一，哈，机性如一。哈，这都讲咱开始就是讲啊，往后众生，你做王爷，做一角头的官位，啊，将军、宰相。凡夫走卒卖物件的，做工贵的，东西南北走的，好好也善，诸法界一切众生机缘如因，无论什么世界，天界、地下界，或者伫这里叫做黑暗的黎明梦中，啊，这个灵魂世界了，一切众生机缘如因啦，一个源头拢如因啦，拢在哪里？一个心，一个手。如一个进一步是啥？一则是啥？光是灵性为光，哈！所以一切众生机缘是机德如一，机德如一。哈！各位莫小看一个人，一来到世间，伊有伊的天命；一来到世间呢，伊有伊的愿力。虽然伊今日要做一项涂骹举一支扫帚猛扫的时啊，那是已经伊嘛是尽到一个调和。包括咱有诶囡仔真出世真不幸，哈、啊、出来就残废，啊残废诶囡仔，有诶未讲话，有诶未行路，哎咧，伊嘛有伊诶天命，伊来完成个人诶愿力，来甲爸母诶愿力，伊咧，吼、哦，即个囡仔大部分呐，哈残废诶囡仔，用讲100%残废囡仔，伊拢是地藏菩萨诶化身出来。来到咱的家庭，所以咱真侪囡仔家来呢，哈囡仔呢，好有残废囡仔家来开始呢，拢有真侪的事业上会搁较顺势起来是啦。因为地藏菩萨也大慈大悲，伊有后壁隔壁的龙天护法来护持这个灵性，地行苦，地行苦，灵性机缘如一，拢是对佛性一点心，机德如一，机缘如一。啊，机心如一，机性如一啊，机性如一，拢是来世间真侪共同调和啊。

所以故意动手，故意是方神之先。咱唔通看人夫妇，咱唔通看到世间任何一个人呢，你认为伊无啥，伊无什么作为，无像咱遮好呀，无像咱遮聪明。但是伊有伊的功德，伊的德如一，伊的性如一，伊的功名如一，伊的心如一，拢是清净，拢有觉性、清净性、甲佛性、三性一体，集于一心啊！是不是一心？好、哦，这如一家一心。所以各位同修，咱今日啊，只讲解《天地经》啊，咱愿呐啊，愿意只功德回向所发解三界万灵诸众生，会让东正菩提。咱今日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主子，
1: 若有真圣鬼主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今天我们整天绕在堂举的环境啊，堂局决定一个人的兴衰。

成败，也决定一家公司的事业成败，更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和成败。回顾几十年来，我在国内国外到处访道参观，无论是公家的和私人的，堂局都非常重要。有如中国大陆在北京他们的外交单位的堂局，看出去周围环境非常非常的沉稳。那么回到台湾来，看到自己国家外交部这个办公大楼的堂局闭塞着，难怪我们台湾的外交由大国交到小国，白人变成黑人，所以有很多的外交国家，结果弄得现在只剩寥寥无几。这是外面的堂局，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你已经在风水里面受风水的摆布，真的很可怜，也很莫可奈何。又有如日本的皇宫当时设计的堂局，我们去看非常赞叹日本皇宫的堂局，它的设计配置，玉带水神友情，所以难怪日本它的国度这么的稳定。又回顾我们自己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府，这个就不错了这我们总统府的堂局是很美的，四平八稳，即使在国际上受到打压，但是我们全民都是忍辱忍辱的，尤其我们的官员代表国家领导等在国际上受到歧视和打压，这和风水都有很大的关系。还好总统府的规划设计是当时日本来到台湾接管台湾的时候

0: 所设计的。啊，那么这一位工程师，他是学着风水，他有研究易经风水学，所以在建设总统府的时候，啊，这一位工程师设计师，啊，他住了一个民宿。阿拉他就将这个技术，风水学，和易经、悬空学，啊，就是传给这个这民宿的屋主房东，啊，所以这一位房东他学了之后，啊，他就呢。啊，一面正道，啊，一面为人民排除风水学上的烦恼，也这个因缘我们的祖师邱志堂祖师因为他结婚了8年，孩子都生不出来。啊，所以在一个因缘的情况之下呢，刚好他的姐姐，的这个儿子结婚，所以我们的祖师邱志堂先生，去参加姐姐的儿子婚礼，刚好在吃饭的时候，隔壁有一桌的，其中一位先生就在谈。风水学。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还有谈风水学的奥秘。所以邱志堂先生男祖师那时候全部都不懂啊，就去拜访啊这一位啊他的亲友啊这一位先生啊，先生也很慈悲的啊问邱志堂说你的祖先的风水葬在哪里？那么邱志堂是祖师呢？啊，他说我的祖先葬在埔里，葬在埔里的地方，那个观音山。

在普里的观音山，这个水往这边流，而它的风水，祖先的风水在这里，向着这里，啊，向着这里呢，啊，就是前山，啊，这一位先生

好，跟我们邱先生说，你这个风水前面的堂局很漂亮，水神也是很漂亮，后山也很漂亮，整个的堂局是完美的。可。

绝地啊，差一寸啊，就是红弟弟啊，所以我们就是志堂先生呢，很惊讶的啊，问这一位先生啊，那怎么办呢？啊，那这位地理师问他说，这个风水学啊，这一点啊，就会决地决子决孙，坐相天地不交，坐火坑，坐火坑决子决孙啊，你的啊祖坟就是坐在火坑，绝祖绝孙，难怪葬了八年都不生，啊，就赶快选个日子他挖起来，啊，挖起来里面很多白虾跑进去了，啊，还有里面水气温天地不交，那就是乾巨亥，把它方向现在乾与亥，乾是天元地元，天地不交就是火坑啊，所以会绝子绝孙啊。邱志堂先生啊，他呢按照他所开示的啊，完全都正确，所以就把它挖起来了。挖起来呢，刚好里面水有气温满，周围啊有那个蟑螂啊，有白虾绕在金坛的旁边啊，难怪会绝地啊，所以就拿起来了，就葬到观了台北观音山那山崖头面顶啊，葬到那边呢，就改做也是前山前间害啊，人脸前间害啊，原来续间前是火坑，前间害是旺丁旺财啊，看这里方向啊，安葬下去。第二年，邱志航先生他就老婆怀孕了。啊，连续生了两个男丁，啊，这个是风水学的奥秘。所以同修啊，我们有八个火坑，啊，阳宅火坑的时候，家里的气温啊，会各种的百事不顺。啊，祖坟的风水火坑的时候啊，那你的啊会绝子绝孙啊，所以这个风水学我了解到这个，我才发愿啊，对着祖师说，我一定要学好，来对大众啊，来帮忙希望大众。没有讲到，想到这一句话一提出来，啊，就一门深入踩进去，到现在还爬不出来。啊，看到是大众啊的不平安，啊，很多无奈，啊，必有其原因。所以这个案例我也
提出来给各位

0: 一个参考，所以做火坑啊，迁火坑，那火坑八卦之天圆与人。以地缘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香煎鸡翅火烹啊，阴宅、阳宅、大凶之兆啊，一定要小心。我们为人立大门，外大门。立大门、内大门，若是火坑的时候，百事不顺。好 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啊，一定要盖岗看到后。啊，我曾想到一位先生。啊，就是一条水，啊，他呢，办公楼，大楼在这边，啊，他看门。看着溺水，溺水折花，啊，是午餐煎饼火坑，午餐煎饼火坑。原来事业还不错，后来他要做一个门楼，就做一个门楼做下来了，生意点呀。好了，那时候我还没生病行道，我只在那时候当测量公司，负责测量。我路过了，我这好像感觉怪怪的，我就拿罗盘跟他量，啊，量了，被那个老板出来骂了一顿，他说：“你别傻，我这叫三元地理先生敢看呢，你别傻。”我说的啦，我是在学，我是在参考。哦，我你这里五件饼伫火坑，你也无没收。好，那这位老板。

0: 很不高兴的，甲讲你做你的测量就好啊，你莫甲插我这代志。我这嘛是我测量的，测量的，啊，我应该懂的。讲无偌久嘞，那个老板到处找我。那说我在台中市第五期湿地重划，我在办湿地重划，老板找到我，他说先生，我有话要问你。啊，我就惊啊，惊人骂啊，因为伊好野人，我这次测量工的人而已，哦，我很怕的嘛，我没啦没啦，是的啦，我上次跟你说的哦，那是我的研究而已啦，抱歉啦，是的啦，哎，哦，那你好就好了啦。这位先生姓吴，吴先生，啊，他跟我说，你的嘴怎么乌鸦嘴啦？讲乌鸦嘴啊！就你甲讲了，我公司百事未顺啦，生意拢未顺，甲人接物拢未顺。啊，所以立项也是糖局啊！啊，我今日甲这位先生讲，啊，向左偏。就是好野人，向右偏，就是去吃地。啊，那他就按照我甲讲的，等于呢，去甲伊的地理先生，或者三元的地理先生，啊，那地理先生非常有涵养。啊！伊甲伊讲，迄、那个先生讲我甲伊讲诶，啊，另外一个门派，啊那啊，伊愿意听我讲诶建议诶，所以他就把大门外大门两条甲敲方向敲过来。五、五、减、丁、五减丁，安尼呢？开始事业直发，所以这个公司就安尼起死回生。哦，我就真欢喜啊！啊，感觉就有迄个信心啊！我啥物甲你讲遮咧？啊，若是你若有工地，你的工那个事务所方向一直爱你我丢，你若天地无交，天地不交，一时免惊你烦，未烦恼。啊，天地交，啊，你天人间人缘相交，一时啊，啊，你会转危为安。所以做地理先生无够，你也要用啊，你的啊，大师啊，天地。啊，以你长存，所以这几年来，啊，我从头到现在来将近五十年，五十年的正道，一个你八存卦，八存卦，
1: 《 禅机山维新圣教。

0: 经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铁西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药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道场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号，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就是火车。火车，大熊，啊，你只要把它调整为天与人相交的时候，无大富，无大贵，最起码你会平安，每个得了嘞。这点要注意啊！若是咱若按照风水啊，按照风水是一个穴，一个穴是安尼啊，伊个内底的纹路地脉是这个是啊，那外面的局。外面的局在接外面的局，啊，外分金，内分金，内分金就是融入地脉，外分金啊，与周围堂局，哎，衬托，哎，一旦平衡调和。所以你别看风水，祖先风水，啊，你嘛不一定讲按照头前两个方向对不对？你要了解啊，你的穴，

画下去，一在地脉是什么画呢？方向，按那来的，那就是完美的风水学。来，以地脉啊，相合花。百代啊，外局啊，相合花一运，发一运的俩，就成功爱心诶，发一运的俩啊，这个口诀您爱记哩。好，那么办公室啊，办公室

啊，办公室外门跟内门啊，一定要同源一气。方向若是五山兼丁，那么你这外号嘛一样爱五山兼丁，这同源一气，同源一气，那么呢？内外不合啊，内外不合啊，外面你看好好啊，内面呢大家没团结，这咱同修恁随时罗盘，你们爱心注意啊。若是内部做丁山兼位丁姜米，啊，外面若是丁煎饼，黑的是不同心、不同源，就不同心，啊，就不好，所以令。啊，为立大门，啊，外大门的堂局就是真相的问题啊，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忽略了啊，那大门啊的真相，最好和内外弄一样同源，一气相通啊，所以这样。啊，大厦大小都平安啊，这是啊，咱可以来断定啊，若内门啊，内门符合。啊，符合这旺内部顺利啊，外门啊，外门啊，不合。啊，这不合三元啊，九运是、啊、外元。

0: 不顺。啊，这是咱基本的法则，啊，会发，会发，会平安，未平安，这是一个口诀，啊，这个考官，好啦，你也知道这个口诀。啊，你都天下欢行六地仙，天下欢行。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陆地先。欢迎行路地先，迄毋是丑八怪哦。欢迎行路地先，就是十方八方都通了。好，这是咱了解。做事你不懂天下欢迎行啪啪走。那么陆地仙，陆地仙是红军老祖的徒弟，有72位陆地仙他们都在昆仑山脉，有72位陆地仙在昆仑山脉在那边修行。那我们今天有多少陆地仙给我讲说126126个陆地仙。等一下你们回去用爬坛玩家等一下在陆地仙就是行菩萨道者，行菩萨道。好，陆地仙行菩萨道了。好，那若是我们没有修好，没有学好那就是庸俗。庸俗庸俗呢自己去好累累讲起来没办法，但是讲起来到处都胡乱骗，我们没有学好了就不要随意要帮人忙刚才我们延平法师

啊，接受圆信法师，所托，一位工厂印染工厂的老板，一栋房子工厂，盖到错了，不符合风水学，但是他的人很慈悲。照进去做可惜这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是风水学上的问题

门从这进去，很长的一个门，然后里面是工厂，哦，是工厂。啊，这是门进去了，啊，为什么经营那么辛苦做不好？这是外大门，外大门气进不去，啊，外局，啊，外堂局气。进不去，哎呀，所以很认真的做，但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我们很多人啊，出了闷亏，也不晓得啊。所以，这一个风水学的问题，希望呢，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去帮他忙。啊，有如我们圆显法师啊，他的公司原来他的外堂局错了啊，所以公司很认真做，后来呢我建议他啊，堂局你把他该改了改了啊，公司就稳下来了啊，这个也是。风水学的奥秘耶！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有一块宝地，很大的宝地，啊，结果

水就往这边流，水往这边流呢，他呢，办公室盖在这边，面向这里，山区的水哗啦哗啦，声音听得很舒服，所以他呢，就把他的这块地的工地呢，安在这边，安在这边呢，卖也房子盖很多房子，都卖不出去。有一天，又一年，我路过这里，我看到水这么大，哈哈叫。门开安尼一定死去诶！我来我入去甲参观拜访者，这个、老板目有目结，我讲你先生，你这个所在顺水流，千笔水，你无倒嘛爱半条命所以先生一讲了。他就那怎么办？我说你可以把这个离水远一点，离开水远一点，归洞拖渡过来，那就好了嘛。所以又拖过了，加一洞，

0: 片100多间啊，一个礼拜啊，人来买拢买了了呀。啊，这都是风水学的奥秘，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祝福各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维新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他今天已经是庚子年世界天恩永续护国习斋大法会的第十天了，时间过得很快，日月星辰永远没有停息，相对的众生的苦难也是没有停止，恩怨情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呢？这是一大禅机。黄禅老祖道教慈航已经38年，38年的岁月啊，空中妙有，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带各位维新贤士，大家一起共修，回归到自性佛净土，找到自己的本性啊，然后化入自己原来本来的心那一颗爱啊，来世间在这一生啊，任何一个时间点啊，都在化入我们每个人的佛性慈悲心。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成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慈悲，阿弥陀佛慈悲，诸佛菩萨慈悲，尤其啊玉皇大帝啊的慈云，将当下性地球的灾难啊由王禅老祖承担起来，作为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所以这个担子要走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不走也不行，要走必须要有相当的法缘和法义，我们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在38年来，王禅老祖啊光降到台湾净土，啊，一步一脚印的，啊，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演扬妙法，让众生由心来开花，点燃那盏心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我们所看的啊，在那边，经念一念，诵一诵，唱一唱，没有什么。事实上，这个经宝的法义，是在唤醒我们每个人自我的灵性的成长。啊，所以我们一路走来，啊，从佛教界大佬所传妙法，传到我们圆宗禅师啊，他呢啊，以他过去生所修所学和回归到自性大爱的心，然后以这一生当下心来演扬妙法，所以我们才成立了维新圣教幻贝学院， 由严嵩禅师来带领各位一起来诵经、生活与供养，啊，将古德圣人所留下来的、传下来的法义，啊，来借由法仪啊，转为真气，来供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所以在38年内，王禅老祖的慈悲，在地球上转化了大大小小啊，总共100件的功德天。这是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天。所以我们所有唯心贤士的同学们，你们会感觉很辛苦，为什么呢？老祖常常告诉我们要深谈，都是有很深的意义，所以节节关关卡卡都是不能疏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法会。那么针对着庚子年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所引起的地球上196个国家人民所遭受的威胁和伤势伤命的那到底究竟进到什么程度呢？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了解到天温对人类的警告，这是累积的每百年一次的警告，所以我们也祈愿以这一次深寒之后，农历七月一日再三天就圆满了，我们也期望期盼着上天的慈悲啊，受罪众生的业报啊，渐渐的平稳，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啊，担下这么重的担子，这么慈悲大慈大悲，所以我们时时要恭赞王禅老祖啊。所以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是大罗金仙啊，一般是修仙成金仙是私心，我要修成肉身菩萨就好了。王禅老祖不是这一种心念，而是广爱，不是私心。所以在中国大陆几千年来，有修成肉身菩萨的也很多，但是肉身菩萨他的广爱有没有花落呢？我们不予置评，我们只求当下性，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先从广爱啊，广爱的来爱护众生。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诵经再诵经，到今天我们所诵的经宝2296万的经宝啊，我们以这些来供养

地球196个国家，啊，瘟神、煞神、解冤释结的功德本和资粮，所以这是即是大罗金仙啊，他的广爱。那王禅老祖精通武术。

0: 大千世界，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传给维新弟子《易经》，知因果、风水、知环境的调和，宗教，就是从内外双修，进入自己空性心安的境界。 所以王禅老祖是精通武术，我们这么多年了，王禅老祖时时的开示，都是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三一命谱相的真禅奥义，广传给各位。无论名扬两界，当下性我们的人。 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已经没有设身的空界，异世界的所有众生们，也有机会来懂得三一命卜相的真禅奥义啊。所以王禅老祖精通武术，三一命卜相，故我稽首顶礼。
1: 我们就请各位我们合掌来恭念恭赞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精通武术，
2: 遍满三千，
1: 故我稽首顶礼。各位维新贤士，王禅老祖的妙法。 遍满宇宙虚空无量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是王禅老子的心法。所以王禅老子他又是福禄寿星，福应昌生，故我稽首顶礼。福禄寿星。 人来世间一定要有福，福就平安的法则。禄就是有穿的，有吃的是禄；寿就是人世间的岁次，能在世间的所活的时间，能够越长，越有机会来。
0: 体悟整个的世间的尊贵，和续所有的法缘。那福，也就是《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是为福；禄，也就是五谷丰登，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所以，我们每当礼拜日的早上6点，全民念佛的时间，就是鼓励大家有缘的，大家来全民念佛，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两三年来，最明显的，每当台湾有天灾的时候。 台风要来，我们事先就能够以念佛的功德本，集合大家的心念，来一起念佛，来回向，这给封神放下低，大家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都很平安了啦。 再来宗教，要各位有时间就诵经。诵经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一时的事情，所以一辈子以经的要义来唤醒自己，我们时时刻刻我们的智慧开花都是一直在增长。 是为福慧增长。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

0: 大家呢十方善诸事一起来修行来共同的一起来念佛修行所以王禅老祖他的天威我们要来恭赞，请大家再合掌一次。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福禄寿星，
1: 福禄寿星，
0: 福运昌生，
1: 福运昌生，
0: 故我稽首顶礼，
1: 故我稽首顶礼，
0: 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希望大众阿弥陀佛。啊，时间过得很快，啊，日月一直在循环，人生一直向法轮转个不停。那么人的生死也是转的不停，这是人来世间上最珍贵，就是体验生和死一大事，而来世间上走一趟。生死有两个生死，一个身体的生和死，就生和灭的问题，啊，一个就是念头，念，这念是生生死死永远不停的，有的百岁，有的几十岁，但是人的身体就比较无常了。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十行啊，开示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众，要了解生和死啊，身体的生死也是一大事。那么念念所升起的生死，那更是一大事。所以今天面对着庚子年武汉肺炎全球性的啊天瘟煞神啊，明阳两界啊相互在这个相互在竞争，相互在生与死在做对立，才有今天地球196个国家他的人民受到生死的威胁。那么要如何破除这生死的威胁呢？只有要

修道，啊，这道在哪里？在我们潜能的智慧，啊，在啊佛家和道家，啊耶稣家，啊所有修行者的心里面，道在那边永永远远的在转这个法轮。那么今天面对庚子年，地球、世界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啊，身为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开示，让我们诵经。诵经，诵经，诵经一条路，就是从经里面去体悟生死一大事。那么，当你诵经诵的越多，生命的生死，永恒的在超越着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的永恒。所以我鼓励我们的所有维新弟子，大家要诵经诵经诵经，以诵经的功德啊，来以宗教的法仪来回向给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啊，这个天文煞神，大家能够理解生与死啊，就发生这个对立的时候，在皆能心开意解，渐趋平稳。所以王禅老祖啊，那除非我们赞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啊，因为王禅老祖天人教主啊，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啊。王禅老祖是天和人的教主，天地立宗，圣人立教，万法生成，一切调和法则啊，都是为教啊。那么所以王禅老祖是天人的教主啊，万圣拱福，王禅老祖的真理大道，万圣啊，无量无边，万仙万圣，诸佛菩萨都来相互的拱照扶持王禅老祖的啊天威啊，故我稽首顶礼啊。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道统7355年以来啊八卦的祖师。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啊，卦卦都是相调和，都是启示着宇宙虚空啊，大大小小相互调和的法则。所以八卦祖师啊，啊，易道尊主，尊真主，谨注啊，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下午继续来讲风水学。早上我们讲到行住坐卧，坐要安稳，卧要有靠。如果坐没有靠，那是不是真正的好的地理？等椅子后面也要靠，若是没有靠的话，我们这个风水宝地啊，变成泡沫的，就孤阴，也是寡阳。那么孤阴寡阳，在山上，在山谷里面，孤阴高起来，那个没有靠。寡阳下去，你这样盖，向着坑谷里面走，也叫做寡阳。好了，我们坐山谷里面，若是我们这样盖，这是寡阳。若是这么盖，一定后要有靠，后有靠叫做卧，有靠，这边前后无靠就是寡阳，好。那么在这有靠的话，如果这特别高，特别高的时候要盖的，我们一定屋型要盖高起来，不要盖低，我们要盖高起来，尽量高，给它挑高起来。

人家要我，他要我，我一定要挺站起来。我看过很多山区的房子，住在那里，当然山上自己一户，傍晚香烟扰扰啊，哦，看起来气氛很好，嘿嘿，但是压下来，啊，压得好像担子很重啊。还压得像山中的一个老人，压的形状，你要这样看，你要看山的房子，你要用这样看，你这样看呢、啊，或是这么看，好，或是这样看，你可以发掘山上这栋房子住的平安不平安，住的有没有发展，小孩子有没有发展。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如果眼睛张得亮，你要关气关不到气，你要把这个范围缩短，把它缩短，或者一张纸卷起来了，我这样看，你就可能看出这栋房子啊，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客串的角色。以前我做测量的时候，还常常爬高山。在山区里面呢，啊，去投宿，暂时借住房子。那时候我风水就有学，老师也教我观气，观这一户的人家，他的家境如何。我师傅说，你要这样看，别人手上马上有望远镜，你看看呢，看这个大局缩小了这栋房子。它呢，是不是有一种光明的气？是不是有一种很和谐的？好，慢慢看，慢慢看，慢慢看呢，就发觉到有一种，当你到山里看了人家荒郊野外的房子，有一大片，你要看哪一户比较好，那么你就慢慢看。一户一户一直慢慢看，你会发觉其中有一户几户的那个地方。特别有那一个生气，特别的光，屋顶也特别的亮丽，啊，那几户一定会比较好。然后就过去看它的风水，看它的行住坐卧，这个风水的法则，哎，不出所料。若是你看了这户、这户、这户，暗暗的，好像屋顶暗暗的，有一种雾蒙蒙的。啊，黑气盖住的时候，那么你去看，你到现场去看，不是这么歪，就是那么歪，好，不是前面线，就后面无靠，或是这个的地理呢，整个斜了，这是官气、官相。那么再进到一个人的房子里面，前面你看他的墙壁，看他的墙壁，他的墙壁呢？很多的青苔之类的，或者无形中的，好像草烟呢熏过了，暗暗的，黑黑的，好像很不干净，好像身上长了一些好痱子一样的。这家一定是没倒霉的房子，应验了很多，连包括都市的房子也一样。当你进入这个这一家庭院，你要开始看它的官气，观照气化呢？它的地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青苔，或是地面的颜色比较灰暗、比较脏？这个都是官气化，也都能了解到这一家平安与不平安，可以了解到这一家它的运是衰运或者旺运，尤其呢。到房子的下面，这个下层差不多有1尺左右了。它的这个是不是看着会发亮？从地上呢，那个颜色呢会比较明亮的，或是有点是一这个属于比较红色的、紫色的。如果红色的、紫色的，或是土黄色的，从下面一直起来。

一直起来的话，那一个房子一定是在旺气，生旺气，啊，正在发。若是呢，从谁家的下面，啊，从一节下面这里开始呢，啊，一节差不多1尺左右开始长出熏那个烟起来，黑黑的那个，那个家开始要拜丁拜财，宅丁全部拜。哦，这个是和地灵有关系。再来呢，就看家里的树，看到这一户他种的树，环着他的树叶里面，外面的表皮亮晶晶的，特别的翠绿。这一户呢，他一定啊气运还不错，气运不错。若是这一户呢，看着看到外面看到了树。有的在树枝在枯了，有的在萎了，在凋谢，还有的呢，那一个树叶是黄黄的，没有营养之类的，这个房子都不好。这个房子里面呢，开始都走衰气。啊，还有呢，这一栋的树或者墙呢，外面在长青苔。在讲青苔的这一户的家庭啊，他的衰运已经走很久了，啊，奋斗了好几年，啊，这个生死或者生老病死种种的烦恼呢，已经好几年了。这是一官气。那我们进到人家，要进门，进门呢要看门市。那么官气呢，他门呢，门面。会很亮丽，门面呢好像很清朗。那这个家庭啊，他这个家呢，对外很顺利。若是他的外门，里里浪浪，他的外门属于比较黑暗式的，他的外门啊，他有长出各种的不同的颜色，斑斑点点的颜色。这一些呢，这个最富的家人呢、啊。出门已经不顺利好久好久了啦，所以我们自己的家门常常给他擦，3年漆1次，漆给它亮亮的，就不会那么衰。而你外面亮丽，出门顺利，内部黑暗，内部不如意，啊，内部亮丽，内部也如意，所以这个门呢、啊、很重要。讲究这个门就是面，面就是门啊，相由心生，所有一个家的气都会集在大门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清楚楚，集在大门。啊，很多信众们要我去看他家里，一到家里呢，啊，当然我们一算就知道嘛。那么好了，一现场再印证，一进到他住的地方。好，那么你看他的大门，你大约就了解这一家已经走到什么运。啊，这个运呢，啊，比喻是大门，

这个大门呢，上面上半部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上半部呢，你看到这两扇门，这边比较亮的时候，这个家里的男主人比较健康。两片同样的同时做，这边比较黑暗的时候，家里的女人比较不健康，家里的事情女人比较多，比较多。这个很灵，我四个混的家庭，要到他家里外大门，首先这两片门，你就看一下两个颜色绝对会不一样。如果完全一样的话，就表示这个家人，他是大小健康都是还不错。如果是这么暗，

这女丁这边按的话，伤女丁之后按的话，伤男丁。啊，至于他的病在哪里呢？官气。啊，这二分之一足部，啊，这二分之一是腹部，啊，这二分之一是手部、腹部血和胸口分三分之一。你看差不多啊，下面很暗，下面的有时候呢，它这个下这个下面来，好、啊，这个黑黑的。黑很自然的黑，不是人漆的黑啊。那么表示说，这个人从坐骨神经腹部以下，从肚子脐以下毛病。如果在这一片，在这一片呢？啊，在女人，而、啊、不是坐骨神经，就是子宫卵巢有毛病，啊，这个来。如果男性这片黑黑的话，是主男丁，白卡，啊，就是白卡，好、啊，或者坐骨神壁雕啦，稳固哎，这个。这个事情不好，那么如果在这一步，女性的这一步呢，啊，就是胃肠，啊，胃肠绝对不好，好啊，这一步呢，男的也是胃肠，啊，男的也是胃肠，也腹部肠子，啊，捍卫甚至是肝，在这一步呢，女人呢也容易伤肝。这边女人呢，啊，女人病了，腹部也容易伤肝，啊，这边就完全肠胃，男的在肠胃，在上面这一段呢，啊，女部女的呢，啊，头痛，啊，头不好，高血压，啊，甚至呢，在我们的胸口以上，啊，在乳房部呢。也会出毛病，这个在啊，那在这里呢，男性还可以要顾啊，肺结核、肺病、黑姑、黑牛啊，还目睭啊，这个伤眼睛，这个很灵，这个如来开口，你们有空去多试看看。好、哦，有看朋友的啊，信徒的，你们可以看看大门，就差不多了解了。你差不多了解这一家庭，怎么样发生的事情，是相由心生嘛？相门面就是相，门就是面，面就是相，相好相不好，你看门。那么如果说他门刚漆过，看不出来，你说哎，好朋友啊，你这样子怎么还没有生病？这不能问哦，哦，这个是自然的，但是漆过了就不谈。平常的视线呢，在旧的门视线的特别厉害。以前我去看过我们的一位信徒的家，我去看呢，啊，他的右边的门呢，啊，这边门呢，里里啷啷，里里啷关也关不好，因为从这边出入。比较多，这边出的比较多，这里里啷啷的。我跟哎某人啊，你们怎么不修好？哎呀，修了就坏，坏了就修，不知道怎么修啊。我很简单嘛，后面那个串子都是就是两个嘛。啊，那所以你这个你家里的女人都里里啷啷的。哦，对呀、啊，我老母嘛里里啷啷，我太太里里啷啷，我的女儿全部都里里啷啷，全家女人都里里啷啷。那你怎么知道门啊？赶快门修好，里里啷就好、哦。想办法就换新的，加了里里啷啷就减少了。啊，跑到神州市来，老师，好奇怪哦，光一个门呢，
就会影响一个全家的。

哦，门是千金，门就千金，影响到整个的家。后来我把他从这门看出去，哇，阿弥陀佛啊！对面呢，不远的地方有那个尖尖受到，刚好尖尖受到这个地方来，尖尖的，这边比较乱，所以伤人就伤到女人。问我怎么办？不然换了，开这边好了。出来就先开这边，好了，以后呢，他就开这边，这边干脆就不开，好，就稍微比较好了一点。这个是官气，气不是一般所讲的。哎呀，你看，上去，我告诉你，那很多你看不到了。气，它是现在你的环境，气是现在你周围一草一木一花一石，啊，一个。围墙啊，一个墙，一个砖，一个瓦，这个都会视线在这个上面的啦。所以，我们最关系的敏感，我们学易经的，学风水的，好，我们要学习关系，了解呢以上所讲的这一些啊不如法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到全家的安危，包括我们自己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房子，

啊，比喻是这样来，啊，从这边进来，门进来，这个没有什么了啦。好，啊，这如果这里门一出去，啊，一棵树呢，掐着脖子的时候，掐着脖子的时候，这个家呢，很难住，很难住，啊，两三个月。2个多月前到旧金山，后来又去你们这个，给我们一个师兄的女儿买一间房子，刚好门出去了，嘿嘿，掐在脖子上。好，他这女儿呢，认得说：“哎呀，这栋房子很好，好，外面出去有大树，所以人家就卖了。他是买了，很高兴，没有多久就跑去开刀。”啊，去开刀嘞，和坐骨神经，开小病变大，小刀变大病，你看多冤枉！我说你买这种房子，那棵树很漂亮哎，很大，这样其实这个像，好像，我说好像断头台，像什么？像断头台，门一出就掐住了。啊，我一进门没有注意这个树在对面嘛。啊，你看到里面的房子这边呢，啊，这边的瓦就好像不平衡，这边的瓦呢就好像比较有脱落的现象，这边呢还不错，那我就再调出去再看，哇，这个你看相应，这个是很麻烦的事哎，啊，你也不能砍，怎么办？我要他说。你把门移过来吧，好，变成龙边啊，人家吃鸡就好了嘛。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换，我也不知道。哦，最好能换，最好。然后换了以后呢，啊，你会比较平安。不然我问那栋房子，啊，流动率是不是很高？一说他们住1年多2年就换了，1两年就换了，隔壁呢？嘿，隔壁不动，也是官气啊，也是官气。还有以前我们到集集的时候，啊，集集呢有一家阿婆呢，驾行火灵，门从这么进来，啊，是不错，房子不错，好，那到后面地理不错，啊，他到这里来，啊，那这里呢，从最上面下来的地方，他在这边呢，穴没有点得很正，穴应该这里，他只点到这边来了，结果这边的长那个白苔，白的苔，地面，啊，还有黄芽。漫地黄芽，这个地方，我跟阿尚说：“阿尚，你这个厝真水呀！哦，你的第三建创下第三房，没有做什么啦？去当公务员啦？我说公务员当什么公务员？没有什么啦，当一个科长而已啊！啊，什么机关呢？啊，也是在行政院什么科的科长啊？第三，所有的第三的孩子。”男孩女孩都聪明，二一三，刚好第三气旺在这边，啊二一小孩子比较差了一大截，第三好得很，从后面去看了，哎，看这个气，地面有一团白，有点紫红色白白的地面，啊这边呢就比较黑。这边呢就比较黑，比较暗，好像比较脏的样子，所以好在第三房。若是他能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的时候，二房好，二房，三房又不好。那么要最好的时候，你找到这个穴，好，怎么盖？这边有一个人穴在这边，
要防防发达。你要势必使祖先神位要在穴上，这个已经二一三已经是防分，就没有关系了。防防发达耶，我跟阿桑说，你们这当时出了嘛？祈祷过来，一个啊，先生说，照这样去给去两间，照原来这样呢，就少两间，照穴的地方少两间，而不照穴可以多两间，但是这个两间小小两间，没有想到你穴对的话，防防发财，防防花贵。哦，那这一增呢，正增千间。好，不是只有两间而已，增千间啊。所以我们会看穴了之后呢，好，我们一定要让它在祖先防黄都花。不要说，哎，你在这边来，或者在后面，或者在这里，你在后面退到前面来，后面也是只有花地的黄。你如果把它盖到中间去，黄黄多花，这是要领哎。若是说好，现在一个龙穴，一个宝地。啊，他出生出来，好，出生出来的，好，他如果算是玉皇的话，那玉皇你怎么盖，怎么办？光玉皇要花，好，那里边这，你如果在正中央，黄黄花，一二三黄都花，但是他强调他只有玉皇。你不能按照他的意哦，你把它正中央的话，一二三很好，以后会生很多，是很损很多，所以黄黄会发啊。如果你要给玉皇特别发，哈、啊，那么你这个呢，哈、啊，你的神听正好给他正中央黄黄发，好、啊，那么你就尽量中间呢。给这个移过来点，把整个稍微移过来点，把移过来点，这个时候玉皇全部都花玉皇。

如果正中间一二三很多花，那么你如果再移过来一点，移过来一点的话，哈，你只有花山黄。风水也一样，祖先的风水一样。好，若是说啊，那有一个穴，一个太极的穴，像这样的话，你要二黄花二黄呢，你就葬到前面来是二黄；你要花三黄，你就骨灰葬到三黄来。好，你这要花一黄，花一黄你就移过来。好啊，花三黄，你骨坛三黄都移过来。好，花一黄，花三黄，那要颠倒放哦。穴在这边的话，啊，所以啊，这个穴你要做以后也要会用，如果用错了还是会抓花三黄。好，那么要最好的正中央，黄黄多花，无论几黄的话，啊，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风水啊里面的学问很多，我们可以创造风水，也可以创造的很多很多啊，再造生命啊，地灵人杰等等，三分风水，七分作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阿弥陀佛。
1: 师兄怎么称呼？
0: 我姓蔡。
1: 我们的蔡师兄，刚刚秋师姐特别来跟我们说，蔡师兄有很多跟老祖师间、老祖师尊的正道故事。啊，
0: 很多地方都受到老祖的帮助了。
1: 啊，怎么说？
0: 太多了，像，以前工厂生产不顺利嘛，啊，然后有请严正老师来帮我修改，
1: 是，啊，
0: 那修改好了以后，啊，的确一些订单啊，工作上啊，其实都变得很顺利。
1: 那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知道是哪里不如法吗？
0: 其实，在五年前我就请严正老师来，那个时候严正老师问我说：“你相不相信神啊？”我告诉他说：“其实什么神我都相信。”好，老师的意思不是这样，好，因为老师帮我把那个地理风水整个都调整了以后，啊，然后因为我工厂负责的人哈没有照老师所安排的去做，那我也没有去强迫他们这样做了，啊，所以当盖好的工厂跟老师当时画的图哈有很大差异，例如说该造山没造山，该放水没放水，啊，整个那个门向也都偏掉了。所以我认为老师当时认为，在问。

0: 有时候你信不信神，应该是说我相不相信他嘛，相不相信我们的老祖嘛，啊，那我可能误解了，我不清楚。所以当工厂盖好了以后哈，经过四年我拿不到证照，没办法生产，所以对我是非常大的打击，啊，所以我后来又重新去找老师，啊，那我找老师的时候，老师就卜了一个卦，那我跟我太太去的，那老师就叫我回家。因为老师卜了一个卦说你完全没有做啊，我跟你讲了你都没有做啊，那我承认，欸，的确没有照老师的方法去一一的做，啊，那我就跟老师忏悔啊，啊，是认错，啊，那老师就要求说去跟老祖认错，去请求老祖帮忙，因为上次已经来帮忙了，那我没有听嘛，那我只好去请求老祖帮忙了。那我要请求老祖帮忙的时候，老师说，我先卜杯一下，那老祖不知道愿不愿意让你卜杯嘞，结果老师一卜，哎，想杯，那就改我了嘛。那我一拨，欸，也是想杯，老师说一杯想杯的可以嘛。然后当两个都想杯的时候，问老师说，欸，老师这样你可以来帮忙了吧？老师说老祖有没有叫我去？所以我觉得老师有点在找我麻烦，那时候的感觉
1: 爆料了。
0: 那我跟他就跟老师回说，我也不是太那个，不够尊敬了，也是开玩笑。我跟他老师回说哈，对我说啊，老祖又不会讲话，怎么叫你去啊？老师说不是这样，你要问老祖说由我去好不好？所以我又拨一杯，又想杯，连续三个想杯。然后老师就说，老祖看来今天跟你蛮有缘分的，愿意帮你忙，所以你现在趁老祖愿意帮你忙，你赶快求他。那你要讲什么心事？你自己跟他讲，他就走到旁边去了。那我在想说我没有准备啊，那我就想说啊，不然就求拜托老祖帮忙我，让我工厂可以运转顺利，可以取得证照，所有的员工在公司可以安居乐业，啊，结果又不，哦，又想不，那时候我震撼到了，因为我这几年来回家哈，拜祖先，还有父母的忌日。其实三年内我都拔不杯，
2: 怎么会？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拔不杯，拔到最后都叫我嫂嫂拔，我嫂嫂拔都有杯，我拔都无杯。所以后面老师当其实叫我去拔杯的时候，我心里压力很大。我老婆跟我说：“啊，你三当来拢拔不杯，啊，你起码敢拔不杯？”我讲啊，既然来了，我们就要诚心求老师、求老祖帮我们忙啊。所以真的应验了。后来老师，对，后来老师也，来帮我忙，哈，那整个工厂已经改了差不多了，大门整个再重新调整，把高该造山的造山，该造水的造水，那在这改的过程中哈，那个生意就越来越好。我记得我去年九月，把整个公司还有家里风水通通改好。我公司其实以前很赚钱，以前哈，那后来因为经过很多问题的哈，后来亏损了18个月。当老师在去年九月帮我改好的时候，我公司很奇妙的10月开始赚钱。
2: 哇，恭喜！师兄是哪个产业的？
0: 我是做化工业。其实最主要是整个我来维新圣教以后，我的以前。睡不着觉，一天到晚很烦恼。我现在每天可以一觉到天亮，心安理得。
2: 是，心安。
0: 这是觉得我觉得是获得最大的。啊，当然在事业上也有感觉越来越顺了。
2: 啊，有感觉被护佑到了。
0: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感谢老祖师尊，感谢老师，感谢师父。
2: 是。师父也跟我们提说，我们不要投机取巧，在股票等等啊，投资。师父最怕我们投机取巧，却损失连连。我们要的是正确的一个心安的观念。
0: 是的，所以我从来不炒股票。所以我看到即使它涨停板，我是没什么感觉，说真的，啊，没有特别的感觉啦。啊，因为这个投机不是做事的方法，啊，要一步一脚印呐。
2: 那刚刚师兄提到说，希望我们工厂里面的所有的员工都能够安居乐业，这个心量就非常不简单。
0: 这是基本的，因为其实看来好像我在帮助他们，但是我感觉是大家来帮助我，帮助这个企业，帮助所有的股东。所以我觉得就这本来就是互相啊。
2: 是。哎呀。
0: 那在这里很感受到，其实公司真的包括员工的向心力也比以前好蛮多的。哇，所以我来维新圣教，虽然我是才进来一年多，但是我
2: 才一年多，
0: 我体验感受非常非常强。
2: 是，
0: 所以我今天来这边做法工，我明天又要去大陆努力了。
2: 明天又要出差。
0: 对，我特别排要来做法工。
2: 虽然呢，跟老祖师尊结缘的时间，真正开始结缘时间这一年多，但是你的经历，大家都就是上上下下都经历过了。
0: 其实这一年内啦，我刚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啦。其实还有很多真的是有讲不完的案例。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4: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包括去老师，我要请老师去大陆帮我改风水。嗯，
1: 是啊。
0: 其实我刚请老师去大陆改风水，老师帮我整个都拍好，日子看好了。要开始开工的时候是要先拜拜嘛，那我就亲自去拜拜。那时候是礼拜五，结果我要去拜拜的时候，我们当地的总经理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在那边20年都没有缴税，我说我怎么没有缴税呢？啊，我后来我想到了，在上班的地方没有缴税是真的，是在别的地方缴税，
1: 是
0: 啊，但是符合大陆的法律。所以他不让我们开工。啊，我那个时候我们的总经理就问我说，那明天还要不要拜啊？明天是礼拜六，今天礼拜五。然后我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我跟他讲说，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老祖来的。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然后我那个总经理是他挂着清明上河图，我跟他讲说，清明上河图这里都是小人，小小的，有没有？我说你这都小人，你换掉。我有带了一张老祖的那个图，哈，那个是甲，好像甲戌年还是什么时候画的？哎，那张图。然后说你把那个清明上河图拿下来，把这张挂上去。
1: 好，当靠山。
0: 对，然后隔天我们看的时间，拜拜的时间是9点到11点，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8点半，我们的装潢公司跑过来跟我说，那个书记今天打电话来让我们开工。我当时下我觉得真的是神机出现了，
1: 老祖帮忙瞧好了。
0: 我就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真的是老祖是瞧。

0: 不一样，那也让大家重新来认识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永乐正旗班21届的学员，差不多110年左右跟随严正法师到现在。
0: 哦，师姐怎么称呼？
1: 我姓邱，春天的春，美丽的美。
0: 哦，春美师姐，师姐是那时候是怎样的缘分来结缘？
1: 我们严正法师原本是在弘法，然后我们碰到一个师兄，他跟我们讲说啊，他的老师好棒好厉害啊，然后他在弘法怎样啊，然后我老公有兴趣，所以我是跟着过去的，然后就这样一路跟着严正法师一起过来。然后因为最主要的是严正法师对我们这一些学员算是蛮不错的，我们有很多事情也都是老师帮我解决，帮我那个，就像我女儿将近10年前的潜水湾事件，那个香蕉船翻覆那一个，还有我老公大动脉剥离，都是这样子。我感恩，等于说老祖跟师父老师帮我们家救了两条命呢。
0: 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初的状况吗？
1: 就因为女儿打工嘛，去上班。他原本他是工读生呐，他老板跟他讲，结果就让他去帮忙，结果后来他们搭香蕉船，那个他们的教练在坐那个水上摩托车在前面拉着他们上去绕了一圈，他说他下去没多久他就怕了，结果可能没抓紧就他掉下去。三个人那一条香蕉船坐三个人嘛，两个男生先上都坐后面，他是一个女生，他最后上坐最前面，他没抓好就海浪大，他掉下去的，在淡水。
0: 很久很久，这事件很久了。
1: 对，
0: 那时候三位都平安无事。
1: 对，没有掉下去，只有我女儿，只有她。两个男生他们逛了一圈回来，才跟教练讲。他掉下去了，哎呀，然后也是我们法师，他就在那个我们的群组上发动，请同修们帮忙诵经回向给我的女儿，然后老师我老公大动脉剥离的时候，也是请教老师我该怎么做，老师就叫我们法师就叫我摆香案，然后叫我诵什么经，然后祈求，真的很顺利，很好，
0: 都是非常突然性的，然后师父也教我们摆香案的一个殊胜功德。
1: 对，有，只要有那个的话，我们法师他也会特别针对我们有什么诉求，他会特地另外帮我们写文书。
0: 是，
1: 都有。
0: 在祈福文书上，师父也传承了很多内容，非常殊胜的内容。那我们一起身体力行，其实人生吼遇到这种代志。真的
1: 很感恩，感恩老祖。我只要心里怕怕或者什么，我就四句句赶快念，恭维阴阳之言，就把它念下去，老祖就会保佑。
0: 为什么怕怕？什么？比如遇到什么时候？
1: 比如说像开刀的时候，他在打麻醉，他要在那个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怎样？或者说我在路上，我们想停车，要停车位，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四句句赶快念，然后请老祖帮忙，真的都很好用。好多，甚至我们师兄要抽奖，那个什么，春节那个尾牙那个，他们在抽，他也赶快请老祖，然后就抽到那个手机呀 ，iPhone 手机呀，好多。老祖好，
0: 老祖师尊辛苦了，
1: 真的啊，
0: 三不五时都烦你，
1: 请老祖帮忙啊。
0: 是，心里有老祖，老祖就会一直跟着我。我一直很好奇女儿会是怎样的过程能够救上来救上岸，这样漂流了那么久的时间，请师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1: 她就在海上漂流了21个小时，然后她身上唯一只有一件救生衣，然后当初真的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说救她的这一条船，她是马祖一个陈大哥，他们船是。他原本是走远洋，然后因为要改进海，要买 要那个船牌照，太旧换新，人家介绍他到高雄去买那个船，然后为了那一个牌挂到新船，然后他原本的路线是要从新又花莲那边，后来他不知道临时变动，他甚至他跟我们讲，那一天晚上他们原本就临时

0: 要找他们去吃饭，吃啊，他说不用，他就随便吃一吃，要去西餐之类，他们就随便吃一吃，然后就回饭店，看到新闻就知道说新闻有在报我女儿在漂流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最主要是他那一台旧船，他的海他在前进的时候，他海浪不会打得很大。若是新的，一定马力大，他会把我女儿越漂越打越远。他那一件那一条是旧的，所以他才能够。他们就在船上，有几个，他们好像是总共三个还是四个，我一直忘。然后有几个在，有一个跑上来，然后他看到，然后就又下去跟他们讲，哎，那边好像是什么？啊，他们就绕了一圈，然后才去救我女儿。可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那个，我们网络上的一些信息真的很那个。我女儿因为那个船主人接她救她上来之后，她那个是大船，她没办法靠近那个近的海岸，所以我们有那个另外的船去小船去接她回来。啊，那一些记者那一些他们要求我女儿说摆个姿势什么，叫她笑一下，她就摆个耶，网络上就在又说她怎么样怎么样。
1: 历劫重生是很开心的事，但是被撰写成这样的内容，现在是很。
0: 啊、然后女儿上来，我常常跟老师叫我讲的时候，跟同学讲，我都说女儿是由关公变包公，然后才会复正常，因为整天在那边晒到整个脸都红红，然后又黑又那个。啊，她甚至在海上的时候，她有看到那个海鸥过来。他就一直催着他走开，走开！你们要咬吃我，这样子，对啊。
1: 那时候的心情是多无助啊！
0: 他有跟我讲过，他说他甚至有，因为在那边海浪大，你会那个海水会飘到，会灌到你的鼻子。上来你喝到那个水很咸，然后有那个。他都会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活受罪。他那时候他甚至有把那个救生衣打开几个扣子，他有这样跟我讲过。他后来又没有。
1: 哎呦，历劫重生这样回来，老祖师孙保佑，在那段时间也都跟老祖结缘，一起祈求有贵人。
0: 真的是啊，好多人帮嘛。那一天晚上也好多师兄，我们师兄他们也都去那个浅水湾那边帮忙，在那边那个。而且我当下知道之后，帮忙说找老师，找我们法师，因为那时候就帮忙找法师在上课。然后透过我们一个团主任蔡正生团长，他联络到我们法师，然后法师跟他讲说没事。他说我女儿命卦很旺，他只看她命卦，他说她命卦很旺没事。可是我小叔他们也有去问那个其他的有一些那一些，他们就说这个是死劫，都有这样讲。所以甚至在晚上那边在想哦，也有人问我说啊，女儿若是没回来，我说不会啊，明天就回来。我们那边等于说是我小叔的朋友，他们过去他就说接塔卡派去，他又说塔卡派去啊，真的、啊，可是真的是很幸运回来的啊，
1: 幸运，
0: 对呀、啊，十年。
1: 阿弥陀佛，哇，就这段时间，其实这个事情十年前的新闻，那时候还小，大概有耳闻一点，但是殊不知道是我们自己师姐的女儿是女主角。
0: 师父也知道了。我们后来也有跑过，也来找师傅，感谢师傅啊。所以我的 LINE 上面这一个就是师傅的相片啊，
1: 跟师傅的合照的照片。
0: 啊、他太慢了，有点
1: 问这边网络
0: 有没有这边、啊？
1: 有，
0: 这个、就师傅啊，
1: 就是全一起回来的大合照。
0: 对，就我们全家，只少了我老公，他那天没来，大女儿、老二、老三都来。啊，发生事情是老三。
1: 平安，老祖师尊护佑，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把老祖放在心里，就会有希望，就不要放弃，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弃，对不对？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们这边还有好多都真的，刚刚又在讲一个师兄又在讲。
1: 那我要请师姐帮我引荐哪一位师兄，跟大家来分享故事喽，谢谢师姐。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维新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现有维新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观照，

0: 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能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啊，我们在座的圆心法师，啊，圆贤处长，以及在座的所有住持法师、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两位好，谢谢，两位主论人，啊，好。我们所举办的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这是师父所期盼的。师父在生的时阵，对这个易经大学所举办的高层论坛是非常的重视。唯心论教的法是必须走出去，法要走出去，那必须要有弘法的人才。这个论坛就是培养弘法的人才。唯心论教要永续经营，就必须培养法师、讲师来做弘法立身之事。论坛就是成果的发表，我每位法讲师、师训同修、准讲师。我们要以能够在唯心圣教里面来学习，培养你成为弘法的人才，你要发愿，你要朝这个目标来前进。唯心圣教这么好的法，没有办法弘扬出去，那我们对不起老祖师尊，对不起师父。要走出去，就是必须要经过训练。我们在学习当中，就是一边培养，一边训练。像今天的这个论坛，我就请法师、讲师、准讲师都要来参加。我们一方面来学习，一方面来反省自己。我们上台发表论坛的，我们给予尊重。你可以以他所发表的内容、文章、方法，你想想，你能不能跟他一样，或是你有哪个地方要加强的？我们以这样子的论坛来相互成就、相互成长。我们也要知道他讲的哪里不如法呢？你要能够知道，哎，不是他讲的都对了。但是我们不给予批评，我们只是检讨自己，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知道他哪里讲的不圆满，或是哪里讲的不是师父所教的？这是在台下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修为，我们大家互相来成长。论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培养。以前我们第一届师训班在台中市的东山路举行，那时候师父就很认真的叫师训班的学员每人都要上台发表，那时候就开始了。当初我不晓得师父为什么上课上一上 就不上了，就叫第一届的视讯学员上台发表讲心得。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要训练这些视讯学员。当初在讲的时候，里面的都是未来的住持。当初他们说到里里人人，你知道吗？那天会听你，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法师讲师下下救了。这个就是什么需要培养啊，需要训练啊。唯心是教这个法真的是好到没有办法形容的。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老祖师尊用这个易经，哎，以现代的语言呢来开示了。我一听到很感动呢，师传的易经啊，是老祖用现代语言来传授神佛的指示。你看看有够可贵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门智慧要学起来，要用心，我们要用心来聆听我们发表论文的。哦，这样子，我们发表论文，第一个要让人家听得清楚，要让人家听得懂，这是弘法的逻辑呢。你讲几波我拢听拢无，唔知你重点伫倒位，那我们要检讨啊。你上台讲课，讲的学生听几波唔知你咧讲啥物了，这样子我们还是要学习嘛。论坛就是这样子，让你讲的内容让人家了解，层次分明，段落简洁，口齿清晰，句句入心。你这种发表不叫好，我也没说很多，重点讲讲的就好。很多同学上台说几波不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们就是要学习，要训练。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来开始了。我们第一位是袁坤讲师，他还是第二届博士班的学员啊。今天讲的题目是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之实证。好，很好，那我们请袁坤法师。
1: 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本源圣祖，上文下云禅师，校长，副校长袁心主任，圆王讲师董事长，圆贤处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阿弥陀佛。很开心，今天轮到我来跟大家报告。这个不敢讲说论文发表，是大家来共修，把我个人进入唯心圣教25年来有一些比较那个艰难的案例，因为我想说比较简单的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遇到比较困难的案例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进入唯心圣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可以安魂立魄。最近也好几个案例，我等一下在论文里面没有，但是可能会插在我们的案例里面跟大家来详解。详解完以后你才知道唯心圣教的法 有多殊胜，师父有多伟大。以前师父在的时候，我们在讲师父，大家都觉得说，哎呦，你们跟师父讲话怎么、尊敬的师父啊，什么非常的虚有，真的，你如果是进入唯心圣教，你就感受到这个伟大，你自然而然你会真情流露，对师父的恭敬之心，你会油然升起。啊，现在我们进入我论文的主题，啊，今天发表的主题就是刚才讲哦，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的实证哈。
2: 禅机山、唯心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我们都知道哈，师父上本孝言禅师，他曾经在维新天下是239集的时候，有开示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要防忧虑患，消灾解厄，化解一切危难，一定要学艺，一定要演艺，一定要正艺，再来要弘艺，进而我们一定要去行艺，啊。要离苦得乐，化逆境为顺境，一定要学习易经。应用易经，再应用后的实证来弘扬易经，让有缘的大众不为天地自然法则之下，行走在中道之上，既可以了解我们应用易经来扭转乾坤的禅机。所以师父有开示我们，一定要来学艺。演绎正义，因为维新圣教的心法、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师父开示我们是秉持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以养贤蓄才、正名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为宗旨。这是属于世界新兴宗教。应用易经风水宗教的法仪，来让地球人类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进而可以消灾化解，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师父弘法43年来，跟带领的所有的贤士同修，走遍世界各地的弘法，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妙法。所以我们就大家都最起码都是那个师训班。

好，所以师父开示了很多，我们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案例，运用易经妙法扭转乾坤的实证。现在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是一个从事电子业务的许老板，他本身生意做得非常好，他创业是从加拿大开始的，那结果夫妻两个结婚完以后就到加拿大去创业，而且在那边有生了一男一女。其实那时候来请法的时候就说他的小女生他女儿一直消瘦下去，皮包骨，那时候才不到40公斤，37公斤左右，而且最近就是一直吃不下啊，再来有呕吐的现象，跑遍加拿大的医院，甚至回来台湾寻求各所有的一些那个大医院啊，都检查不出病因。啊，检查病是不是病因，就他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并不是我们的学员，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他来请法，请法就帮他用意占病因。占病因我就问，为什么许某某一直吃不下饭，而且体重一直下降的原因，卦得到是地火明夷，变成地风生卦。看到这个卦，第一我们知道地火明夷，官鬼持世，官鬼持世又带玄武，我们的增三不易里面就曾经有讲过，鬼持世病轻，病轻而难疗，官鬼在身上，但是要那么那个要把它恢复健康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定有问题。而且他这一个病症已经中西医，而且连加拿大的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因。我们可以看到卦中官鬼持世有没有带玄武，月破日囚，就知道他病临身，而且伤在哪里，就伤在肠胃。初爻应爻天一卯木，子孙爻勾陈入动木，医治的方向就不对了，又修求对不对，又化鬼，恰贵客而端。但是师父有开示哦，所以我说我们的法很殊胜哦，这个你在一般的卦中易经里面你一定看不到这一种案例，它的解读，这个是师父传的法，子孙化鬼，鬼化子孙都是不好，就是有子孙在求度，而且他在哪里，他在第一爻第二爻，有没有天人地，他在第一爻跟第二爻属地的地方，就是在灵界。但是我一想着这个小女生那么年轻，她怎么会有阴灵方面的问题，我就觉得说怎么老祖师尊八卦祖师会出这个卦，再来又看第二爻，辰蛇带官鬼化兄弟，兄弟化鬼，鬼化兄弟，就是同辈的有难，而且辰蛇又带阴邪，又有同辈的求度，这样造成他的体重下降，吃不下饭，会呕吐。结果就跟那个许老板，我就很冒昧，问你，这个是一卦，来请示你的女儿有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真的没有交过男朋友，没有异性的朋友，但是我卦中，有一个疑问，我 请问一下，他的子宫里面，就是说他有阴灵，他是不是有掉过小孩还是怎么样，他眼睛睁得很大，他说他没有，但是这个小女生出生的时候全身健康检查有发现她的子宫里面有一个胚胎，我们在讲的胎中胎，这个是50万分之1，所以你看老祖师尊师父传的法都殊胜，50万分之1的机会你有办法吹出来，而且真实不虚，他说有一个胚胎，
但是因为还没有结婚，

0: 所以我们都不敢去动它。我们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哦，啊，那真的，那我会带他回去再去检查。第二，他挂钟吼，还有他同辈的兄弟姐妹在求渡呢，他的眼睛真的更大。我们夫妻到加拿大去奋斗，有怀孕第一胎是3个月，但是因为那时候拼自己的事业，太认真工作，忘记哈那个保胎啊，结果小朋友不小心就流掉了，啊，他说这个算不算他的兄弟姐妹？我这个当然是算了哈。但是以唯心圣教的法，你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你还是要依法修行。第一，你要先去拜本境的城隍爷跟福德正神，请他们把这个小女生身上的那个兄弟姐妹的依附灵带回归本位，留在城隍爷的金莲座前修行。拜城隍爷的法仪，我相信师父传的法你们应该都非常的清楚，没有的话你们就可以查妙法普传。再来就是要拜土地公，但是只有拜拜没有用哦，你一定要参加法会的超度，法会的超度，在法会超度让他们心开意解，可以解冤释结，以后你就往住家的东方，你去找医生。结果差不多经过一个月左右，我那许先生带他的女儿来找我，他说他的女儿去医院检查，那个子宫的胚胎真的有长大，而且已经处理好了。处理出来的话，他也吓一跳，那个胚胎里面竟然已经长了毛发，也有类似牙齿般的骨头，所以他确定应该就是会有婴灵求渡的问题。而且他已经因为他是佛教徒，刚好遇到他们的宗门，也有在做水陆法会，有帮他们设灵位，还有去超度，都超度完了以后，他有把他的那个胎中胎就把他手术，有把他拿出来，而且拿出来以后，这一个月以来，他觉得他女儿的食量慢慢慢慢有在增加，而且没有呕吐的现象哦。那天中午我们又一起去用餐，我看那个小女生的胃口不错啊，她说老师我已经增长了2公斤了，一个月胖了2公斤，但是还是很瘦啊。她说她的目标是45公斤了，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来证道，就是证道我们所求的法真实不虚。这个案例就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刚才讲的，为什么会说我们师父的法可以啊安魂立魄哈？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完了以后，那个灵界的那英灵的问题，还有他的兄弟姐妹求度的问题得以解决哈，啊，他身体恢复健康。啊，最近有两个案例，一个礼拜以内啊，处理两个小朋友。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就往生，他们真的寻很多的宗那个宫庙，很多的法门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一个是外籍的外配，就是结婚的外籍的那个师姐，嫁到台湾来，原本在鹿港那边就是卖那个米线羹啊，生意很好。但是来这边怀了第一胎儿子，生下来以后，因为父母亲的生意非常好，啊，就是来不及，啊，就没有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送回晋江的老家，给外公外婆照顾，他们在这边拼事业。那结果回去到那个晋江老家，那个小朋友很乖，每天中午就吃饱饭就开始会睡午觉，一般都会睡到三点才起来。结果有一天就是阿公阿嬷都在下面工作，结果那个 小男生一点半就起来了，找不到阿公阿嬷，两岁多，我叫一直哇哇大哭，就到那个楼梯口啊，他睡在二楼，楼梯口原本都有一个小门把他锁起来，那一天他想说可能阿公阿嬷疏忽，那个小门忘记锁，只是卡住而已，结果小男生就把门打开，要下来找阿公阿嬷，就从二楼掉下来，结果一摔啊，那个就是伤到脑部，送到医院去已经来不及往生了。那当然，在台湾的父母亲就非常的不舍，而在大陆那边那时候也不容易把骨灰随便就请回来台湾，那就把它放在晋江的纳古塔里面。他来请我的时候，就是哭着说，他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一直要把他儿子请回到台湾来。但是他的儿子，因为隔了台海两地，不知道真的有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又要有宗教的法仪，又要政府机关的核准，不知道怎么把他请过来。结果我就有。将我们也是师父传的法，你要请所有的灵界的，甚至我们的祖先或者是英灵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要超度的，你不要用嘴巴用讲的，一定要参加法会，请正副牌位先回去啊，让他那个受纳供养，心开意解啊，参加法会以后你才能去把他请回来，依法请回来，请回来就要用我们的法仪啊。他现在不能合炉进去永兴驾楼诶，驾楼先入公妈龛来对啊。祭炉的法仪师父也有传，而且也是传得非常的清楚啊。而且就用驾楼诶，驾楼完以后，让他可以受那个香火的供养啊，再来再去把骨灰依法请回来，先去选塔位。塔位完以后，我还帮他问海基会、海协会，还有那个生命纪念馆，如果外籍的，那个我们要把古翁请回来，有一些法仪要怎么请？原本讲的就是非常的复杂，又要什么证明什么，那个火化证明啊，进塔证明再来两岸还要飞机的班次证明一大堆。到最后我就用意，我就张挂起来。我跟师姐，你就不用烦恼，你就回去。老祖师尊，师父会派护法神将一路跟着你回来。结果他真的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去说要把骨灰请回来，一下子真的出来以后，从出海关到登机到我们入关，一路来大家都非常的礼遇，甚至。不用买机票，就直接把他请到机舱里面，那个
服务人员就把他送到那个机舱的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让他坐在那边。他沿路就一直请他的儿子跟他回来。跟他回来以后，我说那个已经20几年，那个骨头骨灰要整理一下，就去请那个专门我们那个那个整理骨头的那个师傅帮他晒完以后，又把他重新入瓮，再把他请回去。礼拜二的时候就把他请去进京进塔，我就他父母亲都非常开心，他两个妹妹也都参加用他妹妹来那个请他入生命纪念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我们把法仪做完请他上座，有没有卜卦？卜杯第一杯不来了。

0: 李贝妈不来，哇、哦！啊，妈妈就开始紧张，哦，就用手画，哇、哦！他、啊、说，原来是还在路上玩呢、啊，因为对台湾哦很好奇啊、哦，哇，快到了，我就跟他讲，杨奇啊，你赶快上画作，要请你哦入新家了，啊，叫宝贝，哎，就有圣杯了，你看，我就很开心啊、哦，啊，所以。一上法座，把所有的那个镜头完成以后，他妈妈、他爸爸，哇，就一直掉眼泪，很开心。他说已经等了将近30年的时间，没有人可以帮他完成这一个心愿，也没有办法把帮他的儿子请回来啊，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哈，感恩我们师父的妙法，感恩老子师尊的威德力哈。啊，另外一个，我第一次帮人家服务哈，有灵界附身，啊，一半法医做一半，那结果一讲话的话，变成声音不太一样。那个也是一个4岁就往生的一个那个小朋友啊，生病往生，啊，结果往生以后，他们也都不知道说，他既然是往生，而且是男孩子，有导航方面的问题。都没有把他请入祖先牌位，现在已经60几岁，快70岁了，啊，结果昨天就帮他，原本是一样，我们水陆法会以后，他就来请政务牌位，请回去，请回去，一切就依照唯心圣教的法仪下去做，因为按祖先牌位的，我们有那一些妙法，里面都应该要熟记，完了以后就是把他。旧牌，因为他旧牌都是不如法，全部都把它重新登过。啊，他们有来回来参加水陆法会。你如果旧牌不如法的水陆法会的时候，你要把内牌请回来设大人会。
1: 这个要划，
0: 啊，
1: 看你讲到
0: 好，好，我知道，现在还没有讲过。啊，结果他们请回灵位以后，昨那个这一两天圆满，就到一半的时候。都请进去了，也送，也把他们那个牌位供上堂了哈，就也是在请示、请杯、请杯、请杯，哎，连续2个也都不杯，第一个很开心，笑杯，第二个磕杯，第三个，原来已经买5杯，还佮磕嘞，我要看这个时候情形，哎，好像不对，啊，我看旁边他那个弟弟啊，我在抖，我就好，换你拿用经书啊，请杯，看他，那个。有没有上连坐上那个我们的主位？结果他一拿到那个圣杯，开始讲话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声音就变了，而且一直掉眼泪。哇，眼泪掉了很大颗，我奇怪，刚才一个宝贝跟海海现在但是讲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他第一句话就讲说：“我伫外口流浪遮侪年啊！”这讲的时候就很，那我他妈妈在，问他妈妈还在哦。90几岁，他没有进来，但是他在那个厅堂的外面，因为他脚不方便。哦，他妈妈一直哭，结果他弟弟也一直哭。我就叫他说：“哦，现在以前不知道，现在已经请你上法座上主位你就不要再那个纠结，心开意解，受那供养哦，就好了，就马上请杯，就马上圣杯。所以我们的法真的很殊胜啊。”他们全家那么多人在乡下地方，这是非常感动的一刻。其实我看他在哭，我也差一点哭出来，就非常感动。那时候我感动的不是说我们帮他服务好了，我感动的是师父传的法，老祖师尊传的法，怎么这么殊胜，真的可以安魂立魄啊！
2: 禅寂山唯心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3: 唯心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

0: 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现在第二个案例哈，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师兄，啊，这个是易经风水的妙法哈。他原本是从事电机的自动控制的设备啊生产，已经做30几年了，生意都非常的好啊。他原本是在忠孝东路，他工厂兼住家哈，就是2、3间合在一起。啊，但是因为有赚钱，所以就现在跑。在南港那边哈，买了一个新的社区大楼，而且夫妻其实年纪蛮大的，所以他们住一楼，住在一楼啊，所以奇怪哦，他搬到住家完以后，可能也刚好遇到疫情，啊，原本他的住家比现在住得更宽敞、更舒服啊，而且设备各方面的话都很好，但是一搬过去的话，一年几个月下来订单都没有。甚至连2台原本人家订好的机台，那一套机台都好几百万。从疫情之前放在工厂哈，已经放了2、3年，都没有出去哈，钱也没有来，LC 也没有开哈，啊，机器当然也不能出，那就很紧张哈。那其实他们2个儿子都在美国读书，啊，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啊就。来请法哈，我就帮他占一个卦啊，住家的风水吉凶，啊，住家风水吉凶，啊，结果卦一出来，离为火，啊，离为火变火地进，离为火六冲卦，兄弟辞世，难怪钱进不来，对不对？我就说这个房子的气没有办法进来，啊，你的房子的气哈，应该是没有办法进来。你看哦，我们的卦中。卦逢六冲嘛，气进不来哈。卦中的山爻为文禄，官鬼带辰蛇，动生初爻的卯木父母，而且去克丑土、未土上的子孙，所以财源被克掉了。啊，再来应爻官鬼辰蛇动克巳爻的兄弟，也是门户的问题，而产生耗财的现象。我说，就去帮他看那个房子。那放他的房子，他的住家，啊，其实他的住家原本是内大门是子山午向，他的外大门哈是丑山未向。子山午向天元龙，丑山未向地元龙，天地不交，当然气就进不来。啊，就建议哦，他改。哦，我们把他的门向有没有？他原本是子山午向。改成壬山丙向啊，因为那道门是那个丑山未向啊，丑山未向已经双星倒向，啊，不用改，把它改成啊壬山丙向啊，把它改成壬山丙向以后，我们把它压在上爻啊，水地比的上爻啊，变风地官卦。师傅说，如果求财的，你要把爻压在财上面，没客气啊，这个压在财丁管，但是你要让它以卦存清哈。那结果原本的它的啊那个台阶原本是2阶而已哦，我也把它改成3阶哈，啊把它改成三阶，改完了以后，啊大约1个星期左右，那个柯师兄啊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很奇怪哈，真的只有改一个门，他原本门还不想改，他怕人家笑，因为那个新的大楼社区。啊，结果大家的门都正的，只有我的歪一边，啊，这样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我说一定不会很奇怪，你会很喜欢。啊，结果他其实他工厂旁边就是在做铁门的，所以他跟那个师傅啊非常熟。他本来有一个门哈，有没有办法帮我服务一下？他没问题。结果

它都依照我们的尺寸，依照我们的方位，啊，把它调整好，就做一个新的门，把它漆成跟他们社区原来的铁门是同样一个颜色，就看起来，啊，刚才我们看的有没有？看起来不会差，看起来反而我们这一间像别墅，其他的好像公寓一样。我说你改完了以后，说不定旁边的人会跟着你改啊，我就跟他开玩笑啊。结果改完了以后，生意一个礼拜以内马上就看到，啊，那个订单下来，而且原来那两台机台竟然通知他准备要出货，啊，他说开 LC 来不及了，就直接用那个汇款给他，所以他非常的感动，他说："哇，风水庙我只有改一个门，为什么差那么多？"哈，啊，所以又印证了啊，我们宗门哈庙法的殊胜。第三个是求医的问题哈，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牙痛不是病啊，但是痛起来要人命啊。其实这个我写黄师兄好听啊，是我自己的案例，我总共要植牙。我总共占了30几个卦，找不到天医。我在想说，我的业障真的很重哦。啊，其实进入宗门哈，可能诵的经典还不够啊，所以占了总共占了30几个卦。结果其实我原本有4个卦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要讲最后一个就好。这子牙吉凶哈，第一个卦是。那个第三签，但是子孙也不旺，我们就跳过去，我就不考虑了，对不对？啊，再来哈，辛庄某某医生哈，子牙的吉凶，啊，结果是泽水困，啊，其实子孙也很旺，来生四牙，啊，但是卦中的话，朱雀哈，朱雀子孙啊，动画兄弟回头生，啊，来生四牙，很好，但是我在烦恼。钱的问题了哈，因为中间间爻里面哈，官鬼好动啊，生父母啊，就是那个有这一方面的忧心哈。我说好啊，不然就报价。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热心啊，但是我等了一个星期七，哎，怎么都没有给我报价，我就认为缘分不具足，就把它跳过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很贵啊。第三个哈，就是。碧华街哈，就三重碧华街，啊，这一个子牙哈，就那个火山旅啊，虽然是六合卦啊，但是我一看，我子孙生合应爻啊，应爻又动化子孙笑哈哈，啊，我又生合他，我苦哈哈，当然笑哈哈，所以我又不考虑了，因为他只有报下牌就58万了，啊，上牌啊，哇，我说这个我就破产了，不行。再来人就是我一个我是那个我家师姐的同学，她女儿在基隆，啊，跟人家合开一个牙医的诊疗哈，那个医院那个应该是诊所，啊，她说那个他们的植牙的医生很厉害，是香港的植牙的讲师，而且有留学美国的。而且他们用的全部都是瑞典的植体，牙根就瑞典的，这个名字叫做 Hoang4，就是说搭桥梁的方式下去做的，所以以后你们有要植牙有问题可以来请教我，我也很有经验哦，啊，大家都有机会哈，都有，啊，结果他那时候他报价哈，其实这个费用我就很满意哈，90万有做过全口重整的啊。应该知道90万并不贵，尤其用瑞典的牙体哈，那个植体。啊，其实刚开始粘的时候，3天大蓄没有子孙，哇，这起得温海，你怎样说？啊，再来我就做一些法语，我就说啊，既然入唯心圣教的宗门，我就开始你看拜忏，啊，再来的话就送鬼谷玄的天德经，啊，拜忏哈，拜总共。天德经诵了800部啊，忏的话哈也拜了哈，好几部的忏啊，再拜城隍爷啊，拜土地公啊，再解冤释结啊，再参加法会超度啊，结果完了以后我又再占一个卦，哇，又是六冲卦，坤为地的啊，我就做那么多了。

0: 啊，再来认真的修行，那子孙就修行，认真的拜忏，认真的啊那个诵经。再来很大的一个重点，我就把开刀的重责大任哈，我就请老祖师尊，老祖师尊师父有开示我们，他是大医王，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要动重大的手术，虽然你要找到很好的医生以外，你一定要诵经，要回向给老祖师尊护法神将，请老祖师尊大医王借着那个医生的手来替你开刀，看什么病症哈，他来替你开刀，你得要请我弄做师尊来。其实我请遇到的很多信徒，经过很多大的开刀，到目前为止，好，请老祖师尊来帮忙开刀的都圆满，真的。包括最近有一个心脏绕道手术，那个是整个心脏拿出来，啊，把血管哈用那个大腿的血管接通以后，再把它装回去的。原本是吓得要命，然后我就说你就认真的诵经。那刚好在水陆法会之前，他就一直诵经，一直诵经，啊，结果诵了光鬼谷先知颠德经就诵了七八百部，再诵那个福德正神真经，他总共文书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找了将近2000部的经典回来做我们的法会的文书他就很认真的诵经。我问他会不会怕，他说不会怕，其实怕得要命但是手术现在已圆满了，都圆满，手术也非常的顺利。他手术完以后，我又去看他，他跟你说，我不烦恼，我不担心，其实是骗你的，现在已经活回来，所以我跟你讲实话。原来我们不是会安慰病人而已，病人也会安慰我们了哈。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法就是一定要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大医王啊，假借哪一个医生的手妙手回春，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这一个也是这个也是张老师，他是一个补习班的老师，很年轻。有一天在下午在上课的时候，忽然上一半晕倒了。晕倒，因为他在莺歌就紧急的送到三峡的某大医院，结果就要紧急的做心导管的手术，一样是心导管。那个师姐并不是我们的维新弟子，但是她的表姐是就紧急请示用意用卦，说赶快在那个三峡的大医院手术动心导管的手术，吉凶如何？结果卦占出来，封三箭。封三箭虽然子孙辞世但是他并不旺，年来克合，而且又克出月令，又生出日存，主要的话应爻带什么？官贵，我你请贵客，我你来开个，惊一个，那要到哪里？他跟我讲说，不然，因为我看他的命卦他是天意在北方，你就往台大。最大间的先跑，其实要占卦就占台大转到台大，姻缘吉凶结果双飞盆虽然六合卦不过子孙还是福场，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卦中的元神其实有动来生，但是其实比在三峡好，但是你一定要去拜一样因为卦中有辰蛇勾陈，在青龙，周身爱拜，雄龙也。

爱摆，托的公不要爱摆，而且你看哦，他本身在四应之间的话，丑土兄弟化官鬼，我说你家哈、哦，应该是有壁刀行煞啊、哦，啊，结果我问那个师姐和、哦、她的表妹，她没有啊，我去过她家都没有，哦，你是维新弟子，结果我去看，没有，只有三只而已，啊、哦，三只壁刀这么大只，而且她在她睡了，她刚好是睡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在这一栋哈、哦，他的颈部，因为他的先生虽然是成大的硕士生哦，非常优秀啊，但是哈、哦，因为他老婆白天上班啊，他晚上哈、哦、去跑 Uber， 跑晚上的，听说钱比较多啊、哦、啊，所以他老婆白天教书，他晚上就去跑 Uber 啊，为了怕回来会吵到他老婆。啊，结果他就自己去另外一个房间睡，啊，他老婆来睡这一间房间，啊，这间房间一睡下去，他的颈部刚好是这个壁刀的地方，结果好在没有在那个三峡的医院做心导管手术，他出来的是颈动脉剥离，也是动脉哈，不是心动脉，是颈动脉剥离，啊，结果就紧急的治疗以后。就在家务病房，那时候的昏迷指数只有三哈，只有三。那他先生就非常的担心，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先去拜祖先、城隍爷跟土地公，明天我就到你们家去看，到底是不是有壁刀啊？真的有三只壁刀，我就帮他安镜子，啊，贴金刚咒。那再来的话，我就说，以卦中来讲的话，你。”山灰盆啊，刚才那个卦，啊，它有两个官鬼有没有哈？头部那边一个官鬼啊，四爻这边一个官鬼，在朱雀的。我说心脏方面的，那颈动脉的你已经掌握了，但是头部还有一个问题啊。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那个要注意啊，你就依法先下去啊处理，啊，结果把镜子安了。啊，那个法也都拜拜完以后，衣服拿去给他盖，哎，盖下去以后，到下午去看他那个老婆的时候，他老婆已经醒了。啊，我又跟他讲，我说第一个，你看哦，官鬼爻四爻带朱雀，有可能会伤到语言系统，恭维也恭维出来哦。啊，你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会好，不过一定要认真的复健，也要认真复健哈、哦。而且他醒了。醒了以后，他进去，哦，他很激动，他那个老婆非常的激动，还有讲话真的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哦，啊，就一直抖，啊，他先生就有跟他讲说，哈、哦，那个我有跟他们讲说会伤到那个嘴巴，啊、哦，那个语言系统，但是慢慢参加复健会好，一定会好，哈、哦，啊，所以要认真的复健，啊，结果就。再占一个卦哈，就是说依他现下恢复哈，他先生问了、啊，能不能那个张老师会不会恢复到以前的一样，啊，那个健康一样哈？再占一个卦哈，目前的健康吉凶，啊，变成那个天火同人卦哈，啊，变成雷火风啊，虽然是外卦哈，那个浮云啊，但是应来那个应生。七彩来生官鬼哈，官鬼其实就是病在身上嘛，但连续相生，我跟他讲说应该会好，而且应期应该是在七月，哦，应该在七月哈，啊，结果他就一直在哦复健啊检查，往返之间哈，到有一天去检查的时候，真的发现那个张老师的那个脑部有一颗差不多六厘米的。那个动脉瘤，有一个六厘米的动脉瘤哈，他就当下哇又很忧心啊。虽然我当初有跟他讲说头脑部还有个问题，啊，但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结果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动脉瘤，啊，他就很忧心哈。他说医生建议要开刀，顺便把颈动脉哈把它连回去，他有一个那个字据啊，要把它连住。不然我们就一个血管好像一片那个塑胶袋掉下来啊，把血液啊都盖住，没有办法流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才会那么危险啊。现在他虽然是有把他

为撑开，但是没有固定住，什么时候要掉下来都是一个不定期的炸弹啊。但是那个健保劳保没有给付，要自费要47万啊。对他们家庭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啊非常大的负担。而且我就占卦啊，电脑断层中发现师姐脑部有一颗6mm的动脉血管瘤，其实有用意，那时候是不能动刀的，说那个现在还不是时间。我就是跟他讲说要到7月份才开刀啊。结果他就跟医生讲说47万的费用他真的不方便，现在还没有办法，他能不能晚一点啊。医生就叫他说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回来医院接受追踪啊，再来参加复健啊。其实他一直慢慢那个讲话已经慢慢好转。原本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讲话，我就根本都听不懂。第二次听到他讲话，就好像小2-3岁婴儿在学讲话的那一种音调。而再来的话，就慢慢一直很清晰。啊，结果他到7月份那时候，医院刚好台大医院就打电话给他们说，现在有一个心动脉剥离的人，还有刚好剩下那个动脉贴片有剩下啊，可以给你们用啊，你们要不要来开刀？哦，他听到就很开心，而且7月份到的，我跟他讲说7月份会好，他好啊，就过去。那个开刀不打紧，那个健保就可以给付，不用付额外的费用，就健保给付啊，他就很开心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去开刀，把动脉瘤夹住了以后，又把那个贴片连好固定住了。他回来跟我分享说他那个切片的长度跟宽度，他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个奇妙，刚好跟他剥离那个颈动脉的长度跟宽度一模一样，非常的吻合，而且又不用付钱。你看他说哦，那个老祖怎么那么照顾我？老祖都很慈悲哈啊，主要的话是你们有听话哈，主要是听话啊。所以他现在那个张老师现在已经回到那个补习班，也是在正常的教书了哈啊，一切都已经恢复，而且原本两个小朋友高中毕业的，今年好一个去考大学哈，一个已经高三了，就很开心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

0: 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邀请到陈立春陈师姐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学修经验，还有服务的过程跟种种心得，一起来欢迎师姐。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重道场27届，我叫陈立春。
0: 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您加入了这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知会长。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就是延续我之前讲的，我觉得我就是一切好像就是顺顺的这样一直走。这个呢，也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刚好呢，师父他们就一直在推广这个知会长。
0: 对，就是法轮常转，然后希望能够妙法广传这样。
1: 对，然后刚好呢，那时候我们北投教室的元舍讲师，他就很积极的在推这个知会长这一块，
0: 是，
1: 所以他就叫我们说，就发那个表格，你们就是家里的人写一写啊，就有啦，你再去找你的亲朋好友啊，
0: 一起来投入这个法务这样子。
1: 然后他说
0: 共转法轮啊。
1: 对，那那时候那个基本。他就说你就是先写有你家的写一写有10个就有了啊，你再去找24个就可以当知会长。那你就是再去找就找有缘的，那就是这样。好，人家既然这样讲我就写了，写了以后我就开始积极的去找。那我就开始有缘的有遇到的，那我就会随口我就会说，哎，我现在在维新圣教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一个月只要100块就可以参加电视弘法，我会告诉他说我们有维新电视台，那24小时都有节目播出，你随时有空了你都可以看。那你如果因为我都会先问他说你有没有参加慈济一个月100块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参加慈济每个月100块的。
0: 对，
1: 我说那我们这个呢就像你在参加那种慈济100块一样，你都是在做功德，那你要不要参加看看？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没关系，一个100块也没有很多啊，然后就好啊，又可以做功德。我说，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电视一打开，全球只要有可以收看到维新电视台的人呢，他都可以看得到。
0: 100块哈，可大可小这样。
1: 对
0: 对，
1: 我说那因为我们师父他都说我们老祖就是这么慈悲，他不要设定那种很高很高的金额，
0: 我们可以有很好的运用这样。
1: 对呀，我们只要100块，我们就已经可以上这个法船。
0: 是。
1: 那师父那时候也跟我们说，知会长讲习呀，师父都会讲说，你们知会长你们就是要开你们这个金口。你们一定要碰到人有机会，你就要开这个口，人家才会知道说，原来有这个因缘他可以参加这种，一个月100块这种电视弘法。
0: 这就是一个先人撒网了，然后广度有情，广度有缘这样子。
1: 所以师父那时候在讲习，我有听到这一句话，所以我才会有机会遇到人

0: 都会说，哎，那你要不要参加啊？所以我从本来就只有家人，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多，然后就变成，成长到变绩优智慧长。所以我就觉得说，也因为说我有参加这个智慧长，所以我也会期许自己说，你呢，就是期许我自己，你就是要学好一点。当你的会友有问题找你的时候，然后你才有办法、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
1: 对，
0: 所以
1: 带
0: 也
1: 给
0: 是
1: 大
0: 会
1: 家一个
0: 鞭
1: 信
0: 策。
1: 心跟安定。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会鞭策我自己说我要成长。对，所以我现在也很认为说，要有时候会友有的问题呢，可以帮他们解决的话，我也觉得很开心。所以说，有时候会有呢，如果有问题，也是让我们成长的机会。
1: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敬佩智慧长每一个人的热心奉献，对。
0: 那也是说，我之前有一位会友啊，他就是因为家里有这个官司，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就问我说：“哎，那我这个官司哦，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哈，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那这个我就带他来请教我们圆明法师。那我们圆明法师帮他占卦了以后，他说：“哦，你这个要诵经啊，哦，那你最少要诵有100部的话，你才会感觉到有那种灵动力就对了。”然后这个我这个会友然后说：“哦，我看到这个我都被困啊，他70几岁了，我就给我诵经哦，我从来嘛没诵经。”我说啊，可是你为了你的官司啊，而且法师已经跟你讲了，你只要诵100部就有了啊。我还100部是不是想要当席啊？我说不会啦，你只要有那个愿力，你为了你的官司呢，要赶快早点解决，哦，你就会想办法诵。
1: 对，他身上呈现的那种无力感，哈，就是旁边要有人去鼓励他，这
0: 对，那我一开始呢，我就去他家陪他诵。所以说，智慧长也是蛮辛苦的，
1: 热心奉献 的，
0: 对。
1: 真的。
0: 他就带着经书，然后去他家教他说文书要怎么写，怎么禀报，
1: 对。
0: 啊，然后诵经就带着他一个字一个字诵，啊，然后诵了一次，还教他你要回向要怎么回向。他会了以后，好，然后就变成在家我就用电话就会问他说。那、啊、你今天送了几部啊？人没有去，就变成要用电话追踪，其实关怀啦，关怀他，给他鼓励这样。哦，这我不怕多啦。我安尼哦，读几工啊，读三铺呢，我目睭拢花去啊，拢老花眼啊嘞。我说没有关系，慢慢来，越来你就会越快。结果就这样，一直鼓励，一直鼓励啊，哈，啊就常常联系他，啊就送，他也不晓得他送了几部啊。后来有一天，他自己心血来潮，因为我拿给他一叠文书，其实我也没有算几张，所以我觉得很多事都是冥冥之中哦，老祖都有安排。我就拿一叠给他，然后他就这样每天送一送，写一写之后，那天因为哦，我都没他写，他就把它整理整理，算一算，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啊，你好，我拢想完了，你拢写完了呢，啊，
1: 都
0: 一
1: 完
0: 百一
1: 成
0: 十，
1: 了。
0: 他说哎，啊，刚好111部啦，哈，我看那些有搞不啦？” 因为法师说你要有100部，你才会有感觉到那种灵
1: 对。
0: 动力。我说哦，阿弥陀佛啊，你送111部哦。我说啊，不过这个提来有你写啦。结果我还没有拿去哦，隔天呢他就收到法院的通知，跟他说那个官司已经解决了。然后他就说，哦，阿弥陀佛呢，够准呢吼。阿林法师共要100部呢，啊，我这样送到刚好昨天111部，然后我这个今天就收到时候，这个官司已经解决了。我说你看老祖真的是这种威德力，实在是不可思议。
1: 对，所以其实是我们收获到的比我们付出的还要多更多。真的，我们其实俗话有一句就讲哦，所有的事情能够用钱解决的都是很简单的事情，这样。
0: 对。
1: 但是呢，竟然我们诵经也能够把一件官司，去解决掉了，这样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
0: 对，
1: 其实呢，何尝不是更丰富的一个收获呢？
0: 对，那我智慧长，我还有服务过，就是我有，就是我这个会友，他的弟妹，那弟妹呢，之前有在我们淡水道场那边有读初级班，那后来因为太远了，初级班读完就没读了。那他的女儿因为怀孕要生产，所以他有听过哦，师父一景武功。

0: 你如果有想要剖腹的话，你就可以为他选一个好一点的命卦来剖腹。所以老公，哎，那、啊、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女儿哈、哦、看一下说哈、哦、哪一天可以比较好的日子让他们去剖腹？那我就跟他女儿、他女婿约了，约在他们家碰面。那碰面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说，哇，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哦。啊，他们家婆家的人都是基督徒哎，那我就说，啊，那你们都基督徒的话，你们会相信这个吗？那会啊，我妈妈说那个以前师父有讲啊，剖腹可以选命卦，这样以后这个小孩子看后面了丢了。哦，那你们既然愿意相信的话，你们愿不愿意就是送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伊讲啊，阮这种基督教那凶，怕那个长辈不晓得会怎么样。伊讲啊不，我们等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一天只送一部，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有送总比没有送好。那他们两个夫妻就每天等到长辈去睡觉以后，他们两个就一起看一本经书，然后就送一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我说因为你送这个哈，以后小孩子也会聪明啊，阿玛卡后尤其呀，这个他们有接受。然后还教他们写文书，哎，他基督徒，他也愿意写文书，哎，所以为了自己的子女哦，都可以接受。那我就帮他择了命卦，然后就跟他说哪一天哦，什么时候剖腹。那给他之后呢，我就忘了这个事情。我想说，人家会相信我吗？好，那反正我就是尽义务，我就挑给你之后，你有没有做，我也没有去追踪了。结果到有一天，哎。怎么传一个影片给我，还有传个照片给我，哦，一对夫妻，然后抱一个刚出生的那个 baby，刚剖腹完这样，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哎，这是你女儿哦？你说，对啊，你不是叫她今天什么时候剖腹吗？她已经生完了啊，所以我传给你看。我那时候心里说，啊，我跟你讲了，也真的有相信哦。可是哦，你看哦，事情已经经过一年多了。他都时不时就会传那个小孩子的照片或是影片给我看，哇，那个小孩子真的是好聪明，好聪明，然后全家人都好疼爱，好疼爱，所以我们选一个好的命卦哦，你看这个世爻来生，那个岁君来生世爻，长辈就是非常疼爱这个小孩，
1: 所以这个孩子刚好就是在那个时间，就是出生这样子，
0: 对，
1: 就
0: 然后
1: 剖
0: 后
1: 腹
0: 来呢，
1: 出生。
0: 这个小 baby 的阿公跟阿嬷呢。也加入我的功德会会友，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友就是经过你这样，没有不是很刻意的要去做一件事情，只是说好，那我会我就来做，这样无形中呢又增加了会友，
1: 是。
0: 所以会友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累积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这真的是哈，就是有缘的小朋友，有缘的父母亲跟有缘的家庭，那能够接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服务他，尤其是最重要的是孩子，对对，
1: 真的，
0: 孩子自己也配合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
1: 对，
0: 也非常的顺利，这样
1: 对，
0: 对。
1: 哦，那头好，小男生头脑壮壮，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时间选好了，但是孩子自己就是没有在，不，他
1: 对，
0: 没
1: 有
0: 有
1: 的
0: 选
1: 会
0: 择这个
1: 提
0: 时间
1: 早，对对
0: 下来的
1: 对
0: 话，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我看
0: 还
1: 应
0: 是
1: 该
0: 要
1: 是跟有诵经也有
0: 缘
1: 关
0: 分具
1: 系，
0: 足才行。
1: 因为他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祈求事项，我跟他说你要特别写说，就是要让那个小 baby 在这个时候。再来出生，

0: 提早。对，所以我们诵经的，我觉得诵经真的是功德太大了，威德力太大了。
1: 好，那其实呢，智慧长有很多的法务呢，真的我觉得是很多很多，也非常的多元。所以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呢、哦，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因为会友们也都来自十方嘛，
0: 对，
1: 那也都来自于各行各业、哦，所以大家不同的需求，其实您也都要能够去圆满他们，甚至呢就是达到一个跟住持法师之间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沟通这样子。那或者是会有很多不懂的怎么做，即使呢哎有这样子的一个纸本流程，但是他还是会觉得说做起来因为第一次去运作，所以不太有信心等等这样，您也是要去引导，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你。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0: 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就是会有的问题，我们如果能有把握的，我们可以跟他讲。那我们如果没有把握的，我觉得还是把他带回来，请示我们的法师，找法师来协助。因为师父有讲说，你知道的，你才可以跟人家讲。
1: 对，
0: 你不知道的，你不能就随便这样讲一讲。
1: 对
0: 对，所以还好我们有法师当我们的靠山。
1: 是，
0: 所以会有的话，我是觉得这方面我们比较不害怕啦。只要他有问题，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就带回来找法师。对，
1: 是。
0: 但是就是会有，基本上我觉得，都很好都很善良跟会有的互动也都很好，
1: 是
0: 善的循环，好的循环，
1: 是
0: 彼此都蛮关系都还不错。
1: 那在这个智慧长的这个法务经营上面呢？对，毕竟呢是有绩优智慧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哦。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美感跟撇步这样？
0: 其实也有人问我说，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绩优智慧长？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就是很简单，师父说你要开你的金口有遇到人有机会你就跟他讲，让人家有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善事，因为你没有开口人家不知道，所以我就是很简单，就是师父一句话我就是这样做而已。所以我也没有什么 people 也没有 mega， 就是
1: 这不是应求来的，
0: 不是
1: 这样，
0: 不是，
1: 对，而是我觉得时时刻刻带着热心跟真诚，那遇到有人需要我们可以帮一把手的时候呢，我们就赶快及时的去接到他这样子。
0: 对，他如果有困难，有时候打电话问你有什么事，我们都会想尽办法看要怎么样来帮他来协助他。
1: 是，
0: 像我就是也有一个会友，你老公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说我有那个内痔内痔说要开刀啦你可不可以帮我沾国泰医院那个医生一共也没有主任开啦沾起来主任不行一共不然给那个某某医生，反正他讲的名医都没无缘。我说师姐你不要一定执着要名医，我们师父有跟我们讲说那哪位求医就是要找跟我们有缘的医生你不要执着，那我帮你沾。结果就沾到一个医生，哇，非常的卦象好好，应来生事子孙爻又非常旺
1: 盛。
0: 我跟他说那你去找他看吧。结果他去挂号以后找他看了之后呢，伊老公人家医生都看百几个呢，这个再看五六十个呢，你若叫我我再看啦我说你看完了吗？他说还没啦你这样呢敢对？我说那脑座给你吹，所以你就耐心的等结果看完以后那个医生他就跟他讲说我就是要开刀啦怎么样，医生就说好，那因为这个要照大肠镜才知道，那安排下礼拜给他照大肠镜。那医生说那假如有息肉你要不要顺便处理掉，他说好，然后下礼拜呢这个医生亲自帮他做大肠镜，然后也有帮他处理息肉然后就跟他说两个礼拜以后呢你再来回诊那两个礼拜以后呢他会回诊，可是像我智慧长我就是会去关怀，我都会问他说你有去看吗？
1: 对，
0: 阿姨老公有我说你现在看了怎样，他说因为他就是因为排便排不出来，我都说你现在因为他年纪大你就讲白一点，我说你现在是有放晒不他就说有啦，我每天都有放啦，我说这样吃好吃好，他说对啦，师父说会吃也爱放，我说对啦对啦，师父说

0: 爱吃嘛爱绑。然后结果就阿姨哥来了，一共两个礼拜以后回诊，然后两个礼拜以后他就回诊。那回诊以后呢，医生说，这样一切都很好，很顺利啊。你现在有没有每天大便啊？伊讲有哦有哦，医生有哦。伊讲安尼好安尼好。啊，我医生我当时要来开刀。伊讲，你又没怎么样，干嘛开刀？伊讲，我之前就是因为大便大不出来啊，所以我就是痔疮，我要开刀啊。医生说，哎呦，那个不是啦，你那个是一块息肉哦，刚好塞在你就是我们要那个肛门头那边啦。我已经把你拿掉了啊，所以你现在不是可以大便了吗？伊讲可以啊，可以啊。伊讲安尼就好啊，你要开什么刀？这样透过占卦帮他找医生，他不用开刀。可是我又认识另外一位师兄，他是怎样？一般是内痔，出血，因为咱即马拢这个观念会比较有，只有有血丝的惊嘛。
1: 对。
0: 然后有讲哦，人家报讲哦，邮政医院一个医生哦，看这足熬的啦。我还有进去呀，
1: 对，
0: 我去了，我今年这医生真好，病人都追啊，去了一日去，他第一次出诊给他看，也就叫伊，好，你上去躺着，你讲哦，对，这内痔爱内诊，所以爱上去躺着，爱就去躺着，结果躺着以后呢，医生就把他内痔绑了，绑了嘛，绑两粒啊，三粒，伊讲伊嘛唔知，都该绑啦，绑内痔，绑完叫伊讲好，你可以下来，伊讲。医生，你拢没有问诊呢？伊讲大家来拢是要绑内痔的呀、啊。伊讲哦，那也安尼啦吼。结果后来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医生又叫伊两个礼拜以后过来绑了吼。伊讲哇，那这个怎么这样子？我说哎呦，人家我们那个师姐帮他占卦，本来需要开刀，后来就不用了。他本来以为他要开刀，你有没有占卦？伊讲无啦，人给我报我就去啊。我讲。你莫白白去用拔去啊！然后我们就在笑，然后我就说你要沾嘛。后来他就沾到马街医院，一个医生，硬来绅士，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医生看，然后那医生呢看的时候，也是透过做这个大肠镜，医生说不用啊，你那个内痔没事啊，没事，你不要紧张，不用开刀，也不用绑，什么都不用，你说。是安尼哦，不过我有时候为什么会有点血丝？你说你就是水分不够太干的时候才会，然后就开一点那种类似软便的药给他吃。他说，假如有需要你才吃，没需要你就不要吃。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后面透过占卦以后，然后找了这个医生，他的问题就解决。可是他前面没有占卦，跑到邮政医院去的时候，痔疮都可以用帮忙了去啊。所以这个有占卜跟没占卜，我就觉得这个两个
1: 对有区别这样子。
0: 对，我就觉得这两个对照组哇差好多，所以我们真的是师父传的这个易经占卦真的非常的好用。
1: 对对对，师父告诉我们就是说凡事皆占，
0: 对，
1: 放手去做这样。事实上是站在一个理性的一个立场上面思考，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就是自己身体生理上面的状况。然后也可以更清楚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不用去排很长的队，然后去找到一个我们真的能够得到最多照顾，然后也得到最有效率的一个治疗过程。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天医。
0: 对，
1: 那名医固然是有他的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这个部分了，但是是不是在那个当下适合我们？这个其实是需要用一占卦再去做二次确认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迷信的原因啊。那透过这样一个理性的运用，也希望大家可以用得更好、更熟练、更正确，包括占卦之后出来后面的解卦，也都有住持法师可以提供我们作为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啊。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跟住持法师们为伴。就是有更多学得更好的这些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大家一起来帮助这个世界可以更加的安定和谐丰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非常感谢智慧长 师姐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自己的这些服务的过程跟经验，谢谢，
0: 谢谢阿弥陀佛，
1: 谢谢，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呢，一样获得更多的这个王禅老祖师尊传承的智慧心法。其实，在生活当中，您就可以开始来运用了，或者是来利用这个分四道场的住持法师，在每一个礼拜里面固定的问世时间，我们马上也可以理解到更多针对我们的生活疑难可以达到一些解决的这个妙法，要怎么去做，法师都可以给你很大的这一些帮助。也非常谢谢师姐的这个分享，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跟我们相聚在一起，相信呢节目的分享可以给大家更多更多的启发，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条的黄豆豆，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黄豆豆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诸位善亲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元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元鹏本着师父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吼、哦，阿桑怎么办呐、啊？老师啊，你要 QQ 六六哦，那无会夭寿哦。我阿桑谁会夭寿啊？是的师傅无甲你救的，师傅会夭寿哟。没啦，我的孙仔会夭寿啦，因为那叫崩的都没办法医啊嘛。我好了好了，哦，这请示老祖啊，老祖这个叫风水问题。啊、哦，这气和血嘛。风水的气血问题嘛，啊，那怎么办？你回去把清不清气，啊，清不清，用第二次洗米水，第一片清米粉，洗洗的，然后囤一挂新的鸡尾酒、鸡配料，啊，那然后呢，你要去往哪个方向找？当官鬼爻。引木嘛，看长生的长引木是长生，长生木叶冠带灵光帝王虽白系猛钻，叫他去西安方猛钻绝呀、啊，官鬼绝处，好把土遐挖西南方的土啊，等下给吞掉，然后再吞出来哦。那个里面清理分，佮好好嘞，安就好啊啦，遐简单咯、哦，无遐简单咯、哦，无要老复杂。啊，你讲这目前个办好，卖个花生，其他意外，哎，回去了，过了半年左右呢，那孩子又带来了，我看了只剩一个小洞，小小洞，后来六七个月以后。好了，啊，这是风水问题嘛，气血嘛，你违背了风水法则，气血绝对不顺啊，你的气不顺，血不顺，细胞是血所做的嘛，所成就起来的嘛，所以这一个家庭呢，整个都，啊，就不会说因为孩子的问题。全家弄得每天要去那找医生，医生都正做对的，只是有的超越在医学上有违法，医学上的有违法，啊、哦，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妙法普传，多得不得了，奇奇怪怪的案例，所以我们成立维新圣教学院，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现在教育部也核准我们。开始积极筹措，啊，要很快就会招生，啊，其他年轻一代的学生，啊，然后这学生毕业以后可以进入学校，从基础教学生，啊，让还没出社会的学生们出社会以后不要患上这一些学术以外的。烦恼，所以那就不是世界和谐了吗？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经文。啊，学也，而与造化同，啊，与造化相同哎，啊，然。如果是说开示呢，你对着你的家庭就平安，身体就健康嘛，四季如春呐、啊。也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很有钱，但是他非常的慈悲，看到人家过不去了，他就自己老人家。亲自的提着东西给他吃，他说：“你这一餐若是过不了，就没有下。”

0: 这一餐，所以我这一餐你能够接受，我帮你忙，我送给你，好，我就有下一餐的希望。哦，所以我能在你有生之年，我能帮忙你的，我就帮你忙。哦，这一位老菩萨呢，啊，就是这么多慈悲，但是家很有钱。他从来他不讲婚，他很有钱。他来的时候，可能哈，价格比起来，哦，普通那呢台湾可啊，只是没有穿中美合作的内裤而已啊。中美合作内裤是啥？啊，那个面粉袋嘛，哦，中美合作。啊，这个老人家那时候来仙佛寺的时候，已经快90岁了，很健康。啊，这个老人家来讲啊，老叔啊，少年老叔啊，好，我要来问一个风水了。我什么风水哦？是安那？我今麦来来吼，好像身体也看是啦呢，看不下有力了。我哟，要我帮他查看看啊，哪里有问题呀、啊？我敢问讲，哎呀，阿尚啊，你几岁啊？看得像70几岁嘛？我90年啦，90岁啦。我啊，你风水哦，你犯到90岁哎，犯到90岁也爱稳呐，所以你体内呢气血较无顺呐。气个很啦，哦，你个身躯个风水就较袂顺。伊讲安尼哦，啊，是不是我个公妈有问题？我讲恁公妈无问题啦，啊，恁公妈拢比你较年轻就等于啊，啊，你都遐济岁嘞啊？伊讲对啊，我公妈拢60外岁就等于啊，家己食个90岁，遐济要死哦。嘿嘿嘿，啊，他很能讲笑话。啊，讲笑话都很开朗，看开嘛，很开朗。哦，伊只讲少年老师，哦，我跟你讲，你咧讲风水哈，我真介意听，很喜欢听，足有道理诶。他袂讲听遐讲有诶无诶，哦，乌龙蛇道讲得那么天花乱坠，甲生活有关诶。我安尼，你有什么代志啊？哪讲啊？你今天来有什么代志？你讲我听。
1: 易筋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安尼啦，啊，他一个讲的风水啦，在台北戏子的所在，啊，石狮山顶啦，好、啊，那么一个好风水，好、啊、啦，孩子呢也不错啦，啊，不过呢吼，他感觉那个风水附近人家盖大楼起来啊，盖大楼了嘞，好、啊、这个。哎，旁边就发现都压迫感弄来啊啦，压迫感一来的话，好、哦、不，他每次站着坐在祖先的风水那边一看呢，好像有人家要什么要大祸将要降临的感觉啦。我安尼吼，安尼无安尼啦，我给你建议者，你望牌顶的吼，你去啊。安个圆圆的镜子啦，一呀，小小的圆的镜子，好、哦，蒙白定啊，白面定，好、哦，你的白面定，你个安个圆圆的镜子看一看呐、啊，好、哦，安呢应该也较平安呐、啊，哦，我那你回去试看看，一路回去了，就找时间呢，啊，就去给安个镜子，我你想好干的呢。啊，他是坐等嘛，啊，很真济，这里有座骨骸嘞，祖先的灵骨啊，我那个宝贝有欢喜无？安好个宝贝连续三杯，伊个小感真嘞，佫宝个三杯，哎呦啊，祖先的咁遐灵啊，啊，佫宝个三杯，九杯，连续成杯，哎，各位同学啊，我这提成杯伫面头前。灵行行有灵性，你我来连续饮三杯无？看我倒无？甲你补杯安尼啊？哦，所以他的主灵按了了，稳下来。后来这老人家又来仙佛寺，才甲讲啦，老叔啊，不瞒你说，那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族里面呢，好像大家帮忙呢，都一直很不平安哦。哦，都不平安，事业上就好像有一些冲击和压力，但是当时冲击呢，没有像这一次的油的问题遐大啦。即摆油的问题有偌大，足大的嘛。哦，他的事业这还不错啦。啊，所以安一个镜子，化煞都过啊嘛，把迄个镜用镜子头前的压迫感调后壁来做靠山。懂吗？所以风水学啦，要讲讲不完的啦。好、啊，各界朋友，若是呢，你们可以在我们维新电视台，我有讲风水学的课程啦，你们就不妨可以打开来从里面学。虽然以前我年轻啊，摄影技术不好，面乌乌，但是面袂拗拗，嘛袂臭臭，还是很高兴的。啊，江妙华普传，我绝对不会隐瞒。那么，我把我所懂的，把它弘扬出来，那我的心快乐，气就通，我的血就顺畅嘛。气血顺畅就是风水学嘛。所以我们都风水学了，啊，在当时民国82年。81年呐、啊，在仙佛寺弥陀讲堂啊，初级班呐、啊，第一班的时候，就有我们同修嘞，第一期第一届的师兄，啊，那时候一两百位嘛，啊，一两百位讲讲讲，修到最后，现在只剩50几位啊，因为快20年了嘞，也不错啦，啊，还有50几位，现在都当为法师，啊，当时有一位。啊，年轻的学生呢，让我非常佩服了。我说你哪里来？他跟我说他是从台南来。啊，你为什么要来学这个？因为他家的佛祖叫爱来欧，啊，叫他要来学。啊，他的妈妈啊说三仙佛啊叫爱来学。一个年轻人啊，车子开了来学呢，又住在山脚下，走出。那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疗房嘛，
哎，很认真学嘞，我发现这个孩子嘞，会跟很好，哎，我就感觉哎，有希望哦，我这个法门，这样可以妙法，可以普传，啊、哦，那到现在来，啊，成为台南道场住持嘛，啊，还有各几位也都在台湾设立的分寺道场，将妙法要普传。啊，才有今天各位同修们，啊，你们这么多的同修一起来学道，了解到自己身体的五脏六腑啊，除了医学以外，啊，超越医学之外的就是风水学。所以有人说，哎呀，师父，风水学是迷信呢。我告诉各位，什么叫迷信？不懂才是迷信，你懂了，哎。你就正见了啦。也曾经一位老先生嘛，啊，他也学佛，啊，也，后来我才知道，他也在讲佛学、讲道啦，啊，来仙佛寺，啊，那时候我在500罗汉那边在砌石头，啊，堆着石头，啊，这位老先生也非常谦卑。好、哦，他哎，你是张老师哦？对呀、啊，啊、哦，有何指教呢？哦，我今天来这里走一走啦，啊，我有一些疑问要来请问张老师，啊，请你帮我解答。啊，我孩子呢买一家工厂，结果做了啊，差不多3年，啊，把他亏了将近7、8千万，哦，再做下。

风水的气，啊，和路水气水相通，啊，就有如我们的身体气血一顺畅，头脑就清醒，一清醒呢，就有智慧，我就感觉这样了。他这么讲，我对，啊，老先生哦，你讲的非常正确，人从天上来世间上，一旦驾驭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地球上一个小尘埃，而人是动的尘埃，但是身体里面有能量，有气，有血，我们身体上有铁质，又加上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感触的，舌头感触到的，身体感触到的，这五行运行在我们身边。

所以我们的我讲风水，设立风水的道理，弘扬风水的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啦。诸位先生啊，哎呀，阿弥陀佛，哎，我终于悟了。西方极乐世界也差不多只有现在你禅机山仙佛寺的净土而已啊。哦，对啊，好，我要建设禅机山仙佛寺为唯心净土。好，然后与西方极乐世界相辉映。我人间的净土，好，我要把仙佛寺建设一块好净土。十方大众来到仙佛寺，你会感触到心平气和。那么工厂也一样啊。那我请问你，好冒昧的请问老人家嘞，好，你工厂有没有请人看？有啊，我请很多弟弟去看了啦。那好了，我你家工啊工厂土地公有没有安？哦，对不起，我们安了菩萨而已。那为什么开工厂就是土地公嘛？啊，这大神不管你世间事啊，啊，小神呢是管你世间事，管得清清楚楚啊。好，那我就问他，工厂还不小，好，这个。他办公室就在这边，他的所有的机器工厂都在这边。啊，他按了一个菩萨，啊，一个小小间的菩萨，按在这边，面向这样来。我说啊，老菩萨，你办公室在这边，你菩萨按这边。哦，你为什么按这边？他先生他们的师父跟他说了啦，按在这边哦，要动，让他动，那你办公室对了嘛，你这个错了啦。菩萨里面的神就是我们的人和神精神一致哦，所以你这个员工常受伤，第白虎方嘛，白虎动就血光嘛，啊，员工打架，啊，他没有常常啦，员工打架没有常常，常常不得了啊，啊，一个月也打几次，一个月打两次、三次都还少不了啊，那就完蛋了嘛，你怎么做得起来？哎呦，啊，血光呢？啊，有的员工那个榔头他一敲，头。皮就裂了，就流血嘛。哇，你这不对了，你安什么菩萨都不管，你绝对不能安，你把它一

到这边来就好了嘛，这是风水学啦，啊，气血就这么道理。所以这位先生，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终于找到了，哦，那回去了，叫他儿子把这个公堂，啊，那一位菩萨的神位移过来了，稳下来了，不然都对，嘿嘿。过了差不多1年左右吧，然后带着儿子到宣武寺来。啊，那时候呢，啊，我们这一间正在挖土，正在盖，要挖这个土。啊，他儿子也非常谦虚，啊，他这个老人家呢也非常谦虚的说：“哎呀，若是我们的宗教佛学，啊，大家法师能够学到。”像你这种风水妙法，依照风水真经来学的话，可以为众生解决更多的烦恼，然后再要他们念佛、拜佛、诵经、念经的话，那个个成就就有希望。那我就问他儿子：“你爸爸现在做什么啊？”他有空呢，就去多佛堂讲讲经嘛，然后供求讲讲经啊。我好加在，我不要跟他谈佛法，一谈佛法呢，我就闹慧波紧电了啦。我谈我的内行的易经跟风水，那是你家没有的，弯刀无啊啦。那我们各位同修，啊，你现在来学我们的妙法，老祖传的妙法，拎刀嘛无老祖的妙法呢，是不是？哦，那么佛法你嘛有啊。所以我才决定求老祖智慧给我啦。我要易经风水，开始的阶段我都讲易经风水，让每一位有缘的人家庭先平安，然后佛法融合佛法，大家一起来共修。老祖慈悲，哦，玉皇大帝慈悲，观音菩萨慈悲，列位祖师的慈悲，啊，终于满我的愿，哦，佛法。易经、风水、道法、百家思想融为一炉，唯心文化大熔炉。我们的唯愿呢，龙天护法啊，加持灌顶啊，社会各界有机会来学啊，易经、风水、妙法啊，然后如虎添翼。建立在平安的基础上，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树立起来。若是所有的信众大德不平安的话，你再念再多的经，修再多的佛法，还是先问心有愧了，你要升天很困难，死掉没有问题，但是升天有困难呐。所以王禅老祖才要我们把风水妙法把它证明为风水真经。风水真经的内容，这本书、这本经，社会各界你们可以来请我们免费赠送。啊，在民国83年，林口大体育馆，那时候我没有钱。一下子印34万本没有钱，啊，那时候啊，有一位在台湾啊道上非常有名的道上信徒呢，啊，他说我发心5万本，5万本才能结缘，所以各位人再怎么样，他有善良一面，所以我们要尊敬、尊重所有众生的佛性。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入宅开张、婚姻埋葬等事。三煞在北方。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微信显示同修，堂局的重要性，关系到一个事业的成和败。啊，有时候有一家台商在大陆造镇。他的员工有20几万人，10年前，他4年公司亏本了160几亿，就穷博哎，所以

展呢，啊，他也请了四位地理师，三位常驻的地理师，啊，为他们来辅导。但是公司照常亏了亏，啊，百试不胜。所以经过那位同修啊，一年介绍啊，来求老祖，那我就跟他到大陆去看他的公司，公司很大，造镇非常的美，二十几万个员工，非同小可哎，啊，为什么不顺？我跟他绕了一圈，

作别。阿刹那门就开在北边。好，开北边，南边也有门。啊，那我看了，我说你北门轰掉，开南门。南门出来有一个自己的湖，啊，这个水很多。员工用的水在这里，湖水。那你就门就从这边来，北门的风走南门，南门出来塘菊，啊，漂亮得很。我问你为什么不开这边？老板说他的命，啊，风水地理师说他的命。不适合开南门，要北门才会发。我的北门也包死的啦，北门也用北的。为什么呢？北门风煞大，南门没有风煞，而且出来这里是水，湖水很美。啊，所以我说你开这个门就好了，上面第二天就轰掉了，轰掉稳下来了。每年的过年都派他们的副总啊到仙佛寺去拜老祖，到第三年，啊副总跟我说，师傅啊。谢谢您，啊，我们公司在第三年在迈向第四年，160亿可以打平，恐怖哦！啊，这个风水学的奥秘，唐局处理为重。你跟他讲，你的命什么命，爱开什么相，唔对去啦。我们以堂局为重啊，有时候大环市，我们尤其向东看，前面漂亮得很啊，都是说，哇，你们大师兄的命应该向着后面出入，那不是违背了自然法则吗？啊，所以八字命。是你自己的事，

0: 风水、山河大地，它的调和法则，人要融入自然，不是叫自然来融入我们。啊，听有无？啊，但是呢，现在一个门派地理师啊，拢讲人啥物啊，爱接啥物响，错了啦！啊，错了！啊，我们要融入自然，自然的天地长存。啊，人是微尘粒子，啊，变化万千，是无常的。啊，所以啊，风水学好了，你就会懂，任何人都好。风水学错了，任何人去断都断不掉。啊，有如咱国家诶总统府，啊，总统的位置，啊，你做了，啊，若是做错了，全国百姓会很辛苦。啊，那么你就要融入自然，总统府它本身磁场能稳定的话为重啊。这个这几年呢，这方面啊，我都一直在建议他们啊。还好我们国家总统府总统的办公厅不大，但是很暖和啊。只要融入总统府啊，整个的大台北、台湾、地球啊的磁场引力啊，它能和谐的话，什么人就顺着方向来做，都会平安。否则的话，啊，太过于说什么命，做什么相，那就违背了自然。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这个就是堂局，内堂局，就是关系到人做了安与不安，外堂局就关系的你的公司，关系的全民，我们再比个喻，若是办公室，你坐在这边。坐在这边堂局是完美的。坐在这边堂局是完美。

0: 坐这边。是错误的，你坐这边。啊，是错误的，啊，只有这一种，这两个，所以我去大陆看到那一个企业家，他的办公室，啊，就是就这么做，啊，后面走到这么做，说他的命，八字命是该像这样，往里捡点东西也。公司也稀烈烈，啊！你赶快调过来，态度过来，那就好了。啊！你无命就靠有命，那无咧，你有命就一个无命的。啊！这老板呢？啊！我讲给他听，啊！就马上搬。办了，坐下来，哇、哦！啊，你们在丢，黑着内堂局，办公桌叫做内堂局，啊，办公桌内局若是错了，坐不稳，啊，心烦气躁，头脑不清，思考欠清明。啊，这个是内堂局。若是对了，四平八稳，心安定，心安详。啊，所以我很反对啊，说什么命要做什么相，有如。我们有某一家公司，上市的公司，啊，他的办公桌啊，这斜角的，说他的命就互安的看一下。这老板就按照他的地理师指点的这样呢。后来我们又一年，我们台商服务联社延伸法师啊，请他去看，他看了，他哎呀，你怎么做这样做斜角？啊，做斜角无靠。啊，后面这个尖角啊就不合理无靠啊，叫他移过来，因为我们是法门师傅，叫他移过来，移这样，这次过岸，龙沙过岸，那不是好了吗？所以老板就听建议。把办公桌移到这边来，这边就不要了。移过来，还加上啊，他公司的外堂局啊，是大门，龙边做一个龙字，很高的龙字。结果他的股票从8块钱啊，一直回升。回到最多的时候500多块，安尼看发了这个，啊，所以他的工厂就一直在扩充，到越南，到缅甸，啊，到这欧洲，啊，去建厂。啊，让一些人有工作可以做，啊，这光一个办公桌做错了，啊，他的百事就不顺，股票降到 准备考研。好，那改好了，下下轿，最多跳到500多块，现在还200多块。好的，公司的发展稳定性和风水学息息相关呐、啊，所以我一直反对我们的同修去学一些旁门左道，啊，旁门外道，说什么命，东势命，你要安东势命的坐相，西势命，安西势命，我告诉你，你有命安到没有命，爱注意。啊，这个是老祖师尊提醒我们的，而且经过我正道了那么多年，啊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同修不要随便跟人家说，你什么命，要做什么相，你一定要符合堂局，啊，那堂局就有如。这个办公室，啊，你内堂局，你这样的话错误了，啊，你就改这样，四平八稳，那就好了，做四平八稳了，那就对了。啊，不要说，哎呀，你是什么命，你要做这样，啊，这个门是东势命，做东势命的山，啊，来消受气。一点小问大碍啦，会死鱼耶！啊，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啊，风水学法则，大家不要犯错了，否则的话，我们会有罪过。啊，再来，安身位，你安身位，不要更加安。你家，阿吉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也是也是，安那呢？这都错了，你按这样的话害死人。什么公哦，你什么变什么呀？心里要解什么想？胡说八道！神有神命，人有人命。互不相干，把人也要融入自然，神也要融入自然，四平八稳。啊，四平八稳为重。啊，所以我们同修不要跟他哦，你变什么呀？心里爱按什么想？胡说八道。啊！甚至有的啊，金星啊，金星呢啊，你就

好、哦，金星，你都个安安个哦，爱什么响？好、哦、写的，做写做写写的，还是做写写的？你有神，拜也无神你啦。我、哦、要四平八稳。

四平八稳为上哎，所以你不要把金星啊，给敲到这里响。比如我现在跟你们是，大家一起在研究，你要我这样做，好，我要对谁讲话？我要这对谁讲话？所以四平八稳，接纳的一般安神位。最基础的原则，我出去常常看到啊，一些信众大德的家，神位都安安的家呢，光亮家呢，我先知道讲过多关的神的八字命下我的爱家呢，我胡说八道，神有神的命，神的命坐未住在。哎呦，什么大仙都给仙的啦！哎呦，如大凡事啊，我们民国85年来这里开始开山啊，一间小小的货柜屋当为老祖店，老祖很委屈。啊，这做了20几年。啊，当时有一家营造公司在中立 YKK 的正对面。啊，这家公司营造公司，因为承包石门水库的大桥。啊，塌下来了，啊，所以要负起赔偿责任，但是不是他的责任，设计者，啊，结果有问题，但是缠送了4、5年，啊，有一天的因缘，就来千佛寺跟我结缘了，那我就去他家里。啊，公司在2楼，啊，去看纵贯路，这样子，水深哦，这里，这边是 YKK。拉链好的公司，而他的公司啊，就在这一栋啊，坐北向南，向南水深好得很啊，为什么会这样？啊，那我看到就到2楼去，他家的。

0: 的神位，点多少集？谁？这里一条沟啊，他的神位上面写了这顺水流，顺水流，难怪公司经营母萨萨。我就跟他说：“你赶快移过来，来朝逆水，朝 YKK 的方向这个逆水来，你公司就会稳下来。这调过来了，而且供奉着王禅老祖的圣像，很勤的拜，很修，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在几个月的时间，终于还他清白。在民国75、76年的时候，要赔上4、5千万，无偌济机会好百倍，所以还给他清白了。他就请王禅老祖金身上去回去拜。也业障，嘛咧到位啊！也亲情表诶，酒啉醉醉，都去家厝，讲你诶老祖，你坐安尼，安尼摸，还阁刷过来一笑，就随间摸过一笑咧，都啊刷过一笑啊，刷一笑过咧，都碰到歪起一条啊！哦，绷着跳啊！哦，不过不牢固嘞，又提起诉讼，吼、哦，伊都急干呢，讲到底是哪呢？我才去遐厝啊看，我咧房老早的位，你甲刷位哦，伊讲我用表诶，都甲看你才对，你表创啥？无业游民。拢起来呀，骗吃骗喝，安尼呢？我你安尼还相信林彪的呀？我你的业障啊！要个刷到等于，我刷到等于，但是呢，整个时空拢鬼啊！所以他就禅诵了很久。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 易经风水。

那时候他有来这里大环寺，啊，一逛完，现在大殿那位，啊，去看到我去佛寺，啊，老板呢就介意的，我师傅啊，我大殿我盖给你，那个佛寺送给我好不好？我甲讲，我送你我都无啊！啊，那栋盖起来要1500多万，所以我那座佛寺现在定有1500多万的行情哎。我真无卖，我都做唔到诶，做遗憾呢，无我都搁下头有啊嘛。所以大凡寺大殿才拖到旧年。这样完成，花了好几千万。好，感谢大师兄，拖了，很累，终于盖好了，大师兄放下了，他就回去就走了，那么这一家公司，我不会，公司的。阿卡贝亚马逊非常不如意，就跟我老板跟我说，刘老板跟我说，老师啊，你这个一张一个佛字就可以卖1500万，你为什么不卖给我？我盖庙给你呀，我买了，老祖说。留着就好。哦，你要帮忙盖庙，你也可以先来盖庙，盖起来了，我再送给你啊。不要说先把这张佛字先请走了，你才要盖。到时候万一你不盖哦，我们的有罗顺所以你各位同修你们度众生，和众生有困难，他要施和舍，先施，你必有福，等到条件，盖好了以后，你往往会有千变万化，人的福报往往不具足啦，这个是。一个案例，当时这一家公司，办公室，堂局美得不得了可惜的，那改变环境的机会特别多，环境的改变，是别人的，内部的改变是自己去造成的，福报不足。这有这个案例，也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的家在台中，在太平乡，

水是这么来，河面啊，火山，啊，这样的话，它的神位原来好好的在这边，向着玉带，啊，向着玉带的水，啊，前面有山。有山，

0: 那么，他呢，把这房子做这样事业经营好得不得了。有一天，坐在这里，椅子坐在这里，看到对面的山都像元宝，很高兴了。而且看到元宝，他一直呼到这边来，一直往这边来挥动，所以他就把神位就移了。神瑞就移方向给他，向着这边来，这外一边呢。我有一天我去啊，环境处的地理很好，进去看一神瑞，那姐呢？我老板你来新的姐呢？讲我有一天，发现这里门口发现元宝，哦，金闪闪。到这边骗你这边过，骗你过，所以伊认为，爱的直接爱甲超兄弟接去，我哩向过来较严哦，哎呀，较严，生理拢定下都严了呀。我讲你足古锥的咯，先生啊，李先生。原来都好，神甲你讲的方向好，你的业障高啊，贪念来啊，所以乎你看到头前金啊爱来去，啊你呢，都甲你的行为，啊你甲坐向啊呢，啊向安呢，都较会轻盈啊啦，啊都行李都定样的小轻盈。哦，所以这位李先生又老说你们较早来呢？我哪知你有耍鬼？哦，你贪心啊！哦，贪心！啊，我给你说话等于免看见了。我你排水库那底特别阴湿啊，你才给我看见了。看见这爬起来都淹死呀！水桥，我摸个桥都等于坐原位安尼，哦，喘一个大气。这个老师啊，风水这厉害，哦，这神明啊，插头啊刻个那也遐厉害，伊讲我看到插头啊刻个。啊，人的心甲神合一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心、神合一了，所以安心如意是心神合一，啊，心神要合一，一定堂局很重要。风水学一堂局要四平八稳，啊，咱卖求法，求平安就好啊啦。所以这位李先生，嘉宏老师啊，师傅，啊，这里风水学，啊，拜托你爱极力的推动，我本来就足极力的推动啊嘛，啊，所以啊，家家户户平安，社会就和谐，家家户户有一家不平安，啊，影响着后边偌济人的不平安，社会偌济人的烦恼呢？啊，这是咱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给咱的基本的认知啊啦，好，啊，堂局，爱有情，要有情。像美国白宫，两边拢处，

把这个广场长长的广场，啊，这个呢，这么高，这么高低，稍微水都往这边流，啊，他们水沟广场，啊，这个，我哦，有够厉害，这有够厉害。啊，这个风水，美国一直发展好电，啊，两边的厝拢四角厝，两边排，贵人两边排，啊，头前这里这100公尺这样的宽，啊，那么全部你站在这边。往外看，这是好像朝天水，接着朝天水，朝天水，所以美国会遐尼兴，有原因的啦，有风水学的要领，啊，不是平白。发嘞，啊，咱真正建设，尤其咱中华民国，咱总统府，哦，这足侪专家学者建议讲爱迁去，啊，这里叫做阳明山。阳明山，啊，钱人家，啊，阳明山钱家嘞，啊，钱人家来，曾经有人来问我，讲也为咩甲总统府摔跤过来，啊，这叫做官渡平原。关关渡过，关关过不了。啊，你虽然间啊，所有水拢来，啊，但是这个平原，好些的水，好些的水足恶的，啊，对国家的国防安全性

还要考虑啊，所以总统府没刷人家啊，有遐一挂官员来问我意见，问我持反对的意见，

0: 我们国家好难欺负，但是经济、钱财，还是需要长期做完美。啊，国家才会稳定。所以，风水学的奥秘，必须要有相当智慧的人，来提供参考研究。这个是全民之福，未来千秋万世，全民之福啊！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同修，大家平安，大家幸福，灵确诊了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

0: 那你一定要谈顺心顺水，谈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台北大厅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亲用大亨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啊，所以有人说，哎呀，现在要出金主啊，没有错，要出金主，啊，这国际世界性的天恩，啊，安尼来的，是就要出金主，每一个人，大家拢是金主，有物没有物，六个着，哦，大家拢是金主，啊，唔是讲。 哦，出大神的人是真主，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前对离正、炫堪、更坤、六亲，啊，拢是有一个佛性，拢是真主，啊，所以咱大家爱注意唯心弟子，咱爱互相相赞叹，互相相恭敬，啊，互相相相。

0: 扶相助啊，因为咱所尊敬的、所礼敬的啊，天恩煞神，因嘛是真主。人世界上64亿人口，拢是有真主，只是藏在心肝内啊，无去开发出来而已尔。那么今天啊，在这里生死轮回啊的状态之下，目的在哪里？上天在哪里？上天呢，在启示启发所有的众生，明扬两界的众生，拢是真主啊，所以应该要相互的扶持，相互的礼敬。啊，故我举手顶礼呀、啊。那么现在我们请维新贤士，大家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八卦祖师，
1: 八卦祖师，
0: 易道真主，
1: 易道真主，
0: 故我举手顶礼，
1: 故我举手顶礼。
0: 各位维新弟子，好，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的心量啊，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一般凡人来衡量，而是要真正实修的，你才会体悟到王禅老祖啊他的伟大，哎，相对的尊重自己的灵性的伟大，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可以攻略王禅老祖天威啊的战呢，这个战绩啊，啊，那么你自己我们明扬两界的灵性，就会找到自己真正的啊净土回家的一条路啊，啊，所以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尊主，故我举手顶礼。所有啊，法界三千大千世界，明扬两界啊的众生们，大家要悟道，要能体悟当下我们维新正教啊，所有维新弟子、贤士同修，大家也以王禅老祖所传的心法，全部来回向，来供养。共祈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啊！唯愿呢啊，天恩早日永续啊！这唯愿啊，明扬两界找到自己的尊性、佛性是本心啊！这样的话。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超越的，超越人世间生死轮回啊的苦报，而成就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祝福各位。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明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

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勋正教，法师、讲师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啊，维新圣教在庚子年武汉会员的祈福消灾化解法会第二阶段，在长基山仙佛寺天坛。深坛啊，供奉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圣座，以及啊，恭受世界各国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啊的连坐，每天以香花果串，并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所带领的各位诵经法师以及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法工、义工啊，每天在天坛香花请、香花迎、斋串供养。啊，并且以啊台湾的圣酒、美酒来供养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今天已经进入第十一天了，十一天来我们仰仗的。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因缘，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38周年，台湾祖师诸佛菩萨瑶池金母大天尊玉皇大帝若慈云慈悲啊，让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圆满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庚子年，天恩煞神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大法会，虽然短短十一天，但是已经跨越地球无量数的周期和周边，在九大行星。把银河星系自转公转，把他的功德天在十一天内，我们确实大家很努力的在祈祷、在祈福，所以到目下。我们所送的经宝 已经有2290多万部的功德天来回向。那么疫情的情况一直在挣扎，恩怨情仇、悔恨贪欲一直在挣扎，所以要降下来，要一段 很短的时间解冤释结。我们也唯愿十二堂圆满之后解冤释结有所成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我们鼓励啊，各位同修继续诵经，即使法会明天圆满了，啊，我们还有未来千秋万世的平安和和谐，大家还是要继续诵经。那么这刚才黄组长据媒体报道啊，这不可思议，台湾竟然这么平安，我们要高兴，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在台湾啊守护着台湾的平安，然后才有能力来帮助协助世界196个国家啊的天恩永喜啊！啊，唯愿我们自己台湾先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我们进一步去帮助他人，这是台湾人民共同的慈悲愿力，也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啊，一般人不了解究竟有什么天威呢？不是只有啊，他是算命大师，不是只有这样。所以王禅老祖

啊，它的威德不是欢呼小小的间接小鼻子小眼睛斗鸡眼，这样的话成不了来世间的大事。若是我们修行者啊，没有王禅老祖的大悲愿，那我们啊，自称我现在是维新圣教的弟子啊，某某某某，结果所作所为所想的那么狭隘，那真正要反省要忏悔，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利人利天了。所以王禅老祖，我们来恭赞王禅老祖曰：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风水祖师，风生水起好运来，这是大宇宙的调和法则。会有天温的煞神而冤冤相报，这个也是风水的问题耶。风是思想，水是行为，思想偏差了，行为偏差了，那恩怨情仇就来了。所以王禅老祖还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尤其在台湾啊，风水的妙法心法普传到各个家庭各个人的心中，开发起内在本来具足的大悲愿佛性。所以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那我们相对的，我们现在这个祈福法会是在利人和利天，自己先保持心境的和谐，然后啊，有天地我的智慧见地宽广，那你加上依法诵经依法修行啊，绝对可以利人和利天，名扬两界，可以解冤释结。所以天文将会永续啊。再来，我们赞曰：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各位维新贤士，十方善知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因为王禅老祖的心是包罗满宇宙虚空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的安危。若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遵循王禅老祖的慈悲愿力，心包太虚，把所有瘟神放在我们心中，我们由心来发出光芒，来普照着天瘟煞神，绝对可以找到天恩煞神他回家的一条路。

0: 天龙煞神也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专门要深潭啊，特别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松禅师院长啊，依照王禅老祖所盛世的心法，带领法师生活与供养，以及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在家修行，家家是道场，处处是道场，同时同心同德，发露出天德经经宝的能量，来放出无量光，来普照着天翁煞神，汉人之间的冤仇纠葛。所以王禅老祖神通是广大，无远佛界，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是我们维新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表面没有看到什么，事实上你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也是神通广大啊。所以庚子年的武汉肺炎扩及整个地球，今天已经是法会的第十一天，明天将圆满，奉送瘟神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这段时间来日夜大家都很忙，我们都本着无怨无悔啊，在为全人类来祈福，我很感动和感恩。我们这一种修行的法仪，是王禅老祖传给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应运而化，应运而生的神通力量，为古先师天德经普传宇宙虚空满三千大千世界，作为天翁煞神与人类灵性回归自性净土的一条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也来恭赞王禅老祖，请各位再合掌一次。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
0: 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
0: 救人救世，
1: 救人救世，
0: 故我举手顶礼，
1: 故我举手顶礼。
0: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时间过得很快，一天一天的在精进啊，虽然疫情一直在变动，这个是灵性还有瘟神的心灵的矛盾在最后的挣扎阶段，我们唯愿王禅老祖的神通啊，能够化解地球196个国家啊的人民这个天瘟，能够永息天灾，永息接着五谷丰登啊，人民无饥饿之烦恼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大家平安。啊，欢迎今天来收看啊，维新电视台的《用意人生观》。啊，我是台中道场住持圆意法师。啊，今天特别请到我81班的学员江师兄。维新圣教，在师父的领导下，共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宗门的心法，跟这个同修所得到的心得，要来这里向大家报告。愿意在维新圣教里面学习的有数十年的经验在这里我发觉维新圣教